0: 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省会石家庄今天阴，24度到33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啊，这样两个字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呢，就是我们节目的相关的直播图片，这也是一个链接。再点击进去之后，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3: 开讲关键词，专检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通报。7月4号，广州一段行车记录仪显示，一辆电动自行车载人驶入鹤洞大桥，转向时侧翻，遭后方车辆碾压。据报道，是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自行车违规上高架，不慎侧翻发生车祸，致孩子受伤。7月6号，广州交警荔湾大队回应媒体说，案件正在办理中，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可以关注官方通报。据了解，鹤洞大桥是连接广州荔湾区与海珠区的主要通道之一。上述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桥梁允许电动车通行，但需要遵守现场管控规定，从指定入口通行。而有广州网友提出，这个事故路段是属于管控区域，电动车是禁止驶入的。你看，关于这座大桥是不是禁止电动车驶入，这还是有不同说法的。从视频来看，电动车是否违规进入高架桥，其实只是事故的因素之一。这辆电动车是一家三口啊，存在超载、驾乘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等问题。他就骑着骑着挺好的，是吧？然后呢，突然就来了个侧翻啊，就摔倒了，后边的车咣叽一下就压了一下。我看最初这个事故刚出来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孩子的命没了。现在你看这个当地警方的通报啊，说是孩子受伤，那看来命是保住了。等等吧，你这辆电动车存在的很多的问题啊，那个超载啊，驾乘人员没有佩戴安全头盔啊，等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这个后果。具体情况还是要等交警部门的通报啊。不过从视频当中能看出来，这个高架桥上还是有不少电动车的。如果真的是禁止电动车驶入通行，那相关的交管部门，你们的管理方面也要加强了。下一个，滤镜营销。人民日报报道，小三亚、小瑞士、小阿勒泰，近年来不少网友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连串的宝藏小众打卡点的推荐帖，配图堪称大片，可是兴致勃勃跑到现场，却发现景点平平无奇，甚至有点不堪入目。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很多人选择一个景点出游的时候，往往通过网络上的景区宣传图片而定夺。当然，很多游客万万没想到的是，进入景点所见的一切并非网络上的景区宣传图片那样美若仙境，照片成了照片。 这无不让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失所望，这不仅让游客有一种被耍被骗的感觉，而且严重影响了游客的出游体验。所以景点要学会诚信招揽游客啊，既要在宣传上求真，又要在服务上求实，如此景点才能赢得广大游客的芳心，慕名而来实现长虹，否则的话动不动就耍心机，采取滤镜营销，那游客也会用脚投票，最终利益受损的还是景点啊。下一个安全，十船七帆这个数字这个比例是让人心惊肉跳的。据上游新闻报道，一段洛北通天河漂流实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画面当中一艘搭载着六名游客的红色皮划艇在河道当中被大浪打翻，游客瞬间落水，跟着急流往下冲，一打翻都被扣在船下，岸边的救生员奋力追赶，景区事后回应说是包捞包活呀，还表示有游客就专门冲着翻船来体验的。景区解释说，当天水位偏高，水流湍急，就是因为之前下雨涨水才停漂的，真是复漂了第一天就出了这种事儿。你看，明知道条件危险还让游客下水，翻船率七成，这哪里是漂流，分明是拿着游客的安全赌运气，这景区胆子够大。更荒唐的是，景区竟然说是有游客专门奔着翻船的体验而来的，把险情当卖点，把风险当特色，完全颠倒了刺激类项目的这个安全底线。生命只有一次，没有什么体验是值得拿命去换的，刺激项目的卖点是刺激，但是底线永远是安全，这条底线不能讨价还价，更不能拿来作为噱头，拿来试探侥幸的深浅。下一个关键词，底线缺失。河南平顶山夹县农村的女孩韩亚萍高考699分爆火之后持续引发关注，近日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名为韩亚萍的账号，并使用上述女生的肖像作为头像，另外这个账号上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据媒体报道，接近韩亚萍的公益人士确认，这个账号并不是韩亚萍所开设，目前正采取措施进行举报。将他人的苦难和高光当作收割网友的筹码，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蹭流量了，而是唯利是图和底线缺失。这些流量逐利者借寒门学子收割，此事怎么解呢？只有保护好学生个人信息，社会不再盲目这个迷信高分神话，平台使用热点人物预保机制等事前拦截手段，各方收起浮躁逐利之心，监管筑牢与维权两道防线，方能不让善意与努力反复沦为投机者的摇钱树。下一个，绿竹米。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期一款名为绿竹米的产品在网络上引发关注，有博主发布测评视频展示这款颜色鲜艳的绿色大米，网络上更有信息宣传这个绿竹米具有什么补血安养心神补肾除虚等功效，有消费者抱着吃更健康大米的心态购买，食用之后发现既没有明显的竹香，也没有感受到任何的养生效果，怀疑遭遇了营销套路。记者在网上购买了一款绿竹米，包装上标注的配料表显示，绿竹米由玉米粉、米粉、菠菜粉、桑叶粉、淡竹叶粉还有水制成。记者按照包装上的食用方法将绿竹米与大米按比例混合蒸煮，发现煮的时候没有闻到什么明显的竹香，就是普通的粮食味儿。蒸煮后的绿竹米口感较为粘稠，也没什么特别味道。此外，记者抓了一把这款绿竹米放入清水当中浸泡，绿竹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掉色现象，原本透明的水逐渐变成了淡绿色。专家表示，绿竹米是经过大米二次加工复合进去其他原料而产生的颜色，并不是纯天然的大米。由于这种再造米破坏了大米原有的淀粉结构、口感、风味和传统大米是没法比的，就算和普通米饭混合之后口味也是不如普通米饭，整个综合品质是下降的。我查了一下，这个绿竹米啊，以前就有，并不是说新鲜事物啊，就是加了各种东西，反正又后加工染出来的啊。当然了，有的可能是用这个天然的这个食材啊、染料啊染出来的，但那也是再加工的，那这米从来没有说长出那么翠绿的大米的，还没有那种稻子呢。说现在这个事儿又引发关注，更多的是被人虚假宣传又给炒起来了，又想收一波流量，没想到马上就被揭穿了吧。

0: 下一个反省。近日在宁夏中卫，少女士和妹妹进一家饭店吃麻辣烫，称重合计15块钱，但是店老板嫌他们消费金额太低，说没心思做，姐妹二人只得转身离开。没想到老板追出门当街辱骂，少女士选择报警，涉事商家最终出面道歉并赔偿300元。哎呀，两个女孩无论饭量大小吧，人家就吃15块钱的这个麻辣烫，老板嫌这个15块钱的生意小不想做，结果现在赔出去300，这是法律要让他付出的代价。但从经济角度衡量，这个店老板这次是亏了，但是丝毫不值得同情。从一般的经营规则来看，既然没有公示最低消费额，店家就不应该以嫌少为由拒绝消费者点餐，更何况在消费者已经离开之后还追出去辱骂，什么吃不起别吃，诋毁女孩是卖的，真是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做生意讲究以和为贵，如此粗俗以对，谁还敢去光顾？对这样的商家就不能惯着，赔偿之外不妨也让他休息两天，好好反省反省。另外呢，他这样当街辱骂两个女孩，只让他赔偿300元，那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公共场合公然辱骂他人，可不简简单单就是赔300块钱就了事的，那可以罚款甚至在家拘留的呀。下一个规则意识。近日天津有一家星巴克咖啡店，因为在桌上放置消费入座的牌子引发热议，就是说你只有在我们店里消费你才能坐在这儿。大多数网友支持人家店家的这种举措，并建议全国推广。7月5号上午，媒体记者拨打了星巴克的客服电话，对方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门店是否会强制消费，只是表示相信伙伴门店的初衷是为顾客提供更好的用餐体验，但我们这边完全尊重消费者选择。律师解释说，商家有权利公示消费入座的经营规则并引导消费者，但在实际操作时需要注意措辞行为方式，避免对消费者人格权产生侵扰。其实你不在人家这儿这个消费的话，你在人这个座位上长期的坐着，相当于长期的占用啊，这就不合适了。人家座位是有限的，人家是要靠着这个座位来做生意的。有人自己带着饮料酒坐在这儿站着位置不动，有的一群人只点一杯然后轮流拍照，种种行为让真正的付费消费者一座难求。当第三空间沦为少数人的免费休息室，真正买单者的体验被不断稀释。说到底，这场讨论的核心是全社会对边界感的呼唤。大众并不反对人们短暂的歇脚，反感的是毫无分寸侵占他人权益的失序行为。所以网友的这份认同不是对普通人的冷漠，而是对规则意识的渴求。下一个，梦想成真。据媒体7月6号报道，广东有一名网友持续发布养了6年的儿子非亲生这样的卖惨视频博取同情，却被扒出曾经在评论区自曝说我策划的不是真的。目前当地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处理，律师明确指出，这种把剧本伪装成真实事件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据了解，在今年4月起，这个账号发布了约10条视频，最新一条是在7月2号，内容都是介绍养了6年的儿子非亲生这个事儿，表示正在想办法解决，但是他并没有写明具体地点、详细情况、相应证明材料等等。很多网友留言询问此事的真实性和详情，而这个网友的回复出现了前后矛盾。律师表示，所有的虚构演绎内容应该遵守我国网络安全及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如果是创意虚构创作类的视频，那在封面和视频开头应该醒目的标注说剧情演绎纯属虚构这样的清晰的说明。你像亲子啊、婚姻啊、个人悲情这类题材，本身很容易牵动公众的情绪，是网络监管的重点领域，更是严禁虚构炒作、卖惨牟利的。哎呀，你说这个人呐，有的真是脸皮真厚，是吧？为了流量，啥屎盆子都往自己头上扣，啥帽子、啥色的帽子都愿意往自己头上戴。我难怪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区里边祝愿他梦想成真呢。下一个，搞笑。据平安沈阳的消息，近日沈阳王先生雇佣了一对母子保洁啊，特意叮嘱二人不要进里屋。保洁打扫结束之后，王先生发现家中50克的金首饰被盗，随即报警。 警方调取小区公共视频，锁定了嫌疑人刘某啊，这是个母亲，还有林某这个儿子，这母子二人已经驾车逃往外地。刘某交代说，雇主叮嘱不要进里屋，反而让他起疑，趁雇主不在，他进里屋翻找得手，得手之后一家人连夜逃跑，先逃往营口，又逃至长春。途中这个儿子林某担心暴露，还把金首饰融成了小金坨，他妻子在长春重新打成两个小金镯子。目前刘某因为涉嫌盗窃罪，林某及妻子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被盗50克黄金已全部追回。这家人真有点搞笑，还真以为偷了50克黄金这么跑了就能跑得了，这下一家人整整齐齐进去了吧。下一个关键词，谨慎。据央视报道，最近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说遇到以下两种退货情况请直接报警。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第二种情况是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布退费公告，诱导您扫码。如果收到此类信息，要做到第一，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第二，别轻信，文件写的再像真的也别轻信，要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第三，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到市场监管总局这个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咨询。第四，快报警，一旦察觉异常或已经转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这打着市场监管总局和12315平台的旗号去骗人，这个迷惑性确实挺强。但还是那句话啊，涉及到转钱和扫描不明二维码的情况，一定要谨慎，核实以后再处理。最后一个关键词，变味儿。新华社消息，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施压之下，国际足联5号宣布，对这个红牌吃到红牌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这意味着巴洛贡可以出战美国队对阵比利时队的1/2决赛。欧足联6号对此发表声明说，国际足联此举越过了红线，国际足联没有就5号的处罚决定说明原因。巴洛贡可能成为世界杯第一个吃红牌之后继续出战的球员，这决定引发了广泛争议。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表达抗议，但是没有用。另据媒体报道，比利时足协已向国际足联提出申诉。本月1号，美国队2-0击败了波黑队晋级16强，但是美国队的前锋巴洛贡因为踩踏对方球员的脚步被红牌罚下。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致电这个因凡蒂诺啊，这个国际足联主席，要求复核巴洛贡的红牌。国际足联5号宣布最新决定，是吧？这个可以让这巴洛贡禁赛一场，但暂缓一年执行。随后，特朗普啊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感谢国际足联，说国际足联做出了正确的事儿，扭转了巨大的不公正。好霸道啊，好吗？这连红牌都有缓刑了。足球比的不是球场上的实力，而是场外的因素啊。那这个因素，那这个运动可就变了味儿了。无论是从国际足联角度来讲，还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讲，这个吃相未免太难看了。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0: 下面有一波惊喜呀，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快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啊，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的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说到好视力眼贴啊，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新华社消息，青年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方舟日前被举报硕士论文造假。这个事儿我们前些天说过，这个中国人民大学5号晚上发布了情况通报，说经调查认定，该毕业生就指蒋方舟啊，对硕士学位论文注释的重要性认知严重不足，其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但是不存在教育部规章明确界定的抄袭、伪造文献等学术不端行为。他这个情况通报说，学校接到举报之后，迅速成立了由校内外8位该领域知名专家组成的专项调查组，并聘请知识产权法、行政法领域的法律专家全程参与、全程监督，保证调查过程和调查结果的合法性与公众性。调查组通过调取被举报人硕士学位论文、比对文献资料、多次问询被举报人相关情况等方式，对举报材料和被举报人的说明材料进行逐一核查，形成调查结果报告。结果认定，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的部分注释及个别文字表述存在学术不规范。依据相关规定，学校约谈涉事学生导师，暂停其研究生招生资格1年。约谈文学院党政主要负责人，责令其限期整改，责令学位评定委员会、文学艺术学分委员会提交书面整改报告，并切实进行整改。这个事儿我简单总结一下，就是虽然这个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论文有些瑕疵，是吧？属于学术不规范啊，但是达不到学术不端这种程度，是论文没问题，但是导师也有责任。所以暂停这个导师1年的招生资格。首先，我是相信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结论是经过严谨缜密的调查做出的啊，而且请了那么多的专家，而且我也相信中国人民大学是不会包庇蒋方舟的啊，他没必要，对不对？因为之前中国人民大学有一名在校的这个在读女博士发视频实名举报自己的导师，哎，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还是文学院原党委书记兼副院长博导王桂元说性骚扰、强制猥亵、打击报复。该校调查之后通报说举报情况属实，给予这个王某某开除党籍处分，撤销教授职称，取消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中国人民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同时报请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你听听这一溜撤销撤销的，可谓是把这个王某某一撸到底了。这还是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这个党委书记啊，这个兼副院长的，这就一撸到底了。所以从这儿能看出来，中国人民大学是一个爱惜自己羽毛的高校。所以这样一所爱惜自己羽毛、爱惜自己声誉的高校，完全没有必要为了这个蒋方舟而包庇什么、隐瞒什么。所以呢，我相信他这个调查结论是严谨的啊、缜密的。第二，中国人民大学的官方出了调查结论了，但是之前这个蒋方舟和那个举报他的那个学术造假的那个清华的教授肖英，他们俩在网上口角争论的过程当中，蒋方舟说了，说针对肖英教授长期的攻击、侮辱和诽谤，我已经在7月4号报警，并且将会将相关材料递交给清华大学相关部门， 以及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利益。而针对蒋方舟指控他网暴、造黄谣、泄露隐私，萧鹰也回应说，我欢迎他，甚至可以说我期待他。

诉诸法律，我到法庭上去做相应的澄清。你看这两人说话说的都挺硬气，现在呢学术的问题有结论了，对吧？中国人民大学出了结论了啊，而且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大学的结论是严谨缜密的。但是蒋方舟和肖英这二人的私人恩怨也应该有一个法律层面的说法了，所以说这出戏还会不会往下演，那就看这俩人愿不愿意继续往下演了。

0: 外婆纳鞋底的针脚，缝着24节气；爸爸写福字的笔锋，藏着中国人的念想。你听，是端午粽子里的软糯牵挂，是重阳登高时的敬老心肠。传统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是你我日子里的烟火气。接住它，别让时光留白。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

0: 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正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极广优品商城的好物。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这个大洋彼岸这个激烈开战，48支球队104场比赛，这是属于全世界球迷4年一度的狂欢。看球怎么能少了美酒助兴呢？今天我们要向您重磅推荐一款既能喝出品味又能藏出价值的稀缺好物——五粮液世界杯联名款火爆金球52度浓香型白酒。极广优品商城为热爱足球的球友们特地争取到了一些库存，也争取到一些优惠的价格，价格谈到了最优惠，298一瓶，1斤装的，而且现在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朋友们，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世界杯4年等一回啊，世界杯联名款同样是4年等一回啊。这个向大家推荐的这个五粮液的这个金球这个白酒，不只是一瓶白酒，更是今年这个足球夏天的见证。由于是官方授权，而且产量有限，尤其是这款火爆金球造型酒，市场热度极高，原箱原瓶保真保新，无论是自己珍藏还是送给爱酒爱球的长辈朋友，都是极有分量而且极具意义的佳品。298元一瓶1斤装，现在还直降40元，补贴价到手只需258元，限量200单，库存非常有限。不想错过的朋友，您赶紧到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依然是我们的大牌香水宠粉季狂欢活动的好物啊。这个大牌香水宠粉季，我们精选了很多大牌的香水，像迪奥啊、香奈儿、圣罗兰啊、古驰啊、祖马龙啊、兰蔻啊、汤姆福特等等，无需凑单，没有套路，看中就买。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无数女士的本命香，迪奥粉样甜心淡香水，50毫升的，这是一款精致柔美、充满女人味的花香调淡香水。懂香氛的朋友都知道，这是迪奥经久不衰的经典爆款，温柔治愈的花果淡香调，清甜不齁，淡雅高级，留香还特别持久。透明方瓶嵌着温柔的粉色香氛，瓶颈上系着迪奥的标志性蝴蝶结，拿在手里质感高级，摆在梳妆台上都是精致的风景线。不挑年龄，不挑场景，百搭又日常，没有女士能拒绝这份法式浪漫。专柜原价动辄1000元，这是7月专属福利，非常炸裂。我们极广品商城日常售价399元的迪奥粉样甜心香水，7折到手只需279.3元，足足50毫升大容量，正品保障，官方可溯源，售后全程无忧。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芬芳7月的这个大牌香氛的专属特惠活动是限时开启的，库存非常有限，热门香型啊、爆款款式先到先得，手慢无，抢完之后立刻恢复原价。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极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2: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4: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听罗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齐鲁晚报报道，近日有一则吐槽住院体验的短视频在网络上很火。视频里面患者抱怨说，早上6点天不亮，这个医院就把人叫起来，让坐好，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说我是来住院的，又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你把人叫起来，你中午查房不行吗？除了凌晨被催促起床等候查房之外，患者还提到床头柜不允许摆放物品，床头插座也不能用啊。那既然你装了床头插座了，为什么不让用呢？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河南有一位网友表示，剖腹产后住院一周，每天早晨6点多就被保洁拖地的声音和护士交接班的声音吵醒，感觉像是受罪。上海有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是患者6点多就必须要起床收拾。这个话题在网上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有些患者认为住院期间应该是以静养为主，院方应该尽量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但是有些患者觉着到医院是为了治病救命的，不是为了享福的。而面对患者的这些抱怨，一些医护人员也道出了自身的难处。比如说湖北有一位从业多年的医生就说，医院的运转逻辑和酒店是截然不同的，抽血啊、护理啊、手术都有严格的时间节点，倘若单纯顺着每一位患者的作息调整，整条的诊疗链条都会出现大面积的延误，整个科室的日常运转将彻底失序。确实，医院的一些日常要求看似不近人情，实际上恰恰是围绕着治疗效率所做的一个精心设计和时间安排。从护理工作角度来看，夜班护士一个人要往往照料20-30名住院病人，凌晨就要完成空腹采血、血压血糖监测、基础体征记录，批量采血需要在早餐之前完成，一旦推迟，检验数值很容易出现偏差，还会耽误患者进食，打乱全天的输液节奏。同时，清晨需要统一完成病区的保洁、地面消杀，趁人员走动少啊，消除滑倒、交叉感染的风险。而且护士人手有限，晨间工作又集中，只能统一提早开展，所以很难单独为个别患者延后操作。那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呢，科室通常每天8点固定开展医护大交班，汇总新入院的患者情况、危重患者变化，同步各类检查结果。交班结束之后，立刻是全院查房。然后就是主任带着一堆人，哗，一个病房一个病房的查，根据病情这个调整用药，制定手术方案。逢上级医生查房日，下级医生提前还到床边问诊和检查，这是负责任的做法。医生查完房开医嘱之后，护士才能录入医嘱，然后摆药加药，床边注射。医生一步慢，护士就步步慢。几名治疗护士因为一名医生要不抓紧，很容易导致拖班几个小时。那从科室和全院的医疗管理来看，如果护士的晨间护理和生命体征收集，医生查房开检查化验单整体延后，那白天的手术、影像检查、专科会诊都会往后压，危重患者救治、择期手术安排也会大受影响。大量的诊疗任务集中在白天，尤其是上午，有限的医护人员必须按固定的时间推进，很难灵活调整晨间和上午整体的工作时段。所以你看，医疗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流程，是吧？它不能说因为患者的个人作息而有什么变化，它不能太照顾患者的作息。医患双方的诉求并不是对立的，梳理清楚矛盾的根源，就能找到兼顾双方的平衡点。病房管理过于机械化，只看重统一标准，缺少弹性、人性化的配套细则，没有针对不同的身体状况区分管理方式，才造成一边是流程刚需，一边是修养刚需，互相冲突的局面。所以啊，如果有可能的话，那还是应该细化分层管理，优化操作细节，可以做到既保障医疗秩序，又减少对患者的打扰。所以应当从流程啊、从管理啊、沟通等等层面进行调整啊，比如分开错峰操作呀，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医患它不是对立面啊，对抗病痛才是共同的目标。病房早起的争议提醒人们，医疗既要守住专业的流程底线，也要常怀体恤之心，互相理解、互相体谅、互相包容，才能消除隔阂，让病房既有规范秩序，更有治愈人心的温度。7月6号 ，LV 啊，在中国疯狂打官司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从新茶饮品牌茉莉奶白被判赔1030万，到南京一家鸭血粉丝店被告上法庭，再到人均20-30元的平价餐吧因为墙上绘的图案
和餐具上印的花也被索赔200万。LV 的这个诉讼对象从高端品牌一路下沉到街边小店，维权跨度之大，覆盖范围之广，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品牌。

保护的范畴。那这场圈地运动引爆了舆论， LV 你身后空无一人，老祖宗的纹样被霸占等等话题刷屏网络，一时间愤怒席卷全国啊。那 LV 拿告什么呢？他那个花那个四叶草是吧，说这很多的那个什么那个品牌那个店里头是吧，用的他那个什么图案啊，四叶草的图案，那所以他就乱告。很多网友说四叶草是我们中国自古已有的图案，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专属图案啊。然而舆论风暴终会平息，留给本土品牌的课题也刚刚开始。对于中国企业而言， LV 的密集诉讼是一次学费昂贵的法律教育，如果不转化为制度变革，判赔就只是一张昂贵的入场券，毫无防备地走进竞技场，那然后你就吃亏，下一次子弹飞来倒下的是谁仍然不言而喻。疯狂打官司的 LV 或许会暂时收手，但是下一个 LV 随时可能扣动扳机。所以真正要问的从来不是 LV 为什么疯狂，而是我们是否已经穿好了防弹衣。这个防弹衣的第一层啊，需要从打破认知误区开始。很多商家仍然停留在行业不同就不侵权的这个朴素判断里，认为奢侈品箱包与奶茶呀、小吃啊毫无交集，于是就觉得高枕无忧了。但是 LV 的这个老花图案属于全球公认的驰名商标，享有跨全品类保护，法律保护的不是抽象的花纹，而是商业使用当中足以引发公众联想的整体识别系统。所以无论是小店卖的鸭血粉丝还是精品咖啡，只要未经许可在商业场景当中使用了与他人驰名商标构成近似的符号，就可能踏入侵权的雷区。第二层是把这个防护啊从事后救火前移到源头规避。这件防弹衣不能只靠法务部门单打独斗，而要嵌入全链条，在品牌标识、产品包装、门店空间所有的视觉领域就应该完成合规审查和侵权风险的筛查，就是事先筛查。对于依赖加盟网络的连锁品牌，更需要把这个防护织进每一个终端，建立覆盖设计素材库、装修标准、物料供应链的一个中央级的审核和追溯机制，把品牌标准化提升到与营收同等高度的战略位置。因为现在做生意不是那么简单的了，是吧？做生意墙上想要画什么图案，或者你那个门店的小招牌上想印个什么图案，你先要看看是不是合规啊。有的时候就觉得麻烦，我们随便印个图案，实际上你印个图案你要跟做一个这个溯源这个审查啊，甚至你可以申请这个成为商标，你只有这样的话你才可能令你的权益得到保护。你只有申请商标的时候你发现商标雷同，人家不允许你申请为商标，你就发现这个图案或者怎么的啊，这是不能用的。但是一些网友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啊，有些网友就披露一个事情，说什么你比如说这个 LV 也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世界上这个其他国家也是乱告啊，也是告他的图案，但是呢都没有告赢，怎么偏偏呢在咱们中国就告赢了，对吧？而且还判这个人家使用这个图案的这个商家赔他1000万啊，这是怎么回事？那这可能就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了啊。如果此事属实，那需要调查清楚，调查清楚之后呢，那个整理形成一套完整的这个资料，完整的资料提供给相关的这个司法部门啊，对自己的这个法律判决再做出一个谨慎的判断和衡量。所以无论如何吧，打铁也要自身硬啊。我们在这个评判一些这个体量庞大的商业巨头，他们的这个什么名誉权、商标权的保护行为是否是以大欺小的情况之下，自己也要加强这个商标权的保护，包括隐私权的保护、 logo 的保护等等这方面的意识和动作举措。

0: 下面这波福利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的，好视力年终超值特惠，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5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3-5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5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这次年终回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北京日报报道，7月6号，福德角邀请中国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这个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因为在美加墨世界杯上表现惊艳，福德角队最近热度空前，而福德角足协也表达了希望安排球队来华与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不过记者获悉，由于中国男足近期的主要任务是备战明年的亚洲杯比赛，接下来的4场热身赛的对手已经基本确定为亚洲球队。同时，一旦福德角足协发出正式邀约，中国足协也会认真考虑，具体计划如何落实则需要各方友好协商。那福德角这个人口不足60万的西非岛国，在2026年世界杯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小组赛连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3支劲旅，淘汰赛与阿根廷鏖战到加时赛才惜败，世界排名跃升到第64位，用硬核的战绩让全世界记住了自己的名字。而这份高光的背后，始终有中国元素的身影。福德角驻华大使公开表示，中国的贡献非常重要。福德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也多次公开感谢中国，从援建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到派驻技术人员、供应国家队球衣等等，中国对佛得角体育事业的帮助是实实在在的。恰逢中佛建交50周年，所以佛得角足协提出友谊赛的意愿，既是顺应自己国内民众的回声，更带着两国半个世纪友好情谊的温度，是老朋友之间以球会友的真心诚意。那因此，当中国国足回应了这份意愿，立刻在舆论场一时激起千层浪，是吧？说你这个你是为什么你现在婉拒人家的那个友谊赛的这个邀约呢？是怕输得难看吗？还有的网友说，不战就不会输，对吧？踢完就没有友谊了。种种嘲讽纷至沓来，那这些听起来很尖锐的声音，并非执着于一场友谊赛，而是中国球迷内心积蓄已久的情绪又找到了一个发泄和调侃的出口。想想中国男足多年无缘世界杯，是所有球迷心头的遗憾。看到实力更强、懂得拼搏的佛得角队，大家既羡慕小国足球的突破，又对咱们的国足有一份恨铁不成钢的焦灼。 所以一句句质疑本质上是心底对国足变强的热切的渴望。但是理性的来看，目前佛得角足协并没有正式发出邀请，目前只是对方一个意向，即便正式邀请之后仍然婉拒友谊赛，那就真的值得这么上纲上线吗？首先，这个友谊赛的本质是练兵和交流啊，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本来就不存在什么输起输不起一说。其次，国足多年来历经无数次失利，球迷的评价从来也不以输赢为唯一的标尺，真正刺痛大众的从来不是输球，而是场上毫无斗志放弃抵抗的模样，只要拼尽全力展现斗志，哪怕输了也会赢得喝彩，这个是有现实例子。

乌头足球运动员的场景里面，人家的足球运动员拼尽全力也要回追回防啊。你包括以前孙继海在英国踢球的时候，是吧，他一个人防住了对方的单刀，那对方这个球已经是脱脚之后正正的踢向球门了，孙继海像天神下凡一样追上去，然后呢在这个球即将进入球门之际一脚把球给勾了出来了。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斗志，这是一个职业精神。那跟我们那位年轻的中国球员相比，一比一下，一个是天上的云彩，一个是地上的烂泥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这个大战备赛讲究的是精准适配，每一段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都是很珍贵的，精力有限之下取舍是一个必然选择。单纯的用不敢交手来定义这个备战规划，这就脱离了竞技体育的基本逻辑了。国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备战亚洲杯，选定的四个对手全都锁定为是亚洲杯的参赛球队啊，核心风格是风格近似啊和实战价值啊，就是我们可能遇到这四支球队，那么先练练兵，先找他们热热身，熟悉熟悉他们的队员，熟悉熟悉他们的打法，这是真正遇上了之后在这个实际比赛当中是很有价值的一个参考。所以这个备战逻辑包括这个邀请赛是包括热身赛的这个逻辑是清晰的，是务实的。足球是圆的，和佛得角队的友谊赛日后总有机会，所以也不必是急于一时。但是不得不说，佛得角的邀约是中非友谊的一枚勋章，中国人的善意在遥远的岛国开花结果，这份情谊不会因为一场暂时没能踢成的友谊赛而褪色。中国足球自身的困境也绝不说踢一场或者躲一场友谊赛就能改变的。真正的不输啊，不是说避开强手保全颜面，而是正视差距之后依然埋头苦干。青训体系是不是扎实啊？联赛土壤是不是健康啊？球员的基本功和战术素养能否在每一次触球当中让人看到进步啊？所以这样踏踏实实的把自己每一天的训练做好，把每一场该拼的比赛拼下来，从佛得角的崛起当中吸取经验，鼓舞斗志，点燃激情，这才是中国足球当下最应该做的。我看有网友说，只要我坚持不考试，就不会有人知道我的分数。还有网友说，备战要找个菜鸡来虐啊，而不是找一支跟阿根廷水平相当的球队来热身。还有网友说，跟强队对练才能提高技术啊和意识啊，光找弱队有啥意思？就算赢了也没进步啊。还有网友说，还有架子了啊，毕竟世界冠军都没资格跟咱们踢，背后的辛酸就我们球迷懂了。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会儿也没必要讲什么大道理。你说网友们难道不懂吗？那网友们都知道。哎呀，网友们也就是借机发泄一下情绪罢了。只要国足的成绩没有起色，这种发泄就会一直存在啊。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消失了。 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膏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膏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 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

0: 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椒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椒老膏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 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 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他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膏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 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哎，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你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
0: 嗯嗯嗯。
2: 嗯，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
0: 嗯嗯。
2: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0: 嗯嗯嗯，
2: 哎呀，
0: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 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

0: 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1: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嗯
1: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啊
0: 就
1: 是、哎呀，要是我是说的，但真这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0: 嗯，
1: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1: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
0: 啊、
1: 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
0: 啊、
1: 都说治不了，没办法、
0: 嗯，
1: 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0: 嗯嗯嗯
1: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
0: 嗯、
1: 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1: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1: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0: 嗯，
1: 然后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都就像鸡爪子似的佝偻着，
0: 越来越厉害。嗯，
1: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嗯，
1: 哎，
0: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呢？啊？
1: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0: 啊，
1: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0: 嗯、
1: 还敢走道了。
0: 嗯，
1: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的手
0: 看看
1: 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嗯，
1: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
0: 嗯、
1: 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1: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
0: 啊、
1: 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膏、
0: 嗯、
1: 我现在就一通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0: 啊、
1: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0: 嗯、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1: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
0: 嗯、
1: 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
0: 嗯、
1: 现在能出远门、啊、
0: 你看看
1: 没事、
0: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1: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
0: 嗯、
1: 就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
0: 嗯、
1: 走道也能走直道了、
0: 啊、
1: 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0: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
1: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
0: 嗯、
1: 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
0: 哎、
1: 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0: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祝您健康快乐。嗯，
1: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哎，好，姐姐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

0: 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2: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1: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
2: 啊，
1: 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啊，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2: 就是嘛啊。
1: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但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2: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1: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请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2: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
1: 啊。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 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椒老沟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
2: 嗯，
1: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2: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1: 就是就是，啊，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爱说笑了，就是也爱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都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儿都有劲儿了。
2: 嗯嗯，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1: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吴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2: 你，这是您的
1: 福分。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2: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

0: 哦，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2: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
1: 啊、
2: 嗯。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2: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
1: 嗯。
2: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2: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啊、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2: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颈椎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7节。
1: 啊。
2: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2: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2: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2: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2: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1: 哦。
2: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嗯、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2: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嗯、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嗯、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2: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嗯、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2: 对呀，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好了好，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
2: 哦，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示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嗯、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2: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2: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嗯，
2: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的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着家务活呀、啊、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2: 一见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

0: 问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
1: 嗯，
0: 现在吃了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嗯，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啊，用了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高、啊、吃了有3个月了
1: 啊。
0: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
1: 嗯嗯。
0: 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斤那个胡椒老高。
1: 哦，
0: 哎呀，我
1: 本源呐，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哦、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
0: 嗯、
1: 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嗯、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

0: 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
0: 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
0: 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
0: 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1: 嗯，好的，谢谢。
0: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1: 嗯、
0: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0: 啊、
3: 哎呀，我又跟你通上话了。
0: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0: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0: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0: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0: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0: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0: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0: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
0: 啊，
3: 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
0: 嗯，
3: 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
0: 啊，
3: 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0: 啊啊！
3: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是、
0: 啊，
3: 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0: 哎，这是您
3: 的
0: 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五个来月了。
0: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0: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0: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0: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0: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0: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0: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的
0: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的，
0: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0: 那么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0: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
3: 嗯、
0: 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0: 嗯嗯，好的。
3: 嗯
0: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0: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
3: 嗯，
0: 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这些个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

0: 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1: 对，
0: 肝肾功
1: 对，
0: 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
0: 那
1: 两
0: 咱
1: 个
0: 怎么
1: 替
0: 来
1: 换
0: 解
1: 了，
0: 决呢？就用胡椒老膏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啊。
1: 好嘞，
0: 我
1: 谢谢
0: 说
1: 胡
0: 的
1: 老
0: 您
1: 师，您
0: 清
1: 保
0: 楚
1: 重身
0: 吗？
1: 体。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接着
0: 好
1: 用。
0: 的，坚持用啊！
1: 坚持
0: 胡
1: 用。
0: 椒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啊！坚持吧，好吧，
1: 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0: 对，
1: 谢谢您。
0: 好，就这样，好，再会啊，老朋友，
1: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6: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7: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5: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1: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杭州亚运会冠军王赛博作为济宁队教练员也参与其中。今年年初，他就与其他教练和运动员们驻扎在日照世界帆船锦标赛基地紧张备战。岸边的背包里，身份证上“王杰村”三个字格外显眼。对这位27岁的姑娘来说，王杰村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刻在心里的坐标。她家与王杰纪念馆仅有不足100米的距离，按村里辈分，她要喊英雄一声大伯。这不足百米的距离，他走了20多年。儿时背着书包，长大后拖着行李箱，每次归来，他总要在家门前停下脚步，转身抬头望一望院子里的雕像，向外出的孩子归家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2: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1: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3: 王赛博呢，也是我从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你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1: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4: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1: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2: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机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机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1: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5: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 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吧。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1: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2: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1: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2: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1: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8: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

0: 凡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下面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市面上护眼产品鱼龙混杂，为了保障大家使用效果，今天特别跟好视力争取到了重磅好礼，只要15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额外还送神秘好礼，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说到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效果确实不错，才给大家一直推荐。像是手机电视看不清，动不动就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只要15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节目专属福利，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送1瓶，这次年终回馈特别争取加送1大瓶。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您专栏20载荣耀回响，
3: 全国首创正名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8方，
2: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3: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2: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3: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2: 热线永远在线。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2: 阳光热线。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已经公开发布，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有关情况，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请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副主任沈竹林、工业和信息化部副主任、副部长柯吉新、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0: 好，首先是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沈竹林介绍意见的有关情况。
1: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扶危大会精神，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下面呢，我就对这个意见的内容呢，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意见确定了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这里总书记强调的这16个字，也就是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就是我们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在工作中要遵循的重要的方法论。服务业呢，它的实质啊，就是通过服务来满足需求，来创造价值。这里我们讲需求牵引，就是要围绕着生产和群众生活的需要，分层分类来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改革攻坚，就是要聚焦发展里的一些重点环节，着力的破除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资源的合理的配置，用改革来为发展来松绑，用制度为发展来护航，让更多企业主体能够真正能够活起来、强起来。科技赋能，就是要紧紧地抓住科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以科技创新来引领产业创新，推动服务业数字化发展，来进一步来增强它的竞争力，提升它的发展的效率，来培育竞争的优势。开放合作，就是要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用好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提升服务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的主要目标，这里面呢，既有定量目标，也有定性目标。大家知道，在到“十四五”的末呢，我国的服务业规模达到了80万亿。那么，意见提出“十五”的定量目标是到2030年，服务业的总规模跃上100万亿的这个台阶。这就意味着在“十五”期间，我们还有20万亿的增长的空间。在定性的目标方面呢，意见提出来，要基本形成质量更高、结构更优、品质更佳、活力更足的发展格局，培育更多中国服务的品牌。总体看呢，这里头既有考虑了量的合理增长，也更多的来体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在意见中呢，也部署了服务业发展的10个重点领域，这些呢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和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方向，针对一些卡点、堵点、难点、痛点都做了相应的部署安排。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主要是面向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链条补强我们存在的一些短板弱项。我们可以说，没有高水平的服务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下一步呢，我们要重点围绕科技服务、现代物流、信息软件服务、供应链金融、节能环保，还有商务服务这6大领域，其中17个重点的环节进行布局。那么重点呢，是要促进在设计研发环节呢，能够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在生产环节，主要是要提升它的这个价值。在市场环节呢，重点是要实现价值的进一步的放大，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向研发和市场这个我们这样常说的微笑曲线的这两端来不断的延伸，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强大的这个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我们制造业 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效的支撑。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主要是面向大众生活的需要，不断的提升重点领域的发展能级。没有高品质的服务业，也就没有人民的幸福美好生活。我们要围绕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还有文旅体服务等这四个重点领域，以及具体细分下来九个细分行业，来促进基本需求类的服务更加互惠优质。对于文旅体等这样的一些升级类的服务，要扩大它的有效供给；对个性化的服务，要进一步的做细做精，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时呢，在意见中呢，也明确了四化的发展路径，具体来讲，也就是要提高服务业的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水平。这四化呢，是我们适应发展趋势啊做出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考量。其中呢，数字化就是要以数字技术来重塑服务的形态，提高服务的效率，实现数据、算法、场景创新的协同，促进呢传统的服务业向智慧服务业转型。标准化旨在以标准引领质量的提升，带动供给升级，这个可以让服务的过程啊更加透明可靠，让服务消费更加安心省心。融合化目的是提高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的延伸服务的边界，创造产业的价值，也来培育啊我们更多的新模式、新场景、新业态。国际化就是要以开放促合作，以合作来促发展，在更大范围啊更宽领域、更深程度上来塑造服务国际竞争的新优势。当前呢，文件已经正式印发，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服务业大会精神，正在结合本地的实际研究推动服务业的具体的举措。
0: 刚才提到，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已经突破了80万亿元。意见提出，到2030年，服务业规模要迈上100万亿元的台阶。那如何看待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如何按照扩能提质的要求来推进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确保这五年近20万亿元的增量？继续，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沈竹林。
1: 我理解的是两个问题啊，一个是关于服务业发展的情况啊。再一个就是来如何推动落实这个扩能提质的要求。那么对于服务业来讲的话呢，我们一般说它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也创造大量的就业，关乎到千行百业、千家万户。那么服务业的发展的情况呢，我想呢可以用四句话来做一个简要的概括。第一呢，就是它是增长的动力源。在14-15期间，我国的服务业呢连续跨越了60、70、80万亿三个台阶，在2025年总规模达到了80.9万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1.4%，所以它这个带动作用在持续的增强。第二句呢，就是它是转型的加速器。那么现代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也在不断支撑着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立和完善。14-15期间，我们的信息软件服务业平均保持每年超过12%的速度在增长，同时像科技服务、节能环保服务这些领域呢也都在保持高速增长。这些的话呢，对于我们的推动我们的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撑。第三句呢，就是它是就业的主渠道。服务业呢就业的容量大啊，而且呢对于适配的群体也比较多，可以说是就业的蓄水池和稳定器。那么到目前来讲，我们服务业从业的 人员大约是达到了3.6亿人，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大约一半。第四呢，就是物业也是民生的幸福网。我们看到服务业这里面啊，特别是生活服务性服务业方面，像教育、医疗啊、养老托育啊、这个家政服务、文化旅游等等，这些的话呢，都是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生活。我们说，15服务业发展的目标是要在2030年迈上这个100万亿的新台阶。我想随着这个目标的实现啊，那么上述这些作用将进一步的彰显。关键就是来如何来落实扩能提质的要求。在这里，我想首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对于扩能提质啊这个关键词的理解。我想呢，扩能呢，那就是要针对啊服务业现在存在的供需的缺口，不断的扩大服务供给，不断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和服务贸易的新的空间，来提升发展能级，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要做大蛋糕这样的一个过程。提质就是要提升我们的质量的标准，提高我们的专业化的水平，增强啊品牌的竞争力，加快的迈向产业链啊这个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常我们说要把蛋糕做好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要来贯彻扩能提质的要求啊，下一步呢，重点在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两方面呢，我们要这个再加力推动。围绕着扩能提质，在生产性服务业方面呢，就是要以更强大的中国服务来支撑更高端的中国制造。我们说，举例子讲，像我们的这个工业设计啊，我们平时把它称为第二核心技术。目前我们的这个专业化的工业设计的企业还是规模偏小，竞争力呢还不够强，对于制造业整体迈向中国端迈进的这个支撑呢作用呢还不够突出。下一步呢，我们将和工信部啊一道啊来大力培育工业设计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具有中国特色国际水平的工业设计的高水平的平台啊，推动中国设计和中国产品互促共进，相得益彰。那么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我们将以推动以更优质的民生服务托起更美好的人民生活。这里呢，我想举个例子讲啊，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关注这个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它直接影响到城市的运营效率，也关乎到大家的生活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平时经常听到老百姓讲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么在15期间，我们将指导地方啊来分类推进城市停车设施的建设，重点呢是要面向老旧小区，盘活用好存量资源，挖掘一些闲置的一些和一些边角的土地资源，来支持新建或改造停车设施，推动来推动解决这个停车难的烦恼。那么通过解决服务业发展中的这些短板弱项，这些发展的一些瓶颈制约，这也正是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未来的空间所在，潜力所在。我们将以改革的办法呢来破除体制机制的障碍，用技术呢来赋能，培育新的增长点，用更多务实的举措来促进开放，用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服务业的扩能提质。
0: 文化和旅游是生活性服务业，下一步结合意见的落实，如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品质多样化文化和旅游需求，如何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高正。
2: 现在人民群众对文化和旅游的消费非常的旺盛，同时呢也对这个文化和旅游的这个消费啊也呈现了这个高品质啊、多样化呀、个性化的这些特点。那么作为文化和旅游部呢，我们主要从这个考虑从三个方面吧，来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文化和旅游的需求。一个呢就是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啊，再有一个呢就是创新文旅的这个场景 啊，再有呢，就是加强这个文旅市场的治理。那么在扩大这个优质文旅产品的供给方面呢，我们将引导演艺啊、动漫啊、娱乐啊这些业态呢提质升级，推动文化遗产国风国潮融入当代生活，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你比如说现在国家博物馆的推出的凤冠的冰箱贴，据我们了解呢，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销售了这个300万个，受到了大家的普遍欢迎。我们也将持续推动产业的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积极发展数字动漫、数字演艺、数字创意、沉浸式体验等新型的文化业态。我们将提升旅游产品的品质，推动旅游景区强基换新，促进旅游度假区品质提升，推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鼓励呢各地做精做优，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跟着影视去旅行，这些特色品牌。那么在创新多元文旅消费场景方面，我们将推动文商旅体这种多业态的一个融合，以场景的创新呢带动业态的换新。我们将支持创新打造像沉浸式演艺、国潮市集、非遗体验、特色音乐节等这个消费场景，针对银发族啊、亲子团啊、入境游不同人群，培育这个新型的消费模式，丰富夜间文旅消费的业态，提升夜间文旅消费的品质，也鼓励呢各地盘活用好老旧街区厂房等各类存量资源，发展工业旅游等特色文旅的业态。在加强文化和旅游市场的治理方面呢，我们将针对现在消费者反应比较集中的像不合理低价游啊、强迫购物网络的这个非法招来、摆渡车的捆绑销售这些突出问题，持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严格实行大型演出的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畅通群众的投诉渠道，指导各地贯彻落实旅游投诉的处理办法，依法依规高效处置旅游投诉，持续推进旅游安全隐患的排查整治，及时优化景区安全管理措施，多渠道发布出游提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旅游安全，争取为咱们广大的游客提供一个暖心舒心放心的旅游环境。
0: 随着人工智能加多领域深度融合，新兴服务业正在蓬勃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推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方面取得了怎样的成效？下一步如何加快产业创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
3: 这个软件信息服务业我们认为是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党的十八大以来，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呢已经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服务业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也可以认为是一个基石，是一个支柱产业。这个2025年呢，软件信息服务业的整体的行业的营收是达到了15.48万亿元，这个是2012年的6.2倍，这个年均复合增长率呢达到了15.1%。然后我注意到沈主任讲的时候是12.7%啊，这个其实是复合增长率是15.1%。大家感受到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啊，这些数据的背后啊，是我国的整体的产业的升级，跟技术的一个迭代的一个这个生动的写照。背后呢，我们认为也是1100多万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的这个艰辛的付出跟这个艰苦的奋斗。这个说到这个发展之效也是发展成果，在软件方面，这个国产的操作系统、数据库等基础软件这个水平呢是稳定提高的， 这个我们感到现在国产的这个软件在运用方面跟前几年是完全不一样了，现在越来越丝滑，越来越好用了。到三月底呢，搭载基于开源的鸿蒙操作系统的手机总量呢已经突破了5500万台。公有软件方面呢已经形成了覆盖重点行业的产品体系，总体的技术实力啊，在工业软件方面总体的实力呢也是大幅度提升。这个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有力地支撑了金融、政务、教育、医疗等相关行业的数字化的转型跟升级。那么在信息技术服务业方面，通一千问、混元这些国产大模型这个为代表的开源生态呢也是全球领先的。这个大家注意到了，深度九所刚刚发布了 DeepSeek V4 的大模型啊，进一步推动了人工智能普惠广大民众。当前啊，这个模型级服务、智能体系服务相关的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到三月底这个驰援的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比那个2024年的同期增长了1000多倍。另外我们的骨干的云服务企业啊，这个已经加速在海外相关的一些布局，已经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呢建设了150多个数据中心，加快了我们的云服务走出去的进程。下一步呢，工信部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的精神，这个主要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并加快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创新发展，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赋能、信息服务业、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加快智能编程研发应用，培育模型技服务、智能体技服务等相关的新业态，并进一步加强开源生态的建设，推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智能化升级，健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体系，分类分级呢，培育优质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有序推进算力的布局跟边缘算力相关的建设，完善自算云服务体系，实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建设一批工业领域的高质量的数据集，着力强软件服务、汇数字芯片，为我国的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呢，注入新的活力。
0: 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但仍存在逆差，在推动服务出口、发展服务贸易方面将会有哪些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4: 应该说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当前呢，我们已经是服务贸易的大国，服务贸易的规模稳居世界前列。2025年，我们的服务贸易的总规模进出口啊，历史性的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达到了8.08万亿元，同比增长7.4%。尤其可喜的是，其中我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加了14.2%。应该说，我们的服务出口的增速是远远快于我们的服务进口的，应该说这也成为了中国外贸增长的新动能、新引擎。那么总书记啊，近期就服务业发展做出重要指示，国务院呢也专门就此印发了政策文件，商务部会同各部门，我们共同从3个方面来鼓励支持服务出口，推进服务业的国际开放合作。第一，是推动服务出口提质增效，努力地塑造中国服务的新优势。我们积极地立足产业优势，统筹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努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出口企业和产业集群。这里头包括依托中国制造的优势来提升运输服务等国际竞争力，扩大 研发设

0: 技监测维修等生产性服务出口。第139届广交会啊，这是一个制造业企业集中参加的一个重要的中国贸易盛会啊，中国第一展。那么其中呢，我们这次就专门引入了210多家贸易服务型的企业，覆盖了九大类60多类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也积极地发挥中国投资的优势，带动金融、法律、咨询等专业服务协同出海。因为目前我们这个中国的企业已经在海外设立了5.2万家以上的企业，为我们进一步的带动有关服务业出海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我们还立足中国大市场的优势，促进入境消费，挖掘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医药、餐饮等服务出口的潜力。第二方面呢，我们积极推动服务领域的改革开放，优化中国服务的发展环境。我们已经并且目前还将进一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有序放宽服务领域的准入限制，破除跨境服务贸易的有关的壁垒，推动与服务贸易密切相关的资金、人员、数据等要素的跨境便利安全流动。我们还将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重大的开放合作平台，加强制度创新和政策集成，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示范经验。第三方面呢，就是我们积极地推动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拓展中国服务的市场空间。我们将实施服务贸易全球合作伙伴网络计划，依托多双边经贸合作平台，加强与重点服务贸易伙伴的机制化合作，与更多国家商签服务贸易的合作协定，创新合作方式，深挖合作潜力。我们还将搭建各类的服务贸易促进平台，帮助建立国际对接渠道，助力服务企业的更大范围的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1: 意见提出，加快服务业标准化建设，在一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领域和生产商业相关的重点领域，标准体系建设开展了哪些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邓志勇。
2: 那随着我国服务业的规模稳步扩大，质效不断提升，那么服务业标准体系也在持续的完善。那截止目前，服务业国家标准超过7000项，团体标准接近2.7万项，覆盖了科技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投资、节能环保等生产性服务业，和养老家政、文化旅游、体育健身等生活性服务业的重点领域。特别是我们会同有关部门，针对现代物流、低空服务、人工智能、冰雪运动、平台经济等方面，出台了一批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和标准专项，持续加大服务业标准的供给力度。那么今年以来，服务业国家标准新立项同比增长了190%，那么这也反映出服务业发展对标准的强劲需求。一批重要的国家标准，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大力推进标准的国际化工作，牵头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电子商务交易保障、教育与学习服务、创意数字设计、创新物流、快递服务等一批技术机构的秘书处。十四五期间发布了金融服务条码支付安全、适老化数字经济、远程数字学习服务等20余项国际标准。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部署，锚定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会同相关部门加快研究制定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的指导意见，加强工作统筹， 强化顶层设计，

0: 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十大重点领域，不断完善标准体系，有效支撑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专业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意见这次也提出要强化科技服务支撑的作用，如何壮大科技服务，打通科技服务产业的闭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
2: 确实在科技成果转化过程当中啊，这个存在服务支撑不足等问题，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问题都阻碍了这项工作的推进。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啊，科技服务业啊，这个是肩负的这个推动科技跟产业双向奔赴的一个重任的。我们在看这个区域科创科技发展的过程当中，这个可以这个这样说，就是科技服务业的这个发展的水平，这个某种程度上是决定了当地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创新能力的一个水平的。所以说这个它呢也是这个服务业啊，这个服务业也是它的发展水平呢也是决定了科技成果转化这个速度跟效率。那么工信部呢对此呢高度重视，采取了相关的举措呢壮大科技服务业的发展。首先一个呢是我们强化了政策的标准的引领啊，这个工信部出台了这个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成立科技服务业标准技术化委员会，出台标准建设指南，加快研制相关的这个标准。因为我们感觉啊，这个服务业它是一个智力服务，感觉是看不见这个摸不着的。那么通过标准的建设呢，把这个智力服务呢变成看得见、信得过、用得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产品，这个让科技服务呢更有标可依、有规可循。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重点领域进行攻关，主要是针对这个关键的环节跟短板的漏项、短板的一些这个弱项呢，进行精准的滴灌，架起桥梁。补齐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短板。那么比如在研发服务方面啊，我们累计布局了3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成为高质量科技供给的强引擎。中试服务环节呢，构建了21家国家级的制造业中试平台，241家重点培育的中试平台，2400多家储备中试平台，这个组成了一个整体的一个中试平台的一个培育体系，助力科技成果跨越死亡谷。在孵化服务环节发布了第一批402家标准级的、14家卓越级的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助力初创企业快速成长，打造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策源地。这个接下来啊，尤其在15期间啊，我们将围绕主体人才、机制、生态，打造优质高效的科技服务体系和发展生态。这个在强主体方面呢，是立标杆，建立科技服务机构分级分类评价体系，让优质资源向优质机构聚拢，打造一批机制灵活、服务专业、品牌力强的标杆机构，重点培育壮大卓越级孵化器和专业化的服务转移机构。在人才引入方面、人才培育方面要壮规模，坚持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呢带动队伍这个思路，推动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和使用技术经理人。有关技术经理人的相关的一些政策，我们也在研制过程当中，不久以后也会出台，来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建强队伍。在建机制方面呢，是激活力，深入推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培育全国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建成国家统一的技术交易服务平台，健全机制，激发活力，畅通渠道。在优生态方面呢，是筑基础，我们围绕标准、质量、品牌等方向发力，以高标准引导服务高质量，推动专业机构追求卓越服务，培育具有全球影响。

0: 这个旅游的便利化来开展工作。那么在文旅消费的便利化方面呢，我们将这个持续完善消费的设施，优化消费环境，开展消费促进活动，打通一些文旅的消费堵点，鼓励各地呢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延长我们热门景区，还有文博场馆的营业时间，优化预约方式，拓宽呢开放空间，提升接待能力，也鼓励呢有条件的地方呢结合这个中小学的春假呀，还有职工的带薪休假，丰富消费惠民举措，推动错峰出游。那么在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化方面呢，我们将持续优化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剧场这些文化设施的布局，强化公共文化机构的服务能力的建设，推动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呢直达基层，让群众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的便利。我们也鼓励各地呢结合实际，推动公共文化进社区、进园区，提高覆盖面和时效性。那么在旅游服务的便利化方面呢，我们也将加强这个无障碍适老化的设施建设，创新发展智慧旅游，为游客呢提供更精准更便利的服务，打造特色化的旅游专列产品，优化配置重点旅游城市的航班和车次，推动联程联运，完善换乘接驳等功能。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啊因地制宜，完善景区停车场的这个建设，优化景区停车资源的调配，用好建好自驾车呀、营车这些营地。在入境旅游便利化方面呢，我们也将会同有关部门啊，围绕着免签啊、通关啊、支付啊、航线这些方面，持续完善入境旅游的便利化措施，丰富入境旅游产品供给，打造一城多站旅游线路。要加强这个外语导游和讲解员队伍的建设，持续优化外文标识导览设施，以更加便捷的综合服务，进一步优化中外人员往来，以中国游带动中国购，持续扩大入境旅游的消费。
1: 商务部作为服务消费的牵头部门，下一步有哪些举措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商务部部长助理张丽。
2: 消费者的需求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从商品消费为主向追求更多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的服务消费转变。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关系人民福祉和民生保障。商务部会同各相关部门目前正在从三方面发力，推动扩大服务消费。第一个方面是丰富高品质的服务供给，满足多样化的需求。我们突出需求牵引，发挥服务消费协调机制的作用，实施好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聚焦养老家政、托育托幼、社区餐饮等高频刚需领域，加快补齐普惠短板，提升便利化水平，促进服务集成高效。聚焦文娱旅游体育健身等消费升级领域，提升服务品质，培育优质品牌和经营主体。聚焦体验消费、健康管理等个性化的服务领域，培育壮大细分赛道，推动服务供给从千人一面向千人千面转变。同时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制定出台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等政策文件，激发服务消费的发展活力。第二个方面是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场景，释放服务消费发展的潜力。我们将抓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建设，指导50个试点城市，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特点，在模式孵化、示范引领、制度创新等方面开展积极探索，加快培育首发平台，

不消费集聚器等载体，推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在文娱旅游、体育健康等领域的深化应用，支持重点商圈、传统购物型商超、废旧工业厂区拓展文化时尚、艺术展览、演艺娱乐等服务消费功能，打造一批商旅文体健融合的消费新场景。第三个方面是打造服务消费热点，拓展新消费的新空间。今天晚上，这个商务部呢将在宁夏的银川启动2026年中华美食会的专项活动，重点推出140余项餐饮促消费活动，指导各地充分利用产业优势和文化特色，因地制宜开展餐饮促消费活动，推广地方特色餐饮文化。我们还将继续举办2026年服务消费季有关活动，推出一批贴近生活、特色鲜明、融合互动的服务消费促进活动，通过品鉴体验、线路发布、展示推介、优惠促销等多种形式，为大家带来更加丰富、多元、优质、便捷的消费体验。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 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

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或者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十有八九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啊，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只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呀，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呀，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止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嘣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缺青，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

呀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呀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那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崩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那你这个血咋的了？你的血酸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它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来也好啊，滴上来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它就有一小块，它就形成一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
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远，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所以呀，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的，你也好心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儿，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加大。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粘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是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两样到三样的，那就是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边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边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啊，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
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问题的。那解决的方法第二个就是什么？咱们既然说血液里面脏了，那血液陈旧了，杂质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

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上好药，药材要好，方子还要好，你自己抓啊，这个保证30天，让你血液干净点。那这方子有人说我不好找啊，不好找没关系，今天孟非老师在这里呢，你忘了孟非老师不说了吗？今天给你个秘方，这个秘方就专门改变你身上的旧血。哎，这个方子呀，我给你，你可以自己抓。这个方子给你了，你抓，抓多少副呢？我建议你啊，不要多，先抓30天，30副。这30副药，你用完了之后，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一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一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三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不是变好了？精神是不是变好了？体力是不是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这个方，我让你这个方吃上一个月，一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

0: 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做一个血脂的检测，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是下降，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啊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病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10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

0: 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清，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再说一遍，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3: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终极的啊，还有最终极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

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验、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呀，我这个方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 95% 的人，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的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新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呀？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原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

0: 元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它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就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溶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更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元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的一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孟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相约广播，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

0: 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孟老师啊，
3: 哎，
4: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哈、啊，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3: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3: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呢、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3: 啊，您说。
4: 哎呀，我说的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3: 好好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3: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4: 哦。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3: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儿呗。
3: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3: 啊，
4: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洛方他丁啊，
3: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3: 啊，
4: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

0: 这情况，
1: 嗯。
0: 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1: 对，忽悠
0: 哎，
1: 一下
0: 才
1: 就
0: 能
1: 好，
0: 缓过来。
1: 嗯，
0: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
1: 怎
0: 哎
1: 么？
0: 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1: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
0: 可是
1: 说一
0: 好
1: 下，
0: 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
1: 对
0: 别有
1: 症了。
0: 信心。
1: 你这个
0: 哎
1: 情
0: 呀，
1: 况，
0: 我
1: 我
0: 这
1: 用
0: 些
1: 四
0: 毛
1: 个
0: 病
1: 字
0: 吧，我就觉
1: 啊，
0: 得一定会好起来
1: 那
0: 的。
1: 能，一定能好。
0: 另外，我还有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1: 啊
0: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1: 啊。
0: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1: 啊，
0: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1: 哎呦，这可不低了。
0: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1: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0: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是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着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你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1: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
0: 哎呀，
1: 这
0: 那挺
1: 个，
0: 好。
1: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
0: 啊，
1: 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
0: 哦，
1: 血液不循环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然后晕一下，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0: 这么回事儿
1: 对呀，你
0: 啊。
1: 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3天2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下，
0: 还没到那种程度，
1: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0: 那挺好。
1: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
0: 是，
1: 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羊胎盘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0: 有啊，
1: 不用一天两只，一天吃一只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
0: 对
1: 种
0: 呀，
1: 情况，用个8味换血方就行了，
0: 就可以，
1: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救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嗯，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0: 那行啊，那太好了呗，
1: 然
0: 那
1: 后
0: 真
1: 你就
0: 是。
1: 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0: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要抓太多啊，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
0: 好。
1: 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0: 行，
1: 行？
0: 那行，那太好了，
1: 我
0: 哎，
1: 看
0: 那就
1: 看啊，
0: 谢谢你啊，
1: 不
0: 王老
1: 客
0: 师。
1: 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1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好不好？好嘞，哎，祝您健康，好不好？好，那，
0: 好，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哎，再见，
0: 好，再见。
2: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 调节血脂、血糖代谢。

0: 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5: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6: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鑫，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一集。
7: 我的家乡甘肃环县，位于毛兀素沙漠南缘，是一片干旱半干旱的荒漠土地。自古以来，人们有着道不完的缺水的辛酸往事，也有抹不去的找水的悲壮记忆。我的叔叔冯建平为寻找一口能活命的水，被永远地埋葬在了这片还没来得及打出井来的黄土之下。
8: 喂喂喂，乡道们，天水不真，天水结村，乡村大喇叭开始广播。今天是1990年5月6日，农历4月12日。
9: 龙娃乖，
8: 今儿
9: 快走，再叫你爸爸吃饭去啊！停，爸爸都想了，不哭。
8: 刀清溪，
9: 不哭不哭。

0: 这刘湘不是管我走的，那都是……
1: 哎呦，我怪不哭，姐不哭，
0: 这太年轻了，可惜呀！就是，这娃太能吃，这前两天吞西头的小李娃，就不如，怎么自家摇动的娃，他就是……
1: 哎呦，你就是……
0: 对不起，娘亲，那对
1: 他家可真……
0: 哎呀，可
1: 惨
0: 呀！

0: 简冰，今天你入土为安，我们都来送你一程。
1: 简冰，你咋就这么走了？也不管。
2: 简冰，你一路走好啊。
0: 彩霞大哥
2: 啊，
0: 你怎么样赶来，太辛苦你了。
2: 遇到这次过来看看，我就彩霞这个妹子，她还这么年轻，我放心怕。
1: 哥
2: 啊，
1: 是我害了建平。
3: 彩霞，你不能这么说，是我们这个地方太缺水了。
1: 嫂子，我以后咋办呀？嫂子，
3: 彩霞，
0: 彩霞，不要太难过，让建平上路吧。
3: 把这些纸钱儿烧给建平，但愿他那边能吃上甜水。
1: 建平，
2: 彩霞，别太伤心了，这样伤身体啊。
1: 哥，哎，
0: 你狠心走吧。
2: 彩霞，起来，起来啊，起来啊！

0: 刷一刷。
1: 啊，太麻烦了，哎，太麻烦了。
0: 应该的。
2: 谢谢大哥。
0: 还有呢，以后啊，你和强娃吃水啊，就到我们院子的井来打水，啊，水不够了，大家都节约点，咱都少用点，啊。
1: 哎呀，这环线和定边一样，太缺水了。
2: 哎，
0: 是啊，
2: 咱们就是为了吃一口水，你说咋就这么难呢？
1: 是。
2: 这两年呢，我和建平两个人去填水泉驮水，天不亮就出门。
1: 嗯，
2: 路上来回要3-4个小时呢。那有的时候啊，驴摔跤了，还要撒出去半桶水。哎呀，彩霞，我不是叫你们到我那个院子里来打水吗？嫂子，你们家院子里的井水，那好不容易是口甜井，你们都叫乡亲们用了。那时常啊，这边的井水还来不及供，说要等半天才能等水出来。建平说呢，我们还年轻，就多走点路去驮水吧。
0: 我们这个地方的水啊，含氟量超过正常水质的20倍，这长期喝啊，是会慢性中毒的。
2: 我就嫌每次驮水要从那么远的山路，就叫建平在我们家院子里也挖个水井，他拗不过我，就同意了。那谁知道会……
1: 建平憨厚老实，我就看上他这一点。当初来陕北定边我家盖房子，建平来当小工，和彩霞就对上了眼。我拗不过彩霞，让他跟着建平来你们环县。可现在建平走了，彩霞，以后你的日子咋过？啊？哎，要不跟哥回陕北定边？啊？
2: 哥，
1: 啊，
2: 咱家也不富裕，定边红薯洼缺水，要靠天吃饭呢。再说，种的玉米呢，也没多少收成。你说，我再带着强娃回家，又多2张嘴，家里的负担就更重了。
0: 彩霞，彩霞，
2: 大哥，
0: 别难过。着急啊，这甜水不得跳。

0: 日子过好。
1: 哎，
0: 啊，彩霞大哥，
2: 啊，
0: 就放心，啊，
2: 哎，
0: 放心，
2: 我放心。
0: 我们税务局啊，看过几户人家的土窖，人家收集天上下的雨水，倒也可以试试。
2: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院长，

0: 过两天啊，我叫人来往彩霞也挖个秃鹫，咱也试试。
1: 大哥和嫂子对我和建平一直很好，哥，你不用担心我。
2: 那好吧，彩霞就拜托大哥大嫂了。
3: 好，你就放心吧。
4: 慧媛，我把这几件衣服洗完，咱去你婶婶家看看她家的土窖存上水了没有啊？
5: 嗯，那我给强娃带去课堂去。
4: 行呀行呀。
5: 哎，妈，你洗衣服咋不用水，干搓着嘞？
4: 用水着嘞，你看这衣服下面不是都有水吗？用的水少，洗得干净。
5: 妈，你再加点水洗嘛。
4: 慧媛，你记住，咱不能浪费一滴水呀。咱家有口田井，别人家都没有，咱们还得让别人到咱们这里打水，让人家都有水吃呀。
5: 妈，我知道了，你快洗嘛。
4: 哎，哎呀，我这就洗完了，走，咱们一起到你婶婶家去啊。
5: 嗯。
3: 彩霞，在屋吗？哎，嫂子，在呢。
5: 婶婶好。
6: 慧媛好。
4: 啊，水窖里有水没有？
6: 有嘞。多亏了大哥带人，给我们家也打了水窖。下雨的时候啊，我呢就把房顶的雨水给攒起来，攒到水窖里。现在呀，我和强娃喝的水都有了。哦，那有的时候呀，还能喂羊嘞。哎，
4: 那好那好。
6: 哎，嫂子啊，那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
4: 哦，刘支书也过来帮忙了。哎呀，哎呀，你说，这个刘支书也是命苦。媳妇走了好几年，一个男人家拉扯着一个娃也不容易呀。
6: 是的是的。哎，嫂子
4: 啊，
6: 他那个娃娃洪波和强娃一样大吧？看着都挺乖的哦。
4: 嗯。
5: 小羊小羊，你真好玩。
4: 彩霞，
6: 嗯，
4: 羊长得好着吗？
6: 好着呢。
4: 好，等一会儿我给你拿点木须草来啊。
6: 啊，谢谢大嫂。
4: 今年雨水好，咱家地里的木须长得可旺了，这饲料好了，羊就长得壮。
6: 哦，是呀，是呀，大嫂。哎，大嫂，那你家的羊也卖上钱了吧？
4: 啊，
6: 那要不改天咱俩一起去赶集去？
4: 好啊，行啊。也该给娃娃们添新衣裳了，说好了啊。
6: 嗯。
7: 上面啦，
8: 鸡叫了，那个狗尿了，城门子开，城门子开，东方的太阳微落了个分。
6: 嫂子，哎，你还别说，你这小曲唱的还挺好听的，
8: 好唱好唱，
6: 好着呢。
4: 我跟你说，以前我还是姑娘的时候，还到戏班子里学过几天呢。
6: 哦，
4: 哎呀，可是现在呀，成天忙着喂羊呢，做家务呢。
6: 嗯，
4: 建华平常不在家，帮不上忙。哎呀，那我就没有时间去唱了。
6: 嗯，是。这养羊可麻烦着呢啊。
4: 嗯，
6: 嫂子，那你说这20多只羊要赶到山上去，要走那么远的路才有水喝嘞？
4: 走多远都没有水喝。
3: 哎，这件衣服多少钱呀？
9: 这件30。
3: 30。
4: 哎，彩霞，
6: 嗯，
4: 我跟你说啊，环县这个地方穷是穷，可咱这儿的羊肉特别好吃
6: 啊。哎，嫂子
4: 啊，
6: 你看这件衣服好看不？

0: 好看，这个颜色呀，你穿上特别好看，你试一下。
1: 哎，好看，那我试一下这件衣服。嗯，嫂子，你看，咋样？嗯，
0: 嗯，来来来，我给我看。嗯，看，不错，特别好看，
1: 合适着呢。
2: 你年轻，
0: 你皮肤白，穿着特别好看。哎呀，
1: 嫂子，看你说啥了？嫂子，你比我也大不了几岁。哦，我知道了，你是担心大哥看着你穿这么漂亮的衣服不放心，是不是啊？
0: 哎呀，
1: 哦，原来是这个，
0: 你这个死妹子，你再胡说，看我咋收拾你！哎，
1: 好了好了，嫂子，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行了吧？
2: 哎，我就是给你开个玩笑。
1: 把衣服给我包上。
3: 哎，好，包起来哦。
1: 哎，
0: 嫂子，咱俩这一趟没有白跑，咱俩把衣服也买了，给娃娃们也把衣服都买上了。
4: 等咱下一次卖了羊再来啊。
0: 嗯，那行，
5: 说好了啊。
0: 好。哎，嫂子，要是建平在就好了，给他也可以买件新衣服。
4: 说起这个，我还想问你，
0: 咋了？
4: 你这么年轻，应该考虑考虑再找一个。
0: 哎呀，嫂子，我都没想过这事儿。我只是想着把强娃带大就行。
4: 这不影响你带大强娃呀，两个人总比一个人的力量大呀。
0: 嫂子，那我现在啊还没有想到那一步呢。
6: 哎，小丁儿。
7: 嘿，
6: 你是不是回村上呢？
7: 回。
6: 那你把我们俩送上。
7: 哎，行，哎，上来吧。
0: 哎呀，哎，嫂子太好了啊，走。哎
7: 呀，哎呀，坐好啊。
0: 哎哎，好。
6: 咱们到了，
4: 先帮你把东西放回家吧。
0: 能成。
4: 哎，彩霞，
0: 嗯，
4: 你要考虑考虑我刚才给你说的那个事情啊。哎
0: 呀，嫂子，哎呀，这是咋了？这水里咋都是泥呢？嗯，啊，不好了，水浇塌了。
4: 啊，真的呀？啊，水浇塌了。
0: 哎呀，
4: 哎呀，
0: 这可咋办呀？
4: 哎呦，天哪！钱大爷来了。
8: 哦，你好，你也来了。
9: 王婶，钱大爷，里边坐啊。哎，先坐。
4: 这不吴家大兄弟来了哈。
10: 哎，婶子，我过来了。
0: 哎，嫂子。
11: 啊，
0: 哎
11: 呀，
0: 嫂子，不好意思，水浇塌了，我又到你们家院子来打井水了。
4: 哎呀，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一家人别客气啊。
9: 对，彩霞，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
0: 大哥，
9: 啊，
0: 你回来了。啊，
9: 回来了。
0: 哟，王家婶婶。
11: 哎，
0: 钱大爷。
8: 哦，你也来了
0: 啊？你们也都在呀。啊，
8: 我们都是来打水的。
0: 哦，还有吴家大兄弟呢。
10: 我也过来了。
9: 哎呀，大家都在，今儿啊给大家说个好消息啊。
0: 什么好消息？
9: 什么好事？我们水务局啊，在搞洋黄工程勘测了，要把黄河水啊引到咱天水埠了。
10: 哦，上了，
0: 是吗？
10: 就是黄河水了。
9: 哎，对，
10: 好事。
4: 哎，建华
9: 啊，
4: 啥叫个洋黄嘛？
9: 啥叫个洋黄？
10: 对了，
9: 咱们啊要从宁夏的青铜峡把黄河水引过来。
4: 这么美啊。哦，
8: 那太不容易了。
9: 青铜峡海拔1000多米呢。嗯，你们知道咱天水埠有多少米吗？嗯，
4: 啊，知道知道。
9: 1600多米。哦，那不就是说要把黄河水提上来送到咱们这儿吗？
0: 哎呀，啊，太好了。
12: 提上来。
0: 哎，大哥。哎，我听我娘家哥说，我们陕西定边县也要搞这个洋黄工程，是不是马上就要开工了？
8: 我也听说这件事。我没听明白啥是个盐黄定啊。
9: 钱大爷， 这延环定啊是啥意思啊？延说的是哪儿啊？就是宁夏的延池啊。
5: 延池
9: 定呢是咱们陕西的定边。
4: 那彩霞老家嘛、啊、
9: 对，也就是彩霞的娘家。环呢不说了，就是咱们环县啊。这三个县不是挨在一道吗？
4: 是
13: 啊。
9: 对，最早先啊，延池县啊提出要引黄河水，咱们甘肃听说后啊，要求把环县也加上。陕西啊后来知道了，也提出啊给定边县引水。哦，这个工程就是把延池、环县、定边的吃水问题啊一趟子解决了。所以啊，这个工程叫个啥名字呢？
13: 叫
9: 陕甘宁延环定阳黄工程。哦，
4: 原来是这个意思。
9: 对，
14: 哎，这个我知道呀。我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教过，咱们这三个县也叫陕甘宁边区，是革命老区。
13: 对，
4: 那是呀。
14: 对呀、啊，这党中央还是看到了咱们老区老百姓没水吃的苦呀。
13: 要感谢党，
4: 感谢党。
5: 是，
4: 感谢党。
9: 是啊，其实啊，这个工程已经在宁夏开始建设了。
8: 哦，太好了，
9: 这可是个大工程啊，要花好几个亿呢。
4: 这么多钱，
13: 几个亿啊，
9: 还不知道咱甘肃啊能不能拿出这个钱来呢。
4: 哎呀，要是真能吃上黄河的水就太好了。
1: 就是，哎
4: 呀，这但我又害怕是一场梦。
8: 要是真的那就太好了。
4: 是啊，
9: 咱环县啊可是个好地方啊，草场面积那么大，草长得那么好，咱的羊羔肉，哎呦，十里八乡都有名。
13: 就是，
9: 要是能把黄河水引来，这羊有水喝了，能多养些羊。咱卖羊肉，一定能赚钱呐。
13: 这可太好了，
14: 这要是真的，
13: 这可太好了呀。
4: 是，你看，咱们能喝上黄河水，咱的羊也能吃上水，还能赚上钱，美得很。
13: 你怎么看头了？
8: 真是有看头了，
13: 祖祖辈辈吃水的问题都解决了。
4: 是啊，
13: 哎呀，
4: 太好了！
13: 建华可是水务局的，说的不会有假。
4: 是，
5: 肯定不会有假。

0: 我们终于赶到了！哎呀，
1: 听一下，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田水堡镇举行延环定、阳黄工程环线段开工典礼，下面有请县委书记陈长风讲话。
2: 好！同志们，乡亲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始终关心关注、关爱着咱们陕甘宁革命老区，特别是一直惦念着咱们延环定的干旱之苦、风沙之旱、缺水之伤、伏病之痛。 这次啊，在咱们遭遇了70年不遇的大旱灾的危难时刻，又给咱们投巨资建设阳黄工程，真正是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了咱老百姓的心坎上了。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甜水堡真要通黄河水了，
1: 那还能有假？这可是国家投资的大工程啊！
3: 就是，你看程书记都在这么大的会议上宣布了，肯定是真的呀！
2: 都要拿出主人翁的精神头来。
4: 好，好，好，好，好，好。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0: 声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愿，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3: 哎呀，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哎呀，
4: 这是几个日子？哎呀，
3: 这不可演吗？
4: 就是啊，咱这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5: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4: 还就是。
3: 哎，冯科长
6: 啊，
3: 不好了，你看，你看，
6: 咋了？
3: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5: 哎呀，这还真是。
7: 师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8: 那你慢一点啊，
3: 注意安全啊。
5: 好嘞。
3: 这风真大啊。
7: 看，喂，这风刮的还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9: 哎，
7: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吗？
9: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
7: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
9: 啊，
7: 咱们现在找块毡子，往屋顶啊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9: 好嘞，我这就去。
7: 行，
9: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传电报，你看一看。
7: 明传电报，啊，来，我看一下。
10: 宁干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11: 哎，科长，
10: 把车开过来。
11: 来了。
4: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7: 咱去西风水泵厂。
4: 好，走
7: 走。

0: 哎呀，这雨下的也太大了。
1: 是啊，赵指挥，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
0: 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抽。
1: 是啊。
0: 好，哎，

0: 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哎，
1: 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0: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啊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
2: 不容易啊，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
0: 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你已经在这守了10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县城啊。
2: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0: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2: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
0: 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风镐不行，得用电钻呀。
3: 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啊。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2: 那凿岩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嗯，
0: 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2: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
4: 是。
0: 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
3: 好。
0: 3、2、1起爆。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5: 好，
0: 抓紧。
6: 慢慢来，
3: 来来来来，
6: 这边那
7: 就注意安全啊！哎、
1: 快点、啊。别说，这还挺呛人的。
6: 小心点。
1: 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6: 是啊。
1: 哎、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这地上的是啥呀？啊？
2: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
6: 嗯，这不行啊。
1: 那咋办呀？
6: 是啊，这咋办啊，指挥？
0: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啊，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6: 好嘞，
2: 好嘞。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10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
6: 再炸一次，
0: 好吧，
3: 那我再点一次。哎，
2: 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哎，
6: 好，
2: 都躲远点。
6: 好，
8: 你也注意安全啊。
2: 好，1、2、3。
0: 哎，大家都没事吧？
6: 没事，
0: 安全着呢吧？
6: 安全。
0: 好，王工，哎，王工在哪儿？哎，冯科长，哎，王工在哪儿？
9: 王工，
0: 快，赶快，赶快找，王工，
9: 我啊。赵指挥啊，王工在这儿啊！
0: 快过来，
9: 叫救护车！
0: 快
10: 叫救护车！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紫穗洞，以身殉职。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洋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续上水，啊，要不然你坐下，咱俩天天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
1: 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
2: 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嗯，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
1: 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
2: 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啊。
1: 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2: 啊，可不是吗？
3: 凤梅。
0: 哎，
3: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3: 啊，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3: 啊，来了。嗯，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3: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
1: 啊，孙记者
3: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1: 啊啊，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快坐，你快坐。
0: 你好，
1: 嗯，
2: 来喝点水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
2: 大嫂啊，
0: 啊，
2: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1: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2: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五公里左右啊。
1: 嗯
2: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1: 我家有口田井，
2: 嗯，
1: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2: 哦。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呢。
3: 是这个情况。
2: 是这样啊。
0: 嗯
2: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3: 哈，是是。
0: 嗯，
3: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2: 哦。
3: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1: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2: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3: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2: 嗯，
3: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了，靠不上，没办法。
2: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
3: 嗯，
2: 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3: 行吧，行吧。啊，孙记者，是这，
2: 嗯，
3: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2: 行，
3: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2: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3: 啊，不客气。
0: 走了。
3: 彩霞，彩霞，
0: 嗯。
3: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 成吗？
2: 那
3: 咋的嘛？
2: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3: 哎呀，没少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啊。
2: 嗯，
3: 哈，说定了啊，
2: 好，
3: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0: 啊，刘支书，你走啊？
3: 走了。
1: 彩霞，彩霞，
4: 嗯，
1: 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2: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1: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2: 这，啊，我这以后再说吧。
1: 哎，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5: 冯北，
1: 哎，建华回来了。
5: 哎呀，霍元咋样了？好点了没？哎
1: 呀，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5: 啊，
1: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5: 哎呀，
1: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元。
5: 啊，行。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1: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5: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
1: 嗯，
5: 我看洋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1: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5: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1: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
5: 吗？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
1: 嗯，
5: 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1: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吗？
5: 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吧，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1: 好，我理解，我理解。
5: 我走了。
1: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5: 没事，
1: 没事。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6: 知道了。
7: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王洪波，都上来休息一会儿。你说累了半天了啊，来，先喝碗凉鱼鱼。
1: 哎，上来了。
0: 哎，慢点啊。
1: 哎，
0: 当心，慢点慢点。
2: 哎，洪波，
3: 哎，
2: 缓一会儿，
3: 哎，
2: 缓一阵，
3: 成成的。
2: 来，来，凉粉鱼，
3: 嘿嘿，
2: 来，给。
3: 哎呀，那个尝一尝。
2: 嗯，
3: 嗯。
2: 哎呀，我妈手艺咋样？
3: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2: 香香。
4: 还有呢，
2: 哎，
0: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3: 哎，谢谢姨。
5: 彩霞，
2: 快吃。
5: 哎，彩霞，
2: 嗯，
5: 你这嘴你叫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5: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4: 哎，当妈，
5: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3: 爷，你来了
5: 啊。
3: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5: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5: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5: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5: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5: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5: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5: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水窖，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5: 就是。
0: 哦，
5: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6: 对，
5: 乔娃，
6: 哎，
5: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6: 姨
5: 啊，
6: 不是乔娃叫我来的，是我答让我来的。
5: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6: 啊。乔娃，坐，
2: 哎，
6: 干活。
5: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5: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啊，
5: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5: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5: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5: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

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

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4-5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支下过2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4-5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膏。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膏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膏，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膏的受益人，
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十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两个，但是这两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两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二楼都上不去。这是四五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续吃了六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

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儿，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
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
也

0: 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又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不疼了。
0: 你看多快呀、是吧？嗯。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八九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0: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大夫当时说有这个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哎呀，
0: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0: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0: 看看
2: 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哎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0: 啊。
2: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0: 对对对对。
2: 啊。
0: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2: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了似的勾搂着，
0: 越来越厉害。
2: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0: 后来你用了胡家老膏以后怎么样呢？
2: 哎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血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0: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2: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0: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2: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 要不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这一共吃能有是八九个月了吗？

0: 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这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哎呀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哎，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 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但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呢、啊、哎呀、
1: 就是、
3: 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呢。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
3: 啊、就是
1: 啊，
3: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

0: 么的。
1: 哎，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0: 就是就是，啊，我这心呐、啊、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爷爷说笑了，就是爷爷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那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哎，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就是、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王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
1: 你
0: 感谢你，
1: 这是您的福分。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那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0: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都发麻。
1: 嗯，
0: 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0: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
1: 哎，
0: 我去医院来做过两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
1: 哦，
0: 颈椎的四五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四节和五节嘛，第六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七节，
1: 啊，
0: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
1: 嗯，
0: 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
1: 嗯，
0: 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0: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啊，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
0: 是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椒老膏。
1: 哦，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嗯、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嗯，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一个多星期的时候、啊、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
1: 嗯、
0: 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嗯，你看看
0: 我用了快我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
1: 嗯、
0: 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1: 嗯，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啊，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着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
1: 嗯，
0: 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啊、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啊、你看看效果多好啊，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啊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
1: 哦、
0: 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
1: 嗯嗯，
0: 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0: 哎呀。

0: 赶上那个圆珠糊涂嘛，又买了50斤那个胡椒老糕。
1: 哦，
0: 哎，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
0: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嗯嗯，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家老高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高正是相反啊，胡家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嗯，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啊。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3: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1: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啊，这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

0: 有了，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0: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0: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也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0: 咱这个是一天呢、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0: 嗯、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1: 嗯。
0: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0: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
1: 啊啊啊！
0: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嗯、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嗯、必然的效果呀。
0: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傅老师？
1: 嗯嗯，好的。
0: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他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
0: 哎、
1: 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这些个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0: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两三个月的这个老高、
0: 哎、
1: 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0: 哎、
1: 一句话，
0: 好好好，
1: 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0: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0: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好的，
0: 哎，
1: 坚持用啊，
0: 坚持用。这
1: 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0: 嗯、
1: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0: 好
1: 啊，坚持吧。
0: 好，
1: 好吧。哎，
0: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0: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0: 哎，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谈河岳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
7: 唐朝大兵压境，屈文泰誓与唐朝抗争到底，高昌却突发变故，战况如何？郭孝恪派往镇守安西都护府，面对西突厥的挑衅，如何应战？西突厥势力仍未全部消灭，此时出现了什么时机让李世民决定歼灭西突厥的残余势力？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6: 就在这年的12月，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作为交河行军大总管，薛万钧作为副总管，率领着赵元凯、阿史那舍尔这些将领大举发兵远征高昌。高昌这边听说唐朝真的发兵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可是屈文泰啊，一脸的镇定自若，他心里边有谱，他胸有成竹的跟群臣就说了：“我给你们分析分析�啊，长安距咱们这儿7000多里地，其中沙漠隔壁就有2000里地，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唐军岂能通过？以前呢，我去过长安城，眼见着秦陇北部地区是一片荒凉，城邑萧条，跟隋朝那时候没法比。他们如果来攻打咱们，发兵发得多了，粮草不济；如果发兵少，也就是2-3万人吧，咱们完全有力量把他们给制服。现在咱们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以逸待劳，坐收其弊。唐军如果屯兵城下，咱们就坚守不出，顶多了20天。他们的粮食吃光了，必然是撤走，到时候想撤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咱们发兵在后边掩杀，必将能够把其俘虏，根本就用不着担心。群臣一听，我们这国王屈文泰果然是心里边有谱啊，非常有道理嘛，满腔的忧虑就一扫而光了。对于国王屈文泰临危不惧的王者风范，藐视一切的大无畏的精神，佩服得五体投地。你看，要不人家当国王呢，心里的素质真是比一般人强啊。可是啊，让高昌人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几天之后，他们对于屈文泰的信仰就彻底崩溃了。是打输了吗？不是，

害怕了吗？也不是，因为屈文泰这儿死了。根据《旧唐书》里边记载啊，说这个屈文泰是被吓死的。史书原文是：吉文王师临气口，惊骇既无所出，发病而死。听说大唐来了无数军队，吓得呀也没辙了，没办法了，然后一场大病，暴病身亡了。高昌的臣民们吓得目瞪口呆，您这一抻腿儿，那您走了，我们怎么办呢？几天前您还是豪言壮语，那怎么就忽然间死了呢？现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这无比敬仰、无比信赖的这国王，竟然是抛下我们，跑到一个谁打不着他的地方了。直到这个时候，高昌人才蓦然发现，屈文泰的心理素质要比大家伙想象的低很多。可是屈文泰这儿两手一甩，两腿一抻，撂挑子了。再研究他这个心理素质到底是高是低，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如丧考妣的高昌人赶紧把屈文泰的儿子屈志胜给拥上王位。这都说是虎父无犬子啊，希望这位新的国王呢能够继承乃父之遗志，领着我们大家伙儿抵抗唐朝的入侵。贞观十四年五月份，唐朝远征军抵达高昌边境柳谷，现在新疆哈密市的东边，有侦察兵来报说屈文泰的葬礼即将举行，达官显要都会云集于都城。唐朝将领们一听，好机会呀，咱们现在对高昌城发动袭击，这已经不是一个斩首行动了，直接连脖子都给切掉了。而主帅侯君集说不可，天子以高昌无礼，命我讨伐他，现如今在人家葬礼上发动袭击，这可不是吊民伐罪的正义之师。咱们的天可汗那是要面子的人，咱们不能这时候去打。那不打这儿可以，打别处啊。他命令大军向高昌城东南的田城，现在新疆的岐山县的西南进发了。次日拂晓抵达田城的城下，唐军命守军投降，守军不从啊，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发起强攻吧。只用了小半天的时间，就把这座城池给攻克，俘获了7000多人。高昌国的国丧结束以后，侯君集呢命令中郎将辛辽儿作为前锋，向高昌城发起了进攻。高昌军出城迎战，辛辽儿这儿迅速把对方给击溃了。随后唐军主力全部抵达到高昌城下，屈志胜这儿赶紧给侯君集写了一封信，他说先王屈文泰得罪唐朝天子，已遭天惩，身已亡故。我爹得罪你们了，但是他现在呢，老天爷惩罚他，人已经死了。我继位时间尚短，恳请阁下怜悯体察，您这儿能不能理解同情我呀？侯君集的回信也很简单，可以呀，如果你是真心悔过的话，自负双手到军营前投降，那你表点诚意吧，我理解理解你。屈志胜这儿当然不干了，他老爹虽然死了，但是生前呢把这个高昌城修的是高深城坚，之前呢也制定过小的战略，我们这儿就坚守不出，20天之内你们的粮草就没了，你就会撤了。而且呢我们有援军呢，就是西突厥的援军就驻扎在北边不远，我手里边有牌可打呢，有筹码可出呢，凭什么自负投降啊？高昌不降，那唐军只好开打了。屈志胜这儿他所认为的一共有3张牌，

对方的手里边的三张牌。首先来说吧，你不是护城壕沟比较深吗？侯君集一声令下，士兵们迅速的就把护城壕沟给填平了。你不说你城坚固吗？紧接着唐朝军队把云梯、撞车、抛石机、潮车这些大型的工程武器全给推上战场了，一股脑的往高昌城上招呼，我让你坚固，试试这些吧。一时之间，箭矢飞石犹如暴雨倾盆而下，高昌城内顿时血肉横飞，一片哀嚎之声。守城的呀，抱头鼠窜，躲到房屋里边，压根就不敢露头。值得一提的是啊，唐军这次用的这些工程器械都是经过特殊改进的，不但打击力度超强，就是劲儿大，而且呢，精准程度非常高，特别准，那属于当时世界上技术含量最高的尖端工程武器。比方说这个潮车吧，潮啊就是巢穴的巢，这个车呢就能当一个屋子、当一个家、当一个窝来使用。这玩意儿高昌人此前都没见过，往下边一瞧，哎，不是往下瞧了，得平着瞧，或者说往上瞧，因为这个潮车的高度啊足有10丈，列位，10丈就是30多米啊。士兵躲在潮车里边，足以俯瞰城中。你本来高昌这边仗着城池比较高呢，应该是往下攻击，结果人家把潮车给推过来了。唐军反而是居高临下，往下边一瞧，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如同打开了华为30倍的摄像头。《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呢，有行人及飞石所中，皆畅言之。下边不是有抛石机呀、啊，有弓弩啊，这个抛石机呀、啊，把这个大石头、巨石给丢进来。像抛物线一样，梆往这一砸，砸中了人了。潮车上边的士卒啊，就往下喊：“畅言之嘛，砸中了，就这个位置得劲儿，继续吧您的。”您瞧瞧，这潮车呀，不是攻击型的武器，而是一种精确制导的武器，这就相当于一个比较简陋的卫星定位系统和电子制导仪器，只不过它靠的不是什么红外啊、摄像头啊，靠的就是人的眼睛。就在不远处的高处瞧着你，在潮车的指挥之下，唐军的抛石机就指哪打哪，一打一个准儿。如果命中目标了，车顶上的观察员呢，向下边

命打击之下，高昌的守军压根就没有还手之力，眼瞅着高昌城就顶不住了。屈志胜这儿呢，不断地向天祈祷，眼巴巴地等着援军到来呢。可是他所盼望的西突厥的援军到底搁哪儿呢？其实啊，离他们真不远。说不远是多远呢？甭管多远了，不用盼着了。这些西突厥的援军呢，已经在唐军的军营里边了。有朋友说是前后夹击吗？不是，是被唐军都给俘虏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在此之前呢，西突厥的多路可汗早已经和高昌这边啊定下了攻守同盟，相约有急相助。可是这种相助，西突厥是有条件的。如果是要帮助高昌欺负一些西域小国呢，顺便再掠夺点钱币呀、美女呀，多路可汗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可如果是碰上唐朝这样的巨无霸的对手，多路可汗的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那就这一回呢，当侯军级的远征军刚刚抵达高昌国境，多路可汗呢一溜烟的就跑了，只留下一个亲王驻守在浮屠城。他留下这个亲王也不傻呀，哦，就你害怕，就你的命金贵，把我给留这儿了。那你怕死，我就不想活吗？多路这前脚刚走，这亲王啊后脚就开门投降了唐军了。也就是说，屈志胜这等待的西突厥的援军早已经投降了唐朝了。在这年的八月初八，非常吉利的一个日子，彻底绝望的年轻的高昌国王屈志胜就举城投降了。侯君集随即是兵分数路，把高昌境内22座城池全都占领，俘获的人口共计是17200人。在这儿啊，咱们再穿插一个小趣闻啊，早在唐朝军队出兵以前，那高昌国内啊就悄悄地流传着一首民谣。这民谣里边说呀，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这是一则末日预言呢。当时那个高昌国的国王呢还是屈文泰呢，听到这个民谣以后气得肺都炸了，下令彻查谁先来传唱的。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但是甭管是屈文泰呀还是屈志胜啊，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个预言最终就真的应验了。至此，曾经猖獗一时的高昌，他就真的像是烈日下的霜雪一样化为乌有了。贞观14年的9月，唐太宗李世民在高昌故地设置西州，将可汗浮屠城置为亭州，各置属县。同时啊，在交河城设置安西都护府，留兵镇守。这事儿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唐朝征服了高昌以后，国威既振，西域大惧。尤其是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既确保了丝绸之路上黄金通道的安全和畅通，又使得大唐帝国的疆域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疆域有多大呢？《资治通鉴》里边是这么说的：唐帝东极于海，西至燕齐，南尽临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9510里，南北19180里。大唐帝国在西域这块强势介入，这就让西突厥呀大为恼怒，深感不安。西突厥就觉得西域这些大国小国那都是我的势力范围呀，这是我的后花园啊，你凭什么横插一杠子？所以围绕着西域诸国的控制权，一场较量在所难免的。那我这不说，你又猜着了。大唐帝国灭东突厥，灭吐谷浑，再征服了高昌，下一步啊要跟西突厥这死磕了。之前我们说那个多路可汗，他本来啊是南韩廷的，他把南北韩廷给统一了，他就成了西突厥的老大了。统一以后的多路可汗呢，骄横无比，不但出兵攻灭了吐活罗，屡屡的拘留唐朝使者，亲报西域。贞观16年9月，西突厥忽然发兵入侵伊吾。那时候的伊吾啊已经改名叫伊州了。唐朝和西突厥在西域的激烈较量自此就展开了。因为西突厥呢刚刚一举踏平了吐活罗，多路可汗的气焰也十分的嚣张。他觉得你唐朝在这儿经营的时间还很短，驻扎的兵力也十分有限。在他看来呀，要想击溃唐朝在西域的势力，重新夺回对于西域的控制，简直就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可是唐朝不是吐火罗呀，
在西域等待他。

0: 他们呢将是一个非常强悍的对手。此人就是唐太宗亲自选拔任命的安西都护郭孝恪。郭孝恪呢，其实此前也给您简单说过，他是在隋朝末年率领着好几百的老乡投奔了瓦岗寨。因为这个人呢足智多谋，深受李密的赏识，他跟徐茂公一块被派驻黎阳仓，随后啊跟徐茂公一块就投降了唐朝了。虎牢之战的时候，郭孝恪向李世民献策，力主是两线作战，围落打援，被李世民采纳了。等到破了窦建德和王世充，李世民在庆功宴上当众就褒奖郭孝恪，说想当初啊他给我出了个计谋，他这个计谋啊比你们在座的列位还是要高一点的。此后郭孝恪历任贝、赵、江、京这四州的刺史，又因为能力突出、政绩显著，又获得升迁，当上了左骁卫大将军。那么李世民在考虑安西都护府的人选的时候，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他了。因为郭孝恪呢既在开国战争里边立过功勋，有勇有谋，又拥有丰富的地方管理经验，足以独当一面，这样的人才自然是镇守西域的不二人选。
1: 这个玉骨社是西域的大患，我们不驻军，他还是会控制西域和高昌。
0: 随即李世民就任命他为安西都护兼西州刺史。事实证明，李世民看人是非常准的，他的选择也是正确的。西突厥呀，很快在郭孝恪的面前尝尽了苦头。好，背景给您说完了，咱们再来看这个西突厥。这回攻打的目标选择在伊州，他其实啊也不是为了劫掠财帛，而是出于一种试探虚实、炫耀兵威的目的。伊州这个地方远在高昌故地的东边，西突厥要打他呢，必须横穿整个高昌故地，跑这么老远，还要经过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劫，不用这么大费周章、舍近求远了。郭孝恪一瞧，马上断定出来了，这是试探咱呐。那既然是试探，他的兵力肯定不会很多，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暴揍你一顿再说吧。于是乎，郭孝恪呢亲率2000轻骑兵轻装急进，在半道上对西突厥的军队发动了一场阻击战，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来犯之敌，给对方了一个狠狠的下马威。按理说你被打了消停点、老实点不行吗？不行，第一次试探失败了，西突厥很快组织了第二次进攻，这次进攻的力度就明显加大了，兵锋直指安西都护府。多鲁可汗命令屯驻在西周附近的楚越、楚密两个突厥部落出兵进攻西周境内的天山城，离天山城不远处就是安西都护府的所在地交河城。可见西突厥的真正的进攻目的就是直捣郭孝恪的心脏，企图一举摧毁唐朝在西域的指挥中枢。如果天山城失守了，交河城必定危急。郭孝恪一瞧，与其被动防守，不如主动出击呀，火速率部进援天山城，亲自指挥城防战。突厥的军队多为骑兵，本来啊就擅长于野战奔袭，在攻城方面他们还真不行，更何况这又是郭孝恪亲自坐镇指挥，所以西突厥这边呢捞不着半点好处，多次强攻都被击退了，伤亡惨重。此外，楚越、楚密两个部落一见那攻城取胜无望啊，只好是收拾部众，灰溜溜的往回走，打道回府吧。来的容易，想走哪那么简单呢？郭孝恪居然是率部出城，紧咬不放。这回突厥人可就慌了神了，策马狂奔吧，仗着马好，咱跑得快呀。可不管他们跑多远，郭孝恪就追多远。这一追呀、啊，追到了楚越部落的老巢。楚越人进到城里边，还没来得及喘息呢，唐军就发动攻城了。石方才刚给您说了，唐朝军队在攻城方面经验特别丰富，武器特别精良，没费多的力气就把这个城池给攻破了。楚越的酋长带着族人呢再次是落荒而逃。相比之下，那个楚密部落好像幸运一点，他们眼瞅着唐军追着楚越部奔那边去了是吧，那咱就安全了，心里边大呼侥幸。可他们万没想到啊，就在他们翻越了天山之脉，狼狈不堪地回到驻地不久，郭孝恪领着唐军打过来了。楚密人彻底傻眼了，不是您这孙猴是怎么着啊，怎么还有分身之术呢？我们得到的情报是，你们不是在楚越城那儿去攻城了吗？

怎么到了我们眼前了？两处一块开打，你这太不按套路出牌了。没等他们回过神来，唐军的刀已经就架到脖子上了。结果楚密的下场啊，比那个楚越更为不堪。楚越那边呢，只不过是丢了王城，而楚密的部众大多数就投降了唐军了。您瞧瞧，偷鸡不成反蚀把米，这样的结局让多路可汗是大跌眼镜，下巴也惊掉了。终于意识到这个安西都护郭孝恪实在是一个可怕的对手啊。一连两次失败以后，多路可汗呢不敢正面和唐军交锋了，转而去进攻康居国，半道上经过米国，捎带脚的呀把这个米国给攻破了，俘获了大量的战利品。我们不得不说，这多路可汗打仗啊还是挺有一套的。可问题是，他面对大量战利品的时候，人性的弱点就暴露出来了。他有一毛病，吝啬、小气、抠门。对于普通人来说呀，吝啬算不上什么毛病，还会被人说呀挺会过日子的，过日子挺仔细。对于一个老财主来说呢，吝啬兴许是一种优点，我把我这些东西啊传给儿女嘛。可是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尤其是对于一个政治领袖来说，吝啬就是致命的缺陷了。多路可汗获得了这么老些的战利品，全都据为己有，一分一毫也没有分赏给部下。将领们肯定是大为不满呢，是您这坐镇指挥，但是奋勇杀敌的，把脑袋拴到裤腰带上的是我们呢，抢着东西了全归您这儿，我们这一毛也捞不着吗？其中有这么一个将领，那就有点是过激了，企图强行的夺取战利品，结果还被这个多利可汗一刀给砍了。对于多利来讲，都是我的，我杀鸡儆猴，你们都消停点啊，没你们的份儿。部众们忍无可忍，那索性去你的吧，造反吧。多路可汗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被迫逃奔了白水湖城。随后啊，多利可汗的旧部阿史那乌利这些人呢，就遣使入唐，请求废黜多路，改立可汗。这对唐朝来讲，人在屋中坐，喜从天上来呀。唐太宗李世民这儿顺水推舟，随即就下诏了，册封赫么多的儿子为新可汗，称之为以匹射溃可汗。这新的可汗呢，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把以前被多路可汗所扣押的唐朝使节全给送回到长安了。这相当于唐朝在西突厥这儿重新扶持了一个亲唐政权，按理说西域这儿就逐渐恢复往日的安宁吧。可是这种安宁是短暂而又脆弱的。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夹在西突厥和唐帝国这个两个强国之间的西域，说白了呀，这是一个是非之地，一块四战之地，就是东西南北都会被打。除非西突厥彻底灭亡了，否则他跟唐朝在西域的较量就不会停止。果然呢，两年以后，新的战争就爆发了。这次战事发生在燕齐，这燕齐就是节目前半时段给您说到的，因为修路事件被高昌暴刺的那个小国。燕齐啊，一直是亲附唐朝，可是西突厥为了拉拢他呢，就搞了一次和亲。燕齐这儿呢，这小国有奶就是娘，他自然感觉这个西突厥呢更为可亲，更为依赖，扭过身去投入到西突厥的怀抱了。对唐朝的朝贡，从这以后啊，就有一搭没一搭的，而且一回比一回少。安西都护郭孝恪马上就愤怒了，对于这种见异思迁、朝秦暮楚、到处磕头认老大的家伙，最好的教训呢，就是使劲的揍你。贞观十八年的八月份，郭孝恪征得了朝廷的同意以后，率部讨伐燕齐，把他的国王龙突齐之给生擒了。我们说燕齐那儿啊，有一个重臣叫阿史那屈利，这个重臣呢，重新在他们那儿啊，扶植了一个亲突厥的傀儡政权。此后的几年里边，因为唐朝接连的对高丽呀、对薛延陀那儿用兵，暂时没有精力去管这个西域这边。到了贞观21年，随着一个契机的出现，李世民当即决定要大举出兵，彻底解决西域的问题。这个契机啊，来源于西域的一个国家求辞。求辞呢，位于塔里木盆地的北边，燕齐的西边，大小城池80多座，也算是西域诸国里边实力比较强大的这么一个国家。它也跟西域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在西突厥和唐帝国之间采取齐强的策略，一方面对唐朝岁贡不绝，另外一方面啊又臣服于西突厥，
打算的是两边讨好，两边谁也不得罪。可是在郭孝恪讨伐燕齐的时候，求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不但是派了援兵，而且呀减少了对于大唐的朝贡。他为什么这么做呢？第一方面，唇亡齿寒有这种担忧；第二方面，他对唐朝的强硬的政策心存不满。对于求慈的这种心态，李世民一眼就瞧清楚了。李世民这洞若观火呀。贞观21年，求慈的老国王病逝，他的弟弟克里布什弼继位。那新的国王上台以后，按理说你及时的修复跟唐朝的关系啊，没有，他不但没有修复这种关系，而且是见失臣礼，亲于邻国。哎呀，这也是一个自取灭亡的事儿啊。那李世民这儿不允许任何的藩国蔑视天可汗的权威，无视大唐宗主国的地位。李世民这一瞧，征服求慈、威慑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这年的12月份，任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作为统帅，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作为副统帅，会同当地安西都护郭孝恪所部，集结了铁勒13部、东突厥，还有吐蕃呀、吐谷浑呐、这些地方的骑兵部队，一共10余万人，联兵进讨求慈。这次的远征是大唐经营西域以来出动兵力最为庞大的一回，上至最高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大多数呢是来自于四夷的胡人。这种安排也绝非偶然，他一方面显示了唐太宗李世民志在必得、彻底控制西域的决心，另外一方面也对唐帝国主导的天可汗制度重申和强调，各国军队必须统一接受天可汗的征调，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组成联军，对于不听话的小朋友，对于这种破坏和平的成员国发动制裁性的战争。这次联军的行动是如何进行的呢？取得胜利了没有呢？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

0: 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再说一遍，
1: 400-6829-577，400-6829-577。
0: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你看昨天呢，我跟听众朋友说了点关键的、核心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或者说呀是引起我们老人家身上病痛最多的一个问题——结症。那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这个脑血栓呢、梗塞呀、等等等等这些困扰我们身体健康的这些病。那孟非老师啊，把这些病症啊总结到一起，就叫血症。那何为血症啊？只要这个病上带血字的，咱们都是血症。那我跟大家说啊，有些人说了，哎呀，孟非老师啊，我好难受啊，这我呀70多80多岁了，你说现在中风了，这现在啊这个半面身子不好使，上个楼下个楼啊费老劲儿了，平时啊家里的啥活也帮不上个忙，生不如死。你看这样的话呀听过，那在中心里面呢，这样的话听的就更多更多了。你看我们中心里面啊，这个年龄层次跨度比较大，年纪轻点的都55岁以上，这年纪大的90多岁的都有。那你说我们见到这些老年病、慢性病的这个，是不是更有代表性啊？那什么样的病症我们没见过呀？只要是在稳定期的这些病症，在我们中心里有一个算一个，是都能见得到的。毕竟来讲啊，这孟非老师从医也是有30年的时间了，你说这30年的时间几乎打交道的都是老人，也就是说呀，每个大夫呢都各有擅长啊，内外妇儿是不是？但是在孟非老师这里，你儿科别招我，为啥？就没给小孩子看过病，除非说我们家小孩有的时候身体有一点不舒服啊，我那是偶尔给开个药，那自己儿子那没办法啊，对吧？给开一个，但是别人找我说，哎呀。说那个，你帮我家孩子看看呗，这个孟大夫怎么怎么样，关系好吗？但是我几乎不给开，我说你到儿科医院，我说你去找一个擅长儿科的，为啥？就每个人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你说我啊，从毕了业，哎，就直接到了咱们中心里面去，在没毕业之前，跟着老师在医院里面，那接触到的，只要是能够到中医院里住院的，那也不用问，都是年龄大的。自从到了我们中心，那也是都是年龄大的。结果这么多年呢，要说我擅长，那最擅长的就是老年病、慢性病。那这些老年病、慢性病所有的病里面，到最后落出来的病的名字，10有8-9都带血。那你看啊，这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血糖高啊，你看看这是不是都带血呀？所以啊，这么多病，咱们就把这个病啊归个类。倒不是说哪个医书上写的说叫血症啊，这是孟非老师啊为了便于总结，哎，为了把这些病啊统一归类，我来说的叫血症。所以啊，你可别说说孟非老师在哪个典籍上看的，那不能那么说，偶见有的典籍写过，但是这个呢不能做所有的总数。而我这块呢就把这些类的病症统一的归纳到一起了，他们属于一大类。哎，我把这一大类里面呢，根据药方来解决这个问题，具有一个统一性，是这么来的。那今天呢，我继续给大家讲讲所有的血症，同时呢，我有个想法，我这有一个秘方。那这个秘方啊，就是孟非老师跟着我这个藏医师傅纳日老师学到的。啊，这个方子呀，孟非老师小用了14年多的时间了。这14年来呢，不止积累了大量的临床经验。而且啊，也让很多患者改变了体质，甚至有一些啊走路歪歪扭扭的走直了，哎，有一些人呢、晕晕沉沉，脑袋浑浆浆的， 用了几个月或者用了一年，好多了，这个认清人了啊，眼睛也有神了。你看，你说这样的方子它有用没用啊？这是藏方当中孟非老师能够掌握的最全面的一个方。所以啊，今天孟非老师不只把这些病给大家讲一讲，然后呢把这个方也告诉大家。所以啊，昨天提示了，说你们今天最好准备好笔和纸，咱们今天就正式开始。那说到所有的血症啊，那咱们就讲讲啊，哪些算血症，血症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听好了，只要是归类为孟非老师说的这个血症，那就是血出问题了。哎，你看咱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说我们身上的这个气治病呢，就讲究先解决气，大不正气，大不虚损，引气归经，扶正气，驱邪气。你看这是解决气，治任何慢性病都是从气上入手，把气解决好了，后面再解决血就容易了。所以啊，第二个阶段就针对性的再把这个血的问题再搞定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是气血就都解决了？气血畅通，百病无踪。你看第二步，咱们就针对性的就专门来解决这个血，只要你的气通好了，后面这个血呀就好治了啊。那这个血里面哪些地方有问题了呢？你看着啊，我给你一个病一个病的说，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里面的血出事了。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是得这个病最多的，高血压。如果说这个血压呀，你只是说140-150，这个还略微好点，相对呀、啊、对老人家来讲还不算问题大。可是呢，如果一旦过了160-170，那麻烦了。因为本身老人家的血管啊就硬还脆，这种情况下只要压力稍微一大，一冲奔裂个口啊，破个洞，麻烦了，脑出血就出现了，血管破裂就出现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老同志啊，你别碰他，哎，你只要说的抓着他胳膊，他站不起来嘛，抓着他胳膊使劲往起一拉，他是站起来了，到了晚上他这胳膊这块你也得确清，甚至发紫，这怎么了？皮下出血了，他这血管就这么脆。甚至高血压严重的人有并发症，什么并发症啊？出血是一方面，还有的把斑块冲掉了，形成血栓了，甚至有一些啊梗住了，那这个都跟高血压有关。而如果说到高血压，它一方面是气机乱了，再有啊，从血液的角度也能够出现高血压，是什么？是你的血液啊浓稠了，黏了。咱们就跟什么打个比方，就跟熬那个粥，你说熬粥的时候这个水要多，这个粥这个米汤啊是稀啊还是稠啊？那一定是稀的嘛。哎，你越熬水越少，越熬水越少，你这个粥啊就越熬越黏，越熬越黏。你看尤其有一些熬那个东北的，我也爱吃那苞米碴子粥啊，熬到最后那黏糊糊的，那真好，还黏糊糊的好吃。这吃粥啊你可以这样，那要血液变成这样麻烦了。这么黏的血液，你想想后面推的力气得多大，这个力气使劲越推推不动，使劲推往前顶，那崩就容易破。那你想想究其原因，是不是你血液变少了，血液里杂质变多了，变稠了，发黏？大家告诉我，这是不是跟血有直接的关系，对吧？所以说这个第二大类出问题了，也会引起第一个是气机乱了，第二个就是血液粘稠了，血液变少了，都会引起高血压。哎，这是跟高血压是不是血的出问题，这就是血症。那第二个贫血了，你看看啊，有些人一旦贫血了那就出问题了。有没有经常听到老人家说，说我没劲儿啊，吃的也不少啊，没劲儿。没劲儿啥？气不够。没劲儿还有一个血也少，所以说气虚贫血的都会引起没劲儿无力。你看那第二个贫血一出来了，是不是也是血出的问题？是不是也叫血症啊？哎，那第三个就是痛风。你看啊，如果说血液出了问题，变什么了？变酸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尿酸高。那我问大家，尿酸这个东西在哪儿啊？尿酸这个东西是不是随着血液在全身各处循环呢？慢慢慢慢沉淀到骨头缝，这个尿酸结石就出来了。哎，到了骨头缝痛风石，到了这个肾里面肾结石， 那你这个血咋的了？

你的血栓了，哎，那个嘌呤代谢物质多了，痛风就来了。你看，高血压是你血液变稠了、变黏了；贫血是你血液变少了；痛风是你血液变酸了。你看，这是不是都是血的事儿？那有人就想到了，哎呀，孟非老师，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突然懂了，糖尿病就是血液变甜了，对不对？对，你说的一点儿没错。中国古人呢，发现这个糖尿病啊，也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什么？就是发现得了消渴症的这帮人呢，他尿出来那个尿，他招蚂蚁。你看，这是不是尿甜了？而且糖尿病那个病人呢，你要说是尿到那个小便池啊，或者是那个蹲便那里啊，还差点。你要说是那个马桶的那个，那马桶盖啊，它不是瓷的，一般都是塑料的，哎。他就是尿到那个马桶沿上了也好啊，滴上了也好啊，你看，那个呀，成一个东北话来讲，合了，哎，他就有一小块儿，他就形成一个印记，甚至颜色都变了，有的发黄，甚至微微有的发褐色，这就是什么？尿里面呢，尿糖高了。啥叫尿糖高了？就是你血糖高了，啊，代谢不掉了，通过肾代谢出去点，这个时候你尿糖就高了。你看。血糖、尿糖，它都是从血里来的呀，是不是你血液甜了？这是不是也是血出问题了？大家告诉我，这糖尿病跟血那关系是100%的有关。你看这问题就在这儿呢，是不是？然后呢，有人说，那孟非老师，我有高血脂啊，那你跟我说说来，高血脂又是血咋的了？变啥了？是难道就里面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总结的。高血脂是你血液变腥了，腥味儿、鱼腥味儿。这个有人说真的吗？真的，孟非老师就特意闻过这个事儿啊。科学是需要论证的。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经常验血呀，每个患者都验血呀，定期验呢。我呢真就做过这个临床的观察。当然这个血咱不敢吃啊，谁敢吃生的血？这个从伦理道德上不行。但是呢，如果是糖尿病的人病的血，包括这个。高血脂病人的血，我都闻过，就是那血检验完了之后啊，我拿到鼻子底下闻一闻，我就发现这个糖尿病患者的血液确实你闻着有点微微的甜味儿，能闻到。而高血脂的患者有一个算一个，他的血你一闻什么味儿？腥，真有一股腥味儿。这个时候我就在回想，我说为什么高血脂的人血液会腥呢？因为血脂当中啊。一般来讲，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哎，这几个东西啊，在正常血液里面，血液是有一种腥味的，正常的叫血腥味。可是呢，如果是高血脂的患者，这种血腥味会变大，你都能够马上闻到。你要说正常的那种没有高血脂的人，你闻他那个血液，你凑到鼻子跟前儿能闻到有一种腥味。但是要是高血脂严重的患者，你离着呀。十几厘米就一眨眼，你都能闻到那种腥味儿，所以时间长了，孟非老师练就个本领，什么闻血，这也不算说特殊的，很多大夫都会闻血就知道你血脂高了。你告诉我，高血脂是不是血液出问题了？哎，这是对的啊。所以呀，如果说收音机前有听众朋友，你好事儿的，你也好心儿的，你下次你要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不信你自己闻闻你那个血，你多让他抽一点。没事儿，可以的啊。然后呢，你自己闻闻。哎，你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那血液离着近了，就是能够闻到那种微微的甜味儿；高血脂的，就是能够闻到那股血腥味儿加大。你看，这就是血症的特点。你看看，反过来说，是不是血出问题了？哎，血出问题了，这些血症就来了。高血压就是血液粘稠了，哎，到最后呢，堵塞了，梗塞了。贫血就是你血液少了。痛风就是你血液酸了，糖尿病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变腥了，癌症就是你血液变臭了。那我考考大家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黏又稠，又甜又腥，那我问问你，会出现啥现象呢？听好了，综合的味道，就又腥又甜，还黏，那你不用问了，是心脑血管病。心脑血管病很严重了，也就是说，你只要这几样能够沾上2样到3样的，那就是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了。

所以啊，这血症就在这里，血出了问题。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还是不对呢？你们在体检的时候啊，尤其是抽血化验的时候，你们就看到那个针管里血的色儿，你们就知道自己咋回事了。经常在那站着看一看，时间一长，你看那血的颜色，这人身上的病你都八九不离十了。哎，那咱们说到这个问题了，咱们不是为了要说事儿，咱们是为了要找到解决这个病的方式和方法，这样的话咱才能够慢慢的恢复健康。这也是为什么你愿意听孟非老师的节目的一个原因。那好了，说既然发现了病症的病结所在，那孟非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身体呢慢慢的往健康方向靠拢。你说你要不给你拉一把，你往那面走，那不就越来越重吗？我把你往这面拉，咱就身体越来越好。我为啥拉你啊？我把你拉上车呀。你忘了孟非老师是火车司机啊，孟非老师开着这个健康专列，咱们是奔着100岁来的，是不是？我在70岁的那一站我拉上人，80岁那一站拉上人，85、86哪一站都有人，你就在哪一站上跟我上车就行了，我就负责把你们运到终点，多少啊？100，我给你们带到那儿去，是不是？每一站你就是根据你的年龄来定的。那孟非老师这里给你们三个方法来应对，哪三个方法来应对呢？大家听着啊，这个第一个方法叫阻断，也叫源头阻断。这三个方法呀，都是来解决我们血液出了问题，什么又腥又臭又黏又酸呐，啊，又甜的，咱们都是从源头上来解决的。那咱们在解决源头上，血的源头在哪儿啊？您听好了啊，血液是生化出来的，而这个源头就是血液当中的营养来源，气推着血走，血带着营养和药在全身各地循环。那这些营养和药从哪儿来的？听好了，这个地方是肠道，也就是说肠道里面吸收的多少，那关系到你的血液质量。所以啊，咱们要从源头上来阻断，那这一块啊，工作做的比较难。有人说，哎，孟非老师，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个事儿，我在吃着益生菌，那益生菌能不能够阻断这个肠道里面这些有毒有害的，把好的留下，可不可以啊？我告诉大家，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那为什么叫理论上来讲呢？理论上来讲，这个车可以开50年，你看哪个车开到50年了？是不是啊？所以啊，理论上来讲是能做到的，但是呢很难。也就是说呀，益生菌这个东西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和发现，但是时至今日，这个国内的益生菌呢，千奇百怪，就分不清哪个是真哪个是假了。便宜的10块钱一盒，贵的有2000多一盒的，那你说说吧，这东西你怎么挑？琳琅满目的同时啊，让大家挑花了眼呢。所以这一块上能不能干，能干有点难。用什么来甄别和阻断血液的源头啊？就是用益生菌。哎，你这个益生菌呢，就能够增强肠道有益菌，杀灭肠道有害菌，在肠道当中阻断往血液当中进来的这些污染物。这是第一个办法，解决源头，阻断源头。孟非老师以后啊，慢慢的教给你们怎么去选啊，这个是没

纸多了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新生的血不够。哎，这就等于什么呀，你有一杯水脏了，那你啊加上半杯干净的水，这水啊脏水就被稀释了。所以啊，新生血液稀释旧有血液，这个也是一招，而这个呀相对就容易一点了。但是相对容易不代表马上见效，这个就慢慢来了。因为脾生血，咱们就解决脾就可以了。所以啊，这第二个路也是第二个方法，是慢慢来，不能急，不能慌，叫不慌不忙，慢慢调理，来解决新血换旧血，身上这个血呀把它变一变，稀释稀释。那这个用什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在我们中心里啊，这一块主要用到的就是山药。还是那个事儿啊，山药这个东西呢，健脾和胃，生津止渴，补肺益肾啊，而且呢能够改善肠胃功能，增强免疫力。但是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山药啊，它就一个大问题，就是一个大功效，干什么呢？生新血，替换旧血，慢慢来。所以啊，第二步也是第二个大方法，用山药来慢慢的解决心血稀释的问题。你看，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源头阻断，很难，用益生菌来解决，以后教你们啊，不着急。第二个呢，就是心血稀释旧血，这个呀能做到，但是呢时间长，慢慢来。这也为什么说治病啊叫三分治七分养，你啊就买点好山药，用点这个河南焦作温县的这个山药就可以了啊！我也给大家讲过，你也知道怎么去选，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大方法。那最厉害的就是第三个方法，大家听好了，第三个方法就叫改变现有的旧的血液质量。哎，那咱们现在身上那个旧血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吗？血液不粘稠吗？不甜吗？不腥吗？不臭吗？怎么办？我告诉大家，给大家三招，也是三招，就第三个大办法里是三招，怎么改变这个身体里现有的这个旧血，我们不都是血症吗？怎么改变？听好了啊，第一个叫过滤，就拿个网筛子给它过滤一下，大块的给它滤出来，就像沙子里面有石子的给它滤出来。第二个，过滤完了之后把这些成块的给它分解开，哎，这样的话这一分解不得了了，这里面只要是大粒的它都叫游离的血栓因子啊！那你现在不给它弄出来，不给它过滤出来，不给它分解出来，以后都堵血管。所以啊，第二招叫分解，那剩下第三招就是给它排出。这是咱们三大方法里面的第三个，改变你现有身体当中的旧的血液，咱们用这三招，过滤、分解加排出。哎，那方子呢，你就可以自己找一些，或者说你家里有合适的方也能用。就是干什么，你记着一点啊，它必须具备三个功能，过滤、分解和排出。你要是有这样的现成的药，你可以自己吃。这三招合到一起啊，三大方法，第一个叫阻断源头，就从肠道入手，第二个新生血液稀释，从脾入手，第三个改变旧血，用过滤、分解和排出啊，这三招合到一起，我告诉你，这才是来解决我们现有的血症，改变血液质量的有效的方法。可不是一个，你一个为啥这么多年吃药来的慢，就在这儿呢，是不是？哎，你只要自己抓抓。

我给你说个好的现象啊，我能让你这个血液呀，30天之后变干净了1/3，就是打个比方，你全身的血液里面有10斤的泥沙，我能让你这1个月下来少3斤泥沙，我这个方子就这么厉害。那你是1个月，有人说那我2个月、3个月血液不就好了吗？不是，前期效果快，这个越到后面越难解决。哎，我让你1年下来12个月，血液呀干净一半。我跟你说，你血液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干净一半，你这个病就好一半。有人说我还以为你吃了1年这病能好呢，要是那样的话，孟非老师就获诺贝尔奖了啊！2到3年，我让你的血液干净一大半。有人说那还是有点慢吧？这可不慢，谁敢说能把血液变得全干净？那不可能的。除非说每天全身换一次血，你就这样，你就是每天换一次血，到晚上也得脏。为啥？因为脏腑每次都有血液在里循环，都冲洗啊，里面藏血呀、啊，所以说你没办法把这个血呀、啊、完全弄干净。你要把这个血弄得完完全全特别干净，只有一个招，哪一个招啊？就是你每天换着血，然后再把你的肝、肾和脾换仨新的。你要是不能把这3个脏器换成新的，那不能把你的血液每天换，你的血液啊，最多就能干净一大半。但是我告诉你，只要你的血液干净了一大半，从此往后，梗塞的风险、突发疾病的风险就离你远去了。因为什么？你血液干净了，不腥、不臭、不酸了，这些病症好一大半啊。你想想，你此时此刻你的身体，如果你这个病症，咱别说治好了，好一半，你说你现在生活是不是变好了？精神是不是变好了？体力是不是变足了？再也不用担心高血压突然出现的脑出血，也不用担心糖尿病出现的烂手烂脚了。刚刚说了啊，我这儿啊有方子，而且我这个方子用了之后啊，还挺好，能够让你啊身上这个血液产生变化。并且呢，能让你这个血液啊干净1/3，大家听好啊，血液的干净程度，那正常情况下，无论是从中医还是藏医，看不见的，你怎么看？你不可能说把人的血抽出来，割个口，倒出来点，流出来点，看看，哎，这血是不是干净了？那个时候不知道，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窗口，哪个窗口呢？舌头底下，看看舌头底下这个血管颜色发生变化，这个呀是唯一的一个，无论是中医、藏医、蒙医、瑶医，能够看到这个吃完管血症的这个药之后，这个血液有没有变化。但是大家别忘了吧，现在有技术啊，现在有什么技术啊？现在咱们有西医技术，西医可以验血呀、啊，西医这个验血就可以验证这个中药或者说这个藏药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那在这里啊，孟非老师今天可不是跟你说大话。这个方，我让你这个方吃上1个月，1个月过后你自己去验。怎么验呢？你在吃之前，你在医院里面你先验一次。验什么？你就去到医院里面，都不用大的医院，一般社区门诊都可以。你到社区门诊里面，你就做一个血脂四项，也就个小几十块钱。是不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就这四项，你自己去做一个血脂四项，你看看你的指标。有人说，如果我要是这个血脂四项的指标是正常的呢？那不对，我告诉你，老人家来说，你这个血脂四项里面的指标只有一样高一点好，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剩下那几样就是越低越好，比正常西医的指标要低得多的才好呢。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保证了血液的干净。但是很可惜，老人家100个老人家去做血脂四项检测，90个血脂不好的，就是因为我们血液啊不干净了，血症太多了，年头太多了，血液里面的杂质太多了。那孟非老师这个方，还是那个话，咱从医学的角度来说，没有100%。我这个可以做到什么？你如果按照我这个方去抓药，我可以做到100个人吃。无论你是20岁的还是120岁的都可以，只要你是按照我这个方去抓，当然药材质量别太差啊，保证好点的药店抓那个药材啊，然后你吃多长时间？30天，吃的第一天做个血脂的检测，吃完30天，你再。

0: 做一个血脂的检测。这个方你用上30天，30天过后，你这个血脂检测的指标是下降。血脂检测就是最大的验证标准，让你的血液干净1/3。那血液干净1/3，可不是说让你血脂降1/3啊，大家听好啊，是让你血脂上能够检测得到有变化了，血液干净了。咱们说的这种干净是过滤的清除啊，排除啊，是这种干净。但是在西医的检测指标上能够显示出来有1项2项甚至是3项的血脂下降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告诉我，这么多年有哪个中医大夫也好还是藏医大夫也好敢给你？就是因为我有一个方，我这个方就是跟我的藏医老师学的，孟非老师学的藏药，学的藏医，就这么多年，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就学了一个大方子，就学了一个大方子。但是这一个大方子在我这儿，老师教我之后，这么多年呢，你们都没见过我，见过我你会发现一个事儿，我手里啥时候都拿个计算器，就那小的跟手掌大的，都拿个计算器，你们都不知道我这计算器干啥的，但是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拿这个计算器是算方的，也就是说我有这一个方，就这一个大方，这个方子里面的药增量加减就能变成多少，理论上来讲这个方能变成1000个方子。所以啊，今天我教给你们一个方，这个方就不得了了。那这个方叫什么，你们拿笔记好了，听着啊，拿笔记好了，这个方叫十味换血方。再说一遍，十味换血方。十是1234567890的十，味是味道的味，换是交换的换，血是血液的血，方是药方的方，加到一起，十味换血方。也就是说这个方子里面药材有10种，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给你换血。换什么血？把你身上的这些旧血给你换一换。哎，换什么？换血液质量。不是说让你生新血把旧血换掉啊，是让你这个旧血里面那个杂质都给你换掉，让你的血液变干净啊，把旧血换成好血，把病血换成健康的血，从而啊解决你血症。任何血症都可以用这个方，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尿酸症都可以用。你说这个方好还是不好呢？好了，方子告诉你了，叫十味换血方。那下面咱们就记录，记录什么？记录里面有多少药材，然后等到后面，咱们时间长着呢，我根据你们疾病的不同，我呀把这个方子增量加减里面的用量我再告诉你。所以呀，不着急啊，咱们千万别着急，咱们并不是一天得的，治也不是一天治的，你也不要着急说我马上就要治好，这个你千万别着急，没有那个药，咱慢慢来，咱呢以后一点一点讲，慢慢慢慢讲，不着急啊。那现在呢，你就拿好笔和纸，我呀先把这10个药告诉你。这个呢是10个药组成的方，叫十味换血方。哎，拿好笔和纸了没有啊？我建议你拿个好点的纸和笔啊，别写完了之后回头找不着了。准备好啊，准备好，我开始要说了。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10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3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 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再说一遍，
3: 400-6829-577，400-6829-577。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准备好，一共里面十种药材。第一种叫藏天麻。第一种啊，藏天麻。写好了吗？啊，藏天麻。第二种叫藏三七。第二种藏三七。第三种藏红花。第三种藏红花。第四种牦牛血。第四种牦牛血。第五种山楂。第五种山楂。第六种红曲。第七种圆根。圆根。第八种雪莲。雪莲。第九种松茸。松茸。第十种桃仁。我再说一遍啊，一共是十种药材。哪十种药材呢？第一个藏天麻，第二个藏三七，第三个藏红花，第四个牦牛血，第五个山楂，第六个红曲，第七个圆根，第八个雪莲，第九个松茸，第十个桃仁。一共是十种药，十种药合到一起就叫十味换血方。这个方啊，在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所有的有血症的人全给他们用，也就是说这个也是几乎在我们中心里面 95% 的人都在用。我们中心里面还真有没有血症的啊，就是说年老体衰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当中免疫功能不好的呀，哎，这类的我们就不用这个了。但是大家知道啊，年纪一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血症，所以啊，羊胎盘在我们中心里100%用。这个呀，十味换血方在我们中心里面95%以上的人在用。那我告诉大家啊，孟非老师在当年学艺的时候啊，就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这个老师啊，有意思，有水平，很厉害。他教我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成不变的，是灵活的。当时跟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时候，我听完了我都特别震惊。为什么？过两天我给你们讲讲，这十味换血方都不是终极的啊，还有最终极的。但是这十味换血方已经很厉害了，就这十个药合到一起，那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血症。昨天我给大家说了，咱们呢要找到生病的原因，你找到生病的原因之后啊，对症下药。你解决生病的原因越多，你这个药方效果就越好。你看啊，你如果能够解决血液粘稠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血瘀的问题。你要能够解决生血的问题，那你就能够解决气血生化无源、血液稀释不够的问题，是不是？你要能够解决过滤血的问题，那你就能解决血栓的问题啊。所以说考证一个药到底效果好不好，它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点，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药方针对的病因种类多不多。如果它针对的病因种类越多，就证明这个药有更大的广谱性，就是适合更多的人用。为什么说有一些药在药店能买到？就是它最大的广谱性。为什么有一些药流传率低？就是它是单方性。而我们这个在中心里用，给这么多人用，一定要具备广谱性。所以啊，我这个方 在中心里面能够用到95%的人

就是广谱性非常大，一把能够抓住的病因非常多，从而啊，对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效果就特别的好。你看，我给你随意组合啊，咱不是卖弄，我给你随意组合一下，你说有没有这种本身年纪大，气虚血虚，血液变少的，就造成了供血不足的，从而出现的所有的血症，就是经常晕一下，晕一下，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呢？那好了，那我告诉你，那用到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有两个东西就不得了了，听好了，哪两个东西啊？一个是山楂，一个是牦牛血。有人说山楂是，山楂还真是好药。哎，我告诉你啊，山楂能不能够健脾？山楂也有一定的健脾养胃的功能啊，而且山楂是红色的，山楂这红色还能养心，所以说你会发现很多的药方里面都有山楂，是咱们对山楂来讲一直认为它是个水果。啊，就在树上长的，还不贵。实际上，山楂是很多药里都有的一个东西。你发现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多了，所以人们不把它当回事儿。它也养脾，它没有山药那种健脾养脾的功能强，但是呢，它却比山药多了一个活血的作用。所以啊，山药是又能够活血，又能够养血。那同时这里面又加了个东西啊，有啥？有牦牛血呀。我告诉大家，牦牛血不得了。怎么说？牦牛血是生血、化血、养血、活血又破血之物，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啊，牦牛血甚至是单独的一味药，它能够解决任何跟血有关的病。你看，我们有气血虚的，你用上牦牛血吃吃，你吃上一段时间，气血就好了，脸色红润。你有一些血供应不足的，心缺血、脑缺血的，你用点这个牦牛血，不是新鲜的，那牦牛血是牛从这个上腿。胸口边上这块放出来的血晾干，然后啊磨成粉，再在石板上烘焙的这种牦牛血，叫生血、养血、活血、破血、化血。所以这个牦牛血呀，在藏区都是个好药。你看山楂加牦牛血，它就能够起到生血、活血的作用。你告诉我这东西好不好啊？生血、活血，这是不是就解决了身体当中气血不足引起的血管疾病？而活血又能够解决身上这个血液粘稠度大。哎，血液稀释不够的这个问题，你说山楂和牦牛血是不是合到一起就能够主生血、辅助活血、增强气血循环的这么一个作用？它是不是一下子抓了三个病根啊？对吧？这三个病根就被山楂和牦牛血给抓住了。要么说这个东西有大的广谱性，十味换血方神奇就在这儿。你看这里面两个味了啊，一个山楂，一个牦牛血。再有呢，它这里面有个东西叫松茸。很贵的，它是一种山菌，松茸，藏区的松茸和别的地方的不一样，云南也有，北方都有，那长得是差不多，功能可不一样。在藏区这松茸老贵了，在饭店里面，松茸切成片一煎，好几百块钱一片，你就说这东西少不少？松茸是养虚、养血、补体力最好的一个东西，原根是健脾、养肝、强肾最好的东西，雪莲，是壮骨强筋补气活血最好的东西。哎，他们这三个东西合到一块儿，那就不得了了，推动气血循环，养肝养脾养肾。你看看啊，这个脾好了，生血是不是就多了，心血换旧血，肝肾好了，一个解毒一个排泄。你说这三个合到一块儿，肝脾肾，一个是生顶着旧血走，一个是解解开血液当中的毒，一个是排。你看咱们说的三大方法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过滤，有一个排泄，对不对呀？那这个他们三个都能做到，哎，不得了了啊！松茸、雪莲、原根，养血、生血、健脾、养肝、养肾，而且同时呢，很强的治疗作用。你看这五个，山楂、牦牛血是一个，哎，松茸、原根、雪莲又是一个，你说这一下是不是解决了七八个问题了？好了，咱们接着往下来啊，又有两个药也是合到一起的，叫什么？桃仁和红曲。药房里有个药啊，叫血脂康，里面就一个成分，就是红曲。红曲就能够降血脂啊，红曲就能够稀释血液，它被称为中国他汀啊。那咱们解决血症，是不是要稀释、要过滤啊、要过筛子呀、要把大块变小块啊？谁来干？红曲来干。哎，这是不是又加了一个病根？是不是？那再加个什么？桃仁。我告诉你，桃仁是非常好的一个解决血栓的问题，哎，破碎游离血栓的一个药。这里面桃仁加上红曲，就专门稀释血液、

0: 过滤血液，又给你像过筛子一样给过滤了，这一下把他们挑出来了，挑出来干啥呀？针对性的解决。你看这一下八九样的病根咱们又找到了。好了，那还剩三个东西，天麻、三七和红花。这东西不稀奇啊，哪都有，但是你如果加上藏天麻呢，你加上藏三七呢，你要再加上藏红花呢，那就不一样了。他们这三个是专门的有名的活血化瘀疏经通络的药，他们三个单独拿出来一个都成方，可是呢这三个偏偏要混到一起，也就是说这三味药合到一块是完完全全的分解你身体当中大的斑块小的血栓不在的地方，只要是你血里面成结成斑成块这些东西，它都给你稀释，它都给你分解，它都给你融开。所以说这三个在一块啊，溶解血栓，溶解斑块，溶解你血液凝结的地方，只要你血里面有大点的东西，不论是沙子粒大的、米粒大的还是更大的，这三个单独都能化，把它们三个合到一起，化的功能就更强了，分解大块小块。同时这三个药，天麻、三七加红花，又带个藏，就是藏区产的。所以啊，你自己抓药的时候要注意啊，要选藏天麻，要选藏三七，要选藏红花，西藏的牦牛血，然后呢圆根、雪莲、松茸，这三个你也选西藏的。也就是说这个药方是藏方，你找药材你尽量找西藏产的，你这到药店买的时候你跟他说清楚，你说我尽量买这样的。所以这十个药合到一起啊，就叫十效合一，十效合一就有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十味换血方，专门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的问题，一切血症。高血压就是你血液啊稠了黏了，高血糖就是你血液甜了，高血脂就是你血液腥了。哎，你告诉我这些问题都属于血症吗？贫血的用这个养血生血呀，包括痛风的血液酸了，哎，包括癌症血液臭了，它都有效。所以说只要是跟血有关的这些问题，只要是血出了问题的，这十味换血方都能够对症治疗。而且这十个药啊合到一起是个十味换血方，它成两味三味它也有，这就叫三味方、五味方、六味方、七味方、八味方、九味方、十味方，而且相互之间还能组合变化很多。所以啊，这个方要给你讲明白了，没个有三五天都讲不明白，你们别着急，我呀把时间整好，我呀把这个方子再拆开给你讲，讲到跟你对症了的地方，你呀按照我讲那个分解方你再去抓药，你吃上三十天，你自己去看你的血液改没改变，有没有效，有效了后面连续抓连续吃啊，这样的情况下咱才算真正的进入了治疗血的阶段。咱们呢这个方木飞老师以后给你详细的剖析分解，以后治疗所有的血症咱们就有了更好的方向，更明确的目标，咱们就有了希望了。好还是不好啊？好不好，听众朋友们，那今天呢十味换血方咱们就讲到这儿，明天呢咱们继续香油广播，木飞老师继续给大家讲十味换血方怎么样把这方子拆解来解决你身上的系列的问题。好了，那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里，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

0: 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829-577，400-6829-577。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
4: 哎呀，孟老师你好。
3: 哎，
4: 孟老师啊。
3: 哎，
4: 哎呀，可算打通这个电话了。
3: 啊，不好打是吧？人多。
4: 哎呀，你看我跟您说啊，我今年68了，是吉林的。
3: 啊，老乡。
4: 哎呀，这次打电话我就想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你说。
3: 啊，您说，您说，这一听就是老朋友了。
4: 是啊，是啊。哎呀，不仅跟您汇报一个好消息，顺便呢再求您啊，有这个有帮助一个问题。因为啥呢？
3: 啊，您说。
4: 哎呀，我说实话，我就先跟您这么说吧，先说好消息。
3: 好好好。哎，
4: 我是咋的呢？是咱们这个羊胎盘这个受益者。
3: 哦。
4: 哎，羊胎盘我吃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4: 哎呀，挺好，真的不错，比原来用那个些药啥的真强多了。管咋的，他现在见效了，你说呀？
3: 那是好事啊，这不就对症了吗？
4: 是好事儿呗。
3: 啊。
4: 哎呀，我原来吧血脂高，应该是说血脂那个高血脂的患者，应该这么说。
3: 啊。
4: 哎呀，常见那个吃那个降脂的药啊，心脑通啊，洛方他汀啊，
3: 对，都是这些。
4: 哎呀，大家那可以说大家那个时候都是那成箱的买，常年吃药。
3: 啊，
4: 但是吧，血脂吧始终就是忽高忽低的。
3: 嗯，
4: 哎呀，主要是啥呢？那甘油三酯降不下来呀。哎，但是呢，你看吃了咱的羊胎盘，这次就刚有半个多月时间吧。
3: 啊，
4: 哎，感觉挺好。我去医院吧，抽了个血，哎，做了一个化验检查一下，甘油三酯指标正常了。
3: 啊，
4: 化验单呢写的是小于1.7。
3: 这是好事啊，这不降下来了吗？
4: 对，还有啥呢？颈部动脉吧狭窄，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
3: 啊。
4: 哎呀，现在感觉也不错了，因为啥？以前平均每一周吧，
3: 嗯，
4: 都会突然的出现的一次头晕的情况。
3: 嗯，
4: 哎，突然就晕那么一下子，感觉也时间不长，也就几秒钟。
3: 对，忽悠一下
4: 就
3: 好。
4: 缓过来。
3: 啊。
4: 哎，吃了羊胎盘吧，这段时间挺好啊。哎呀，一次都没晕过呀！
3: 这是好事啊，我跟你说一下。
4: 可是好事吧，我就觉得吃这个产品吧，我觉得吃的挺好，特别有信心。
3: 你这个情况，
4: 哎、我这些毛病吧，我就觉得一定会好起来的。
3: 一定能好。
4: 另外，我还有个想咨询一个事儿哈，咋的呢？
3: 啊，
4: 你看我用的挺好吧？我老伴儿是咋的呢？今年67了。
3: 啊。
4: 哎呀，老伴儿心脏病也有10多年了。
3: 啊，
4: 哎，到医院检查呢，还说他动脉什么左主干狭窄，狭窄到73%。
3: 哎呦，这可不低了。
4: 那老伴儿说实话，到医院检查以后吧，人家说大夫都说了，不行你这个抓紧看吧，不行就得做支架。
3: 对，这到这个数得做支架了。
4: 是啊，孟老师，我现在就拿不定主意啊，你说这下不下支架呢？我想保守治疗的话吧，你说怎么调理呢？该吃什么药呢？我就寻思拿的十味换血方，我就寻思你看要好的话，我寻思问一下他能不能用呢？你说呀？
3: 能用，一定能用。你看他这个，
4: 哎、那挺好。
3: 这个是我跟你说一下，老同志啊，就说先说你那儿、你这种情况，就是说有的时候晕一下啊，那血脂吃完了降的还这么快呀、就一个事儿，你实际上是属于气滞，气滞了，血液不循环。
4: 哦
3: 慢，所以它沉淀就会高、
4: 啊，
3: 然后晕一下、
4: 啊，
3: 晕一下就缺血嘛，气顶不上去，你脑缺血，你就一晕晕
4: 啊，这么回事儿。
3: 对、你看气滞的问题，咱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这羊胎盘起作用，这不就见效了吗？所以说你这是好事儿、你见效了。你说你家里老伴儿这个呀，这么说吧，73已经有危险了，啊、不是说该不该下，医院里面就到了60%，他都建议你下支架了。
4: 哦，
3: 但是呢，如果说他现在不是那种 三天两天就严重心绞痛的情况，
4: 还没到那种程度。
3: 那要没到这种程度，就可以用这个十味换血方。
4: 那挺好。
3: 那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用？我跟你说一下。
4: 啊，你说你说。
3: 就说您说的这老伴儿这情况呀，他这个确实堵塞的有点厉害了，就不能单独的用这个十味换血方了。把杨太白，你家里不有吗？给他也用上。
4: 有啊。
3: 不用一天两只，一天吃一只就行。然后呢，十味换血方给他也用上。这十味换血方里不是十味药吗？你像他这种情况，用个八味换血方就行了。
4: 啊，就可以。
3: 也就两个组合，一个是加强补这个正气。一个呢换血，咱们就三个事儿嘛，旧血换好血啊，病血换好血，脏血换好血。你说这血液只要一干净，咱们做第一个事儿，先让它不再加重，不成73变74、75，它就能够稳定住，慢慢把这个狭窄的地方，把这脏东西，把这血变干净，刮掉一点，这个就减轻。嗯，这样过一会儿我拟一个方，我得拿计算器算一下，算好了，我让我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4: 那行，哎呀，那太好了呗。
3: 然后你就按照这个方，你在家里给你老伴先用上。
4: 行，那太好了，行，谢谢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3: 不要抓太多，你就抓一个月，你看看一个月有效了，咱们后面再多抓。你说行不
4: 行？那行，那太好了，
3: 看看
4: 那就谢谢你啊，
3: 不客气，绝对不客气，老会员了。你这样，你等着大概一个小时，我把这个拟好的方子，我让我的学生给你打电话告诉你，
4: 行，
3: 好不好？
4: 好，
3: 好嘞，哎，祝您健康，
4: 哎、
3: 好不好？
4: 哎，
3: 好，
4: 谢谢啊，
3: 哎，不客气，哎，再见，
4: 好，再见，
0: 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脑血管病，为什么久治不愈？糖尿病为什么越治越重？疾病为什么会越来越多？一切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血液。当血液洁净，运行通畅，脏腑得以滋养，百病难以滋生。反之，血液瘀滞、杂质沉积，则头昏乏力、气血不畅、三高隐患乃至各种慢性病悄然上身。要想康复疾病，净化血液是治疗血症的唯一标准。血液清，百病轻，十味换血方甄选藏红花、三七、红曲、高原牦牛血等十味珍稀到底药材，千年验方，名贵祖方，合力发挥三大功效，专门解决血症问题。一、深度净化，化解血液瘀滞，清除代谢废物与多余脂质，改善血粘度。二、畅通循环，活血通络，打通微循环，让氧气与养分顺畅送达全身。三、代谢平衡，调节血脂血糖代谢，为心脑血管健康筑起防线。十味换血方，救血换心血，换活生命根源。十味换血方，病血变好血，守护您的生命之河。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再说一遍，400-6829-577 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了，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右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211。

0: 到了，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以后登基坐殿，开启了贞观之治，盛世大唐，万邦来朝。在这个过程中给您讲述了李世民的文治武功，这两天呢主要给您再说武功呢。
1: 燕齐和求慈反叛大唐，李世民派兵迅速平定西部，却损失了一员得力干将。唐帝国北部的薛延陀汗国起兵南下，大将李世济如何以6000骑兵战胜20万大军？薛延陀一会儿表示归降，一会儿要求和亲，演的是哪出戏？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大唐风云录》。
0: 昨天给您说到了，在贞观22年的10月，李世民派阿史那舍尔率领着大军兵分五路，以犁亭扫穴之势横穿了燕齐国的国境，兵锋直指求慈。燕齐国的国王啊，干脆就是丢弃王城望风而逃了，准备投奔求慈。阿史那舍尔这儿派兵追击，把他给抓获了。抓完以后气了咔嚓脑袋砍掉，另立他的弟弟先纳准作为新的国王，并且命其呢对唐朝修藩陈礼，按时朝贡，在燕齐这个地方重建了一个亲唐的政权。燕齐这儿是不战而败，求慈举国震恐，各地守将纷纷是弃城而逃，唐军如入无人之境，顺利地拿下了求慈的都城，也就是现在新疆的库车县，并且把他们的国王那个布施弼给逮着了。求慈的国相叫纳利逃脱了唐军的追捕，跑到西突厥那边搬来了救兵，还准备着把这个都城啊重新给夺回去。当时镇守这个都城的呢是郭孝恪，哎呀，可怜的一代名将郭孝恪寡不敌众，和他长子郭代诏一起壮烈殉国了。唐军随后又重新回到这儿，擒获了纳利，把这个都城又给夺回来了。阿史那舍尔率领的大军如同秋风扫落叶一般，接连攻克了求慈的五座城池，同时招降了70余座小城，彻底的占领了求慈的全境。正所谓杀鸡给猴看，唐朝成功的征服了求慈以后，史称叫西域震撼，震惊的震，骇人听闻的骇，西突厥呀、安国呀争相馈驼马军粮，颠颠的送过来马匹呀、骆驼呀、军粮啊，这是《资治通鉴》里边记载的，以此表示对唐朝的臣服之意。这场战役的胜利标志着唐朝在和西突厥争夺西域的较量当中，那李世民这儿是笑到了最后的。阿史那舍尔在求慈立下一块石碑，把大唐远征军所取得的赫赫武功永远地刻在了碑石之上，然后边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在唐朝经营西域的这段时间，唐太宗李世民呢一直也没有放弃对帝国北疆的经略，尽管那时候东突厥的汗国早在贞观4年就已经被彻底平定了，可是咱们前面说到了，当时取而代之的呀是薛延陀汗国，这汗国呢趁着北方空虚强势崛起，雄霸漠北，麾下足足有雄兵20万，他就成了对唐帝国北边的一大军事强国了，也成为了帝国北疆潜在的一大边患。对此李世民当然不会视若无睹的，打死了虎又起来一只狼，养虎是为患，养狼也是灾害呀，如果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遏制，日后的薛延陀呀肯定会成为唐帝国的一大劲敌。于是贞观12年的9月，薛延陀的珍珠可汗呢让他两个儿子分别统辖这韩国的南部和北部。李世民得知这个消息，他马上意识到这是分化对方势力的一个良机呀，随即呢遣使册封了他的两个儿子为小可汗，各赐古道，又送了战鼓，又送了大道旗了，外事忧宠，实则分歧事。可是这毕竟是一种间接的防范手段，要确保唐帝国北部边塞的安宁，就必须在漠南地区唐帝国和薛延陀之间那个原来东突厥的故地呀设置这么一道捍卫的屏帆，翻译成现代化呀就是军事缓冲区。在贞观13年7月，李世民颁下一道诏书，册封右武侯大将军阿史那思摩作为东突厥的新可汗，这就相当于东突厥忽然复国了，只不过这个可汗呢 换成了

李世民手下的右武后大将军阿史那思摩。李世民深深的知道薛延陀的珍珠可汗呢，他肯定是不乐意的，于是呢给他颁发了一道诏书。这诏书里边就说呀，中国贵上礼义，不灭人国，前破突厥只为竭力一人为百姓害，实不贪其土地，也不贪其人畜，恒欲耕立可汗，没想着把他的土地啊、牲畜啊，我们把他掠夺走，国家给他灭了。而且呢，许下承诺了，到时候啊，给他们换一可汗，仅此而已。那既许立之，不可失信，这事儿我是必须做的。现在我这么做了，你懂什么意思了吧？这只是我的一个画符前言呢，这是为了稳住珍珠可汗。而且李世民呢还强调，薛延陀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后，后者为小，前者为大。你是大可汗，他们那边小小的。但是在诏书的末尾呢，李世民也发出了警告，就是你们两方啊各守土疆，镇抚部落，如果说敢要相互打仗，相互的掠夺，我则发兵各问其罪。好家伙，这八个字啊说得很清楚啊，不老实就削你们，甭管是哪边犯事儿。珍珠可汗心里边一百个不乐意，但是表面上也是只能唯唯是诺呀。可问题是啊，东突厥的复国不但是薛延陀这不乐意，就连被李世民册封为新可汗的阿史那思摩，他心里边也是一百个不乐意。对于这个忽然夸嚓降到脑袋上的可汗的冠冕，阿史那思摩呢，他丝毫感觉不到喜悦和荣耀，有的只是恐惧和忧虑。因为今非昔比，现如今的这个薛延陀早已经不是当初那个任人吆喝的小部落了，而且就算是东突厥重建，也不是此前高士阴山空闲百万的大韩国了。这北返漠南的一步，阿史那思摩始终没有勇气迈出去。按理说那是你们老家那块，去就行了呗。他这不犹犹豫豫，拖拖拉拉，一直是拖到了两年以后，这都到了贞观15年的正月了，才一脸凄惨地动身北上。临行之前呢，悲悲哀哀地给皇帝上了一份临别的奏书。这奏书里边说呢，臣非分蒙恩，为部落之长，愿子子孙孙为国家一权，守废北门。若薛延陀亲逼，请从家属入长城。其实啊，他是打定主意了，我就是一条看门狗，一旦是薛延陀打过来呢，我就撒腿往南跑啊，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阿史那思摩北渡黄河以后，建牙帐于定襄故城，麾下有护

上说，唐朝天子去泰山封禅，必有大部队随从，边境必然空虚，咱就利用这个机会啊，攻打阿什纳斯摩，那到时候易如反掌，摧枯拉朽。随即呢，让他儿子以实大度作为统帅，还征调了很多部落军队，一共凑了20来万吧，以势在必得之势横穿大漠，直扑定襄。阿史大斯摩一听说敌人来了，心里讲话，我早就知道有这天呢，咱们跑吧。领着部众一溜烟的跑回到长城内，一直跑到了朔州才停下来喘口气儿，然后随即派人呢到长安去告急。你看他临别之际跟这个李世民说呢，我要做大唐的看门狗。现在呀，这条狗它倒是不会看家，它会疯狂的叫唤。行吧，该来的总会来的。其实李世民呢也在等这一天呢。重建东突厥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是防范，第二是试探。如果你薛延陀那儿有自知之明，你就跟东突厥呀相安无事。如果说你还想着扩张，还有狼子野心呢，那正好呢，我用这个东突厥的复国刺激你一下，你的狼子野心尽早暴露，大唐这儿顺理成章的呀，把这颗毒瘤啊就给你铲除掉就行了。与其说李世民担心薛延陀来打，不如说呀，他担心对方不来打。道理很简单呢，如果说要再挡个10年8年的，那唐朝要铲除这个薛延陀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为那时候李世民就已经不在了。行吧，对方等不了了，那李世民这儿更不会等了。贞观15年的11月，李世民迅速做出了战略部署，要反击薛延陀。大唐帝国呢，一共出动了10几万的兵力，在东起瀛州、西至凉州的数千里的战线上，让兵部尚书李世济、右卫大将军李大亮、瀛州都督张俭等人分5路出击，跟薛延陀拉开了决一死战的架势。大军出征以前，李世民特地的召集众将官面授机宜，说薛延陀呢自以为强大，横穿大漠南下，行程数千里，所以说他们的战马呀早已经是疲瘦，凡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薛延陀的军队没能趁咱不备发动奇袭战，他们的战机已失了，失掉战机就应该是果断的撤退，但是他们又不退，败局已定。我让这个阿史那斯摩在撤退的时候呢，焚毁了沿途的草场，所以薛延陀的这个粮草啊，已经是快吃的差不多了，在野外呢又劫掠不到任何东西。我派的这个探子回来报告说呀，薛延陀的战马没有草料，已经是啃树皮了，连那树皮啊都快啃光了。到那以后，立刻发动进攻，必能够大破对方。行吧，且说薛延陀那边。珍珠可汗眼见着儿子领着20万大军直扑漠南，虽然说吓跑了阿史那斯摩，但是半点好处没捞着啊，反而是让几十万大军陷入到粮草将尽的困境。而且唐朝军队已经出动了，再拖下去啊，自个儿这点老本恐怕得赔光了。无奈之下呢，只好是遣使入唐啊，我们不打了，我们跟东突厥和解，天可汗这儿您原谅我们吧。和解？原谅？你怎么想的来着？那说的也忒轻巧了。你把这个漠南当成什么了？你们家门口的篮球场吗？愿意去就玩会儿，不愿意去就回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也忒便宜了。所以李世民这儿啊，对于薛延陀的使者没有做出任何的答复，他已经料定了不出10天，前线的李世济必能传回捷报，到时候呢再让这个使者回去传话，我教教你，包括你儿子如何做人呢。且说珍珠可汗的儿子已是大度，亲率3万骑兵一路穷追猛打，他追这个阿史那斯摩，追到长城脚下只能是勒住缰绳了，再往南那可是唐朝的地界了，已是大度不敢轻举妄动。哎呀，你说进不得，退又不甘心，左右为难。

震天，李世济率领的唐朝主力转眼间就杀到了。李氏大肚这儿倒抽一口凉气呀，马鞭一挥，跑吧！想跑，李世济亲率6000精兵，这可是优中选优，良中选良的骑兵啊，迅速向北追击，越过了白道川，一直追到了青山。李氏大肚呢，跑着跑着也就不害怕了，也就不着急了，因为在经过白道川的时候，他已经和主力部队会合了，自己手下有精兵20万。那么前几天呢，我这带着3万人，被你这6000人撵着腚的追，撵着脚后跟打。现在我这20万人了，再让你这6000人追着跑，我还活不活了？老子不跑了，就在这儿跟你决一死战。他把这20万大军呢，在诺真水的沿岸一字形排开，阵势横亘10里，刀枪林立，旌旗蔽日。看这个架势，真的是踩也把唐军给踩死了。6000对阵20万，那李世济这儿怎么打呢？更何况人对方啊是作为擅长骑兵作战的游牧部落，薛延陀呢

挡不住唐军的冲锋，阵脚开始乱了。他的指挥系统啊，有点失灵了，人多的优势竟然是发挥不出来了。就在这决定胜败的关键一刻，李世继这把杀手锏给扔出来了。您别忘了，他带的是6000人呢，但是此前呢，带着3000人冲锋。那剩下的人在哪儿呢？早已经埋伏在附近了，由薛万彻负责统领。这时候薛万彻呢，率领着数千骑兵忽然杀出，直冲敌军的后方，砍杀那些负责管理马匹的士兵。薛延陀这儿没料到唐军会有这么一手啊，那些牵马的士卒顿时是抱着脑袋各自逃命，受惊的战马无人看管，也是四散而逃了。前方正在作战的士兵回头一瞧，集体傻眼了，因为这些战马作用可大了。比方说吧，把唐朝军队给打败了，他们往后一撤，骑上战马马上追击，如果没打过呢，往后一撤，骑上战马撒丫子就跑。现在马跑没了，胜了不能追，败了逃不走，那我们是游牧民族，没马了我们腿儿的走啊。战马是他们的命根子，没了战马那就死定了。在这种状态之下，薛延陀的军队士气一落千丈，人们呢没心恋战，20万人呢成了20万只没头的苍蝇。已是大度一瞧，坏了，大势已去了，我也跑吧。那士兵和将领一瞧，主帅都跑了，那不用问了，薛延陀兵败如山倒。唐军乘胜追击，砍杀了3000多人，生擒了50000多人，大获全胜。中国有句古话，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阴雨啊。已是大度率领着残余部队正跑的时候，又赶上暴风雪了，你说这倒霉催的，又有很多士兵和马匹呢活活被冻死了。等到已是大度狼狈不堪地回到薛延陀的时候，20万大军呢剩下不到一成，就是不到2万了。诺真水

0: 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那他怎么会落到珍珠可汗的手里呢？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您看这个弃币合力，前面的弃币呀，是他部落的名称。东突厥败亡以后，弃币合力跟他母亲跟他弟弟率领1000多的部众归降了唐朝了，他担任了左领军将军。再后来大唐征服吐谷浑和那个跟高昌战争里边，他是屡建战功，深受李世民的赏识。贞观16年的年初，被安置在凉州的弃币部落有着异动的迹象，李世民呢就让弃币合力到凉州那儿啊去探望他母亲和弟弟，同时呢安抚一下弃币部落。没想到弃币合力抵达凉州以后，他们那个部落已经下定决心要叛逃薛延陀了，而且他的弟弟和他的母亲早已经先行离开，直接逃到薛延陀那边了。那么弃币合力这大为震惊啊，就说李世民主上对我们恩重有加，为什么忽然反叛呢？当时部落里边族人就说呀，说老夫人跟你弟弟都已经走了，你怎么能不走吗？弃币合力这是坚决不从，他说我弟弟是因为孝顺母亲，而我呢忠于君王，我绝不会跟你们走的。祖善一听，那可就由不得你了，来捆上一块带走。于是乎就给押到薛延陀那边了。等抵达到珍珠可汗大帐的时候，桀骜不驯的弃币合力忽然把这个佩刀就拔出来了，面朝着东边，就是朝着大唐的方向高呼，大唐烈士岂肯在此贼帐中受辱，我之忠心天地日月可见。说完呢，一刀把自个儿左耳朵给拉下来了，以表誓死不降。
1: 诚心诚意地盼着你来，想把全部军队交给你，让你成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将军，你却背叛祖宗，在这儿替李世民歌功颂德，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2: 这只耳朵听到了你的大逆不道之言，我只好把它割下来，从今以后你与我势不两立。
0: 珍珠可汗大怒，准备就把他砍了，但是可汗夫人呢给劝了两句，这才留下了弃币合力的命。可是这一切的一切，那长安城里边君臣不知道啊，大家伙只知道弃币合力去凉州一去不复返了。后来有消息说，怎么着投奔了薛延陀那边了。有这个朝臣呢阴阳怪气的就说了，到底是蛮夷之辈呀，臭气相投嘛。李世民这脸色一沉，说弃币合力忠肝义胆，心铁如石，必不会反叛我的。之前给您说过李世民的识人之术啊，这块也是很灵验的。您等到后来薛延陀有这个和亲的使者呀抵达长安，李世民就详细询问呢，说弃币合力那到底怎么回事啊，使者说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李世民就跟群臣们说，听见没有，在珍珠可汗的帐内耳朵给拉下去了，你看如我所料吧，不像你们所说吧。随后李世民就提出条件了，说赶紧着把我这个爱卿弃币合力给我放回来，和亲这个事儿咱们好谈。而且为了表彰弃币合力的坚贞和忠义，李世民呢把他提拔为了右骁卫大将军。贞观17年的6月，按照预定的和亲的协议，薛延陀遣使入唐，向唐太宗

韩，那可就坑死他了。这公主招谁惹谁了？其实这时候李世民呢，也不想把这个公主再嫁过去了，倒不是临时反悔，因为他也听说，哦，弃婢这个部落就是被你们薛延陀那边给策反的，你们想干嘛呀？现在还想娶唐朝的公主，这老东西胃口挺开呀。可问题是，你李世民作为天可汗，总不能说话不算数吧？哎，弃婢和力这儿啊，就给他出主意，说这么着，陛下您呢，不要一口回绝，您就故意的拖延，让这个对方啊亲自到大唐来迎亲，就算不到长安呢，起码他得迎到灵州吧，就是得到宁夏宁武士那儿去迎接吧。对方肯定不敢来，他不来，那咱就不嫁公主了，这不是咱的错吧？大唐不跟他和亲，那他的号召力自然会减弱，部众必怀二心。而且呢，就是珍珠可汗俩儿子，他这年老马上不行了，俩儿子到时候人脑袋打出狗脑袋，那接下来的事儿不用我说了吧。李世民一琢磨有道理呀，于是依计而行。可是千算万算，谁也没想到这珍珠可汗呢，人家答应了，让我到灵州迎亲是吧？行，我去。哎呦，唐朝这边一瞧，我勒个去，真来呀！这老家伙一门心思要娶公主啊，这老匹夫谁给他这么大勇气呀？但是这时候啊，说什么也没用，人家来了。只可惜来是来了，点儿太背了，因为薛延陀距离灵州有数千里之遥，所经之地啊都是戈壁沙漠，所以说这个珍珠可汗这儿啊，一路是紧赶慢赶，恨不得是肋下生翅。但是到地方发现坏了，迟到了，错过了约定时间了。而且更惨的是呢，几十万头牲畜因为缺乏草料饿死了将近一半，这聘礼啊这几乎就少一半了。李世民这儿呢总算有借口了，于是把这门婚事就给毁了。珍珠可汗这儿自认倒霉，带着一肚子委屈和怨气打道回府了，但是心里边恨得慌啊，你天可汗李世民居然会食言悔婚。这个事儿呢，在李世民的朝堂之上也是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李世民如何化解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

0: 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啊。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呀，这膝盖呀，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经常喝天天喝，你提高免疫力，你就抗感冒啊，是不是？你包括这个刺梨里面有果酸呢，就经常喝，咱不说治心脏病啊，它对心脏病治不好咱不能吹牛，可是呢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常年喝，你就跟喝水一样，每次扔里2-3粒、3-4粒，它这里面的果酸呢它慢慢就出来了，你一天一点一天一点，时间久了对心脏可好了。然后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很多的矿物质，这矿物质啊是人体必须的，什么钙啊锌啊铁啊锶啊镁啊磷啊，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刺梨当中啊， 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刺力干，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干啊，果干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刺梨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刺梨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刺梨、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刺梨、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刺梨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刺梨、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步。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买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给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是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但是你常年吃，吃五年、十年、三十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

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二三十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百分之百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

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呀、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啊？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啊，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

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一两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

0: 所以后来呀，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呀，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

天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就是神农氏毕生的经验，一直到了什么汉晋时期就有人整理出来了，这个时候中国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就出来了。这叫什么书啊？这叫神农本草经。你看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奠定了我们中医药的基础。有人说不是黄帝内经吗？也对呀、啊、黄帝内经跟他是同祖同宗啊。黄帝内经是谁写的？炎黄二帝呀、啊、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

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圭，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它是不是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
那这个时候就奇怪。

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是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檎树。哎，林檎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檎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檎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檎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檎，还有一个其他的林檎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

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十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十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十万，可是不是十万山，是什么？是十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而上啊，那就得纤夫拉纤呢。那你知道这纤夫累不累啊？那可想而知啊，纤夫累啊，光着屁股光着脚，经常腿上啊脚上啊都磨破，蚊虫鼠蚁啊蚂蟥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林琴叶子磨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林琴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林琴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林琴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林琴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林琴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十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
带来了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是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个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林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二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边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

这种爱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爱呀、啊、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儿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爱，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爱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爱比南阳的爱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爱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性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这就是产地，出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啊，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莘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都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它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
湖北海棠临清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

0: 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入狱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别乱买。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一百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上说日月星辰，
4: 下谈河月山川，
3: 左聊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

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咱们就闲言少叙，书接前文，继续来和您分享《大唐风云录》。是方才给您说到了薛延陀的珍珠可汗，也就是那个乙石疑难呢，他实在是点儿背，想要迎娶大唐的公主，带着骆驼，带着马，带着羊，千里迢迢的赶奔到灵州，但是

他就说呀，您既然不良后果呢，谁都知道，薛延陀那边肯定是心里边不痛快，因为被当成猴耍了，心里边愤怒。那块的子民呢，也会觉得呀，您天可汗这说话不算数，而且嫌隙既生，必构边患，将来肯定会打起来的。最后褚遂良这儿还做总结陈词呢，说陛下您君临天下17载，以仁恩结数类，以信义抚容仪，天下莫不欣然。可惜的是，为何就不能够有始有终呢？更何况漠北的夷狄部落那可是数不胜数啊，咱中国岂能尽而诛之，都能给他平灭了吗？臣以为应当怀之以德，使为恶者在夷不在华，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咱不能办这种咱没理的事儿。群臣纷纷表示，对对对，褚遂良说的对，国家既然是已经许婚了，而且呢收人聘礼了，不应该失信以戎狄，更何况这还有边关的安危的问题呢。那这么多臣子都持这种意见，李世民呢也是一个虚心纳谏的君主，按理说他应该有悔过之意吧，这回啊还真没有。在李世民看来呢，你们这些看法啊都是普通的书生之见，迂阔之谈，说白了你们看浅了，想浅了，你们只看到了国事家事，没有看到天下大事。为此啊，他非常不客气地给这些群臣呢上了一堂国际政治课。他说，朱清只知古代而不知当今形势，在汉朝的时候啊，汉初那是匈奴强中原弱，所以只能采用和亲的政策，这在当时是正确的。可现如今中国强大，戎狄弱小，以我步兵1000

现如今我再把公主给嫁过去，以时宜南自视为大唐之婿，其他部落谁敢不服啊？戎狄之辈是人面兽心，一旦威不得意，必然会反咬一口。现如今我拒绝和亲，其他部落就知道了，那家伙被咱们大唐给抛弃了，用不了多少时日啊，就会把他的韩国瓜分一空。朱清，走着瞧。好，咱且不说李世民这怎么解释，单说这个珍珠可汗以时宜南这儿，确实没面子，确实丢份儿啊。自己热脸贴了唐朝的冷臀部了，以时宜南这儿是又羞又恼，一腔的愤怒无处发泄。那我打不过你唐朝，我总能打得过这个新起来的东突厥吧？当然，这回啊不敢像上回那样兴师动众了，只是不断地派出小股部队对东突厥进行骚扰。阿史那思摩呢，本来就不想当这个什么东突厥的可汗，现如今面对薛延陀的骚扰，更是束手无策，赶紧给唐太宗上书，说让我南渡黄河吧，迁往河套地区吧。李世民也知道，阿史那思摩压根就镇不住手下，行吧。

我们是要出兵帮助唐朝打高丽。李世民一摆手，出兵就免了，让你们可汗自重就可以了。唐军开始打高丽，高丽的执政官全盖苏文就派人游说薛延陀，说正好你看唐朝打我们这儿来了，你从他背后啊，从他北边那攻入，直接去南下攻打长安，到时候我会送你什么什么东西，许以厚礼呗。已是疑难这儿吧嗒吧嗒滋味。那此前呢，有诺真水的惨败，天可汗李世民在攻打高丽之前呢，给自个儿放下话来，让我乘虚而入，看起来就是有准备吧。最终还是拒绝了高丽的游说。而且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原因，老头身子骨不行了，因为就在这年的九月份，已是疑难他就病死了。他这一死啊，薛延陀的灾难就真的来了。一切就像当初弃璧合力所预料的那样，老头一死，他这俩儿子啊，为了争夺汗位就打起来了。嫡出的小儿子杀了庶出的长子，自立为多米可汗。这都说呀，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为什么不怕呢？没被虎咬过呀。多米可汗这儿就是这么一头牛犊子，上台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呢，我要出兵攻打唐朝。他老爹苦心孤诣维持了好些年的和平局面，就被这孩子一招给打破了，而薛延陀的末日也就就此来临了。这出生的牛犊多米可汗自以为唐帝国呢正在用兵高丽，所以这是有可乘之机的。老头儿因为身子骨的问题没去，那现在我是可汗了，让你们瞧瞧啊，我比我爹厉害多了。可问题是，李世民早在出征高丽之前呢，就已经命令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率部驻扎在夏州，在夏州北边专门防备着薛延陀呢。现在听说薛延陀来犯，李世民呢又命令武侯中郎将田仁惠率部去驰援。贞观十九年的年底，多米可汗亲率大军就入侵到河套地区了。直师司隶一瞧来了是吧，好，派人去打。派出去的是什么人呢？都是老弱病残呢，故意以这种兵来诱敌深入。果然呢，这多米可汗没见过这种阵仗，一瞧整天的吹牛说大唐军队如何如之何，这都是什么玩意儿，给我打，给我追。好，追着追着，在夏州境内他就被直师司隶和田仁惠两部夹攻。多米可汗这说跑吧，他这想跑，人在后边撵着定追，追了600多里，直接把他给打回漠北了。然后人家呀班师凯旋了，第一次出兵就被人给踩得跟三孙子似的，狼狈而归。年轻气盛的多米可汗心里边不甘心呢，我这次失败是因为什么呢？中了对方的诡计了，真正的裂开阵仗，那说不定谁赢谁输呢。于是这个出生的牛犊没几天呢，再度是集结大军卷土重来了。可这时候李世民已经从高丽退兵了，闻讯以后呢，派遣了李道宗镇守朔州，派薛万彻、阿史那舍尔镇守嵊州，宋君明镇守灵州，直师司隶镇守夏州。多米可汗这儿万没想到唐军的反应这个速度是如此之快，对手已经是严阵以待了，攻吧打不过，回去吧又不甘心，就在夏州的北边和唐军对峙。贞观20年春天，唐朝军队经过一个冬天的休整以后，开始对薛延陀的军队发起了猛烈进攻，再次把对方给击破，俘获了2000多人。经过了双重打击以后，多米可汗这儿总算是领教了唐军的厉害，当即啊把大军给扔下，自个儿乘着一匹快马他跑了。薛延陀手底下将士一瞧，这什么玩意儿啊，国内人一瞧，我们这新可汗这么不堪一击，这么贪生怕死，跟他混有什么劲呢？他下辖的各个部族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多米可汗在这坎节上呢，为了稳定政局，大力清除前朝旧臣，培植个人势力。你这么做那不就是加速死亡吗？薛延陀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于是周遭的部落就一起发动兵变了。他这儿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薛延陀陷入到空前的混乱状态。这就跟想当年的东突厥一样，薛延陀的亡国征兆已经彻底显露了。贞观20年6月份，天可汗李世民果断可就下手了，他任命江夏王李道宗、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数路并进，大举北伐，同时

又征调了薛延陀东边的两个少数民族，让他们的部落呀出其不意从东边攻入薛延陀。天可汗嘛，有这种能力呀。面对泰山压顶般的致命打击，多米可汗呢，那根本就不是对手。少数仍然忠于他的军队稍微抵抗以后就纷纷溃散了，薛延陀这儿举国震恐，多米可汗丧失了对局势的掌控，他带着数千骑兵呢投奔了其他部落，半道上被回纥的骑兵给截住了，多米的脑袋很快就被砍下来了，他的领地呢被回纥部落全部占据，他的宗族被屠杀殆尽。多米这一死，薛延陀各个部落一方面是大打出手互相攻击，一边啊争先恐后的派遣使者前往归唐，那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地界我掌握了啊，您支持我吧，我们归顺您来了。多米可汗的旧部还有70,000多人呢，共同推选了珍珠可汗的侄子，就是那个多摩支作为首领，随后还自动削除了可汗之号，派遣使者向唐朝称臣，说这么着吧，我们就回到我们的旧有的领地，回到玉都君山的北边，别打我们了。好吧，这回北伐唐军几乎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征服了薛延陀。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多摩支这个残余的薛延陀的势力。李世民针对这个问题举行了廷议，在朝堂之上呢，群臣普遍认为啊，假如保留多摩支这个势力，恐怕这就是养虎为患，他日后啊又会做大，遗患无穷。与此同时呢，原来臣属于薛延陀的铁勒九部，听说多摩支又要回到玉都君山，人家也担心呢，所以也是极力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李世民就没有理由再留着这个小尾巴了，他随即派遣了李世济前往漠北，会同铁勒九部一块解决这个问题。李世济临行之前呢，李世民给了他一个锦囊，也不叫锦囊妙计了啊，就是一个八字方针，叫降则辅之，叛则讨之，这就不用给您解释了。李世济带领大兵抵达玉都君山以后，多摩支部下的一个酋长随即率部就投降了，可是多摩支呢却率众逃进了玉都君山南麓的荒谷当中，既不抵抗也不投降。李世济这儿啊肯定是先礼后兵，派通事舍人萧四业前往招降。萧四业到这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摩支也意识到薛延陀呀已经没有复国的希望了，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投降了。他这是想投降，但是部众仍然有30,000多人呢，不肯放下武器。李世济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把你打舒坦了再说吧，随即下令发起总攻。这一战当然是没有任何悬念了，尽管薛延陀这支最后的武装力量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被这个唐军呢砍瓜切菜一般削掉了5,000多的脑袋，余下的30,000多人也就没有斗志了，全部是缴械投降。至此，这个继东突厥汗国之后称雄大漠10多年的薛延陀汗国，在唐帝国的致命打击之下彻底走向灭亡了。所以在贞观21年，在这年的正月，唐太宗李世民下令在漠北设立了6府7州，这势力范围包括今天蒙古的中部、北部还有俄罗斯的南部。同年的4月呢，李世民又设置了燕然都护府，这燕然都护府的治所呢就是现在内蒙古的乌拉特中旗，统辖6府7州。随着漠北其他部落的归降，燕然都护府的管辖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您比方说到了这年的8月，古力干部落也来归附了。古力干部落它是位于现在西伯利亚贝加尔湖畔的，也就是汉代苏武的牧羊之处，连他们都归顺大唐了。贞观22年2月，羯谷部落归降，唐朝在那块领地呢设了一个监昆都督府。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这羯谷部落的人呢皆长大，赤发绿睛，意思是他们身材高大，红头发蓝眼睛，这显然是属于白色人种了。列位，这就是唐朝的天可汗时代，他把华夏帝国的疆域扩展得如此广袤而辽远，把不同文不同种的少数民族也纳入到中国文明这个坚毅而宽广的怀抱当中了。而我们为您分享的《大唐风云录》里边有关于贞观年间李世民的武功，咱就说的差不离了。那接下来聊什么呢？
那就该说到李世民的家世，也包括他的继承人的问题了。前面咱们所说的一切，不管是有些部落叛逃啊，还是直接带兵来攻打呀，这都是明面上的刀光剑影，那这种情况是难不倒李世民的。可是古代帝王他是最关键的，有这么一个坎节啊，或者说有这么一个死穴呀，有这么一个麻筋啊，就是他的继承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从秦始皇那时候，即便到了清朝了，你像清朝的康熙也是不错的皇帝呀，结果几个儿子呢，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所以我们就得问了，李世民他的这个继承人的问题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接下来咱们把这个目光啊就转向这一轱辘。在贞观十七年的春天，唐太宗李世民已经45岁，君临天下时有7载。这17年来呢，大唐帝国是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四海升平，万邦来朝。内政和外交，包括军事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呢，这个繁荣强大的帝国都足以让李世民感觉到骄傲和自豪，他应该是挺欣慰的。但是就在这年的正月，有这么一则让人不安的流言，却开始在长安城里边，在大街小巷悄然流传开来了。流言说的是谁呢？说的是太子李承乾。当时这个流言人们是怎么议论的呢？比方说吧，有一个外地人到长安这儿来旅居，就问这个长安的本地土著啊，说大家伙都在背地里边议论太子什么呢？这老百姓就回答说，那太子有病。这边说什么病啊？足疾，10几岁的时候啊生病落下的腿上的毛病。外地人说啊，堂堂的储君居然是个瘸子。人本地人说小声点儿，别说那么难听嘛，人家那叫足疾。这外地人就蒙圈了，你少给我整这文词儿，足疾也好，瘸子也罢，这种人将来当皇帝那不有失国体吗？那不是让藩邦人笑话吗？这耳边赶紧回答呀，说这就是你不懂了，皇上还有一儿子，就是魏王李泰。这李泰长得呀膘肥体壮，膀大腰圆，不对，应该说是高大威猛，仪表堂堂的。而且这个人呢聪明颖悟，多才多艺，最受皇上宠幸了。你还不知道吧，皇上出门啊都是把这儿子带在身边，就瞧这个势头啊，这魏王李泰迟早有一天呢会把太子李承乾给拱掉，他自个儿当太子。哎呦，就这种流言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长安的坊间到处乱窜，肆意的飞扬。最终啊，终于是不可阻挡的飞进皇宫了，传到李世民的耳朵眼里边了。李世民是勃然大怒，这不是简单的小事啊，这是关乎于国本的大事啊。想当年自己玄武门之变是怎么上的台呀，自个的老爹那是个什么下场啊，难道风水轮流转，这要祸起萧墙了吗？这李世民呢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到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的朝会上，李世民满脸的阴霾，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啊做出了严正声明。听说坊间呢很多人都在议论说太子有足疾，而魏王聪颖，又时常随朕出游，所以大家伙啊有点议论纷纷，甚至有那个投机之徒呢就已经开始攀龙附凤了。今儿啊我把这话给你们说明白了，是太子的脚呢有毛病，但是他能够行走。而且礼记里边就说了，嫡子死立嫡孙，就算是我这太子，我这儿子他死了，将来当皇帝继承我这个皇位的是他的儿子。这就跟那个后来朱元璋他所办的事儿是一样的啊，太子朱标死了，他立的就是嫡长孙了，而不是燕王朱棣。当然李世民不知道什么朱元璋啊朱棣之类的啊，李世民当时说的是，朕绝对不会让庶子取代嫡子开启夺嫡之缘。就这么着，谣言止于智者，谣言呢止于这个自信的帝王李世民了。李世民也相信，只要我这毫不动摇的坚持嫡长子的制度，不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那么太子李承乾呢就能在皇权的接力赛上就能够稳稳当当的把这个接力棒啊从我手里边拿过去。无论任何情况，李世民绝不允许武德9年那场悲剧在他的面前重演。可问题是，您嘴上是这么说的，但是想当初您老人家是怎么做的呢？你是嫡长子吗？你不是啊，你大哥李建成才是呢。而且老爷子李渊那也是坚决不动摇的支持李建成啊。
最后怎么是您李世民这儿登基坐殿了呢？他这里边啊

又有一个悖论。你看李世民这儿就因为发生过这种类似的事儿，绝不允许再发生一回。咱们还是举例子，后来那个燕王朱棣，他就是因为自己是作为皇叔、作为亲王、作为王爷造反成功了。后来明朝这些皇帝啊，把自个儿的叔叔啊、堂弟啊、堂哥呀、全弄到各地当藩王去了，养得白胖白胖，胖白胖白的。你们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但是不可以跟朝臣交流，不允许拥有军权，离开所在的藩地，北京必须知道消息。行吧，咱就别说朱棣了啊，还是来说这个李世民。面对坊间流言呢，他顶多呀让李世民感觉到郁闷，感觉到不安，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却足以让他陷入到巨大的悲怆和哀伤之中。那是贞观十七年的正月十七，李世民最为倚重的肱骨大臣之一，一代名臣魏征与世长辞了。听到噩耗的那一刻，李世民也是悲痛不已呀。他给魏征举行了一场庄严而且隆重的葬礼，命令朝廷九品以上的文武百官都要去送魏征最后一程，并且赐予了鱼宝鼓吹、陪葬昭陵的这种特殊的待遇，这可是人臣能够享受的最大的哀荣啊。在史书里边咱们也能看着了，在魏征出殡那一天呢，李世民登上了御苑的西楼，望着这个一眼瞧不着边的送葬队伍在他眼前一幕一幕的掠过，眼泪啪嗒啪嗒也是往下掉啊。本来李世民这儿呢，他就是挺悲伤的，还没从这个悲伤里边完全的解脱出来，有些令人不安的坏消息又接踵而至了。先是户县的县尉叫尤文之密告代州的都督刘兰成谋反，这是诬告呢还是事实呢？有关部门一查呀，还真不是诬告，是事实，证实刘兰成谋反罪名成立，随即把他逮捕并且腰斩了。紧接着新任洛州的都督张亮，他在入宫辞行的时候，他向李世民告密说，朝里边还有一个重臣呢要谋反，谁呢？侯君集。张亮这可是开国的功臣，而侯君集呢也是开国功臣，这么一个开国功臣告另外一个谋反，这个问题可就比刘兰成这个事儿严重的多了。是张亮在诬陷呢，还是侯君集真的要造反呢？好像后者的可能性就有点大了。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侯君集这个人呢，早在贞观十四年就开始出现毛病，出现问题了。当时啊，他出任西征统帅，率部平定了高昌，有点居功自傲了，公然侵吞了高昌王室大量的珍宝。作为统帅的干出这种事儿来，上梁不正下梁，他能不歪吗？部中一瞧，主帅带头贪墨，顿时是一哄而上，哄抢这个战利品。侯君集这儿啊，就没法制止了，你自个儿屁股不干净，你凭什么说别人呢？他是第一个伸黑手的，如果他贼喊捉贼，手底下人呢也不服，回朝之后呢，肯定把这事儿给他抖了出来。侯君集这儿没辙了，只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手下人尽情的哄抢战利品。但是这事儿啊闹得太大了，侯君集这儿刚刚的班师回朝，他这就东窗事发了。有关部门轻而易举的把这个罪证呢就抓着了，立刻发起了弹劾。李世民一听，少废话了，先按国法办事儿吧，把侯君集丢进了诏狱。侯君集心里边满腹的不平啊，我为帝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一回来连皇帝的面都没见着呢，一杯庆功酒没喝着呢，也没有任何的封赏，你先让我蹲耗子坐大牢了，这算哪门子事儿啊？后来呢，中书侍郎岑文本上书替他求情，李世民呢就把他给放了。可是侯君集平定高昌的功勋打这也就一笔勾销了，不但是没有给他摆庆功宴，也没有给他加官进爵，这口气呀他是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如果您一直在关注我们这个节目，我们可是给您说过，李世民玩这种恩威并施那可是一把好手，还别说你这是真有问题，想当年像尉迟敬德呀，像徐茂公啊，就是李世济呀，人家也是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回来以后李世民呢还敲打他呢，您侯君集这儿犯了这么大错误啊，没罚你也没赏你，你心里边还不平呢？嗯，他就不平。不平怎么着呢？侯君集一瞧，少来这套，这想当年对尉迟敬德，对这个李世济，你就玩这套帝王之术，恩威

0: 病尸，借逞贪之名对功臣进行打压，谁看不清楚啊？以后吧，再有这种打仗的事儿，谁爱去谁去，老子我才不去了呢。他对李世民的忠诚度一落千丈，而且他心里边啊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是蠢蠢欲动的。不用说了，这想法就是造反呐。那他造反，这个张亮是怎么知道的呢？这事儿说出来呀，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 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5: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膏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膏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膏，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膏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膏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膏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膏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膏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膏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 才急于用火。

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1000000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正值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高以后，连续吃了6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
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

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儿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两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胡家老膏有治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膏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膏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它也管，因为它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

0: 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高。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他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大退堂鼓了。 喝过胡家老糕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儿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1: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1: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的，就是身体吧就不好了。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呀，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儿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比上一回还高，高压
1: 还
2: 都
1: 厉害
2: 达到220了。
1: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就是啥也记不住啊。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儿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哦，你听到了啊？
2: 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膏。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呀，就是舒服。这不原先这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咋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这地方不疼了，
1: 你看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这不一看有效果就接着吃啊，这现在吃了能有8、9个月了哈，这头疼也好了，而且这血压呀，现在就是高压就在134这样，低压也就80多。
1: 呵，血压完全下来了，是吧？太好了啊，多快呀，是吧？
2: 是啊，血压下来了。原先这高血压不是还迷糊吗？现在也不晕了，走道也能走直线了，就是挺稳当的了走道。要说胡老师，就除了这些病哈，哎呀，最折磨的是啥呀？你知道，我是这个风湿，因为咋的呢？就是结完婚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大夫当时说有这个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节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哎呀，
1: 是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2: 是，要一说这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2: 用了，吃上好使，不
1: 你
2: 吃也
1: 看
2: 不
1: 看，
2: 行啊。我就寻思，我就说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
2: 哎
1: 是，
2: 呀，要是我是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那这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楞一个啷楞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哎呀， 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

0: 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的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漏着，
1: 越来越厉害。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还敢走道了。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的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吗？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
1: 啊，
0: 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事。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这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哎，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祝您健康快乐。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但是我就害怕我在倒下了，谁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就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1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不快呀。
3: 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硝苯基平，吃了胡家老膏1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啊！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哎呀，我这视力吧 也是以前比以前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

0: 哎呀，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哎呀，都是流的，那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两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0: 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哎呀太好了吴老师，哎呀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
1: 你，这是您的，
0: 哎呀这个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高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高啊他有一个特点，他能够起到治养结合，他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他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高，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哎，
0: 好，谢谢谢谢，好，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0: 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老朋友，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1: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1: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1: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的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第6节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1: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1: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1: 这就是
3: 老师知道一下，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高，

0: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1: 你看看多快是吧？
0: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啊，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1: 你看
0: 我
1: 看
0: 用
1: 多
0: 了
1: 好。
0: 快，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好呀，真是
1: 你
0: 太
1: 看
0: 好
1: 多
0: 了。
1: 好，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0: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0: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一见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这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1: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
0: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1: 你看看多好。
0: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
1: 你
0: 起
1: 看
0: 床
1: 看，
0: 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1: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椒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椒老膏。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你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能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高，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去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高的缘分。那么胡椒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椒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5脏6腑、4肢100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椒老膏，正是相反。啊，胡家老高给他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高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哎，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
0: 好。
1: 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哎，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好。
1: 啊。
2: 胡一。

0: 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2: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2: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2: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2: 啊。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给你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2: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2: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
1: 啊，
2: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2: 啊，这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
1: 没错，
2: 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
1: 啊啊。
2: 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
1: 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啊、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2: 哎，
1: 这
2: 是
1: 您
2: 的
1: 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2: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2: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2: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2: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脚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的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2: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也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2: 咱这个是一天呢、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2: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淡了。
1: 嗯，
2: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2: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高，真的是救了我的。
1: 啊啊啊！
2: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啊，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就。啊，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嗯、必然的效果呀。
2: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得好好谢谢您、
1: 啊、
2: 你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
1: 嗯、
2: 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2: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2: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这些个用胡家老高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 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2: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2: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了、
2: 嗯。
1: 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
2: 哎、
1: 嗯，用下来、嗯、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
2: 哎、
1: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2: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2: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2: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好的，哎
2: 哎，
1: 坚持用啊，
2: 坚持用。这
1: 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啊，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2: 嗯、
1: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2: 好
1: 啊，坚持吧、
2: 哎、好
1: 好吧，哎，
2: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2: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2: 哎，再会。哎，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1: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 100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2: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0: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1: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1: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1: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1: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1: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2: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英担当的决心。随后，

0: 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2: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2: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3: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5: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4: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进行。
5: 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4: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6: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0000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8: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

0: 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讯基站。
3: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形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5: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贺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的洪水。
4: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6: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6: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8: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10: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9: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6: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

0: 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1: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3: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3: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连日来，河南女生韩雅萍以高考699分的成绩刷屏网络。起初，人们为寒门学子的励志故事感动着，但紧接着话题开始分化，甚至变味儿。比如，听闻她想报考清华大学医学专业，网上七嘴八舌的反对，批评她不够现实，认知太低。有人请她给沉迷手机的同龄人提个建议，她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该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的苦，就要吃生活的苦。不想这番话却招致吐槽，指责他说教味太重。还有自媒体博主直接把镜头架在女孩家门口拍视频开直播，平台上甚至出现以她的肖像为头像的假冒账号。根据报道，该账号使用了韩雅萍本人的肖像作为头像，主页还挂有商品橱窗，售卖高中客服资料。根据吉姆新闻报道，接近韩雅萍的公益人士表示，6号上午他刚与韩雅萍通过电话确认这个账号并非雅萍所开设，目前正在

取措施进行举报。据了解，韩亚平家境困难，有个妹妹，母亲患病，家里靠父亲务农和打零工为生。目前清华大学招生办已经联系韩亚平，他准备选报医学专业，啊，就是想努力在强直性脊柱炎等疑杂这个疑难杂症方面有研究结果，因为他母亲啊患的就是这个病，哎，借此呢来帮助更多的患者降低或者解除不适。哎呀，种种争议接连不断呢，这显然已经超出了这个女生的承受范围。到底怎么报志愿，其实并没有标准答案。韩亚平的选择是不是最优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说不上哪种绝对高明。哎，更何况无论多么优秀，谁在18岁的时候就把前途路径想得清清楚楚，算得明明白白，谁又没有自己的坚持和情节呢？啊，至于那个发言啊，或许是没有那么中听啊，那么圆滑，可谁在18岁的时候能把话说得滴水不漏，关注到方方面面的情绪呢？这些年来，每到高考季，总有这样的流量围堵时刻，一些自媒体深谙此道，他们追问孩子的志愿填报，引得全网都来权衡性价比，讨论度立马就有了。啊，塑造寒门偶像，炒作背后的故事，刻意渲染一些苦情戏码，话题度又来了。啊，一整套操作下来，他们赚得盆满钵满，当事的孩子们却被推到台前，遭遇恶意满满。大多数人关注这类新闻，其实初心很朴素，就是感佩寒门学子勤奋坚韧，啊，期待他们的未来更加光明。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尊重每一位个体的选择，相信他们都会走好自己的人生，警惕流量反复消费这些孩子，这何尝不是一种祝福和保护呢？近日，一位患者在视频中表达自己的不满，他表示，我来住院不是来军训的，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中午查房不行吗？早上6点天不亮就把人叫起来坐好，把被子叠好，等着医生来查房。哎，类似的声音并非个例。一位网友表示，剖腹产住院1周啊，每天早晨6点啊就被保洁拖地声和护士交接班吵醒，感觉像是在受罪。上海一位患者家属也反映，医生8点之后才查房，但患者6点多就必须起床收拾。对此，有网友表示，医院不是酒店，住院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享福。也有网友务实地提出，住院期间通常只有早上醒得早，其他时间呢都躺着，哈，正好可以补觉。哎，患者有患者的诉求，医院呢也有医院的苦衷。站在院方角度，凌晨的空腹采血，晨间的病房消杀，早8点的医护交班跟查房，环环相扣，层层衔接，标准化的流程是保障全天工作有序推进、不耽误患者病情的关键。啊，不过对患者来说，啊，那么早起确实会让患者呀身心疲惫，非但不利于病情好转，反而可能会延缓康复进程。这不是矫情，而是值得关切的诉求。啊，总之啊，最好的医疗从来不止精准高效的诊疗，还有温柔体贴的这个关怀。就医患之间的本来应该是并肩作战的伙伴，而不是彼此消耗的对立面。唯有互相包容，彼此理解，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机械执行，让医疗在保证效率和同时同时呢更有温度，才能消除隔阂，啊，让医疗更专业，让人心更贴近。根据央视报道，早在2024年，财经调查栏目曾报道过农贸市场改装使用违规秤的乱象，通过作弊芯片的算法篡改了屏幕显示数据。2年过去了，近期根据举报线索，违规秤再现市场，使用场景已经从农贸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转移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作弊手法更加隐蔽，源头生产、线下售卖环环相扣。报道中有销售人员向记者演示了违规地磅的使用方法，通过切换遥控器，像这个 ABCD 4个按键，就能轻松地让地磅显示屏上的重量值实现加减或者清零的快速切换。一台小小的电子秤背后竟串联起作弊程序编写者、芯片烧录工厂、改装店铺和线上隐蔽销售商，啊，分工之精细，配合之默契，已然形成了一股不容小觑的黑色力量。哎，真没想到啊，鬼秤已经从农贸海鲜市场零星的缺斤短两

蔓延到了废品回收、黄金回收、大宗货品、地磅称重交易等领域。以吨为单位称重结算的地磅啊，一旦被做了手脚，单次交易就能产生数万元的差价，这危害性远超缺斤短两啊。整治违规称的乱象，需要从技术源头、执法监管、社会监督等多个维度同时发力。只要真正形成啊这个多元共治体系，鬼秤再鬼也难以遁形。近日，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话题冲上微博热搜。因在美加墨世界杯表现惊艳，佛得角队最近热度空前，而佛得角足协也表达了希望安排球队来华跟中国男足进行友谊赛的意愿。但是记者了解到，由于国足近期的主要任务是备战明年的亚洲杯比赛，接下来的四场热身赛的对手已基本确定为亚洲球队。同时，一旦佛得角足协发出正式邀约，中国足协也会认真考虑，具体计划如何落实则需要各方友好协商。佛得角这个人口不足60万的西非岛国，在2026年世界杯上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小组赛连平西班牙、乌拉圭、沙特三支劲旅，淘汰赛跟阿根廷鏖战至加时赛才惜败，世界排名跃升至第64位，用硬核的战绩让全世界记住了这个名字。而这份高光的背后，始终有中国元素的身影。佛得角驻华公使公开表示，中国的贡献非常重要。佛得角足协副主席桑托斯也多次公开感谢中国，从援建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到派驻技术人员、供应国家队球衣等，中国对佛得角对他的体育事业的帮助，那真是实实在在。咱们国足的回应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不少球迷嘲讽国足怕输得难看吧，不战就不会输啊，踢完就没友谊了。其实这些声音并非执着于一场友谊赛，只不过是中国球迷内心积郁已久的情绪又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口。但客观来说，目前佛得角足协并没有正式发出邀请。其次呢，国足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备战亚洲杯，选定的四个对手全部锁定为亚洲杯参赛球队，核心标准是风格近似跟有实战价值。足球是圆的，和佛得角的友谊赛日后总有机会的，也不必急于一时，踏踏实实的把每一天的训练做好，把每一场该拼的比赛拼下来，从佛得角的崛起中汲取经验，鼓舞斗志，点燃激情，这才是中国足球当下最应该做的。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凭借梅里诺的绝杀球1-0击败葡萄牙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8强，而葡萄牙队遗憾出局，队长 C 罗完成了世界杯绝唱，赛后含泪告别。41岁的 C 罗在世界杯的出场数也定格在了27场，共打入11个球，还有2次助攻，世界杯最好成绩是2006年的第4名，但同时他也是史上唯一一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当 C 罗带着永远的遗憾走出了达拉斯体育场，一代人的青春也就此终结了。有人喜欢 C 罗，有人不喜欢他但没有人不钦佩他的坚持。如今 C 罗挥手作别，离开了世界杯舞台的他或许也离告别足坛不那么遥远了。但就像 C 罗自己说的那样，即使离开，我问心无愧。世界杯冠军只有一个，但冠军不是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 C 罗的职业生涯已经足够耀眼，他的故事也远比夺冠更加精彩。在另外一场比赛中，比利时队4-1将美国队淘汰出局，至此本届世界杯的三支东道主球队已经全都出局了。特朗普就算是走后门也没保住美国队。之前呢，这场比赛就陷入了争议，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的一场禁赛处罚暂缓1年执行。特朗普说他并没有指示国际足联该怎么做，委员会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的这个决定招致全世界的球员、教练、球迷的声讨。足球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运动，它之所以值得信赖，是因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它都遵循着相同的规则。现在规则被打破了，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一次再有球员因为红牌停赛也能择期暂缓执行呢？目前美加墨世界杯8强席位就剩2个了明天凌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迎战

埃及队。这场较量是足坛两位传奇老将梅西和萨拉赫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碰面。这场比赛也将成为一代人足坛青春的落幕之战。啊，当中场哨响，无论谁晋级八强，这场梅西跟萨拉赫之间的终极对决，都会成为足坛史册里一段温柔又遗憾的终章。明天凌晨4点，哥伦比亚队对阵瑞士队，这两支球队也有让球迷念念不忘的球星。这轮，他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了，渴望带领球队再进一步，复制2014年杀入八强的高光时刻。瑞士队的老队长扎卡则是第4次征战世界杯了，一心想带着球队突破世界杯八强的天花板。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2: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3: 热搜热评。最近全国多地遭遇了气象灾害啊，其中广西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了漫顶决堤事件，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的损失，啊，灾情令人揪心。但是你打开一些社交媒体，依然充斥着一些明星网红的狗血八卦，啊，让很多网友都看不下去了，怒斥：救灾关头，烂八卦能不能靠边站呢？哎，娱乐八卦嘛，就是娱乐人的，看看呢也无妨，但凡事得有个轻重缓急吧。当灾情等有公共讨论价值的信息被狗血八卦挤占热搜榜单的时候，啊，就会招人烦，就会讨人厌。喧宾夺主的人被批不懂礼貌，那放在平台角度，那就是不懂事儿，价值观跑偏了。热搜榜这是信息的晴雨表，某种程度上来说能起到议程设置的作用，啊，平台的算法决定着人们想看什么能看什么。一个商业平台日活千万甚至破亿的时候，它就不单单是个商业平台了，而是整个社会的

呀，某明星涉嫌丑闻一事又连续霸榜，甚至一度热搜前五，那都是他的周边，搞得不少网友大呼劣质烂瓜，气煞人也。啊，这篇文章还提出了一个疑问：丑闻八卦霸榜新闻热搜榜，这些真是网友们亲自搜出来的吗？好多年前呀，微博就是这个样子。啊，热搜榜上明星动态、琐事词条多得很。后来微博在2021年发布公告，设置正能量推荐位，热搜置顶，啊，加大对正向内容的宣推力度。涉及重大社会负面新闻、突发性应急事件，以官方媒体报道为准。啊，同一社会负面事件或者同一个明星的娱乐话题，在榜单前列只保留一条，超过的时候及时调控位置。啊，同时呢，对榜单前列的明星娱乐类话题总数也进行适度调控等等。不知道这些规定啊，好几年过去了，现在执行的怎么样啊？江湖上啊，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说花钱能买热搜，花钱能压热搜，花钱能撤热搜。哎，各路媒体的报道其实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花钱买热搜它真的存在着。2021年微博发布公告的当天，人家北京晚这个商报就采访到，当时水军们还在四处揽客呢。哎，根据水军提供的那个热搜价格表，当时啊，这多年前的当时，3万元可以进热搜榜前五。哎，一位水军说，我们根据甲方提供的词决定是否接单，但不能保证肯定能上榜，从上榜到下榜的时间保证在25分钟以上。啊，如果上榜，按照在榜期间最高排名收费，时间没超过25分钟的话不计费，还挺良心。后来媒体调查，从公关公司策划主题，到拉拢大 V 推波助澜，再到吸引网民持续发酵，围绕热搜已经有一条分工有序的产业链。

0: 这热搜榜更是晴雨表，这就要求热搜榜要真实要客观，要真实的反映舆论风向以及背后反映出的民意。总之呢，热搜应该是什么样的热搜，它需要进一步强化价值引领。如果任由那些绯闻八卦、隐私爆料、鸡零狗碎、伪新闻、烂新闻占据头条上榜热搜，它只会把虚荣享乐、媚俗浮躁、畸形审美的气球越吹越大，对大众趣味的无底线迎合，它就会淹没真正有价值的新闻、有锐度的声音，导致注意力滥用失衡，导致的结果就是压缩了理性空间，撕裂了社会共识。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在算法推荐机制下，大量带有功利倾向和成年化倾向的伪童书正在借助着平台投流和超低折扣的方式系统性的占据了图书的儿童图书的这个销售榜单。那么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优质儿童读物却逐渐丧失了触达读者的渠道和机会。根据统计，开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二月到四月连续三个月的少儿畅销总榜中书名带着漫画字样的书目在每个月前五十名中月均超过16本，四月多达21本，占比超过40%。这些畅销童书大多属于同一类型，将成人心理学管理学的概念移植到了儿童读物中，什么鸭子定律、梅拉宾法则、蓝鸟效应、野马效应、阳谋，这些原本多见于职场培训手册中的词儿，如今被批量包装进了少儿图书中。更令人担忧的是，同一个主题往往被迅速批量复制。就拿这个蓝鸟效应这个词儿，在2026年4月就有至少5个版本同时登上畅销榜，合计销量超过60万册呀。这些年少儿图书不少儿，是个普遍现象了儿童读书儿童不宜了。今年3月，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郑重一段谈论少儿出版的演讲视频在网络上走红。在他列出的2025年少儿图书销量榜中什么成大事者我命由我不由天，赢在破局思维，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这种带有成功学色彩的书籍跻身前列买的都是这些了。而曾经长期占据榜单高位的儿童文学作品基本都退居到50名开外了。你看，儿童图书、少儿图书，已经过了它的黄金期了。这些书中不再有童真了，没了诗和远方，大量充斥着成功学、厚黑学等成人世界法则的内容。这背后是有多种原因的。首先线下书店萎缩，在网上买书现在是主流。那么在网上买书的人是谁是家长对吧？因为孩子又不会网购，所以家长决定孩子看什么书。我看有数据说90%以上的童书都是由家长决定购买的。那么家长买书选书的标准就从了孩子喜欢变成了这本书有没有用。于是呢，能提升成绩的，还能学会社交的，还能赢在未来的，这些书就成了香饽饽。而那些讲情感、讲故事、讲想象力的文学作品被贴上了闲书没用的标签，逐渐被边缘化了。这背后是读书对读书价值认识的严重窄化。读书它有多重意义，获取知识、提升能力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应当滋养心灵、拓展视野、培育共情。可是当阅读被简化为工具包，孩子读的不是书，而是人生通关攻略，干什么都得实用主义，就长此以往，他们或许就学会了破局思维，可能就失去了感受一朵花开、理解一次离别的能力，没有共情能力了。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功利化阅读的蔓延它不是偶然，它背后是一整套扭曲的生态链在推波助澜。首先就是渠道的算法霸权，如今卖书都依赖这个短视频和直播电商大V带书嘛， 它流量就。

0: 决定了你的曝光度，价格决定的转化率。平台算法偏爱短平快的内容。你想，有一本书标题写着三岁孩子读这本书长大当 CEO， 啊，肯定会点进去。如果一本书写着这本书让孩子学会爱与善良，你说这两个标题哪个更容易获得点击？于是呢，主旨简单、信息密集、包装夸张的快餐书大行其道，而需要耐心品味的文学作品，因为带货效率低卖不出去啊，就被算法给淘汰了。其次就是盗版啊，劣币驱逐良币。我看有调查显示，部分电商平台盗版图书率高达35.8%。哎，这些盗版书纸张薄、油墨差、错字连篇，甚至有的还铅超标，危害儿童健康。哎，更讽刺的是，一些盗版书竟然都出现在了平台这个百亿补贴的官方活动页面。啊，正版出版社花大力气做内容，却因为成本高、折扣低，在流量竞争中败给了粗制滥造的拼凑书。这不就是劣币驱逐良币吗？那么最后还是家长，家长们太焦虑了，啊，就因为这个焦虑被精准收割了。在不能输的这种集体的焦虑情绪之下，出版商和平台联手打造这个焦虑营销，啊，你家孩子内向，买这本《人情世故》，啊，成绩不行，买这本啊《破局思维》，嗯，这些书好像对症下药，实则是不断的强化你不够好的暗示。它反而加剧了孩子的心理负担，而真正能缓解焦虑的，或许正是那些被忽视的优质的文学作品，啊，这些东西、这些内容，它不提供速效药，却能让孩子在故事中看见世界，学会接纳自己与他人。啊，所以我们不禁要问：当孩子们的书单变成了成功学清单，以后他们的精神世界会是什么样呢？啊，如果从小读的都是怎么赢啊，怎么破局。我命由我不由天，他们会不会变得冷漠、功利、缺乏共情啊？如果心中没有故事、没有诗、没有远方，他们长大后还能理解这个生活，还能理解生命本身吗？阅读、读书不应该是功利的竞赛，而应该是心灵的远行。所以啊，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书的时候啊，不妨留一点空间给那些看起来没什么用的书，让孩子读读童话、看看诗歌，感受文字的温度跟美。出版行业也应该坚守底线，不为流量所裹挟，多推出有文学价值、有思想深度的作品。那平台啊更重要，你得承担起社会责任，得优化自家的算法逻辑，给优质童书啊更多的曝光机会，而不是让低价低质成为网络的通行证。哎，正如像这个郑重社长所说呀，读一本好书，虽然不能改变起点，但一定能改变终点。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2: 爸爸。
1: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

0: 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在分享健康的方法，讲一些治病的小知识、小常识，同时呢，也把我们在救治中心当中针对我们所有的慢性病的这些患者如何治疗的，用什么样的流程、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他们的身体情况，减轻他们疾病的痛苦，让他们享受啊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我认为啊，分享这些东西啊挺有意义。首先呢，收音机前呢一定是年纪大的多，年轻的呀很少很少。那只要人呢一上了年纪，他怎么可能不生病呢？你想想啊，一个机器它用了10年，你是不是要检修保养啊？一件老家具你用了20年、30年，你看看那柜子是不是有开裂掉漆的地方啊，是吧？我们人也是如此。你看看你这心脏啊，咚咚咚咚咚跳了60-70年了，它能没点小擦伤小损坏吗？这机器还得保养呢，咱没保养过不出病才怪呢。你说那关节呀，就跟什么一样，就跟那轴承一样，那轴承年头多了，咱还打打黄油呢，是不是？那你说咱这个腿啊，这膝盖啊，啥时候往里打过黄油啊？这不疼啊，那咱就使劲造化啊，这个爬楼梯登山干重活，那年年呢都在伤害我们的膝盖，伤害我们的腰，几乎啊不疼不管它。可是呢，你一到疼的时候，这不就大病了吗？这种病啊往往都不好治了。那我呀就愿意在节目当中把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更多的方式方法宣讲给大家，让你们知道啊，这病是怎么治的，健康是怎么来的，带着大家呀一起迈过百岁大关。你看这是不是好事啊？这也是我做好事了，您呢得到好消息，得到好方法了，这双方啊都有利的事儿。那另外啊，今天呢再一次的提醒大家，这一次呢给大家发福利，发的就是这个贵州毕节的刺梨干。你别看这个东西啊小小个，可是啊这个东西啊你常喝一直喝效果很好。首先呢价格不贵，再有呢家家户户哪怕说你吃低保的也用得起。这东西便宜啊，你不要认为它好贵，可是效果挺好。你说到这个刺梨啊，包括我们平时这茶杯里面都放，我们自己也喝，你看这里面维生素含量高啊，是不是？它的维生素比这个维 C 啊猕猴桃啊这里面的维 C 高上100倍。你平时啊在药店里面买个维 C 啊果维康啊，你吃几口就没了，是不是？那里面的量啊也可以，可是不挺贵吗？你要是平时喝这个刺梨干，你放到杯子里你自己喝这个水，那维 C 补充量就多。你维 C 补充了，这还是纯植物的水果维 C， 这样的话呀

镁呀、磷呐、我们人都需要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微量元素。在这次锂当中啊，就含有好几种对人有益的这种矿物质。那这种矿物质你经常喝，天天喝，月月喝，年年喝，对细胞好。同时呢，它还能够润肠、通便、助消化、解决便秘。你像你嗓子干的、嗓子痒的、肝火盛的，是不是？你这个小便不利的，你没事啊，你就喝点这个次氯苷，哎，清肝火利尿，延年益寿，强壮身体。你每天就泡那么两三粒儿，这是肝儿啊，果肝儿，几乎不含糖，放心喝，糖尿病一样喝，味道还挺好。它属于食疗当中啊上品，同时也是野生的，是不是？你想想，没污染呢。要不说钟南山院士都给这次锂呀做过代言，就说泡水喝、做饮料、做保健品都行。我昨天不给大家这个次锂的方吗？不知道啊，记没记？你拿次锂、菊花、决明子喝着，就能够养肝明目、降血压。你拿这个次锂、黄芪和甘草泡成药茶，哎，润肺止咳、化痰，这效果好。你拿次锂呀，加上这个黄柏、鱼腥草，解决便秘、肚子胀，这利尿不错。还有啊，你用次锂、山楂、红曲泡到一起，这个呀有降压降脂的作用。那你看啊，其实啊，我们解决身体的健康，就是从小处一点一点来的。你不能说我随便吃个药，我就把我这大病解决了。病是一天天来的，咱们呢就一天天治；病是一点点来的，咱们也一点一点的治。这是不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是不是？那食疗这一块呀，其实简单。实际上呢，我们这个立体健康三部曲当中啊，外部治疗方法、精神治疗方法，还有用药的治疗方法，这是立体的三部。那我们在用药这一块呢，也是三部曲。第一步啊，就是食疗，食疗是最简单的。您呢，实际上啊，在网上查一查，哪本书这里都有。其实你就选对几种就行了。你看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实际上啊，忌嘴。第二个就是把有益的东西多吃，这就是属于食疗了。那第二步和第三步就尤为重要了。第二步啊，是改变身体的机能，给我们身体啊打底子，或者说有一些中药藏药解决不了的，我们都用到了第二步。第二步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修复，整个一个修复的过程。你看我们这中心里面来的这些病人呢，我们第二步就尤为重视。我这两天不一直跟大家说吗？说到我们中心啊，安排好房间，做好体检，制定这个健康方案，然后开始，所有的到我们中心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第一步，要想解决你的病，就干什么？就必须排毒。那这毒啊，它到底在哪儿呢？这些毒它有啥坏处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如果说我们人呢，要不解毒，那你这个吃进去的药效果都差，药效就不够。如果你不解毒排毒，甚至你身体都没位置把这个药吸收了，药都进不去。不信你看一看啊，很多这个治疗慢性病常年吃药的，那吃药一把一把的，这样的人呢大有人在。等到这样的人没了之后啊，你看一看啊，你说只要吃药，绝大多数的人呢，吃的都是西药，有一些吃中药的，你吃的时间长也不行。西药啊，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有毒性，只是毒性大和小。而中药和藏药、蒙药、苗药啊，有没有毒呢？我告诉大家，里面有的呀也有毒。怎么说呢？就说上药没有毒，中药低毒，下药就有毒了。要不然老百姓怎么常说一句，说是药三分毒，只是说中药呢，有的毒性啊比较低，
但是你常年吃

是5年、10年、30年，那你告诉我，你说这些毒性在哪儿呢？你能排一部分，这是必然的，因为你有正常的代谢。可是你时间长啊，你吃了20-30年，这些毒都存在你身体了，是不是啊？这些毒啊，第一伤的就是哪儿啊？先伤肝，再伤肾，最后很多人呢，病没治好，到最后不是肝损伤，哎，就是肾衰竭了。不信你自己看啊，各个药的说明书上它都写了，写什么？写这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这就得遵医嘱了。大夫说让你吃你就吃，大夫说不能吃你就不能吃了。最后一个就是禁用和慎用都有。什么叫禁用啊和慎用啊？慎用是你还谨慎用呢，那你禁用就是不让用了，是不是？这种对肝肾功能不全的、肝肾功能下降的是100%不能用的，你吃了肝肾功能就损伤了，是不是？到最后啊就没办法用药了，那你说你还咋治病啊，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身体当中啊，其实越不注重的越重要。我们这个肝呢、肾呢、胃呀，这三个一定要保持好，先要好。哎，这个要不好人就废了，这用药啊都没有效，甚至是不能用药。那你说到那个时候咋办，对吧？那你说是不是要排毒？它必须先排毒。我们说什么东西能排毒啊，是不是？有没有啥排毒的？其实普通的老百姓啊对这一块知之甚少。这几年呢，电视也好，广播也好，看报也好，其实有所学习的。啥东西能排毒呢？益生菌。哎，益生菌能不能排毒？不行。它呀是解决你肠道菌群的，助您消化的。实际上你里面的深层的毒素啊，这些毒啊都在哪儿呢？我告诉大家，都在的我们的骨头里、经络里、细胞里、心脏、肝脏、肺脏、肾脏里。这就解释出为什么很多人呢到医院一体检拍片子，肺没事儿，可是就是咳嗽，就是痒痒，就是有痰。有的人呢就感觉这腰疼，到医院一检查，肾正常，骨头也正常，你就不舒服。这啥事儿啊？这不就是肾里面毒素太多吗？有人说，那孟非老师，那我解毒，我吃牛黄解毒片行不行？我告诉你不行。牛黄解毒片干啥的？清火的，是不是？它能有消炎的作用。你记住了啊，我们中药里面有没有解毒的东西啊？有。你像牛黄它确实解毒的，是不是？这个大黄都解毒的。你记住啊，只要是清热的它都能解毒。你包括什么鱼腥草啊、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它都能解毒。可是解什么毒啊？清热解毒的意思啊，翻译成现代的话就是降体温、消炎症。这也是为啥牛黄解毒片能治牙周炎。那古代没有牙周炎这一说，都是上火了。中国人的炎症啊，在我们嘴里都是上火了，西医才是炎症。我们中药里面所有的清热解毒的这些解毒，就是解这个毒火的。我说的这个毒啊，是最近这么几十年现代医学认识到的毒。有人说，那古代都不这么治，怎么到现代这么治了？这个事儿啊有讲究。什么叫有讲究？古代人没有现代人活得这么长啊。古代人30多岁就老了，10几岁生孩子，30多岁就老了，到40岁那就老父亲了、老爷爷了。那个时候14、15结婚，15、16生孩子，是不是？你家孩子15、16岁，你想想你多大？你是不是30岁左右？30岁左右当爷爷、当奶奶了，40多岁老态龙钟了。嗯，你不说了吗？人过70古来稀，那时候什么人能活70啊？那不是达官显贵、权贵贵族，还70，50多岁都是一大官，是不是？那时候吃的又不行，喝的又不行，那、吃都吃不饱，
你再加上还有一个好处，那个时候啊，吃啥可都是天然的，哪有那么多毒啊？是不是？你就讲吧，说那个时候有哪个老百姓会得糖尿病啊？那糖尿病不是富贵病吗？那个年代老人家什么年纪？是不是40多岁就是老人家了？这个时候啊，他跟现代人来比，你告诉我，现代人40多岁是不是壮年？40多岁身体还好着呢，那为啥古代没有？不就这道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的人体质好，纯自然，纯天然。然后呢，就是因为缺衣少食，天冷，加上各种病没有什么特效药，去世的早，再加上瘟疫啊、自然灾害啊、饥荒啊、战乱呢，那个时候没到生病的年龄，人就死了。可是我们现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人的寿命，谁要是活50岁，你试试，活50岁，这现在人都叫短命，活60岁都叫短命，这就是啥区别呀？是不是？这就是古今的区别呀。那现代人的寿命它长啊，一长了之后，你看这么多年，年纪一大，吃进去的药，这些毒就来了。这些毒啊，进到骨髓里，进到骨骼里，进到眼睛里，进到肝里，进到肾里，你看看进到哪儿它都是病。然后呢，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毒啊，都是以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你看我们的化学性毒素，这不是西药给带来的吗？这老祖宗没这个东西啊，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他们哪接触过西药的毒啊？根本就没有。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什么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塑化剂、保鲜剂、苏丹红，你琢磨琢磨，你说现在咱们平时吃的都是啥？是不是？这平时啊，吃的都是化学元素周期表啊。你说哪个蔬菜当中它不上化肥呀？哪个这粮食里面没有农药啊？有人说我条件好，我吃那种没有农药化肥的。我告诉你啊，那除非你自己种，你要不自己种，你出去买的也有叫有机的，那死贵，那老百姓谁吃得起呀？你包括以前吃那菜有虫子眼儿，你看现在这菜有虫子眼儿吗？那一个都没有，是不是？有人说，哎呀，我今天幸运呢，我买着带虫子眼儿的菜了，这个就是没有农药的，我今天幸福。你拉倒吧，那哪是没打农药啊，那是现在虫子都有抗毒性了，它都不怕农药了，农药都毒不死它。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东西我们吃进身体，这些毒影不影响健康？影不影响细胞？影不影响我们的经络？会不会造成器官的功能下降？会不会让我们整体的身体素质下降？你说这样的毒要不要解呀？那在我们这儿来，您记住了，这些东西的危害啊很大，这些毒性很强，年龄越大，病症越重的人，这些毒就必须要解。这也是为什么到我们中心必须解毒，不解毒都不行。我们是什么时候发现这个事儿的啊？我们是10几年前，当时啊，我们参加了一次医疗交流的大会，在这个会议当中啊，我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这个解毒，治病先解毒的理论。当时啊，我是我们企业的一个代表，作为中心里面的一个负责人，我就去了。哎呀，那次的规模比较大，听到这些同行内这泰斗啊、高级教授啊、国医大师啊在这讲，结果当时就有一个人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很有名，姓汪，他就讲到了治病先解毒这理论。我当时听到了之后是特别的感兴趣，我就把他整篇的报告我记得特别详细。然后啊，我这个会议结束了，人家是特别忙，主席台上面的人走了之后，我就把这个东西拿回去，我就整理，我就翻阅这个资料，我就发现一个情况。实际上呢，外国人呢身体当中的这些毒素啊，

0: 他们也是在想办法排。哎，人家治病之前也是在排的，人家排的方法呀也有，可是呢跟我们不太一样，人家有机器加强的一个代谢，同时呢人家呀还有一些特殊的生物制剂，这生物制剂啊价格就高的有点离谱。什么叫有点离谱啊？这类的生物型制剂都是最尖端的，尖端到什么程度，就是制作好了一个月下来要花1-2万。你算算，你说这个东西啊有了，技术也慢慢出现了，可是不适合我们的国情啊。我们中国有谁会能够注意到这些图呢？有谁会为了先治病吃上几个月价值1-2万一个月的东西，谁也舍不得。所以后来啊我们就另辟蹊径，就找，就当时啊对这个汪教授啊就很崇拜。后来一查这个汪教授啊，哎呦我的天哪，不得了啊。为什么？人家发表了几十篇的论文呢，他这论文呢就详细的阐述了用中国智慧怎么样把这个人体当中堆积了几十年的毒给它戒掉，给它排出去。另外的另外，人家的这个技术啊也成熟了，而且呢是我们中国本土就有的一个东西。他在理论当中就说了，说如果说在治疗老年病、慢性病、疑难病这些病的前提上，如果先加上一个排毒，他呢在三峡医院里面已经做了很多年的临床了，就发现啊，就是如果是治病咱们不先用药，咱们先排毒，排上一个月的毒然后再给他用药，或者是排上半个月的毒再给用药，这药性和药效啊就明显提高了一的档次，这就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支撑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就拜访了这个三峡大学的汪教授，他叫汪君直。这一次拜访汪教授啊真的是不虚此行啊，那这一次对我们来说受益匪浅。我们呢就把这汪教授的科研成果就引进到了我们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一下呀对我们治疗慢性病这一块有了很大的助力。那他给的是什么方法呢？我今天呢就借着这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下，讲一讲。如果说你们认为慢性病也应该先排毒的，也想着治病先解毒，然后呢以后这个药效果更好，治愈率更高的，那你呀接下来你就仔细听这个方法，今天我教给你们。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汪教授这一块啊，他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样的指导，或者我们用了一个什么样他的这个方式来进行患者救治之前，用药之前，做到打地基，解决全身上下里里外外的这个毒呢？这就啊要从我们的一个老祖宗来说起。那我们这个老祖宗啊可不是我的老祖宗啊，也是你们的老祖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这个老祖宗啊。那这个老祖宗啊实际上已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最厉害的，哎，最神奇的这个解毒方法，只是啊到了现代啊知道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一句话就是都听过。听过什么呢？听过这个老祖宗。这老祖宗是谁呀？大家一定听过一句话，

叫神农尝百草，都听过吧？是不是？那我们中华始祖啊，很多，这是我们共同的祖先。我们这祖先呢，那何止是五千年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讲上下五千年。你看，我们中华的始祖有谁呀？有这个伏羲，是不是？我们讲的伏羲呀，就是天皇。我们还有女娲，女娲娘娘造人呢，伏羲呀是天皇，女娲娘娘是帝皇。那还有一个人皇是谁呢？就是神农氏。你看，这就是古称的三皇，就是天皇伏羲、帝皇女娲、人皇神农。那伏羲呀，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伏羲氏给我们留下了先天八卦呀，是不是？那女娲娘娘造人呢，我们都承认我们是女娲娘娘造的。那神农氏是我们的人皇，给我们留下了灿烂的医学文化。同时啊，这神农氏人皇他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叫炎帝。这个他们三个就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先祖。然后啊，我们还被称为炎黄子孙。你看，这炎帝就是神农氏，这黄帝呀、啊、就是轩辕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我们一张嘴，我们就是炎黄子孙。炎黄是谁呀？炎帝不就是神农氏吗？黄帝就是轩辕氏。那咱们今天呢，就说一说我们这个老祖宗炎帝。这炎帝呀、啊，祖籍在哪里呢？今现代的随州，就是现在湖北的随州啊，这是炎黄故里。我们中华民族啊，传承的第一部医学典籍，实际上就是我们神农氏传播下来的，不是说他写的啊，

炎黄二帝呀、啊，是不是？炎帝流传下来的智慧就是神农本草经用药，黄帝留下来的智慧就是黄帝内经是怎么治。你看我们这中华两大先祖是不是最关注的就是这些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问题，怎么治病，一个留下了怎么用药，一个留下了怎么治病。我们中华这两个先祖啊，确实是关爱子孙万世后代呀。那这神农本草经记载的是什么呢？就有意思了。这神农本草经啊，就分为上药、中药、下药三篇。我们说的中药啊，实际上就是神农本草经里中间这一块，哎，咱们呢以中庸之道咱们解决的就称呼为中药，是不是？那这上药是什么呢？上药啊，有这么个说法，叫上药120种，主应天，主养命，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身轻体健不老延年者而服之。这什么意思呢？你像这个什么各种养生的啊，吃了一点毒性没有的，延年益寿的，这类的都是上药，属君药。那中药是什么？中药也是120种，中间有毒啊，以治病补虚，需控制用量，这类的是中药，它是以陈药出现的。那下药120种，药性峻烈，多有毒，主攻邪，见效快，不宜久服。你像大黄、附子啊，这类的，它就属于下药之列。这就是我们老祖宗，你看，炎帝神农氏的经验，就传给了我们后人。东汉时期真正的著书立传，就奠定了我们中国所有的医学体系的根基啊。你说我们这些中华始祖，是不是对我们后世子孙留下了灿烂的文化和瑰宝？这里面呢，这伏羲氏创造先天八卦，这先天八卦呀，能算出来天地立法、时辰节气，能推演出世间万事万物，这是一本奇书。你看现在咱们就有周易协会、八卦协会呀，他们就专门研究这个，哎，先天术数去算，这很厉害的，这不是迷信啊。这是中华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那第二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现在在河北邯郸都有娲皇宫。我们留下的传说呀，就是什么？就是天柱倾斜。什么天柱啊？就是共工氏把这个承天的柱子一头给撞倒了，结果呀，天就倾斜了，天就裂了。这个时候啊，这洪水烈火从天而降，女娲娘娘救人世间疾苦，炼五色石，炼成补天神石，女娲补天。你看，我们人呢，是黄泥用女娲娘娘的手捏出来的，天星之祸，天漏之灾，是女娲娘娘炼石补天给救的。你说这是不是我们中华始祖啊？这是传说当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始祖。另外啊，这女娲娘娘和伏羲氏啊，他们两个有一个图，就手里面一个拿着圭，一个拿着锯，这就人世间的规矩啊，实际上都是我们伏羲氏和女娲氏传承下来的。你看，这是人文始祖啊。那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就是为我们华夏民族治病，这是我们的人祖。那说到了我们的神农氏啊，我们就听过这句话吗？这句话怎么说的呢？就有故事，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这是不是听过这句话呀？神农尝百草啊，为啥神农是尝百草呢？不就是给他的子民来解决怎么样用草药来治病吗？那这些药啊，这些野生的植物啊，那个年代的人，远古时期还不知道它的药理药性，那是不得试试啊？那个年代呢，也没有什么仪器，你就得吃，你就得尝尝，因为只有吃了尝了，你才知道这个东西的药理药性，哪个能用，哪个不能用，哪个有毒，哪个没有毒。那这话说起来，就得感谢我们的人皇始祖炎帝神农氏。为什么说？你想想这些药材遍布全国各地呀，

这不要走遍祖国的山川大河呀，哪里都要去呀，这是第一点。第二，这些药材呀，它有的是有毒的，有的是没有毒的。那你说没有毒的还好，有毒的怎么办？这就得说了一个传说，说我们的炎帝神农氏啊，他长了一个透明的肚子，他能看到肚子里面的东西，看到这个肚子肠子，他才有这个能力啊，来品尝世间百草，尝药试药。当然啊，这个是个传说，可是呢，确实是我们的人祖神农氏，华夏共同的祖先神农氏来尝遍了世间的草药。那你说这里面会不会遇到危险？有毒药怎么办呢？这个故事就出现了。怎么说？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也有中毒的时候啊，一查而解之。就是说他中毒了，一个查就把这个毒啊给解了。我们平时老百姓啊，也都有的人听说过这个事儿，大家嘴里就经常说一句话，说喝茶能解毒，能解药。那这句话对不对呢？说也对也不对。为什么说也对呢？说喝茶呀确实解药，你要无论吃的中药还是西药，你用茶水喝，或者是你刚吃了药马上喝茶水，无论你喝的什么红茶绿茶呀，哎，这些茶它真解药。可是呢，咱们解这个药啊，它不是解毒。什么是毒啊？那你不信，你吃点毒药试试，是不是？你吃了毒药，你再喝茶，你解不了毒的。那这个时候就奇怪了。那你说，孟非老师，你说喝茶能解药，喝茶不能解毒。那神农都喝茶解毒了，他解的什么毒啊？我跟大家讲，神农解的这个毒才是真是毒。神农这个毒啊，是什么毒啊？这传说不说他这肚子是透明的吗？吃了草药可以看到胃里面吗？这传说呀就这么说。说有一次啊，这神农氏在哪里呢？在一个溪水边试这个药，无意之中啊就吃了一种草药。这个草药啊，按现代的说法叫什么药呢？叫钩吻。这听着名字挺好听吧，我要再说第二个名字啊，能吓着你。这个药现代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叫断肠草。大家说断肠草的意思啥意思？就你人要是误食之后肠子都能断，你说这毒不毒啊？剧毒之物啊。那当时神农氏在这个溪水边呢，就吃了这个断肠草，吃过之后没一会儿就怎么了？哎呦，腹痛难忍，晕倒在地，就失去意识了。这啥情况？中毒了，快死了。大家说断肠草啊是剧毒啊，吃了会死人呢。那后来神农死没死呢？我告诉大家没死。怎么回事呢？我给大家说一说，这是一个传说啊，但是这个传说是成立的，书上是有记载的，到今天呢查到这些史籍的。说神农氏啊就疼痛难忍，晕厥在地。等到后来呢，哎，慢慢慢慢的神农氏啊苏醒了。苏醒过后啊，当睁开眼睛的时候，就发现他呀倒在了一棵树的下面。树叶上啊就有这个水啊，露水滴滴答答，哎，一滴一滴刚好就滴到了神农氏的嘴里面。喝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喝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反正清醒过后啊就感觉那自己没死啊，刚才的这个感觉一定是吃了毒药啊，毒药没死，那不就是树叶上滴的这个水救了自己一命吗？所以神农氏啊就起来了，仔细观察了一下这棵树，最后啊就看着哪个树叶子流水，他就摘那个叶子，哎，摘了几片嚼了嚼就咽下去了。没过一会儿就明显感觉呀这腹部啊几乎不疼了，哎，疼痛慢慢就没了。到最后神农氏也就是我们的人皇始祖啊，就可以100%的确定这棵树啊

是树叶给自己解毒了。于是啊，就摘了很多这个树的叶子，就带在身上。他就记住这棵树是什么树了。那再往后呢，只要是神农尝百草发现任何中毒的现象，马上就把这个树叶啊掏出来嚼一嚼，就解毒，就把自己的命就给救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啊就这样传下来，说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那最后呢，神农根据这个树的特性，就把这个树啊命名为林琴树。哎，林琴树。后来呢，药书上就有了这个记载，说林琴者，其树也，其叶发紫发红，可解世间百毒万毒。就这样，这林琴这个东西啊就流传下来了，在医书典籍当中啊就记载了。那么林琴这个树啊其实分布的比较广，在哪儿有呢？华北地区就有，包括西南，就是我们的云南一带也有，包括东北啊、陕西啊、甘肃啊、新疆啊、山东、河南、湖北等地啊都有。具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宽胸、生津止渴，哎，包括呕吐，包括痢疾，它有效。你就说什么吧，就是消化不良的、生津止渴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大家听好啊，它有一个什么最神奇的作用？消暑厉害。那再有啊，就是神农氏他吃的这个林琴，还有一个其他的林琴不具备的功能，就是什么？就是解毒。解什么毒啊？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只有他吃的这个才是真正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林琴叶子，也是最神奇的解毒圣药。那后来啊，神农氏经常采药的地方就有了一个名字，我一说呀，估计你们马上就能知道这个地儿叫什么，叫神农架。这条的采药采到了林琴叶子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个地儿，也给起了个名，叫什么呢？叫神农溪。哎，这在哪儿呢？湖北神农架呀，是不是？这神农架呀到现在据说是10万大山，可是呢不是说它山有10万座，现在测量了，当时说湖北神农氏转的这一圈啊真的有10万，可是不是10万山，是什么？是10万平方公里。也不知道古人是怎么知道的。你看这神农架就在湖北地区，它有一个站，现在那儿有一个高铁站，你可以去旅游观光，环境是真的好。那这条小溪呢在哪儿啊？我告诉你，也就是这个神农溪在哪里，在湖北省恩施市的巴东县。哎，在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你不一定去过，属于很小的一个县城。可是啊，我要是把这个地儿一说你能想起来。哪儿呢？一首歌你听过。什么歌呢？有一个歌啊就是纤夫的爱，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这是纤夫的爱。这歌听过吧？我告诉你啊，这首歌就是在神农溪边上这巴东这个地方传出来的。那为什么呢？古代呀，这个地方是拉纤，有纤夫。那长江啊就流经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

巴东县，再往下走就到了湖北的宜昌，就是现代的三峡大坝那个位置。那个年代要逆流啊，那小腿啊全是溃烂，他们就用当地的这个鳞片叶子抹碎，涂到这个伤口上，哎，很快就好了，被称呼为纤夫救命药。那这鳞芹呢，能解百毒，能解万毒。那有人就问了，说孟非老师，它能解现代毒吗？现代的这种化学毒、生物制剂的毒、添加剂的毒、骨缝里的毒，包括进入细胞里的毒，能不能解？我告诉你，能。这事儿不是我说的，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啊，研究鳞芹研究了快40年了，30多年，发表论文几十篇，临床报告数据无数，他的结果早就已经论证了，就是神农溪边上的这个特殊的鳞芹就能够达到当年神农氏尝百草时期的作用，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无论是古代的毒还是药物的毒，甚至包括现在的现代化毒素、化学毒，只要是人体当中的，你用到这种鳞芹叶，它都能够解毒，这就不得了了，这个技术那就很高明了。可是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外面人知道的少啊？我告诉你，这是有原因的，等以后啊我再给你讲。那继续说啊，说鳞芹这个东西到底是个啥呢？我跟你说啊，南方的可能还差一点，要是有东北的听众朋友，那一听你马上就知道了。啥东西呢？糖葫芦吃过吧？哎，现在这个糖葫芦啊五花八门，是不是有苹果的、香蕉的，甚至鸡爪子都能蘸糖葫芦啊，葡萄的、西红柿的，啥都有。可是以前的糖葫芦啊就两种东西，一个是山楂，山楂本身也是药材，它健脾消食啊，助消化。你看有山楂片、山楂糕、山楂球，都是好东西。还有个成药叫山楂丸，小孩积食啊，不爱吃饭呢、啊、消化不良啊，你吃吧，你吃个一盒10丸，吃3-5天就好了。可是现代人呢基本没人用了，为啥呢？现在都有酵母片，有酸奶，有益生菌，这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好处。哎，这是社会的福利，社会在进步嘛，是不是？那山楂还有另外一个好处，红色的对应心脏和血液，那你吃山楂呀可以养心活血呀，效果也不错。那到现在啊，国外这东西可火了，国外就认识山楂助消化、健脾消食。你看现在有意思吧，现在是我们中国人吃外国的益生菌，他不吃山楂丸，国外呢是吃山楂丸的越来越多，吃益生菌的少了，你说有意思吧，这都感觉国外的好。那说糖葫芦第一个是山楂，那第二个是啥呀？叫花红。哎，你没听错，就叫花红。这小时候啊我们家那儿就是这么叫的，就叫花红。你确实没听错，花红还有个名叫什么？叫海棠，也叫红海棠。你看如果要收音机前有东北的听众，是不是咱们到秋是不是有卖那个红海棠果的，是不是红红的、酸酸甜甜的，就这个。东北啊不缺这个东西，山里就有。你看我们小时候在老家啊，冬天卖糖葫芦，我记得小时候啊，这我爷爷就蘸糖葫芦。我爷爷那个时候是生产队的副队长，后来岁数大了就蘸糖葫芦。我叔啊，是小叔，我六叔就卖这个糖葫芦。我爷爷蘸那糖葫芦啊就厉害，那糖边特别大。那个时候用的呀就是花红，那时候不用山楂。那山楂和花红一比啊有区别，花红呢比山楂细腻，比山楂酸。实际上啊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花红啊比山楂便宜。那个时候啊糖葫芦绝大多数都是花红做的，到现在呢基本上看不见用花红蘸的糖葫芦了，都是山楂。那有人就说了，说哎呀谢谢孟非老师，那行我知道了，咱家就有啊，你说的这个鳞芹就是这个花红，你说解百毒解万毒的就是这个花红树的树叶呗，是不是？那知道了，

我家就有，过一会儿我摘点。你说解毒那可方便了，谢谢孟非老师啊！我待会儿我就开始，我就摘点，我喝呗，我一天喝2斤，我喝一个月啥毒都解了，对不对？哎，这比啥呢？我告诉你啊，你拿的这个你就解不了毒，你吃别说一斤呢，你把树啃光了也解不了毒。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听一听啊，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艾叶吧，是不是？端午节北方不挂艾吗？对吧？这个呀，黑龙江那面也有区别，全国都有区别啊。但是五月挂艾这个事儿，很多地方都有。你们都知道啊，这艾叶是药材，可以做艾条，对吧？艾灸用它。这个东西啊，讲究一个原产地，就是产地不对，效果白费。不信当年神农尝百草中毒的时候，你要摘一颗辽宁的这花红叶子给神农氏吃下去，那人早没了。为啥？就是那神农溪边上的才有用。全国那么多地方养海棠，有花红树，它都不能解毒，只有那儿一小块能解毒。听明白了吧？是不是？就好像中国的艾叶啊，两个主产区，一个是河南南阳，一个是湖北蕲春，只有这两个地方的艾叶最好，也是主产区。你说你家里面10块钱买20条的艾条啊，那只能说是艾，确实呢也是艾叶艾条。可是你仔细想想啊，你熏了以后，你告诉我效果咋样？是不是？你买的1块多钱一条那个，那根本就不行，差远了。真的呀，好的呀，就那一根儿都10几块、几十块，这才是真的好的。无论是艾绒也好啊，品质也好啊，不信你买来你看看，你买那个艾条掰开里面全是烂草叶，是不是？我们单位也用艾啊，我们也给患者用艾灸啊。哪儿的？我们只用湖北蕲春的，这个地方的艾是顶尖的，我们也是定制款，只用那个艾绒。你掰开那个艾条里面是灰黑色的，我们掰开我们用的定制款的艾条里面是金黄色的，细的跟棉花一样，这叫黄金艾，可贵了。这种艾多厉害啊，我跟你们说啊，这个艾呀，它有个特点，它着了之后这个烟啊，它着水，这烟儿它往下走。不信你弄个屋子，你点着一个艾，然后底下有水，你看看啊，这艾这烟儿慢慢慢慢就往下沉，就奔着那个水去了，很神奇啊。那我跟你说，蕲春的艾比南阳的艾还厉害。有句话说得好啊，艾这个东西啊，乃纯阳之物，太阳之火，去湿通经络，养精神补阳气，效果神奇。又讲究什么呢？又讲究五月为艾，六月蒿，七月八月当柴烧，就是必须是五月端午前天地阳气最强的时候收的这个艾。哎，这是有药效，过了端午啊不能要了，就是杂草，就是蒿子杆儿烧柴火吧，一点药效都没了。当年呢，我们有一个医学大家叫李时珍，李时珍的父亲呢就做了个实验。他怎么做的呢？就是用南阳的艾、蕲春的艾还有别的地方的艾，拿这个艾叶搓的绒啊，就艾灸。不是给人艾灸啊，艾灸什么东西？艾灸一个酒坛子。艾灸这酒坛子不得了了，你说那酒坛子连水都不透，用这个艾灸试，就发现啥了？发现这个烟儿啊，艾灸这个烟儿可以透过酒坛子，艾灸过去了。哎呀，你们说厉害不厉害？但是呢，只有蕲春的艾能够艾灸灸透这个酒坛子，把这酒坛子水都过不去的，烟能够穿过去。别的地方，全国各地的艾，包括南阳的艾，任何地方的艾都做不到。这就是啥？这就是产地的重要性。你离开了这个主产区啊，就不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怎么说文山的三七，长白的人参，西藏的红花，板桥的党参，

是产地，除了产地就没这个效果。咱们继续说这个海棠啊，海棠这种树几乎全国都有。你看云南的海棠叫滇海棠，湖北的海棠就叫湖北海棠，这个海棠啊都有药性。可是呢，你像这个咱们整个中国这么多地方，这些海棠啊，绝大多数的海棠它只能叫水果。我给你们解释一下啊，啥叫林芹，为啥叫海棠啊？古代呀，把这个苹果科的植物都叫林芹，无论是大苹果、小苹果、东北的沙果啊，都叫林芹。那神农氏传说记载能救命解毒的只有湖北的林芹，而这个湖北的林芹就是湖北海棠，只有湖北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能救命的还只有这个他采药这小溪这边上就这一块，只有这儿的有这个效。这就好比啥呢，我再给你打个比方啊，黑龙江有个地方叫响水，种大米的，只有响水这儿，它这个地啊是火山土地，自带地热，出了这一块就不是响水大米了，味儿就不对，口感不对。最具代表性的还有个啥东西呢，叫深州蜜桃，就是河北省深县啊，深州蜜桃，真正正宗的这个深州蜜桃啊，就在一个果园里，这果园现在是武警把守啊，那是母树啊，只有这个果园的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据说这桃熟了之后啊，个头比拳头都大，你咬开一个小口，你就拿嘴这么一嘬，滋儿就吸这么一下，哎，整个水蜜桃里这个水啊，包括滑滑的这果肉啊，一口就让你吸干了，只剩下桃子皮儿和桃核，这才是正宗的深州蜜桃。你包括福建武夷的这个大红袍，你说你们谁家里有那大红袍，那都不是正宗的大红袍，一年就出那么两斤左右，那只和母树，全国所有的大红袍都是嫁接他的或者是扦插的，跟母树你没法比。就包括这个救命解百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林芹茶，这个东西也只是在神农溪边上的才算，只有它才有效，才正品，才解万毒，离开神农溪十米外就不行了，就没有这个药效。那这神农溪多长啊，往上是大山武陵山脉，这片山跨度500多公里，大小1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面积的1%，你说大不大，是不是？这个在边上就是中国的三峡，都是属于武陵山，神农架也是武陵山，你坐高铁穿过武陵山脉5-6个小时啊，高铁呀、啊，你知道吗，一条小溪流了几万年不知道，反正是中华始祖神农氏就在这采药，是不是？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故事，也留下了这么个神奇的东西，对吧？有人说那左右长的呢，左右几十米外也叫湖北海棠，对吧？那不是说这个小溪边它只长着一种树啊，别的树也长啊，你不能让别的树不长啊，所以这个树啊就少之又少。离开了这条小溪，湖北也叫海棠啊，也有啊，恩施也有海棠，那别的类的这海棠啊就不能解万毒了。那别的湖北内的海棠干啥，消暑也是药，就是治中暑啊一绝，要解万毒只有神农溪边上的这个十米左右的才是正品，才是正宗的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茬而解之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说呀，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就去湖北恩施旅游的话，你们呢就到这个巴东去转一转，神农溪去看一看，那是好地方，山美水美人更美，养老避暑啊，人间仙境。那个地方被称为华中药库，世界西都，天然氧吧，旅游的好地方。我跟你说去了呀，别忘了带点回来。带啥呢，听好了，你不能摘，那块都围着呢啊，你带点当地的特产转一转，你呀找一找，如果能找到那就行了。然后啊，今天这个节目啊播的时间有点长了，哎，听了我的广播，我得嘱咐你别乱买啊。

0: 了没？如果你们感觉解毒重要，我不教你们各种方法吗？明天啊，教你们咋选，哪个真哪个假。你学会了，你再去自己给自己解毒，延年益寿，长命百岁。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说到这里。那健康百岁直通车，孟非老师是司机，带着你通往健康，奔向100岁。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倪岳峰在承德市调研时强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
1: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石家庄、西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
0: 楼市新观察，上半年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攀升。
1: 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

0: 7月6号至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承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倪岳峰深入到滦平县、兴隆县山区村，详细了解物资储备、避险点准备等工作情况。倪岳峰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盯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叫应机制，切实加强临时安置点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来到兴隆县一址安置点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看到村民即将搬进新居，他十分高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帮助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拒灾保险等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倪岳峰指出，要加大薄弱地段、险工险段、并险水库查险排险力度，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坚决防止水库溃坝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底线。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兴隆县，倪岳峰还走进省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强调要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为防灾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1: 继续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今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带来的车联网安全方案，搭配自研 AI 模型与加密技术，可解决车载人脸、车牌敏感数据泄露与合规难题，帮助车企安全高效处理自动驾驶训练数据。北京信长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市场经理陈小月：
2: 我们是在长城汽车有落地的案例，对车企来说，它拿到的数据都是匿名化，它可以用这个采回来的这个数据做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的分析，然后包括它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1: 赛事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3: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C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的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1: 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郝奇瑞：
4: 摄像头联网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帮他去找出来这些有没有存在问题，后边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基本上都有。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5: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0: 近日，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载， 让一片片超薄特种玻璃成为守护中国航天器遨游深空的护身铠甲，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报国答卷。
1: 在秦皇岛星舰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工作室，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卢勇正和科研人员对特种抗辐照新材料进行融化工艺的调试。
6: 这个产品目前来讲实验的验证进展比较顺利，一旦完全突破的时候，它的韧性啊、辐照性能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给我们后续的无论深空探测还是减重以及商业航天的应用，我们都会发挥重要的一个作用。
1: 2000年，卢勇的家具生意干得红红火火，而邻居经营的一家航天特种玻璃配套企业却面临倒闭。如果航天特种玻璃没人做，国家的航天配套产品只能依赖进口。深思熟虑后，卢勇创办了星舰公司，立下造出中国自主航天玻璃的誓言。为维持研发，卢勇变卖自住房产，将一辆报废面包车改装成临时办公室，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钻研。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2002年，卢勇团队成功攻克了玻璃平整度、精密加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多款航天特种玻璃。
6: 柔性抗辐照玻璃、高强度抗辐照玻璃研发成功以后，都没有从国外进口。到目前为止，每年为国家节省资金大约在1亿左右。
1: 26年来，星舰玻璃持续精进工艺，突破极限，将航天超薄玻璃精度从0.1毫米迭代至0.009毫米，不断刷新行业纪录。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1200多万片抗辐照玻璃钙片遨游太空，创下26年航天供货零质量差错、零工期延误的行业奇迹。
6: 一点点的小瑕疵，就有可能会导致航天出现重大的隐患。我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1: 在卢勇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民用蓝玻璃镜头产品市场火爆，单日订单最高达10万件。就在此时，国家紧急下达多项航天器特种玻璃配套任务，卢勇毅然决然放弃成熟的民用盈利项目，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航天任务。
6: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国家航天做贡献，特别是我们作为党员，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条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1: 卢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把党组织建设成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7: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6: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心情可以说特别的这种激动。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是我们整个星舰团队的。接下来我想带领我们的年轻的科研团队，解决更多的卡脖子这些难题，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1: 今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汲取奋进力量。上午10点，防空警报示鸣在全省各地同步进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8: 我们运用北斗、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段，保障信号的传输，同时呢，与警报设备、应急广播等传输渠道进行融合，有效拓展了警报发放的新渠道，提升了应急防护能力。
1: 警报示鸣时，廊坊、秦皇岛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疏散掩蔽演练，石家庄、邢台、定州等地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人民防空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讲解防空防灾基本知识和防护技能。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位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同步开展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 保定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张家口泥河湾博物馆红色文化展厅也迎来大批参观者。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他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9: 今后的工作中啊，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国之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抗倒精神融入到教研科学全过程。
1: 邯郸峰峰矿区组织青年法院干警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衡水市第十三中学组织学生观看七七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0: 我会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1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将梳理重点产业链企业技术需求和优势产品，推动企业融入京津重点产业联群建设，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

0: 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1: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入选。
0: 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今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2: 我现在是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河北省主现场。今年我省录取工作将分批次、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由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全面展开。
1: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一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国际关系学院不再组织面试，直接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何文海：
3: 录取现场的网络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绝，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投档录取操作的每一条数据指令都留有轨迹，每一项数据操作都能追溯可溯源，做到投档有理、退档有据。录取数据库多人分段掌管密码，杜绝人为人情因素的干扰，确保招生考试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1: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河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转变。今年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4%，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同期贸易市场更加多元，东盟已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4: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9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1: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再议新能源公交车动力电池更新。方案明确，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对于更换动力电池的，每辆车补贴4.2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动力电池价格。
0: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全省水利系统聚焦安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
1: 进入汛期，城市

0: 是堤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堤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1: 今年，石家庄市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建成12座口袋公园，剩余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
0: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至泸州至海口、石家庄至泸州至大理两条经停航线，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截至目前，石家庄机场已开通至延吉、贵阳、张家界、承德、十堰、宜昌等多条避暑航线。
1: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机场为丰富旅游旺季航空出行选择，开通秦皇岛往返长沙、武汉两条直飞航线，其中长沙航线于7月2号通航，武汉航线于7月5号通航。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大幅缩短了秦皇岛市与长江中游两大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0: 日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正式入选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河北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1: 龙河是京津冀区域重要的生态水系，在我省廊坊市境内长35.5公里，是当地百姓心中的母亲河。龙河廊坊市段获评全国第四批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系列报道《奔流的母亲河》，今天走进廊坊，看当地如何多元共治，打造碧水清流。
2: 选一个好天气，约上三五好友和家人，搭起帐篷，支起天幕，来到龙河边上露营，是近些年不少廊坊人的心头好。大家呢走到户外来，亲近自然，融入美丽的景色当中。
3: 从那边车一拐过来，就是满眼都是绿色，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叫小河，然后刚才这个可以拉开，我们就可以直观的看到外面的景象。
4: 我们露营地最大的优势呢，就是紧邻龙河，然后温度特别适宜。因为河道的环境越来越好，尤其是节假日的时候，很多顾客都抢不到位置，都订满了一个状态。
5: 城水相依、人水和谐的背后，是对龙河治理的久久为功。近年来，当地饮水解渴近2亿立方米，让昔日干涸的龙河流起来、动起来、活起来。
6: 实施这种清淤疏浚的工程，把这些内源的污染给它转移控源，采取呢封堵这种非法的入河排污口，改建扩建这个污水处理设施提升这个雨污水收集的处理能力。
2: 这里是廊坊安子区龙河月庄闸至纪金断面段河道水生态修复项目，工作内容主要分为人工湿地水质净化工程、河道生境改善工程、河道生态护岸工程和生态缓冲带工程四项工程。
5: 眼下在建的龙河人工湿地二期工程，记者看到被分割整齐的生态植物组成了一个个小型的生态系统。项目通过预处理加前流湿地加表流湿地组合工艺建成后，日处理能力达到15000吨，与此前已建成的污水处理厂及湿地一期工程衔接，进一步提升龙河水质。
7: 通过植物的这个根茎吸附加上田料的一些净化作用，来实现这个水的一些净化功能。浅流湿地的这个出水再回到这个河道，我们又做了河道里面的一些生境改善工程，包括缓冲带的修复工程，来实现表流湿地的再次净化和提升。
5: 治理向纵深推进，监测向智能升级。在廊坊市生态环境局的 AI 智能水质检测实验室，水质检测从取样到数据推送全部实现了自动化。
8: 每天能够化验检测呢120个左右的水样通过您看这个瓶子，这就是咱们现场有一个自动的取样设施它可以把这个水样实现无人采样，全自动的 AI 实验室里边不需要人为干扰，第一时间就可以传到咱们的电脑和手机供咱们参考。
5: 放水造景，以水立城，沿龙河两岸连续建造的节点性景观成为市民休憩游客打卡的好去处。
9: 改造以后已经不认得了这龙河了，环境又好，特别适合我们老年孩子玩。
5: 从2021年开始，龙河对面水质连续5年稳定达到地表水三类标准，每年有100余种约10万只鸟类在这里繁殖栖息。当地打造连续贯通的滨水慢行步道，串联宋丰潮玩街区、龙河宋韵露营地等特色节点，推出环龙河精品旅游路线、汉服体验、非遗展演、滨水休闲等多元业态，沿河岸次第铺开，实现了河道整治加生态修复加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
0: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今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继续深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大城市中石家庄、西安明天起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1到5月，我国机器人归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

0: 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1: 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稳楼市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及房贷降息等配套举措，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强劲企稳信号。
0: 针对暑运期间亲子游需求旺盛的态势，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祀票，在成人祭祀票价5折基础上，儿童还能享折上折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祭祀票产品共有26款，涉及全国242个车站。
1: 最近毕业旅行迎来集中出行高峰，记者了解到，目前安徽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景区面向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免门票政策。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降幅为0.75%。我国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6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3535人，受伤人数16740人，强震后发生余震1048次。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
0: 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就乌克兰问题表示，正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磋商，看能否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表示，他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好的通话。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1: 俄罗斯方面6号称打击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乌克兰方面称对距离乌克兰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罗斯炼油厂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发动的大规模袭击已造成22人死亡，近90人受伤，目前救援和善后工作仍在继续。
0: 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比利时队4-1战胜美国队晋级8强。染红后复活的美国队前锋巴洛贡首发登场，难救主。本届世界杯3个东道主球队全部在本轮淘汰赛出局，比利时队将在1/4决赛中将对阵西班牙队。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5: 尹老师。
4: 我们都知道眼病啊作为

一个特殊的病种，它的病死率呢虽然说是不高，但是它的致残率给患者们呀造成的痛苦却是最高的。那种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永远看不到希望的痛苦啊，让很多的眼病患者内心都崩溃了，给家庭以及社会造成了很大的负担。我们总说生活要幸福，要有尊严，要和谐，那靠什么来实现呢？您没有一双好眼睛是不行的呀。我们的眼睛要是看不见了，那何谈幸福和尊严呢？连最起码的生活都不能自理了，还哪来的快乐呀？家人为了照顾我们身心俱疲，哪来的和谐一说呀？眼睛就是人的第二生命，我们拥有光明不一定能拥有一切，但人呢，如果一旦失去了光明，基本上就等于失去了一切。什么工作事业、个人爱好、社会地位，全都化成泡影了，会让咱们的患者呢，在生活当中苦不堪言。所以呢，治病大家千万别等，赶早不赶晚。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却是像星星之火一样可以燎原，在黑暗之中呢发出一缕光，照亮我们的心房。最近我给大家讲了很多这对黄金组合在一起治疗重症眼病的一些病例，确实呢，这些年我治好了许许多多的重症眼病的患者，让大家过上了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了。像什么视神经萎缩呀，视网膜脱落，眼底的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的患者来说，之前呢，大家看电视都看不清楚，连手机的号码啊都看不清。用了之后呢，不仅电视、手机能看了，也能看清楚啊，墙上那钟表是几点了。还有各种啊玻璃体积血、眼底出血的人，已经打过激光、做过手术了，但还是呢继续的出血。这样的眼病患者，再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之后啊，基本上呢就能把您这个血呢止住，防止啊眼底继续的渗出粘连，避免出血后并发症啊出现，也无需要再做激光手术了。还有像我们白内障早期的患者，很多人到医院去了，大夫说了还没有到做手术的那个地步，只能回家等着，等着成熟了再说。然而呢，就在家里等待的这段时间，我们患者的视力是一天比一天差，开始呢眼前是雾气蒙蒙的，最后是白茫茫一片，生活越发的不便，内心也是备受煎熬。这样的眼病患者呢，我们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您就不用再做手术了。还有呢，我们的青光眼的患者，每天都经历着双眼的胀痛、头痛、恶心、视野缺失的折磨，今天看东西少一块，可能一觉醒过来呢，看东西又少了一半，再过几天，看东西就剩下一点了。眼病啊，就像一条挥之不去的毒蛇，时刻的缠着我们的眼病患者，每天都在毒害侵蚀我们的双眼，直到完全失明。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与其干等着，不如赶紧用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明目金胆熊胆粉，帮助我们的眼睛来续命，让眼病的发展速度呢减慢，给我们的眼病按下暂停键。对于我们今天的广大眼病患者来说呀，
尤其是一些个新朋友，只要您的眼睛呢还有光感在，只要你心中还存留一丝渴望光明的期望，这都不算晚，完全可以用上这对黄金组合来治疗，是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一位呢让我印象深刻辽宁沈阳的眼病患者，他的名字叫李东霞，今年66岁了。他跟他老伴儿呢都是沈阳一家洗化厂的下岗工人，下岗以后呢自己就做点小买卖，生活也算可以，但没成想7年前的某一天呢，李大姐的老伴儿突然呢得了脑血栓，留下了很重的后遗症，瘫痪在床上什么都干不了了。老两口呢虽然说有退休金，但是开的不多，治病花了很多钱，不少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最糟糕的是他们家有一个儿子是小儿麻痹，本身这个孩子就给人照顾，他帮不上什么忙啊。老两口呢也不想拖累儿子，所以呢李大姐就自己啊做点小买卖，卖点粉条、木耳、干料。李大姐是一边照顾老伴儿，一边呢出去挣钱，每天很辛苦，早上天不亮就得自己推着车上货，回到家里边又得急匆匆的给老伴儿啊做口饭，自己再推着车呢到市场上去卖干货。本身经历了这么多的不幸，因为老伴儿的病，家里又欠了不少的外债，所以李大姐呀每天都活在一种水深火热的生活当中，他每天都很上火。

检查，医生说了白内障，并且伴有呢玻璃体浑浊、结膜炎、干眼症，全都有了。一到冬天的时候啊，这些眼病的症状就开始加重了，因为冬天空气干燥，气温急剧下降，在冷空气的刺激之下呢，各种的炎症是最容易反复加重的。而且天一冷，眼睛里的血管呢就会剧烈的收缩，眼底供血就不好，各个眼组织的细胞它得不到滋养啊，眼睛里边的肌肉啊、韧带呀、变得异常的脆弱，血压、血糖也忽高忽低。所以说冬天是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底出血，包括视网膜脱落、视神经炎，还有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眼底的静脉的阻塞最容易高发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致盲率最高的季节。李大姐呀，白内障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发生在冬三月，早上出去卖货的时候，眼前的白雾呢越来越重，看东西啊还有重影，眼前呢还有黑影啊来回飘，眼睛干痒胀痛的厉害，视力呢也是一天不如一天。李大姐一看这不行啊，赶紧到医院呢就挂了一个号。这时候医生说了，说他这个白内障啊已经熟透了，让李大姐赶紧做手术，否则呢就有失明的危险。但李大姐没钱做手术，可是呢一想到不做这个手术眼睛就得瞎，就要失明，所以就只好又找了旁边的亲戚朋友啊凑了点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一开始啊手术之后啊效果挺好的，可时间长了呢就又不行了。就在李大姐做完手术以后啊，不到一年的时间，白内障又反复加重了。到医院，医生摇摇头说也没办法了，让他继续做手术。这回啊李大姐可是真没钱了，也没法管亲戚朋友再借了，只好呢就回家干挺着。老两口啊靠一些微薄的退休金呢就这么过生活，老伴儿还得吃抗血栓抗凝的药，这边欠着外债，李大姐眼睛又不好，又不能出去做小买卖了，家里还有一个小儿麻痹的孩子，哎呦这个日子想想啊简直就没法过了。李大姐当时真的是感觉到活着没有一丝希望，活着就是一种痛苦。她说自己要求并不高，只要眼睛不瞎，能自食其力的做点小买卖她就知足了。可是就这个看似普通的要求，对于她来说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啊。眼看着视力一点点的消失，李大姐愁的天天的掉眼泪，还不敢让老伴儿知道。后来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到辽宁沈阳呢做义诊的时候，听说了李大姐的故事。因为李大姐呢她是社区啊重点的帮扶对象，也是出了名的贫困户，社区呢也跟着头疼，不知道该怎么去帮助李大姐渡过难关。后来呢就在网上啊给我们留言，没想到呢我们真的来了。在社区志愿者的带领之下，我来到了李大姐的家。他们家虽然住的是楼房，但是屋子里边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李大姐说当时呢为了给老伴儿治病，值钱的能卖的全都卖了。进屋之后啊根本就没个落脚的地方，因为屋里边堆的全是破烂，一股难闻的气味啊让人呢作呕，一看就是家里边有长期卧床病人导致的。我们表

了，那他就什么都不怕了。就这样的，我给李大姐用上了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然后定期的做回访。李大姐呢说，她用上这对黄金组合之后啊，一个多星期的时间，眼睛就不干不涩不痒了，而且感觉呢眼睛里边很舒服，湿润润的，仿佛呢有一股子清泉在眼睛里边流淌。后来呢过了没多久啊，李大姐眼前的白雾清了很多，过去看东西云山雾罩的看不清，而且呢还有重影的症状，视力也下降的厉害，一米之外的东西啊几乎看不清。用了一段药之后呢，眼前的白雾明显的减轻了，复视的症状啊也消失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卖粉条、干木耳、干货了。而且呢无论天多冷，他的白内障、干眼症都没再犯过。你像这样成功的康复案例啊，在我给大家治病的几十年以来，简直是太多太多了，数不清了，多到以万来计算它也不为过。大家的视力恢复呢，是照在我心底的一盏盏的明灯，鼓励着我为天下更多的眼病患者去服务，为一个又一个眼病患者的家庭而燃烧自己一生的力量。这就是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组合用药的神奇疗效。这对黄金组合从上市到现在，帮助了无数的眼病患者，有手术失败濒临失明的，有眼病太重已经被医院放弃的，还有呢自暴自弃自己丧失信心的，可以说他们是真金不怕火炼呢。说到这儿呢，有人就会问了，严老师啊，那你这个黄金组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为什么他们在治疗眼病方面会有如此好的疗效呢？我们先说猛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这是25味大组方药，配伍精良，方中呢有5味治眼奇药，它们各司其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第一味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君药，动物药赛加羚羊角，能快速的打通我们的干眼通道，从根源上呢解决眼病的问题。蒙医认为，眼为肝之花，肝眼通道堵塞了，势必眼睛这朵明亮之花就失去了滋养，会枯萎，会提前凋落。我也曾经不止一次的讲过，眼病的病根就是肝眼通道堵了，眼睛得不到肝脏的滋养，功能呢变得越来越差，同时呢我们眼内的垃圾毒素啊又排不出去，堆积在眼组织当中，时间长了呀，各种的眼病呢也就出现了。赛加羚羊角它是唯一能快速打通肝眼通道的动物药，所以呢它被称之为是通天眼，这也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第一大治眼奇药。第二大治眼奇药就是方中的麝香，我们都知道麝香呢有通珠窍的功效，麝香走窜性极强，我们的眼睛呢有血眼屏障的保护，所以说吃普通的药啊根本不起作用。但有了麝香以后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的其他的20几味名贵的药材，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能轻松的穿越血眼屏障，直达眼底的病灶部位，第一时间呢提高眼睛的免疫能力，并且啊在眼底生成大量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有人说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是干什么的呢？这是人体啊自身可以分泌的一种酶类物质，它具有着溶解、雾化、拔灼还有修复四位一体的治眼功效，也是我们眼睛天然的守护者。只要是

0: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足够的充足，我们的眼病呢就会康复得很快，而且好了之后呢它不容易复发。那除了野生的赛加羚羊角跟麝香之外，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里边还有什么呢？还有牛黄、南海白蝶贝的珍珠，以及呢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几种药一起组成了蒙药治眼奇方的五大治眼奇药。在搭配使用上清肝明目排眼毒的明目金胆熊胆粉，两大治眼奇方强强联合，就能快速的呀去消除呢眼病的病症，从根源上解决眼病的问题。而我用这对黄金组合治病的宗旨就是帮助更多的眼病患者，让爱不留死角，让光明呢照进每一个人的心房。不管您是贫是富，也不管您地位如何，在我这儿大家都一样，人人平等。每个人呢咱们都有获得健康的机会，每个人对于渴望光明的心情呢也都是一样的。我甚至会更心疼那些条件不好的眼病患者，因为他们真的很难呢。很多朋友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当成了自己最后的救命稻草，所以呢我现在呀正在积极的争取给大家开展一次最大的优惠活动，让大家呢花最少的钱就能用上这对黄金组合，让我们的眼病恢复得更快更彻底。可是万事万物啊，有利就有弊啊，它不完美的地方就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所以呢它们的数量一直非常有限。虽然有相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可以为大家提供更大的补贴，让大家呢能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请回家。但是给我们多少野生赛加羚羊角是由中亚地区出口国说的算的，每年只能卖给我们这么多，所以呢这个药生产量就非常的少。另外呢明目金胆熊胆粉呢数量就更少了，因为它选用的是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每年春天呢是取熊胆最好的季节，因为春天的熊胆药物活性啊质量啊都是最高的。明目金胆熊胆粉咱们通常取自于4到8岁的青壮年熊胆的胆汁，因为在这个年龄阶段的黑熊它身体代谢非常旺盛，胆囊的功能也很强，所以呢取出这个胆汁啊它色泽是金黄色的，品质优良。药师们精心挑选出来的金胆熊胆之后又经过晾晒、晾煎、闭浸、闭养、增效这几个环节，如此繁复复杂的一个炮制流程，如此稀缺珍贵的黑龙江的金胆熊胆，所以让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一年只能开顶一次，一次只有72小药顶，所以这个生产量也是极其稀少的。本来呢这两样宝贝啊同时出现的几率就是非常小的，在昨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也讲了，在纳仁图雅老师生日来到之际，为了完成他老人家的心愿，我呢是倾尽全力帮助大家呢同时申请了这两剂良方。至于咱们能争取来多少，又会以怎么样的一个优惠方式给到大家，这几天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个定论，同时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节目。昨天我也说了，我给本次活动取了一个名字叫心系百姓又见光明，以此来表达对纳仁图雅老师的敬意，这也是纳仁图雅老师呢一生的一个心愿。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

0: 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您好，这位朋友。
5: 严老师您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吗？
5: 是这样的，我最近眼睛嘛一直看东西就模糊，电视都看不清楚了、有时候还有重影，晚上看那灯光就出现那个光晕呢、眼睛还胀也痛，我就有些担心我这个眼睛了。我还有一个好姐妹吧，她这些年眼病一直挺严重的，她是B小型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之前也一直治、也没治好，我去看她、又老又憔悴，特别让人心疼。最近一次我又去看她，哎呀妈，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又能给我洗水果，又给我做点饭做菜、忙前忙后，精神头可足的，又恢复她原来风风火火的样子了。一问她，她就跟我讲，她是通过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给治好的眼病。当时我就走心了，就要了那个场外电话。我心想他眼病那么重都被你给治好了， 我的眼病轻，没有他重，肯定能帮我治好吧。
4: 嗯。
5: 然后我就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说我应该先到医院做个检查。
4: 嗯。
5: 这不前几天我去检查了，最后结果是中期白内障，还引发了继发性青光眼。
4: 哦。
5: 完了，大夫也给我开不少药，有白内停、谷胱甘肽，还有维生素，
4: 嗯、
5: 我都没买。我就想要用用你这个猛药治眼期房和明金胆修丹粉。
4: 您今年多大岁数？
5: 我今年65岁。
4: 哦，那您这个白内障啊，它是晶状体浑浊了。晶状体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眼睛瞳孔里边，它紧挨着瞳孔，是一个圆盘样的透明组织。正常情况之下呢，它本身应该是透明的，帮助我们去吸收光线，过滤毒光，而且呢很有弹性。但是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啊，如果您的干眼通道是堵塞了的，肝肾之精呢濡养不到眼内的组织，那眼内它自身就会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眼睛一旦要是有一定的损伤，它就不能够迅速的被修复，所以就会落下病根儿。在晶状体上呢，就会慢慢的呀，由透明呢变得乳化样，久而久之，这个晶状体浑浊它就越来越严重了，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差。
5: 嗯、
4: 这个时候呢，咱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激活眼细胞，配合着明目金胆熊胆粉使用，它呢能够给我们呀清肝明目，拨云去翳，把眼部浑浊那些个物质啊都给它排掉，我们的白内障呢这个时候就轻松的就可以解决掉了。
5: 太好了，尹老师，你这猛药治眼奇方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用提前报名预定一下吗？
4: 我现在呀、啊、正在给大家伙儿啊申请药呢，可能您也听出来了，我这声音这两天很疲惫啊。

0: 0376 4003376 4000303376。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严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2: 严老师能跟你说话让我太高兴了。
3: 我也很高兴。
2: 我已经好多感谢你的话，你一时说不来了，我都激动的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太激动了。
3: 能理解您这个心情啊，有什么需要呢您就直接跟我说，需要我帮助的我尽可能的去帮助您解决。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严老师，我今年是70岁了。
3: 70岁了，具体什么情况您跟我说说。
2: 我年轻的时候吧，我的眼睛就不太好，就高度近视啊。后来度数越来越高啊。我一个眼睛能达到1400了都。那一个眼睛1600。
3: 您这度数太高了。
2: 是的。
3: 度数高它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呢？别人的眼球啊类似一个球形。眼球内外的直径呢会达到24毫米。上下的直径呢达到25毫米。类似于是一个球形。但是呢您这么高的近视的度数啊，那您这个眼睛呢就形成一个橄榄球形，它两边是尖儿的，眼球呢在不断的变形，也在牵拉我们的视网膜，时间久了呢您这个视网膜啊就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2: 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就因为这高度近视啊，去年还真网托一次了。
3: 网托一次当时做复位了吗？
2: 做了复位了。大夫还说我还有白内障。这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呀。一个眼睛就剩下0.1左右了。另一个眼睛呢剩下0.15了。
3: 您看您为什么病情发展的这么快呢？就是因为您高度近视啊，眼球变形。在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它会牵拉眼内的组织。这个时候晶状体呀、就跟随着变形之后呢它受到了破坏，所以就形成了白内障，视力呢下降的就很迅速很快。到那个时候看东西挺费劲的吧？
2: 是，哎呀，看东西特别费劲。特别费劲的。总感觉眼前像打了一层塑料布一样啊，2米多远呢，要是不说话的话我都看不清人了，都站远一点就啥也看不清了。我生活有时候都不能自理了，那时候我想做个手术吧。
3: 您这个高度近视啊，度数这么大，是不能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对，我是想做手术，大夫说呀，跟你说一样，说不能做手术了。但是没别办法，只能等着眼睛瞎了。
3: 您当时认为手术是唯一的一个治疗方法了，但是我认为手术啊，它不一定是一个好事儿啊。因为手术它属于是伤害性的治疗，因为我在临床上接诊了很多的因为手术导致了重大的眼病，甚至手术之后直接这个人就失明了。你想咱这眼球才多大呀，直径24毫米，这么一个小的眼球当中有各个的眼组织紧密的排列在一起，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哪儿它都会出现大问题。另外呢，手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已经说了，咱们的眼睛得眼病，它就是干眼通道不通了。您的高度近视呢，度数又这么高，说明年轻的时候干眼通道就已经有了堵塞了。您不打通干眼通道，你做多少次手术它都白搭，说白了就不管用，明白了吧？
2: 是啊，我一听不能做手术了，哎呀，我的心里都绝望的都快呀。感觉跟判了死刑一样啊，干啥都要老伴儿照顾，以后万一连这点光都没有了怎么办呢？这日子咋过呀？我是越想越害怕呀，老师。
3: 我明白明白。但是呢，你看中医有一句话啊，叫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治病啊，咱们不能单走一条路，你要往开了想，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条道走不通，咱换一条道走。
2: 是啊，我自从听了严老师的 节目。

0: 照啊，我就感觉好像黑夜当中看到亮光了，
1: 嗯，
0: 一下子有点希望了，
1: 嗯，
0: 感觉你讲的特别实在，简直说到我心里一样了。
1: 我其实啊没有多大的本事，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病，自打呢我跟随我的恩师啊学医到现在以来呢，几十年了吧，几十年如一日的研究的也是眼病，治疗的也是眼病。大家为什么喜欢听我的节目呢？因为我讲的都是眼病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儿，大家伙呢能够感同身受，哎，我想这是一部分原因。
0: 是，我也是特别幸运的，我同时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盏熊胆翻。我听节目讲有的人用了三十天眼睛就有排毒现象，
1: 嗯，
0: 但是我用了三十天一点反应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当时我特别着急啊，
1: 嗯，
0: 但是我就想既然药都买回来了我就坚持用吧，
1: 嗯，
0: 我再用上几天看个效果怎么样
1: 啊。
0: 哎，我记得我是照到第42天的时候吧，
1: 啊，
0: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1: 嗯，
0: 我发现那眼屎怎么特别多了呢，这黄黄的，而且里面嘛还有血丝啊，我每天不停拿着那手绢去擦眼睛啊，
1: 嗯，
0: 晚上睡一觉呢，哎呀早上起来眼屎就把眼睛给糊住了，
1: 嗯，
0: 眼睛睁不开了，
1: 嗯，
0: 完我就叫老伴儿给我拿个热手巾啊擦吧，
1: 嗯，
0: 哎，这就排毒，一个星期以后，我慢慢的，我觉得我这眼屎越来越少了，
1: 哎呦，太好，
0: 感觉眼睛呢凉飕飕的了，特别舒服的感觉了，
1: 嗯，
0: 看东西的时候眼前雾吧，哎，就好像闪开一点似的，往外散了，
1: 嗯，
0: 哎，感觉越来越好了，
1: 嗯，
0: 我以前吧，也就是看3米左右，
1: 嗯，
0: 哎，慢慢的我能看到10厘米的远了，
1: 哦。非常好啊，您这个排毒期呢虽然出现的晚一点儿，毕竟呢我们耐心的等到了，所以说眼睛呢也开始一步一步的恢复了啊。
0: 是，哎，严老师，我看来越来越清楚了，
1: 嗯，啊，
0: 我现在3个疗程都快用完了，
1: 啊，
0: 我以前的设定是一个0.1一个0.15，
1: 啊，
0: 我现在都上升到0.6了都，
1: 嗯，
0: 志杰老师，我好几年眼睛看东西没这么亮堂过的。
1: 嗯，您现在这个情况一定要关注一下眼睛的度数。您现在戴以前的眼镜感觉晕吗？
0: 现在我眼镜都换了，现在一个是1000的了，一个是1200的了。
1: 哦，治疗之前呢，这高度近视一个是1400，一个是1600，然后现在是一个1000，一个1200了，对吧？
0: 对，
1: 度数也降下来了。
0: 对对对，
1: 挺好挺好。可以让您这个度数回落一些呀，但是呢摘不掉眼镜，实话实说啊，您要说想给我摘掉眼镜吗，那不可能，但是这个度数回落呢，
0: 哦，
1: 对您有非常大的意义，避免今后啊继续的牵拉视网膜挤压眼内的组织，这是个好事儿啊。
0: 哎，场外老师也给我指导了，
1: 嗯，
0: 把我的药量也减了，原来的是1天2次，
1: 嗯，
0: 一次是14粒，
1: 嗯，
0: 现在呢我换成了1次19粒了，
1: 嗯，减量之后视力情况有波动吗？
0: 没有啥波动
1: 啊，
0: 大夫还跟我说我把这个3个疗程用完以后我可以停药了，以后不用再吃药了，
1: 啊，
0: 那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严老师我特别满意，
1: 嗯，
0: 所以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把治疗的好效果我给你汇报一下。
1: 嗯，我呢是一个眼科的大夫，让我最满意的事儿啊就是让患者呀能够康复，您把这个康复的好消息带给我的时候啊，我自己呢有一种荣誉感，您的光明啊，您的康复啊，其实就是我最大的荣誉啊。
0: 哎，那得谢谢你了严老师，我现在眼睛又亮堂了，那这眼睛是心灵的窗口啊，是吧？
1: 对，
0: 我本来呢我想给你邮一些特产给您，对你表示感谢，但是工作人员说你从来不抽礼呀，
1: 是
0: 后来老伴跟我说那你就给那严老师打打电话吧，就表扬，
1: 嗯，
0: 表扬咱们的感谢之情吧。
1: 我呢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给大家伙儿啊离疾去苦应当应分的，不用谢，咱们愉快的生活，幸福的生活， 对我来讲呢，就是最大的感谢了。您的来意呢，我们。

0: 好的，再见。
1: 猛药制验七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二十四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另外，明目金胆熊胆粉更是抗氧化、保肝护肝的珍稀良药，二者相结合，能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加速我们眼病康复的时间。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5: 嘿，您好，欢迎您啊。
4: 啊，我是辽宁鞍山的。
5: 哦，
4: 严老师
5: 鞍山的。
4: 我报名预定那个猛药自演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什么时候药能到啊？
5: 啊，我正在给大家争取，报名预定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的，您这个放心，要到了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的。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我就是这眼睛不太好，
5: 啊，
4: 检查出来说是葡萄膜炎，
5: 啊，
4: 还有黄斑变性。
5: 嗯，
4: 我上次买了一个疗程的猛药自演齐方。
5: 嗯，
4: 但是没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呢，这次我先一起用上，
5: 嗯，
4: 是不是那病能好的更快点吗？
5: 对呀，
4: 我这个葡萄膜炎呢，啊，有三年多时间了。
5: 嗯，
4: 说实话啊，哦，这三年我这罪可没少遭啊，钱也没少花。
5: 嗯，
4: 他就是没治彻底好啊。
5: 嗯，
4: 我怎么就感觉我这钱都白花了呢？
5: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我58了。
5: 啊，葡萄膜炎确实挺痛苦的，因为它是以疼痛为主，最初的症状就是疼痛，尤其是夜间疼痛最为严重。除了疼痛之后呢，还会出现怕光流泪呀，眼睛充血呀等等的这些症状。
4: 对对，
5: 是不？
4: 你说的对，特别痛苦。一开始疼的时候吧，
5: 嗯，
4: 我什么都做不了，而且特别怕光，
5: 嗯，
4: 老是流眼泪啊，那不停地擦呀，
5: 嗯，
4: 眼睛红的都吓人呐。
5: 哎，
4: 医院也治了，治以后呢，症状反得说是减轻了。他说的让我回去接着用药。
5: 啊，
4: 我以为这就好了呗，能好彻底呗。
5: 嗯，
4: 结果没想到，特别疼的感觉倒是减轻了，但是眼睛还是一直的在隐隐作痛那个感觉。
5: 嗯，
4: 还是特别怕光。
5: 嗯，
4: 实在要出门的时候吧，就必须得戴个墨镜。
5: 嗯，
4: 老是淌眼泪儿，看东西也看不清，这视力吧，
5: 嗯，
4: 还在一直的下降，左眼睛视力都下到0.2了，
5: 嗯，
4: 右眼睛0.5。说实话，这生活当中吧，你说全靠眼睛，但是我就一个右眼睛能对付。哎，我就寻思了哈，
5: 嗯，
4: 你说我是单眼睛发作的病，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左眼睛有问题，视力往下下降，
5: 嗯，
4: 那怎么右眼睛它没问题，怎么视力也跟着下降呢？
5: 因为人在看东西的时候，他是双眼在看，必须得靠双眼的融合功能，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您的左眼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它视力下降了，右眼呢就会代替左眼的功能，时间久了呢，右眼的视细胞啊过度的耗费了，所以视力呢它也跟着下降了。
4: 哦，而且我发现我眼睛前面有个影儿，老是那暗影儿，就是看不清。
5: 嗯，
4: 检查了说是眼底影响黄斑了才这样现象。
5: 嗯，
4: 完了我这不就一直用药吗？
5: 嗯，
4: 换了这样不行，又换那样，这就倒腾啊。
5: 嗯，
4: 就是控制不住这个视力，它还是一直往下降。
5: 嗯，

0: 每次啊遇到一个新的什么治疗方法的时候啊，我还想用，还有点担心怕这钱白花了，
1: 心里很矛盾。其实呢治疗没有把握，感觉如果不治的话呢，这视力肯定会更差呀。
0: 对对，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平时吧，我就特别爱打听，因为自个儿有这毛病嘛。遇到谁眼睛不好那患者，哎呀，就问啊、哎，你用的什么药啊？想知道人家用啥药，我就像疯了似的、啊，病急乱投医那种感觉。
1: 嗯，
0: 后来我就听了一个眼病的病友说，他说他用了猛药治眼奇方，叫明目25味丸。
1: 嗯，
0: 哎，他就给我介绍了尹老师，我当时就觉得。哎呀，这回可行了，我眼睛要瞎了，这噩梦终于要终止了。
1: 我也特别理解您急于治病的心情，但是这个眼病的治疗啊，咱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治。为什么您得葡萄膜炎又合并了黄斑病变呢？葡萄膜是哪儿啊？是咱们眼睛瞳孔外边这一圈有颜色的膜，就是葡萄膜。葡萄膜当中的血液它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当我们人的血液当中的垃圾毒素多了，达到葡萄膜部位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炎症。所以其实呢，葡萄膜炎是一个高发病，但是现代医学呢只是以抗炎为主，而且葡萄膜炎发生之后疼痛比较剧烈，充血又严重，所以往往就是抗炎加上激素这样的一个双重治疗。当时呢你把这个炎症控制住了，可是咱要不解决根本问题呀、啊、你那个炎症因子呢它就会一直往眼睛里边钻，那后期感觉到眼睛里隐隐作痛，视力下降了，说明炎性因子破坏到我们的眼底的细胞了，之后呢就会合并视力急剧下降。所以您这个病啊、最严重的是您的黄斑变性。那么产生黄斑变性怎么办呢？要知道您在产生葡萄膜炎的过程当中，眼内已经堆积了很多的垃圾毒素，只有早早的打通呢干眼通道，让垃圾毒素啊顺着干眼通道呢排出去，眼内的环境变得干净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再给眼内的细胞去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些细胞被激活了，免疫功能回来了，修复功能也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呢才能回来。所以说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疗这个眼病，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对症的。那您用上之后出现什么反应了？
0: 我大概用了5天以后吧，哎，我就感觉有点改善了。赶2个星期以后呢，眼睛里就没有那种隐隐作痛的感觉了，而且眼睛不那么流眼泪了。再也不用什么老滴了个纸巾的手绢去擦去了。用了1个月的时候吧，哎，就不怕光了。哎，出去我感觉不用戴眼镜了。自己看着眼睛也不那么痛红的吓人了。
1: 很好啊。
0: 嗯，
1: 您这个效果是一天天推进的，一点点的在康复的，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收获，你这样对后期的治疗会增加很大的信心呢，是吧？
0: 是因为我呢这好几年了都不知道这眼睛舒服什么滋味都忘了，现在我终于体会到了。哎，之前我睡醒觉睁开眼睛之后就特别难受，眼睛一难受那心情就不好，不像现在我一睁开眼睛哈，看到的就是希望，我就觉得心里有盼头了。哎呀，我这回不能瞎了，我就心里可高兴了。哎呀，
1: 挺好。
0: 以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视力不往下走了，控制住了。不但不往下走了，而且我看的距离吧越来越远了，以前那是看的越来越近，就心里觉得堵得慌，越来越发慌着急，心里没底儿。这1个多月吧，哎，它稳住了啊、感觉看的地方也远了。说实话啊、特别高兴的那种感觉。哎呀，我就盼着这一天呢，而且在眼睛中间，就原来我说两个眼睛中间发暗那个地方，哎呀，透光了，不那么暗了。还有的就是我以前我在屋里吧，白色的家具呀、冰箱啊、电视柜什么的，我挡住左眼睛、右眼睛吧，我根本看不出来。最近哈、我竟然都能看见了，这个变化对于我来说那真是特别的大呀。
1: 恭喜您，还会更好的。因为现在您呢刚刚用药，时间也不长，后期呢用药这个视力还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您只要呢配合好场外的老师，该怎么用药咱们就怎么用药就可以了，不用有别的负担。我刚刚啊听您说报名预定了，想要明目金的

0: 生丹粉一起用上，这一点我特别支持、
1: 嗯、
0: 这是一对黄金组合呀，你配合使用的话、
1: 嗯、
0: 效果呢会更快。
1: 是
0: 我要自建其方，四大国宝级动物药里边咱们占了三个，分别是羚羊角、麝香还有牛黄。羚羊角是通天眼，能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明目金胆熊胆粉呢可清肝明目排眼毒，和猛药治眼奇方结合一块用，凑齐了四大国宝级的动物药，都是专治眼病的动物药。所以说这个黄金组合呀、
1: 嗯、
0: 咱们结合到一块治疗眼病，那效果就会更快了啊。
1: 是是，我不就想一起用上吗，想把病啊快点治好。
0: 没问题的，放心吧啊，肯定能治好的。行，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哎严老师，我是山东德州武城的。
0: 啊、哦、德州的朋友啊。
4: 嗯，
0: 今天打电话能帮到您什么呀？
4: 我也想啊同时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和明目金胆熊胆粉。嗯，什么时候到药啊？要是先预定报名可以吗？
0: 我现在正在给大家积极争取呢，这两天就有消息了、
4: 哦、
0: 您可以先预定报名、哦、这样呢咱们就保证等到药到了一定您就能得到了啊。
4: 好，我听你说、
0: 哎、
4: 你正在给大家争取明目金胆熊胆粉，我就一直等药。
0: 嗯，
4: 我想同时啊用上，我就想赶紧把这个病啊治好。
0: 可以，因为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一直稀缺，它里边含的菌药羚羊角现在是越来越少了，每次生产出来的量啊往全国一分发，到了当地就被抢完了，数量就实在太少了。另外呢、
4: 嗯、
0: 明目金胆熊胆粉呢不仅是方中的金胆熊胆的数量少，另外它炮制工艺太繁琐了，需要一年的时间才能生产出那么一小批，这个数量就更少了。今年您多大年龄了？
4: 嗯，我今年都67岁了。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4: 嗯、我是青光眼，已经用了2个疗程猛药治眼奇方了，现在好转了。
0: 啊、
4: 我这个眼压啊，好不容易控制住啊，这也稳定了，这视野也比原来宽了，这视力也开始越来越好。
0: 啊嗯，
4: 原来啊我只能啊接电话，现在这2个疗程用下来、
0: 嗯、
4: 我能直接啊给你打这个电话了，电话上的调成最大的那个字、
0: 嗯、
4: 我离得近啊都能看得见了。
0: 哦，改善的很好啊，以后咱们再配合用上明目金胆熊胆粉、
4: 嗯、
0: 在1个疗程的治疗您就能停药了。
4: 哦，
0: 放心吧，时间关系呢、
4: 哦、
0: 就不和您多聊了，您现在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预定，等药到了呢节目会第一时间通知您，药呢也会尽快的给您送到家里边啊。
4: 好的好的，我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哎、
4: 谢谢你了尹、
0: 嗯、
4: 老师。
0: 哎好，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303-076 400-0303-076 400-0303-076。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收听节目，您可以使用手机选择蜻蜓 FM 或者即时搜索天天天下，收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其他相关内容。当地时间7月5日，石油输出国联盟欧佩克加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已同意自8月起进一步上调产量目标，在霍尔木兹海峡逐步恢复石油出口通行导致油价下跌之际，进一步增加全球供应。报道称，欧佩克加在举行的线上会议上达成共识，自8月起将日产量目标配额提高18.8万桶。在此之前，欧佩克加在6月与7月也有类似的增产措施。欧佩克加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以俄罗斯为首的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其7个核心会员国自4月至7月已将产量配额增加近80万桶每日。
2: 这个消息总的来说算好消息吧？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原来那个封锁啊？你别管大家说什么，现在实质上是解除了，那么涉及到的石油出口在复苏，欧佩克加同意要增产，8月起再度增产。那么之前国际能源署所担心的哀嚎啊，你看1973年是第一次石油危机，1979年是第二次，2022年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这也算一次吧，姑且说第三次，这三次加一块据说都不如美国打伊朗这次。所谓石油危机啊，能源危机啊，给全球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说都不如这一次。那这次现在是不是危机解除啊，警报解除啊？那对全球经济，对全球各个经济体，尤其是那些主要的经济体，这算不算是个好消息啊？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吧，确实我们也感慨过多次啊，最缺乏的是什么？缺乏的是确定性，缺乏的是稳定性。你比如芬兰总统刚刚说呀，中国是为当今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啊，不是说他夸中国咱就怎么样，客观上说，谁能给这个世界注入稳定性，在今天这个时代那就是大功臣。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愿意提供的是不确定性，谁能提供稳定性确定性，那有盖世之功啊。扯远了扯回来啊，刚才我们讲这个新闻放在这儿，应该对全球经济是好消息吧，但是呢你也别着急乐啊，别着急咧嘴啊，不一定，没谱。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讲了嘛，确定性啊，稳定性。那伊朗啊美国这样的国家能不能真正的给世界提供一个，他不是说单崩个谁提供，那他俩打的架吗？他们俩得同时得达成共识向世界提供稳定性，这事儿才靠谱嘛。那现在我们也不必说得太远，就是说未来2个月吧，战争能不能真停下来，战火熄灭，战事终止，大家认认真真过日子啊，那个什么停火协议、和平协议该达成认真达成，然后逐条去履行，有没有可能做到？因为这个答案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还得说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啊，这是个人的一个判断。而且中国老话嘛，光说不练假把式啊，我们现在看到太多的人说一套做一套了，国家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只能叫静观其变啊，拭目以待，咱只能是这么说。但这个新闻放在这毕竟是个好消息啊，咱们还是可以做一点分析。分析什么呢？那你看我们就画几个圈啊，一个圈一个圈的说，最核心这个圈就涉及到美国和伊朗。刚才我们说了，双方如果达成停火协议、和平协议，能不能真的遵守，能不能达成共识之后一条一条的去履行。这里面值得关注的是什么呢？就双方不要再有军事行动，如果有战事再起，那刚才说的话都作废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然后确实有一些值得关注的东西，就是伊朗美国之间能不能达成某些共识甚至是合作。说的再明白一点，就伊朗的油美国是不是要插手，就伊朗石油的开采和贸易

国在多大程度上能施加影响力。我说一条啊，比如说伊朗之后的石油贸易是不是一定要全部用美元结算，这就是我们现在特别要观察的一个事情。因为之前呢，美国是制裁伊朗的，还用什么美元结算，你卖都不行，谁买伊朗油我都制裁谁，以前是这个样子。那现在美国呢，很可能要求就是伊朗，你和别人做石油贸易，这我不管，但是用美元结算。伊朗会不会答应，我们关注的是这个。因为之前伊朗和中国贸易还用人民币结算呢，那伊朗本身呢，按说也不至于好了什么忘了疼。你真的用美元结算和美元完成捆绑，你还进入 SWIFT 系统是吗？如果将来矛盾再起，这未必没有可能啊。你别忘了美国伊朗之间还有个以色列呢，如果只是美伊之间，仗都不一定打，因为有以色列打起来了，那你能保证双方达成共识这个过程也好，执行双方协议这个过程也好，就没有人给你捣个乱吗？这说不清的事情。那我们说一旦伊朗的石油开采和贸易和美元真的是挂钩了啊，重新又进入 SWIFT 系统，改日又打起来，再被踢出来，这回你跟美元捆得倒是紧，那我整你整的也彻底。伊朗这么多年，包括俄罗斯这么多年的经验教训，按说不至于好了伤疤忘了疼吧啊，但这是我们观察问题的一个角度啊。另外呢，伊美之间谈，伊朗说我挨打了，你打我了，你得赔啊，这个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大家各自表述，伊朗就说那美国你要赔偿我，而且美国答应了。从美国来讲，肯定不会自己掏钱，一毛不拔嘛，他可以拔别人的，比如说中东海湾国家的，甚至日韩，双方各自表述嘛，这钱到位，事儿到位，人到位啊，这是我们要观察的，这是一个最核心的，因为他们俩谈嘛，所以他们两个能谈出什么来，我们要观察。然后这个圈子再往外画一下，是什么呢？是海湾国家。那美国伊朗打仗，美伊都会有投入，都会有损失，那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关键是一众海湾国家，尤其是欧佩克，基本上都挨打了，都是受害者呀。这里边呢，大家各自疼痛的指数不一样。你比如说沙特、阿联酋，人家国内是有输油管线的，可以绕开霍尔木兹海峡，虽然不是说自己石油的产能完全可以绕开啊，绕开一部分啊，这甚至是不是已经成为一个经验，在这个战事停下来之后，一众的海湾产油国是不是都有可能要考虑，当然每个国家的具体状况不一样啊，能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管线就要绕开，这是不是会有一个共识，这是一类问题啊，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得卖油啊，你海峡一封锁我就憋死，那不行啊，这是一类问题。再有诸多产油国国内的基础设施都遭到攻击了，多多少少是有损毁，按照之前国际能源署的那个判断，那很多基础设施要恢复，那需要很漫长的一个时间呢，还需要投入呢，这是一类问题。另外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谁呢？是阿联酋。一个他已经退出欧佩克了，第二个呢，阿联酋和其他海湾产油国不太一样，他是个双黄蛋，或者说他是两条腿走路，他卖油是一个，卖油卖气儿。另外呢，他愿意做一个美元的离岸中心，他玩金融，这个和其他国家不太一样。按说他既然两条腿走路，他比其他国家总要更安全吧，遭到这样的突发事件他比别人更稳吗？不是，恰恰不是。他说是双黄蛋，你做一个美元的离岸中心，一个金融中心，你锚定的也是石油啊，他这俩业务之间彼此之间是有非常密切的捆绑，而且相互支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是阿联酋啊。所以阿联酋在这次战争之中他的得失，他也退出欧佩克了嘛，他的这个选择对其他海湾国家是不是多多少少会形成影响。你比如说我们是继续押宝石油贸易，就卖油气，还是我们也得考虑再搞一项业务啊，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另外我是不是还要继续留在欧佩克，还是我也出来。那至于阿联酋现在已经出来了啊，战事停下来了，欧佩克如果在未来还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我还要不要再回去？因为大家毕竟在产能上，在相关的政策上是有协调的呀。欧佩克海湾产油国一个群体，还有欧佩克家呀，还有以俄罗斯为代表的非欧佩克成员，大家都是要协调嘛。那你阿联酋从欧佩克里出来了，这个协调你还得参与啊，你是一个什么角色，怎么定位，这是需要谈的。而且这个对其他产油国多多少少可能有影响或者示范效应吧，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涉及到中东产油国的，那就是安全。就特朗普上台之后吧，这一年半吧，我们就说中东不安全，不太平，而美国能向自己的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很有限。他首当其冲是帮以色列，这个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他对以色列的一个帮助就算是全心全意，但是最终我们从效果看，
连百密一疏都算不上啊，那千疮百孔啊。而对中东产油国美国的这个安全保障到底能兑现多少，这大家心里有数啊。所以我们看到沙特是把巴基斯坦给拉进来了，巴基斯坦算域外国家，不能算中东国家，但是拉进来了，巴基斯坦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而且我们讲嘛，它是用中式装备，比如红旗九啊、枭龙战斗机啊，非美系装备来提供安全保障。因为美系装备的关键时刻会不会掉链子，就是那要看美国的倾向性啊，所以避开美式装备才能真正解决自己的安全问题。而且我们不是讲了吗，沙特和巴基斯坦他们之间有这个军事同盟，而且包括核共享，那么其他国家甚至包括像埃及和土耳其对这个同盟都有兴趣，甚至要加入，这是不是会形成在中东的就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或者叫海湾国家的一个所谓的啊地区版的所谓小北约，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对中东的地缘政治格局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你看别的不说啊，就是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非常不好，一直在对骂呀。土耳其法院这边判的内塔尼亚胡就是以色列总理判4000多年呢，所以真的包括埃及和土耳其这样一个军事同盟，对以色列来讲那就是新的眼中钉肉中刺啊。所以海湾这个新的格局会出现，而且火药味依然会很浓，这是一个圈啊。再往外画一个圈，那就把俄罗斯画进来了。全球能源市场如果出现了危机，能源价格高企对俄罗斯就是有利的。海湾的战事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美国不得不捏着鼻子允许各国去买俄罗斯的油啊，否则能源短缺美国经济也受不了啊。但是如果仗停下来了，那美国对俄罗斯在能源上的这个制裁，这个绞索就又会收紧，对购买俄罗斯油气的各经济体它可能又要制裁，这是个跷跷板呢。所以现在呢，中东产油国如果增加产量，霍尔木斯海峡的这个封锁解除，对俄罗斯自然会产生影响。而俄罗斯要主动的化解这些问题，那他和伊朗可能要达成新的关系，以抗衡美国的压力。所以现在也有消息说，俄罗斯、伊朗再加上印度，要搞他们的经济走廊。这个走廊甚至会对冲“一带一路”影响力啊。他们当然有自己的算计了，这就不只是在中东，那是在欧亚大陆上这个地缘政治格局在发生调整和变化。当然大家都知道网络俏皮话怎么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你没有实力你撑不住的。想法呢，我想法多了，能不能实现是另一码事儿，也是考验你的实力，不只考验你智慧啊，考验你实力的时候。这是一个层次啊，一个圈儿。你再画一个圈是什么呢，就是这次能源危机对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这种，它是一种考验，是一种挑战，是一种测试，也是一种提醒。这个我们以前讲过，虽然作为中国人吧，那我是不喜欢自吹自擂的，不喜欢动不动自嗨，只看到自己的成就不看自己的问题，这种心态我并不认同。但是我们还是要说，这次中国算是通过考试了，考得不错，全球很多经济体考得都不强，我们考得不错，这是因为我们把该做的都做了。就能源贸易上，我们不是押宝在某一个或者两个角色上，俄罗斯的油我们买，中东的买，美洲的买，非洲的也买啊。另外我们自己油气的开采从来没有放松过，多方下注嘛，不是一个树上吊死，鸡蛋不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是一个。再有一个石油储备，战略石油储备，商业石油储备，我们有将近14亿桶，不是这次危机我们不知道这个数字呢。另外在国内大量的储能设施我们在建设呀，还有就是新能源绿色能源转型啊，就是这几条路我们都走了，而且都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就说绿色能源这里边，你不管说是风电、光电还是新核电，我们都有了。能源危机之后接下来就是这酷暑的考验，那你要说我们中国比别的地方都舒服，我们都不热，那是胡说八道，我们也热呀。但是由于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些，我们有把握安然的度夏，不像欧洲那样去挠墙，这个我们能做到。那么中国的这一系列做法，我们的经验应该被很多经济体去观察，去汲取，甚至要去对标，甚至包括中东的这产油国，他们是不是也要做绿色转型啊？这是摆在大家面前一个同样的问题啊。他们已经做出自己的选择，就是和中国合作。所以你看这次中东这一仗未来怎么样我们依然不知道，但是不管它是不是已经彻底的停息，还是有可能敌对双方来日再战，它对全球诸多层面、诸多领域啊、诸多角色造成的影响已经相当之大。我们只是画了几个圈儿，做了一些比较简短的分析而已。

0: 据媒体当地时间7月5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土耳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后，将再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沟通。据报道，白宫表示，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计划于7月8日与泽连斯基和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举行会晤。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向媒体确认了这些会晤，同时预告称，峰会期间，特朗普还计划于7月7日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晤。7月4日，美国独立日当天，泽连斯基和普京都曾与特朗普通电话。通话后，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与特朗普谈到了冲突前线局势。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在前线的推进已经减缓。他还称，乌克兰加强了对莫斯科的袭击，展示了其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的能力。泽连斯基表示，有结束这场冲突的真正前景，相关对话将在北约峰会上继续。
1: 我们把这个时间轴先理一下，首先说美国国庆250年啊，到这个当口，你说特朗普也挺忙，自己有一些活动要参加，另外呢，还有人打电话贺寿啊，是吧？你随礼啊，这也得接着呀，所以特朗普挺忙。在7月4号呢，特朗普首先是跟普京通了一个电话，85分钟，背景就是美国国庆啊，那普京得祝你一下，所以双方谈了85分钟，俄方评论务实啊，建设性。然后还是这天国庆这天晚上呢，特朗普又和泽连斯基通了个电话，那他们就约，因为马上北约峰会在土耳其，在安卡拉，他们俩会见面呢，咱当面聊啊，当面谈。然后翻回来呢，俄方确认，就普京跟特朗普最近还会再通一次电话，这就是美国官员放风了，就是特朗普在见完泽连斯基之后和普京要再沟通一次。你看人家特朗普两边传话呗，这个事大概呢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信息，特朗普核心诉求还是要对停火，都要打了，停下来啊，我要推动大家和谈，我斡旋了啊，这是特朗普。普京的态度呢，其实一个愿意啊，愿意政治解决，但是肯定有个但是啊，坚持自己的原则，就是俄方的底线啊不动摇啊。至于泽连斯基这个态度呢，一个呢，美国你继续援助，继续军援我，同时呢也愿意谈谈和平，那就提条件呗，是吧？三方的态度其实都是之前的老态度老立场，其实原来三方都见面都谈了，但是呢，因为这算是以色列吧，加塞呗，拉着美国跟伊朗要打起来了，那现在眼看着跟伊朗这个战争是不是基本上算停下来了，虽然说接下来可能还有俩月的时间，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变化，而且以色列和美国它毕竟在这个立场态度啊，在根本的战略目标上并不尽一致，不定会出什么事儿。但总的来说，中东毕竟现在停火了吧，如果中东能停下来，美国能把手把腿抽出来，那翻回来俄乌战争这个事儿呢，那得继续啊，我得斡旋啊。所以等于说美国也好，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又回到了美国对伊朗战争之前那个状况，这就是这个新闻告诉我们的。然后你也知道我这习惯，我得说个但是了，但是所谓事已时宜啊，毕竟已经隔了一个美国伊朗的战争了，你说隔个战争又怎么了，就流失了相当长的时间啊，这个时间足够大家做很多事情。从乌克兰来说呢，这段时间一直没有放弃对俄罗斯纵深的攻击，他主要是用无人机啊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包括首都莫斯科呀，包括其实主要是基础设施，捎带着圣彼得堡也跑不了啊，炸你。而且这个无人机使用的规模啊，这个频次都大大提升，显示乌克兰还是有他持续作战的能力，就是有决心有能力打下去，这是乌克兰要传递给大家的，尤其传递给欧洲，你得援助我呀。但是啊，我们说但是从我们围观这个角度讲，一方面我们要承认乌克兰确实有它的韧性，它这个无人机作战能力实际上持续在增强，我们也分析过包括反无人机的能力啊，这在整个欧洲恐怕都数一数二了，这说乌克兰的无人机能力啊，这个我们是要承认的。但另一方面，光靠无人机能不能打赢战争或者说结束战争，这恐怕很难。实际上我们说不动地面部队，不最终在战场上分一个明确的胜负，论个高低，只是持续不断的无人机袭扰恐怕很难说解决问题。那么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一方面乌克兰用无人机就长期反复攻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能不能做到？能。但另一方面能不能结束战争，或者说按照乌克兰期待的那个

局面结束战争，这恐怕是很难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即使我要上谈判桌之前呢，我得展示实力啊，我能打，甚至我能赢啊，这样上谈判桌我才有优势。这是乌克兰没闲着。那翻回来，俄罗斯其实做的更多。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倒不想指，或者说干脆就没有必要去分析俄乌战争，就是前线这个局面显然没有明确的输赢。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因为就这个问题来讲啊，这个舆论场上西方是有一定的优势，所以你恐怕更多的就是我们很容易听到乌克兰节节取胜的消息，甚至俄罗斯呢非常被动，一败再败，但是也没有到投降啊，上谈判桌没到这个地步啊。所以显然双方的前线的焦灼状态。然后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一些重要的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一些基础设施进行打击。那么俄罗斯在做什么？俄罗斯确实利用美国被以色列拉着对伊朗动手这个当口做了大量的事情，做了大量的布局。这个布局本身大约我们说可以有三点，不说前线的战事啊，就说它战略布局。第一点是什么呢？是针对欧洲的。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应该叫积怨已久啊，一直在剧烈的博弈。而且欧盟不是说了吗，按说2027年就把俄罗斯油气彻底戒了，不用了。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就在6月19号，欧理会的主席科斯塔他在欧盟峰会之后对媒体表示说，在通过他这个办公室建立一个外交渠道，这个渠道可以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他在讲这个，就是说欧理会啊，倒不是欧委会，乱了套呢。按说欧委会是执行机构啊，但这事儿是欧理会欧洲理事会做的，和俄罗斯要建立一个沟通渠道，直接沟通。这个态度以前是没有的呀。由此我们再观察一下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和欧盟的关系吧。从历史上讲，我们讲俄罗斯对欧洲的态度吧，其实挺复杂，也挺矛盾。一方面呢，他一直想加入欧洲，希望欧洲乃至西方接纳自己。你要让我们现在做一个分析，这份心思到现在俄罗斯也不可能完全放弃，我们只是说在不同的阶段面对

想加入欧洲。这个历史是没有办法简单的切断的。在历史上你看两条嘛，一个呢，欧洲比俄罗斯先进，比俄罗斯发达，所以俄罗斯对欧洲一直是心向往之，这从彼得大帝那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从俄罗斯这儿来讲，自认为多次拯救欧洲啊，但从欧洲那个角度讲呢，俄罗斯属于比较野蛮啊，文明程度不高啊，不开化，我们躲远点啊，是这个。但是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不是这样啊，你看打败拿破仑，打败希特勒，这都是我，所以俄罗斯认为自己才是第三罗马呀，东正教啊，继承了东罗马帝国的衣钵呀，我拯救了欧洲文明啊，这是俄罗斯对历史这个叙事啊。而且有一点我们要强调一下，这两次就是俄罗斯所谓拯救欧洲啊，它的后果，它的结局是什么？那你看，首先是就沙俄时代嘛，亚历山大一世吧，库图佐夫他们打败拿破仑之后，人家沙俄的军队是到了巴黎啊，占领巴黎了，在巴黎可阅过兵啊。那个时候沙俄是什么？是欧洲宪兵，他倒不叫世界警察，但他是欧洲宪兵。那欧洲的秩序我说了算啊，几十年总是有的吧，那我至于欧洲我是主宰啊，这是一个。那至于打败希特勒，那就更不用说了，一直把柏林攻下来，整个欧洲就一分为二，苏联占一半，美国占一半，冷战嘛，美苏两大阵营，两大集团对峙啊，那是美苏共同的主宰欧洲。那从俄罗斯这个角度讲，当年那段辉煌的历史时不时拿出来回忆一下的，这是从历史上讲啊。如今我们也多次讲，百年未有大变局，全球几个主要的力量吧，中美俄欧，欧没有任何一个单个的单门个国家，你比如什么德国、法国、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单拿出来能和中美俄相提并论。欧洲如果一体化，就是欧盟啊，如果能团结发出一个声音，它可以上牌桌的。但实际上现在欧盟成了俄罗斯对立面，俄罗斯如果作为一个大国崛起，它是不能够被欧盟压制的。而欧盟现在本身又有它四分五裂的一面，经济也不行，又在支持乌克兰，所以你说俄罗斯对欧洲这个态度你可以想见啊。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说呢，传统的所谓跨大西洋关系，美国和欧洲关系很好，但那是之前，现在特朗普上台，特朗普还有两年半任期呢，美欧关系就好不了。所以从俄罗斯这来讲，对乌克兰的持续打击，这算是个抓手嘛，算是个由头嘛。如果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让欧盟四分五裂，让美欧的关系恢复不了，所谓跨大西洋关系无从谈起，那人家俄罗斯就赢了嘛。打仗是付出，是花时间和精力，是投入元气和能量，但是如果换取，不只是说换取乌克兰的投降啊，换他多大的版图，不只是这个，而是刚才我们讲的让美欧的所谓关系分崩离析，让欧盟内部矛盾重重四分五裂，这个投入就比较值了。这是一个我们要说，就是俄罗斯和欧洲和欧盟之间的关系。那然后我们再说什么呢？俄罗斯还做了其他的事情，一个北极，这个事儿也不能简单说是俄罗斯做的，而是俄美之间基于共同利益达成了某种共识吧。就在前不久，六月初吧，圣彼得堡就是那个经济论坛，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总裁季米特里耶夫，他也是普京一个特使，他又讲说这个2025年吧，美俄元首峰会，安德烈奇那峰会啊，他就讲美俄之间达成了一个什么呀，北极的合作和开发的意向。是啊，现在全球变暖，北极航道也开通了，如果俄罗斯和美国在北极方面展开合作，其他的北极国家，站到北极圈这几个国家就会很被动，也会被边缘化。俄罗斯是有优势的，就苏联时代对北极其实就有经营啊，从军事上讲，他现在得有50艘核潜艇吧，30艘部署在北极啊，另外他的破冰船有40艘，还包括1/5是核动力破冰船，所以俄罗斯在北极是有实力的，有存在的，他拿这个和美国谈，甚至有人讲俄美是不是有兴趣在北极搞一个 G2？ 哎，不是中美 G2 吗？那什么中美共治世界，那个咱未必有兴趣。但是呢，美俄在这个问题上思维方式其实比较一致，只不过俄罗斯实力太弱。但是在北极，我们讲啊，在这个区域，它的存在感是很强的。那在北极有没有 G2 的可能？这对其他北极国家就形成一个巨大的压迫吧。刚才我们讲那个德米特里耶夫，他甚至还有一个想法，说咱这么着行不行？搞一条隧道。白令海峡从这打个隧道，叫普京特朗普隧道，这从俄罗斯跨白令海峡就可以到美国。白令海峡最深才不到60米吧，甚至他还讲什么呀，哎，这中国可以加入啊，中国有钱有资本有基建能力是吧，如果这样的话真形成所

0: 对中美俄在北极的某种合作，那这个格局确实有很大的变化。但是这个你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方面忽悠特朗普嘛，你可以这样理解啊。但是如果这个有足够的吸引力，特朗普未必没兴趣啊。这是我们说俄罗斯打北极牌，就针对美国。那他们双方走近，欧洲当然会被边缘化，包括北极国家，那些欧洲国家都会被边缘化。这是一个。另外俄罗斯还没闲着是在哪儿？就在亚太了。说到亚太本身又是三点，也是六月份，东盟十国到俄罗斯有个领袖峰会，那就是东盟十国和俄罗斯相互走近。第二个就是朝鲜了，朝鲜和俄罗斯之间有军事同盟的协议。俄乌战争之中，其实朝鲜介入了，当然他也是有限介入，根据协议他可以去保俄罗斯国内的平安，保俄罗斯版图啊，他不去俄罗斯版图之外去打仗就好了。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也是最近的消息，这就说到俄罗斯拉着谁呢？印度和伊朗又要搞什么经济走廊。那我们看到俄罗斯在亚太布局，这就是这段时间他干的事情啊。那到如今美国就特朗普政府似乎有从中东从伊朗抽身这样一个明确的动机了。那特朗普现在跟普京啊跟泽连斯基通电话见面，这又开始了，这想一夜之间想回到美伊战争之前吧，再次斡旋，再次要推动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但是从战争之前到现在这几个月的时间吧，形势发生很大的变化。这刚才我们说嘛，乌克兰也好俄罗斯也好都在做很多事情，尤其俄罗斯，你说它实力怎么样这没法说了，你要论 GDP 不说嘛，还不如广东呢。但是作为一个大国，它这种大国思维大国逻辑的架构还是让大家看得一清二楚，叹为观止。真正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实力能支撑你的这些理想啊野心，还是这些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

0: 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从安徽合肥过来一位患者，姓戴，叫戴甲木。我给他医好心脏病已经有四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心脏病、心肌梗死再也没犯过，心绞痛也消失了。自打我给他用胡家老高调理完之后，他就停止了一切心脏病的药物，他的心脏的前降肢下过两个支架，正常来说要常年依靠抗排异的药和稀释血液的药，但是自从用胡家老高用了半年以后，像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也完全停掉了，他自己决定停的，停了之后也没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现在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胡家老高，已经坚持了四五年，一直都挺好。胡家老高在治疗期间吃治疗的量根据病的程度，每天喝3到5口，在病情好转以后一天只需喝1口，最好睡前喝就够用了。小戴这次来北京之前就给我打了个电话，怕我患者多抽不开身，约了见面的时间。他说，胡老，我这次来北京跟人谈生意，然后顺道来看看您。我说，你来吧，我随时欢迎。小戴是安徽省一家医药公司的负责人，这些年自从心脏病好了以后事业大有起色，据说他的公司在整个安徽省也排上数，很有实力，但是他年龄很小，才56岁就事业有成，把企业做得这么成功很了不起。他说他是白手起家，那就更了不起了。但是在商言商，其实我知道他的心思。小戴同志老早之前就跟我通过气儿，他说，胡老，我能不能做胡家老高的代理呢？我说好像不行，因为咱们胡家老高没有代理这一说，都是厂家直供，老高从药厂里生产出来运到全国各地的 直营网点，这个直营网点说白了就是库房，然后患者们通过电话订购胡家老高的时候，就从库房里直接给患者发货了，这样节省时间。为啥要这样做呢？因为购买胡家老高的患者当中，一大半都是重症患者，像脑出血、脑梗、心绞痛、心梗的，腰间盘突出、起不来炕的，风湿、手指头变形、僵硬、严重的，才急于用胡家老高。所以我们在全国一共设了9个大仓库，统一归新政药业管理。这9个点作为仓储用，目的是方便给大伙发货，但是它不是代理。我们胡家老高不招代理，江西新政药业除了药厂以外也有自己的医药公司，所以不需要别的医药公司参与了。它生产销售一体化。戴甲木听完我说的，他很遗憾，他说我很难得才碰到胡家老高，我太喜欢这个药了，太想宣传这个药，太想经营这个药。他说我本身就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我不会对老高这么感兴趣，没有胡家老高也没有我现在这个身体。我能够理解戴甲木的心情，因为他就是干这个的，经营医药公司经营了10几年了，手里现成的中成药和西药上千个品种，啥药没有，但是哪种药也没说把他的心脏病给治到现如今的这个程度。最开始2015年心肌梗死第一次犯病的时候，他就直接被送到了当地的省医院去抢救。医生跟戴甲木的家属说，没得商量了，必须要支架，还得支2个，但是这2个架也只维持了不到2年。2017年春天，戴甲木心脏病情再次加重，支架无效，而且每当阴天下雨、刮大风、下雪等气候，或者季节变化，他就会觉得胸口窝憋得慌，喘不上气来，越喘不上气就越倒齿，紧着倒齿，呼吸急促，心跳加快，即使一动不动也直冒虚汗。虚汗出到啥程度，前一秒钟可能还好好的，但是突然间心脏就像被电打了一样，突然间就上不来气了，紧接着就冒汗，里边的衬衣全都透，外边穿西服后背也透了，就虚到这个程度。当初他来找我看病的时候，我一照面就知道这人对身体心肌供血严重不足，因为他当时脸色发灰，印堂发暗，嘴唇发紫。他说他一到晚上更犯愁，整宿整宿睡不着觉，因为晚上心绞痛更频繁，感觉心脏在胸脯子里头直翻跟头，晚上睡不好觉，白天没精神头，浑身没劲儿，爬楼梯的话一口气连2楼都上不去。这是4、5年前

职壮年，一个大男人，全家的顶梁柱，身体就遭到这种程度，搁谁也过不去。但是谁也没想到，患者本人都没想到，自从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连续吃了6个月，心脏支架要吃的药停了，心绞痛的药停了，心肌缺血强心剂、利尿剂都停了，身体素质反倒比以前越来越好。所以胡家老高对于戴甲木来说触动是非常大的，他说我太喜欢这个药了，我真的就想代理这个药，卖这个药。小戴这次来北京，一是想看看我，病好以后确实有挺长时间没见面，二一个我也听出来了，他还是不死心。他说胡老，您如果不答应给我胡家老高的安徽总代理，您给我一个合肥市的也行。我说别说合肥这么大一个省会城市，就是下边的小县城小村子我都给不了，我们胡家老高是职工，这个我做不到。他听了很失落，他说胡家老高这个药您不让我做代理太可惜了，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有发言权。他说我的心脏病以前那么重，刚得病那会儿才50岁出头，连楼梯都上不去，现在别说爬楼梯，爬山都不成问题，平时还可以跑步打球，赶上特殊场合喝点小酒，喝完心脏一点都不难受，一切正常人能做的事他现在都能做到了，而且他把一切治疗心脏病的药全都停了。这是好多心脏病患者，尤其是下过支架的人做梦都不敢想的事。但是您不敢想不代表别人做不到，戴甲木从停掉心脏病的药距今至少有4年时间，任何心脏病的症状未再复发。所以他的心情我说过我能够理解，但是我给他的答复始终都是否定的，这件事我办不到就是办不到，实事求是。而且不光是戴甲木一个人找过我谈合作，之前已经有过好多人无数次找我谈过类似的想法，我给大家的答复都一模一样，这事儿没法商量，压根儿就解决不了。就像我给大伙看病一样，有些病去别的地方可能比较难治，像心梗、脑出血、脑梗这类的后遗症很多，去根也很难，但到我这儿能治的就是能治，治不好的也有，占极少数。而有的病呢用胡家老膏干脆就治不了，像身体里边有异物，尤其是长到胰腺、长到淋巴结这2个位置，即使用胡家老膏也收效甚微。所以我会跟这类患者说，胡家老膏别买了，你吃也不一定好使，但是它一定没害，所以你应该找其他更好的办法，不要浪费金钱浪费时间。我承认
胡家老高有智

0: 不好的病，所以也建议大家一定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在购买胡家老膏之前，找我或者找我们线下的工作人员确诊一下，看你是啥病，看这个病有没有治好的案例，比例占多少，确认无误之后你再下单。我始终相信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是有认知、有自尊、有分辨能力的完整的个体，人是整体的，带有思想的智慧生命，而不是 CT 下面、核磁下面一嘎的一块的器官的组合，单个一个心脏啥也不是，单个一个肺脏啥也不是，只有把肝心脾肺肾、大脑、骨骼、血管、脉络全都组合到一块，有静脉循环，有动脉循环，有阴有阳，有前胸和后背，这个人就立体了，立体才有循环，循环大开，本源充沛，人的智慧才能产生，人生的精彩就精彩到这儿。人只有把自己当人看，当做一个整体时，他才有魅力。所以不要把自己框住，更不要只看到眼前的是非得失，治病是这样，生活也是如此。胡家老高为啥能治好多种慢性疾病？有的人头疼，吃它好了；有的人前胸后背疼，吃它好了；有的人腿疼脚疼，吃它也好使。因为老高不是在局部发挥作用，包括新陈代谢出问题，糖尿病他也管，因为他把人活着的最精华的东西，人的本源激活了。本源是一个很复杂的混合物，包括气血、能量、精髓等等，都是好东西。把这些好东西都均衡了，都填充，都充沛了，身体自然就好了。换句话说，怎么能不得病？怎么得上病让它很快就好？就是做大我们身体的格局。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这话很形象。那好，就让身体自身变成一座大山，让疾病高不可攀。如果疾病跟身体的硬件条件比，显得特别渺小。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风湿骨病，都像蝼蚁一样站在山脚下，仰着高高的望着，他想征服也征服不了我们的身体。以前我们身体弱小，总挨疾病欺负，现在咱们在胡家老高的加持下，有资本跟疾病抗衡，不但抗衡还反转了，压制了，于是你就没必要去在乎有病无病、大病小病了。疾病拿我们没办法，没辙了。你说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精彩？但前提是你一定要有耐心、有信念，去坚持用胡家老膏。我方才提到的患者戴甲木，戴老板是安徽合肥人。其实安徽 还有一个城市很出名，叫桐城。桐城有一处名胜叫六尺巷。六尺巷的由来很多人应该知道。清朝康熙年间，有一位大学士叫张英。有一天，张英突然收到一封家书，说不得了，您的家人被欺负了，邻居盖房子侵占了张家三尺宽的宅基地，所以想请张英主持公道。本来家人都以为张英在京城当大官，肯定能出头，结果没想到张英回信写了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意思是大老远给我写封家书，就为了三尺地这点事儿，咱家的院子那么大，让他三尺又有什么关系呢？万里长城还在那儿，当年霸着长城的秦始皇去哪儿了？没了。家人接到信后一看，很惭愧，于是让出了三尺。邻居一看，也感觉自己的见识太短浅了，于是也退后了三尺，结果就形成了一个宽六尺的巷子，供大家在其间走路。这条小巷也一直保存下来，保存到今天。为啥讲这个故事？生活中我们经常要争，争名分，争利益，争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想想，您所争的东西再过100年，它还在吗？我们都不一定能活到100年。那么100年以后，它在不在又怎样？跟你有啥关系？所以不用争，把这个争的是非放下，你内心的格局就立马变大，你身体的负累就少。其实生活中的负担一点都没变，该遭遇啥还遭遇啥，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强大了，那个疾病攻击你久攻不下，慢慢他自己就打退堂鼓了。喝过胡家老高的同志都有这种感觉，喝着喝着，说不准哪个病突然间就消失了，就是您特意去管它，让自己变得更好，心内不再有纠结，身体就越来越通透，生活会越来越顺遂，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好了，我就讲这些，时间紧，因为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大伙回头慢慢消化吧，有啥不清楚的可以打电话留言问我，然后下面时间留给线上的听众。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啊，我是大庆的。
0: 哦。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啊。
0: 哎，好的。
2: 就是原来吧，哎呦，我都不知道怎么的，这是身体吧就不好了。
0: 嗯。
2: 哎呀，这要不是市里说的到那个农村呐、啊，给老百姓检查身体啊，检查出来有这脑梗啊，自己还跟没事人似的呢。
0: 嗯嗯嗯。
2: 但是说实话，检查出来吧，也没在乎，就是脑袋疼了，吃点这个镇痛片、
0: 啊，
2: 也没吃过啥治脑梗的药，也没啥特别的感觉。但是后期啊就有这个严重的高血压了。
0: 哦，
2: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村里吧有个小医院，把这孩子吧不就是这不给背到这个医院去看嘛，大夫说是有这个血压高，就给我这个打针吃药，打了好几天针，血压下来了吧，这就回来了。
0: 啊，
2: 回来以后吧，过几年吧还是不行，就是又犯了。
0: 嗯嗯嗯。
2: 啊，血压又达到180了，完了又打针吃药。哎呀，就吃那个药啊都不好使，还是打针。没几天吧、
0: 嗯、
2: 这不打完针回来吗，哎呀，这一回呀、啊、比上一回还高，高压都达到220了。
0: 哦，那么高啊。
2: 哎呀，是吧，完了这身体吧也不行，这腿走道吧就好像走道吧没有脚后跟似的，总跑偏，不走这个直道啊。
0: 嗯嗯嗯嗯。
2: 脑袋也是，哎呀，就是感觉沉昏、
0: 啊、
2: 就是啥也记不住啊。
0: 嗯。
2: 哎呀，就是在家呀啥也不能干，这啥也干不了、
0: 啊、
2: 我吧这就是自己没事啊就买个小收音机听嘛，就听到您讲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你听到了啊。
2: 哎，对呀，我就是听到您对我们这个患者，哎呀，那么关爱，还帮助我们恢复健康，您说的吧、
0: 啊、
2: 就特别的真实实在，我就觉得、
0: 啊、
2: 哎呦这个老师太好了
0: 啊。
2: 听了以后啊，我就特别的信任你，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
2: 啊，就是吃了头几天吧，是真觉得就是挺得劲儿，也说不上到底哪好，反正就是身体啊，就是舒服。
0: 啊啊啊！
2: 啊，这不原先的还有这个心绞痛啊，这心绞痛就总犯，但是是哪吃了您这个药啊？哎呀，心脏的地方。

0: 生完孩子吧以后吧，就是我原先吧就有这个风湿，但是吧就结完婚生完孩子以后啊，哎就变成这个，
1: 嗯嗯嗯，
0: 大夫当时说有这个风湿，哎呀还不相信呢，我就寻思原先是风湿确实肿，骨血都变形，怎么生完孩子以后还加重了？
1: 嗯嗯嗯，
0: 哎呀，
1: 主要是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那么一般风湿是先是大关节，后是小关节。你这个呢是从小关节开始，然后到大关节了，那当然就是类风湿性关节炎了，是吧？
0: 是，要一说这风湿吧，我还真知道，因为我们跟前的邻居啊，哎呀，人家可有钱了，条件可好了，他就得这个病啊，哎呀，吃那药都老贵老贵的了，也没治好，
1: 非常难治，而且啊，没有更好的药来解决它，有的就是用激素啊，我不知道他让你用了没有啊？
0: 用了，吃上好使，不吃也不行啊。
1: 看看，嗯
0: 嗯。我就寻思，我说这咱这老百姓啊，吃好药吃不起，也就得吃这药了。
1: 就是、
0: 哎呀，要是我这说的，那真是风湿就是特别遭罪呀、啊。那这，
1: 嗯，
0: 我跟你说的，这关节肿的，真的就是一个啷啷一个啷啷的，都不敢那什么走道，我还啥也干不了。
1: 啊，
0: 哎呀，要不说我就犯愁，我这孩子吧，也领着到老些大医院去看着了，但是都一样，都说治不了，没办法，只能吃这个止疼药啊、激素药啊，勉强维持着。
1: 嗯嗯嗯
0: 嗯，反正我就记住大夫说过的一句话，就是说是这是不死的癌症，治不好，就是只要能缓一缓，那就知足吧。
1: 对对对对，
0: 啊，
1: 说实在的。对于类风湿来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药物。如果再用了这些激素，那又更新添了你一些个问题，那就太复杂了，更加难治了。
0: 哎呀，那真是这病就越来越重，一年不如一年，是啥活都不能干呢、
1: 嗯、
0: 就是你只能就是在炕上躺着，你下地还得拄着棍儿、
1: 嗯，
0: 啊，到后人这家伙穿衣脱裤都不行了，就肿啊，那手就像鸡爪子似的勾搂着。
1: 越来越厉害，嗯。
0: 哎呀，那可不呗，就见一点凉水都不行。
1: 嗯。
0: 哎，
1: 后来你用了胡椒老膏以后怎么样了？啊。
0: 哎呀，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就是20多天，这手脚就不麻了，
1: 啊、
0: 而且这个骨节这个肿就消了、
1: 嗯，
0: 还敢走道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手吧，就是能动弹了。原来这手指就使多大劲儿，你都弯不过来。哎，现在能弯过来了。
1: 嗯、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
0: 哎呀，是啊，完了还能洗这个小件的衣服，能稍微沾点凉水了。现在生活就是完全能自理了，不用麻烦孩子了。
1: 多好啊啊！说不定胡家老高用了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效果非常好，这是非常难得的，你说是不是啊？也是咱们很多的老朋友都有这样的效果的，嗯。
0: 是吧？而且现在一点都不怕天热了。原来就穿衣服都不敢穿薄的，一到风天雨天的那就不行了，疼得你难受，那动都动不了。现在这身体可好了，就感觉浑身都有力气，也不疼了。要不说这胡椒老膏，我现在就一共吃能有是8-9个月了嘛。哎，这些问题现在都不用担心了，我身体好了，干点啥活一点都不费劲。要说真的太谢谢你了。
1: 这是天壤之别，太好了，这个转变是咱们想象不到的，是用了很多的方法，花了很多钱都没有买过来的这一种效果，你说对不对啊？啊，
0: 那可不呗，要说的我现在身体好了哈，两个儿子还带我出去去旅个游啥的，以前就别提出门了，你就是身体连下地都费劲了，现在能出远门。
1: 你看看，
0: 没
1: 你这个脑血栓的问题怎么样啊？心绞痛的问题怎么样啊？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0: 现在吧，心脏这块吧特别好，没跟你说吗？这连旅游啥的，心脏也没犯过病，身上也有劲儿，脑袋呢也不迷糊了，走道也能走直道了，哎，特别的好，我没跟你说吗，胡老师？
1: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用了咱们胡椒老膏，起到本源疗法的作用。这个本源疗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的能量、气血、精髓这些东西啊，都把它激活起来了。这是胡椒老膏的一个特点，也是回归本源的一个结果。

0: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啊，胡老师，希望您能一直健健康康的，好能帮助更多的患者，给大家都带来健康。
1: 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祝你健康快乐。
0: 哎，谢谢你，胡老师，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哎，好，姐姐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跟你通上话确实是太不容易了。我特别想感谢你，是你让我有了现在的生活，你是我的大恩人呐，胡老啊。
1: 啊，您别客气，只要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的愿望啊，也是您一种幸福，您说对不对啊，老朋友？
3: 哎呀，就是啊，我现在就是跟你说说我这情况。我这是两个病，都是折磨人的病。第一个就是高血压，我这血压高都有15-16年了吧。这一天天的，顿顿不离药，就是吃完药，我这脑袋呀，整天就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走路都不稳当了。还有一个就是我这眼睛吧也不行了。看东西特别模糊，看不清楚，天天就这么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就害怕卡倒了，要是再出点啥事儿，那胡老那孩子们都担待不起啊。
1: 就是嘛，啊
3: 啊，为什么你说我这么害怕呢？因为我这家头是这个病吧。我母亲那时候高血压，后来吧脑血栓，再后来脑出血，这一下人就没了。所以我打有这个病以后，我都特别害怕。我这个病啊，就是我妈脑血栓的时候在医院照顾她嘛，哎呀累出来的。记得那一年我这是48岁，我妈住院的时候我没黑没明的照顾她。就有一天啊，就感觉这个脑袋啊怎么这么晕啊，浑身感觉也难受的，还说不出来是啥味儿。哎呀，我就跟护士说了，你帮我测一测血压吧。这一测血压吧，高压150多，低压90多。哎呀，我一听我就害怕。其实当时这个血压不是非常高，但是我这晕的厉害啊，但是我就害怕我再倒下了得照顾老母亲呢、哎呀，我说那医生啊，你赶紧给我开点药，我先控制一下。等老母亲出院了之后，我就回去上班了。在单位我这突然就感觉头晕难受，想吐吧还吐不出来。哎呀，那阵儿确实难受，我同事赶忙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那血压都174，低压都98了。医生跟我说，像我这岁数，正是容易得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了。又给我开了这个降压药，从那以后吧，我这两种降压药啊都没断过，一直在吃，但是这血压还是不稳。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坚持吃药，但是不但这个药量没有减，这个药量还越吃越大，病还感觉越来越重了。
1: 吃了那么些药不见好，是不是啊？啊，
3: 就是就是啊。这后来不是听你这讲座，挺多跟我一样的患者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都恢复健康了。我想着我也试试吧，当时就买了30盒，大概是吃了有一个礼拜吧。我就感觉这头不晕了，也不怎么沉了，脑袋也清亮了。我这一量血压吧，血压真降了，高压就是142，低压89。
1: 哦，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了啊，改变的都快
3: 就是
1: 啊。
3: 就是就是，用了这胡家老膏以后啊，我感觉一天比一天好，吃了有半个月，我把降压药都减量了，就早上吃半片消本济平，吃了胡家老膏一个多月，我这血压可好了。也不用吃那降压药了 这一下子可去了我一块心病啊，我就不再担心什么脑出血啦、脑血栓啦什么的。
1: 没有后顾之忧了，是不是？太好了。
3: 就是就是，我这心呐、一下子敞亮了，没有烦恼了，就是觉得这心里一大块石头总算是落地了。我这心情也跟着好了，也说笑了，就是也跟人聊天了。我这视力吧也是一天比一天好，我记得非常清楚，刚用上有3000的时候，这眼睛就开始流眼泪，都是流的，那是那种黄色的黏糊糊的东西，一直躺了一个多星期吧。就是后面吧，那个东西慢慢少了，眼睛也感觉舒服了，也亮堂了。现在这2个月下来，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这血压也平稳了，我浑身都感觉舒坦，这胳膊腿都有劲儿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是吧？我为你高兴啊！
3: 就是、今天早上你看我量了一下血压。高压就是138，低压是72，太好了，王老师。我从来没有感觉我这身体啊能有这么好，真的是太感谢你了，胡老师。感谢你，
1: 这是您的。
3: 这个胡家老膏救了我的命，让我能有现在的好日子。今天打电话，一个是给胡老你报喜，再一个就是我也希望你每天也开开心心的，工作也顺顺利利的。
1: 好，谢谢你这位朋友啊，这回咱们有了胡家老膏啊，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咱们
3: 行
1: 都有能力来成为长寿老人了啊。所以说胡家老膏啊，它有一个特点，它能够起到治养结合，它还有养生的作用。养指的是什么？是养生续命，同时把您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它必然的结果啊！恭喜您啊！一定要坚持用胡家老膏，您的这个健康会来了，永远不会再复发了，这是啊必然的一个结果。好。祝贺您啊，老朋友。
3: 好，谢谢谢谢。好，那
1: 咱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3: 好，
1: 就这样。
3: 谢谢
1: 老朋友。
3: 好，
1: 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

0: 4006873378 4006873378。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啊，我非常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哎呀，你真是为我们患者着想的好大夫呀。我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我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不少的毛病。
2: 哎，好的。
3: 3年前嘛，又得了严重的颈椎病。起初就是我这个左手大拇指啊有点发麻
2: 啊，
3: 到后面我整个四肢啊都发麻。没过几天的功夫啊，整个这个左手啊都是冰凉冰凉的，就好像是刚从那个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那种感觉。
2: 哦。
3: 还有一点就是也使不上劲儿，半个碗呢拿个茶杯啊，哎，扣个纽扣都不行，全都靠家人帮忙。再就是我这个左腿啊，走路的时候啊有点发飘，跌跌撞撞的，就连上个卫生间啊都得家人陪着，给家人增加了不少的负担了，心里啊也特别难受。我去医院来做过2次核磁共振的检查嘛，医生说我这个大脑有点轻微的脑梗。颈椎的4、5节啊，分别压迫了这个脊椎的4节和5节嘛，今天就压迫到那个脊椎的第7节。
2: 啊。
3: 压迫到了相应的神经根，导致我这个左手啊左腿发麻。没有知觉，行动不便嘛。这确诊以后啊，我看过不少的地方，用过不少的药，哎呀，这病也没治好。这后来听广播的时候啊，无意当中听到你的讲座嘛。
2: 哦，听到了是吧？
3: 对呀，真的是非常的有缘分呐、可以说是天无绝人之路嘛，千里之外啊遇贵人啊。
2: 这就是咱们的缘分。
3: 我就根据我自身的情况订购了30盒的胡家老膏。
2: 哦。
3: 我大概用了有3天之后嘛，我就感觉这个左手啊有点热乎了，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2: 你看看多快是吧？
3: 像那个血脉通了一样。大概用了有1个多星期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就能握成拳了，有点力了。自己呢能够拧干毛巾了。
2: 你看看。
3: 我用了快1个月的时候啊，我在家里面就可以拄着拐杖慢慢的走上几步，这身体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见好呀，真是太好了。
2: 好极了，非常为你高兴啊，是吧？
3: 对呀。哎呀，我这个胡椒老膏啊，我服用到快2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手啊就能提是个大半桶水了，上个卫生间呢也不用家人看护了，行走呢也稳健了许多。你看我这现在走个路啊也不用拄拐杖了，上下4楼啊都没问题，到菜市场买点菜呀、来回的走个3-4里地啊也可以了。
2: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
3: 对呀，同时我也能帮老伴儿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了，生活呢也可以完全自理了。还有就是我这个身上其他的毛病呢也得到了治疗。原来我这个心脏不太好，总是感觉疲劳憋闷，稍微做点家务活呀就感觉累得受不了。以前我上个楼啊胸口就憋得慌，得大口的喘气儿。对，现在好了，不憋闷了也不感觉累了。
2: 你看看，心功能也得到非常好的治疗和改善了。太好了啊。
3: 哎呀，就连我这个睡眠质量啊也提高了，原来我这个晚上顶多能睡到3到4个小时，而且还乱七八糟的梦也挺多的，夜尿也多。现在吃了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每天晚上可以睡个7、8个小时，而且睡得很沉。
2: 你看看多好。
3: 而且啊这个夜尿的问题啊也解决了，有的时候一个晚上只起来1次2次，大多数一觉就可以睡到大天亮。第二天起床之后感觉这个精神抖擞啊，不迷糊，能吃能睡能活动，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呀。
2: 没错，我真为你高兴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快的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3: 对呀、哎呀，我现在吃个胡家老膏、吃了有3个月了
2: 啊，
3: 现在我感觉这个身体啊非常的好，一次病也没犯过。你现在是想干啥就干啥，也不用担心身体了。哎呀，胡老师，我前段时间赶上那个援助活动嘛，又买了50个那个胡家老膏。
2: 哦，
3: 哎呀，我自己这个身体恢复的就有这么好，平时也吃不了多少，我就想让我老伴儿也吃上，剩下的我就拿去给我姐呀、他们用上效果也挺好嘛，还介绍了好几个亲戚朋友啊，我希望他们也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

0: 让更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人的恢复健康的身体啊。
1: 对，您这种想法啊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咱们胡家老膏，大家用上以后都会获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没有问题啊，太好了啊。
0: 哎呀，胡老师啊，就感谢你愿意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我们真的是异常的感谢你啊，胡老师。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对于胡家老膏的缘分。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叫本源呢？本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是不是啊？人体的本源一旦要是亏损了，啊，消耗的过量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就得不到它的有效的营养了，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么我们用了胡家老膏，正是相反，啊，胡家老膏给它治疗了，所以您才得到您今天可喜的这个效果，这是太好了。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对对。
1: 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既然这么好。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是我们可靠的一种治疗方法，太好了，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啊，就这样，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有问题给我来电话。
0: 好的，谢谢。
1: 好，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好，再会
0: 好。
1: 啊。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
1: 啊，
3: 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膏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
1: 嗯。
3: 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
1: 啊，
3: 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儿，
1: 啊，
3: 点的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啊，到后边我说，听了您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膏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老伴儿也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哎，这
3: 是
1: 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人家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的就是蛋。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哈哈，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嗯、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五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这些个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膏，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嘛，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膏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它两三个月的这个老膏，用下来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一个月
1: 的。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1: 胡家老膏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它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1: 啊，坚持吧。
3: 好，
1: 好吧。
3: 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3: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7日，历史上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想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也就是77事变。这是日本继918事变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中国全面抗击日本侵略战争的起点。另外，再来说说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飞行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的梦想，而各种各样的飞行器就是实现人类梦想的翅膀。利用太阳能这种低碳环保的能源实现飞行，更是让人向往。1981年7月7日，美国人史蒂夫·普塔塞克驾驶世界上第一架以太阳能为动力的飞机，就是太阳挑战者号，飞越英吉利海峡，这也是第一架可以载人的太阳能飞机。那么这架飞机动力装置的设计者是保罗·麦克里迪，他还曾经建造了第一架人力发动的飞机越过海峡。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2: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7号，1937年7月7号，卢沟桥事变呀，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在心的一个日子，全面抗战爆发呀。那今天呢，我们再拿一点时间聊一聊77事变。从哪儿聊起呢？一个人，一个20岁的日本军人，叫做志村菊次郎。从他说起。实际上1937年日本是大举增兵中国呀，这个志村菊次郎是20岁应征入伍，他本来呢应该在日本接受3个月的新兵训练，但是却被突然调往中国。他所在的部队呢是驻扎在离北平10来公里的卢沟桥畔。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人啊？其实77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和这个人有这么一些的关系。他在日记本上写什么呢？说我的肠胃一定要争气，不能犯贪吃拉肚子的臭毛病。换句话说，他有这个毛病。这就说到1937年7月7号晚上参加卢沟桥附近的军演的时候呢，这个志村菊次郎这肚子又不争气，所谓闹肚子嘛，在返回的时候天黑他迷了路，就是说没能及时返回部队。这样日本人找到了一个什么借口呢？说一个士兵失踪，这叫调查宛平城。说到底这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宛平城呢相当于北京南面大门上的锁。当时驻守宛平的是第29军，是拒绝日本人的无理要求。日军恼羞成怒，是连开数枪示威。这时候那个迷路的志村菊次郎其实已经归队，不上厕所吗？所以你看啊，跟这个豺狼啊是没有道理可讲的。咱实话实说，就是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人签了辛丑条约，很屈辱啊。我们当年叫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啊，从那时候开始一些列强在中国驻军，那咱是没有办法。比如日本人，他有一个所谓中国驻屯军，他是有，就当年大清国这个政府算答应了，这是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就说到这次这个宛平城，这你日本军队是没有资格进来的。你说你士兵失踪了，你想这个逻辑啊，他一大头兵，他自己敢进中国驻防的宛平城？除非他得到密令、严令，他要不敢进来，他没资格进来，中国人也不可能放他进来。你是军人穿军装呢，你非要进宛平城找，你什么意思？另外啊，这个人最终是归队了，找到自己的部队，他并没有进宛平城。而这个时候你日本人偃旗息鼓就好了，该干嘛干嘛去，你要再集结军队啊，嚷嚷进宛平城，那就有问题了。所以像这个77事变这个词儿，其实是算日本词儿吧，翻译过来的。按照日本某些人的解释，这不是意外吗？找个士兵找不着吗？和中国军队不幸发生冲突吗？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史实看，这就是有预谋的。只不过这个士兵当时就失踪了一小段时间，这算找到一个借口。没有这个事儿，这人不闹肚子，他会找到别的借口。事实正是如此。在7月8号凌晨的5点，悍然对29军开枪射击。宛平的守军奋起还击，这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在7月8号当天，中国共产党第一时间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8月中旬，陕北的中央红军就摘下带有5角星的八角帽，换上了所谓国民革命。

0: 命军统一的制式军装，改编为八路军。两个月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1945年9月2号，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赢得最后的胜利。这是中国人民100多年来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七七事变，你看啊，起因经过结局，这我们都比较了解了。相关的将领，就中日双方将领的状况，包括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我们来聊聊这个话题哈。先看中方将领吧，宋哲元。宋哲元是生在1885年，他是山东人，山东乐陵人哈，字明轩，他是那时候还大清国呢，第六镇绥营学堂深造班。镇这个军队这单位啊，他就是大清国那个了。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宋哲元是个什么角色呢？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国防会议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省保安司令兼第29军的军长。所以在当时呢，他是华北地区中国军政事务的最高长官吧，最高负责人，也是七七事变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吧。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指挥所部在平津冀地区抗击日军。后来呢，这不全面抗战爆发，在全国划战区嘛，他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军事委员会委员，做这些职务吧。1940年4月5号他在四川绵阳病逝，5月18号给追赠是陆军一级上将。我们再看秦德纯，秦德纯是生在1893年，他是山东人吧，字少文，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二期步兵科，陆军大学第六期，当时就七七事变的时候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北平市的市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做第一集团军的总参议，军事委员会点验委员会的副主委，战区军风纪第五巡查团的主委，军法执行总监部的副监，兵役部的政务次长，军政部次长，国防部次长，战略顾问，做这些职务吧。他是在1963年9月7号在台北病逝，9月14号被追赠陆军二级上将。再就是佟麟阁了，他是1892年生人，他就是河北高阳人呢，字杰三，是陆军检阅使署高级军官教导团毕业。在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29军的副军长兼军事训练团的团长。抗战全面爆发之后，他指挥所部在南苑抗击日军，不幸是在1937年的7月28号壮烈殉国，7月31号被追赠陆军上将，1979年8月1号被追认是革命烈士。我们再看张维藩，他是1891年生人，是河北丰润人吧，字介仁，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辎重兵科，在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他是第29军的参谋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随部转战平津冀地区，做第一集团军的参谋长。1940年是因病离职休养，1963年他是在北京病逝。再就是冯治安了，是1896年生人，他是河北固城人，字养之，是第16混成旅模范连第一期，在那儿毕业，陆军大学的将别班第一期。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37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之后呢，他历任第77军的军长，第19军团的军团长，第33集团军的副总司令、总司令，第3绥靖区司令官，京沪杭警备副总司令，战略顾问等等职务吧。在1954年12月16号他是在台北病逝，后来1955年被追进陆军二级上将。
1: 那下面我们要说谁啊？张自忠。
0: 他是生在1891年，他就是山东临清人吧，字牧尘，是第20师绥营学堂速成班毕业，第16混成旅补助教导队军官班第二期。七七事变的时候，他是第38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历任晋察政务委员会的代理委员长，晋察绥靖公署代理主任，军政部部副，第59军军长，第27军团军团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1940年的5月16号在湖北宜城和日军激战，壮烈殉国，7月7号被追授陆军上将，1982年4月16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还有赵登禹，是1898年生人，他是山东菏泽人吧，字顺成，他就行伍出身呢。七七事变爆发的时候，他时任第13师的师长。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呢，他率部在南苑抗击日军，是在1937年7月28日壮烈殉国。

0: 31号被追认陆军上将，1952年6月11号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那下面我们再来看日寇方面哈，这么几个人值得关注一下。一个是田代晚一郎，他是1881年10月1号生在日本的佐贺，陆军士官第15期、陆大第25期毕业。他做过日军的参谋本部中国课的课长，是知名的所谓中国通，参加过128事变。1936年5月1号呢，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官，在任上他积极扩充军备，准备对华作战。77事变爆发之后呢，他一度是持不扩大事件的这个态度，但是在7月16号突发脑溢血，他死在天津了。他的职务是交给了后任，叫香月清司。而香月清司呢，是1881年10月6号生在日本的佐贺吧，是陆军士官第14期、陆大24期毕业，也是日本著名的所谓中国通。原本呢，他是做教育本部长，7月11号接替就是当时病危的那个田代晚一郎，这到了北京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司令，就是在他的任上把七七事变彻底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26号，所谓中国驻屯军就改组为第一军，香月清司呢转任第一军的司令，指挥在华北的日军发起南口会战、保定会战、太原会战等等一系列的作战行动。1938年5月30号离任，7月29号编入预备役。他是1950年在家里病死的。再就是桥本群，他是1886年生人吧，是广岛人，陆军士官第27、陆大第28期毕业。1936年8月1号出任中国驻屯军的参谋长，那等于说是他为七七事变时候日军的作战行动出谋划策。在8月26号，他转任第一军的参谋长。1938年1月又转任参谋本部第一课长，他是职业参谋吧，是日军侵华战争早期具体战术的制定者。1939年他是编入预备役，1963年也是病死在家里的。再有就是松井久太郎，他是1887年生人，做过关东军第四课长，也是所谓中国通，职业特务。1936年12月3号他出任北平特务机关长。七七事变的时候呢，他代表日军和秦德纯、宋哲元展开了一系列的谈判，以掩盖日军增兵的企图，是七七事变这之中嘛历次谈判的关键人物。9月14号又转到张家口特务机关长，之后历任伪满的最高军事顾问、第5师团长、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等等职务。1945年呢，他又给调到浙江做第13军司令。日本投降之后呢，他是率第13军向中国军队投降，后经过审判回国。1969年他是死在家中。还有河边正三，1886年生人，1936年他是出任中国驻屯军步兵旅的团长。七七事变爆发之后呢，他追认了他的下属牟田口廉也行动的合法性，并且指挥部队攻占宛平城，包括南苑啊。1937年8月26号转调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之后呢历任华中派遣军的参谋长、第12师团长、第3军司令、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还有缅甸方面军司令等等职务。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他又出任第1复员司令官，他逃过了审判，1965年在家中病死。那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牟田口廉也是个什么人呢？他是1888年10月1号生在日本的佐贺，陆军士官第22期、陆大第29期毕业。1936年呢，他是出任驻北平步兵队长。5月，这个部队改组成为中国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牟田口呢，出任这个联队的第一任联队长。七七事变呢，是他借口下属士兵失联一手挑起，后来参加对宛平和南口的攻击。1938年3月1号，他又转调关东军司令部，之后出任陆军预科士官学校的校长、第18师团长、第15军司令官等等职务。1943年，他发起了英塔尔作战，到1944年遭到惨败啊，这之后被撤职，再之后就被编入预备役，因为他的无能吧，葬送了数万官兵的生命，被称作鬼畜牟田口。在日本投降之后，他逃过审判，1966年病死家中。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山下奉文吧，这个人是1885年11月8号生在日本的高知县， 陆军士官学校第18期陆大第28期的毕业生。1936年3月23号呢，他任步兵第40旅的团长。七七事变之后呢，他率部进入华北，8月26号转调中国驻屯混成旅团长，负责平津当地的警备，之后又调任华北方面军做参谋长，第四师团长，关东防卫军司令官，第25军司令，第一方面军司令，第14方面军司令。他参加太平洋战争，打败了英美军队，被称作马来之虎。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呢，被马尼拉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1946年2月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被绞死。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是7月7号啊，1981年7月7号，太阳能飞机首次飞越英吉利海峡。那说到太阳能飞机啊，就这架飞机1981年7月7号飞越英吉利海峡，这个飞机呢，就得说说它的设计者、制造者吧，保罗·麦克里迪。这个人呢，就是保罗·麦克里迪，他是1925年生在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吧，家境还是不错的，还有两个姐姐比他大很多，所以就像成年人一样来照顾他。他从七岁开始呢，就摸索研究各种模型飞机，就喜欢这个，比如滑翔机啊，什么扑翼机啊，旋翼机啊，就搞这个。十几岁的时候，他就想过，能不能做一个就是人造的蝴蝶啊，人造鸟。他从小就有这个梦想。后来到了1956年吧，他成了第一个什么呢，在国际的滑翔比赛之中夺冠的美国人。应该说之前都是欧洲人吧。1960年呢，当时英国皇家航空学会宣布说啊，克雷默先生提供了一笔钱，那是一个大实业家啊，提供奖金干什么呢，就是驾驶人力飞机啊，绕着相隔805米的两根杆做一个横八字飞行。为什么要做八字飞行？证明这个飞机可以控制啊，你能控制它飞啊，这是很关键的。一直就没有人完成嘛，那位克雷默可就加钱了，1967年1973年两次提高这个奖金的金额，最后到了5万英镑。面对巨额奖金，很多国家的这个爱好者呀、科研人员啊，就展开激烈竞争，就希望能拿这个奖。当然我把话先放在这儿，奖不好拿。你比如我坐个人力飞机，什么人力飞机啊，说到底就是你想办法做一个像大滑翔机似的大翅膀啊，很轻，你就相当于发动机。你就比如蹬自行车啊，那自行车呢不驱动车轮，它通过这个链条或者齿轮啊减速什么的驱动一个螺旋桨，这飞机不就有动力了吗，你骑着它飞起来。所以你看啊，坐一架人力飞机让它飞起来也许还好吧，但是飞直线比较容易，你要操作它能坐着水平八字，这个难度就大了。这个麦克里迪呢打算试一试，他呢是这样，做生意吧出点问题，缺钱，他一个是圆自己的梦，第二是得还债吧，所以他就日思夜想，就造出能达标的人力飞机来吧。所以有一次他就带着妻子和三个孩子横穿墨西哥度假，就对着天呢，就是盘旋的那个老鹰啊，他就发呆。他估算老鹰的飞行速度和翅膀的大小，他觉得老鹰利用这个巨大的翅膀的上下压力，就升力啊，能够飞到空中，然后呢借风的力量再滑翔。它的体量小吧，不扇动翅膀在天上待几个小时都可以滑翔嘛。所以他得出两点结论，一个是人力飞机的机翼啊必须很大，就翼展要很大，再就是人力飞机的质量必须很轻。你说这废话吗，这不是，你要做到确实很难，关键是怎么做。他呢虽然是旅游，哪有心思旅游啊，他就跟家人分手，自己回到加利福尼亚，就照葫芦画瓢吧，就造了一架人力飞机，叫什么呢，叫飘忽秃鹰，看老鹰嘛，飘忽秃鹰，也翻译成蝉翼秃鹰。这个我知道，那个蝉翼就是蝉鸡鸟，它那翅膀不是看着就非常轻啊、薄啊、透明吗，就那个啊。它就是按照这个滑翔机的原理吧，不增加飞行重量的前提之下把翼展扩大，就是我说的嘛，机翼底下有一个自行车架驱动一个13英尺的螺旋桨。那你说这成了吗，成了。1976年6月，就在纽约的郊外，英国皇家航空学会组织飞行竞赛，麦克里迪呢就自己亲自驾驶自己这个飞机，就跟蹬自行车一样哈，操纵着这个飞机慢慢的起飞。7分28秒之后，这个飞机完成了1英里，大概就是1600米吧，就是八字形的环路飞行就完成了，之后降落，大家就欢呼啊，掌声啊，哎，他是拿走了奖金。那位克雷默掏钱的非常高兴，哎呀，熊抱，哎呀，恭喜你啊，拿走5万英镑啊。他说什么呢，说这次只有5万英镑，下次你的人力飞机要是能过英吉利海峡啊，10万英镑。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那下面就有不同的说法，我也没法搞清楚哈。一个说法是麦克里迪啊，他用这个5万奖金啊还债还没还清楚，因为他坐飞机也花钱嘛，也没还清楚，所以对那10万英镑还是很在意，这是一个说法啊。还有一个说法是他还清了，还清了然后这事儿就不玩了，他是致力于太阳能汽车的改良，搞那个玩意儿去了。但是呢，那个克雷默捎来一个口信说，至少可能得20年才能看到人力飞机就是过英吉利海峡，因为英吉利海峡毕竟比较宽嘛，22英里啊。哎呀，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麦克里迪挺善良，一听，哎呀，这样啊， 这么着吧，我试着我搞一个，我过过英吉利海峡，我试试吧。就又开始搞这个叫禅意或者叫飘忽信天翁，这是一架新飞机，也是人力飞机啊。这个呢和那个禅意秃鹰，我就看过图纸啊，飘忽信天翁或者叫禅意信天翁，它那个翅膀啊翼展更大。到了1979年呢，麦克里迪带着这架新飞机就到了英格兰，在6月12号呢，他是找了一个自行车运动员叫艾伦，说我不行，你来，这个需要非常强的体力了。用了2小时49分钟飞越了英吉利海峡，这确实是非常伟大的一个事情啊。他那个飞机啊，总质量是32公斤，比以往所有的人力飞机都要轻。而且那个艾伦呢，确实是拼了老命了。有一度我看那个影像啊，这飞机几乎就擦到水面，就要失败了。就他是拼命就咬着牙，最终可能也借助点风力吧，把这个飞机就骑过去了，很不容易。当然我说到这儿你可能有点晕哈，哎，不是太阳能飞机怎么人老骑啊？对，我还没讲到太阳能飞机，有了刚才我们讲的基础，后边其实就很容易了。在1980年12月，麦克里迪又搞了一架就是叫太阳挑战者，这是太阳能飞机。其实这个飞机啊和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差不多，它的机翼和尾翼哈比较特别，是贴了那个太阳能电池板，大概有16000片，电池总面积是22平米，重量是41公斤。那在阳光充足的时候呢，它确实就还真能飞得不错，能够获得3000瓦功率。整个这架飞机的重量是90公斤，翼展呢有14.3米吧，机身长是9.1米，都是用复合材料做的，所以很轻。在1980年12月呢，这架飞机是试飞，试飞员了找了个女的，为什么呢？轻啊，40公斤。这次试飞的时候呢，飞机在4360米的高空，8小时内飞了370米。甚至你说太阳被云给遮住怎么办呢？也没有急速的掉下来，因为它翅膀比较大嘛，滑翔，每分钟30米的速度慢慢的降落，很安全。最后到了1981年7月7号，这架飞机飞越英吉利海峡，这次找了一个男的吧，找了一个叫做布达塞克的人，男飞行员，体重是58公斤，飞越了英吉利海峡，这算是人类的科技和勇气啊，智慧结晶啊，完成的一次壮举。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3: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4: 1、2、3，茄子。

0: 守护最美的中国。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0: 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

0: 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

0: 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前两天看电视，有个节目叫《挑战不可能》，里边说的都是一些民间高人的故事，各种高手云集。过去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事儿，不敢想的事儿，人家就做到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姓董，专门会马鬃。马鬃大家可能没听说过，非常陌生的一个词儿。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根据脚印儿找到行走轨迹，最后找到这个人或者其他动物，意思大概就是这个。这位女同志最早就是没工作的家庭妇女，平常过日子跟咱普通人没区别，但她有绝活，能够根据任何动物的脚印儿寻迹找到想要找的目标。他说他的外公就有这个本事，住在农村，丢骡子、丢马、丢毛驴这种情况多得很。丢了啥，对于农村日子来说都是损失，丢了咋办，找呗，发动全村子人荒郊野岭去找。虽然人多力量大，可是找到的概率很小，因为走丢的都是动态，你走他也走，你动他也在动。而且呢，大海捞针、沙漠寻宝一样，目标并不准，可能南辕北辙，可能东西反方向，背道而驰，往往结果并不如人意。这位董同志很厉害，有一回邻居家新买的一匹蒙古马跑丢了，主人着急万分，找不到，损失可就大了。发动全村人去找，找了一天一夜，连根马毛都没找到。有人说别找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丢就丢了吧。这时候董同志在旁边说，我看看牲口的脚印吧，差不多能找到。大家听了直摇头，有的觉得可笑，都寻思你这是发神经了吧，这么多人找不到，你看脚印就能找到。其实大家这么想也没啥不对，怀疑也是正常。董同志看大家这样笑了，说找到了算我没胡说，找不到算我胡说，咱看结果吧。说完了，在牲口棚子附近蹲下来观察丢了那匹马的脚印儿，用一根木

0: 棍丈量了一下深度，然后呢一路往村子东北方向走，邻居们都跟着看热闹。这种方法大家从来没看过，就连听都没听过，都出来看新奇。董同志一路往东北方向走，走到了一条横着的柏油路，到这里马蹄子脚印中断了，路的另一侧他也没有什么痕迹。董同志说不要去路的那边找了，赶紧派人就沿着这条马路追吧，肯定追得到。说完了掉头回家了。丢马的人家不死心，但还是半信半疑，就找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骑着摩托车按照董同志说的方向一路追下去。结果真的跟董同志说的是一样，几个人一路撵下来，跑了100来里路，终于看见马路上有一匹枣红色的蒙古马在一路颠颠地走着。上前一看，分毫不差，正是那匹蒙古马。马走的方向就是科尔沁草原方向，那里是他的老家。马找到了，马的主人挽回了损失，万分高兴，拿了100个土鸡蛋感谢董同志。董同志说啥都不收，说自己也没出啥力气，就是走几步路而已。邻居邻居，谁还求不到谁的，别那么客气啦。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就传开了。方圆百里，谁家丢了东西，进了小偷，都来找他，几乎从来不失手，一找一个准儿。后来他显示了更厉害的绝活，小偷啥的做完了坏事跑了，没有监控，他能根据脚印找到逃跑方向，而且能精准说出来这个人长啥样，多大岁数，个子多高，是胖是瘦，穿的鞋子是新的还是旧的，走路什么姿势，只要抓到了一看分毫不差。后来呢，董同志这颗被埋没的珍珠终于发出来了璀璨的光芒，他被特聘去了机关，破了很多的积压多年的案子。我看完这个节目心中很感慨，我感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精准定位，但凡生长于这个尘世间，一定是各自有各自的位置，无论干啥都是一样。还有就是有些特长后天努力有原因，但并不是全部，有些职业鬼使神差绕来绕去，你还得回归这个圈里头来，跑不出去，而且有时候连自己都想不到自己以后竟然干了这个行业。东走西走，走南撞北，绕圈子，最后还是回到原点，因为你的定位在这儿，咋绕圈你也得回来，就像叶落归根， 就像花落树下，就像天地合一，违背不了，改变不了。任何事儿，理儿都是一个，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包括我们的节目，也在全国各地电台播出。播出的时候，你听到了，这是缘分，很浅的缘分，只是听到了而已。那么听到了不一定喜欢，不喜欢，第二天听不听都不一定了。
1: 如果觉得听了节目，觉得这个老爷子讲的挺有意思，
0: 请重听，说的都是实话，我再听听吧。第二天又听了，这就好，你和我之间的缘分增加了深度。听一天，听两天，听五天、十天，听吧，越听越对路子，越听越觉得有收获，得到了新知识，听到了新故事，明白了好多的道理，领悟了很多哲理，活得通透了，遇事不计较，心情能敞开，喜欢听了，离不开了。一天不听浑身难受，一天不听好像缺点啥。那好，我们的缘分深了，越来越深。那么对于身体有毛病的是大好事儿。您知道咋治病了，离着脱离内心痛苦，远离身体病痛，又进了一步，这叫啥？这叫身源自度，这叫顺应天时，迎合地利，更可以叫脱离苦海。对于本身没啥大病，想要获得长寿的，也是一种加持和助缘。虽然暂时我们还是觉得很好，不过人还是要未下雨先备伞，未饥荒先储粮。你做任何帮助养生的事儿，就记住了，不白做，付出多少就有多少回报，没有白付出的。春风化秋雨，道理明显着呢。曾经有好多老同志身上没啥病，就想给自己一个长寿的保障，用咱们胡家老高，用一个月，用两个月，用半年，觉得没啥感觉。来电话问，咋没有大感觉？我问是不是浑身有劲儿，精神头倍儿足？他们说那是必然的。我觉得可笑，这就够了。你要啥呢？本身哪也不疼，差的就是精气神打颠儿，用老高了，跟打了鸡血一样，活蹦乱跳。万般精神，这不就是给了你需要的了吗？另外，你不用，可能就有毛病找你来了。毛病没找你，说明老高给抵挡住了，遮风挡雨了，雪中送炭了，给你穿了金钟罩、铁布衫了。这就是结果呀。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我看到的是里面，是内在，是内涵。光看表面，不深入看实际，您是不是有些冤枉我呢？活得通透一些，活得聪明一些， 活得睿智一些吧。看表面的背后，别看背后的表面，镜子里只是你的影子而已。你动一下，他也动一下，镜子以外才是你呀。我最喜欢老同志来跟我咨询老高的话题，这样的话题我最感兴趣，一听我就来精神头。为啥呢？我有了施展机会，老高有了用武之地。就像过去听评书讲的剑客侠客，佟麟、圣婴、大刀王五、霍元甲有一身能耐，如果没有挑战的对手，那么所有剑法、拳法、掌法、腿功也是一文不值。英雄可以做，但得有用武之地，你得给他场地，给他对手，这才是主要条件。可能是行医多年，见得多了，看得全了，经手的病人不计其数，经验越积累越厚重，所以我喜欢挑战高峰。岁数大不代表人的能力和行为的萎缩，不敢冲锋，不是这样的。从来没有感觉力不从心，从来没有感觉力量薄弱，从没感觉到爱莫能助，无能为力，鞭长莫及，独木难支，这些感受从来跟我不沾边。我倒是觉得每次给大家推荐老高，用他治病，治疗各种病，都可以做到随心所欲，都可以做到得心应手，最后力挽狂澜。看到每一次打败疾病，战胜疾病，枯木给他浇水施肥，给他足够的阳光照耀他，最后老树发新芽，枯木再丰春，枝枝叶叶绽放绿色，春意盎然。到了夏天，郁郁葱葱，满眼绿意，这对于一个一辈子和疾病做斗争的老人来说，真的是一种荣耀和成就。其实说实话，我虽然也算是高寿之人，一辈子做临床，经手无数病人，也有我解决不了的问题。唯一者不治不治之病，唯一者挽救可挽救之人。再大的能力，你总不能万无一失，百试百灵吧。不管你方剂精妙，药材特殊，也不管你找到病根找不到病根，他的病分毫希望没有，我也一样没有回天之力啊。现实总得面对，您总不能说来的病人一个不落都能完好如初，不可能。老前辈回来也得摇头叹息，因为那些胰腺的、肝脏的、肺子的、肾脏的不治之症，长了这个，长了那个，性质恶劣到了顶点，别人让他几个月时间，我也没办法让他完好如初，我做不到。但唯一能有可能的，就是给他们 更好的生存质量而已，给他们多一些在世间的陪伴家人而已。最后很安宁很舒适，不痛的哭爹喊娘，不让儿孙内心不落忍，这就够了。我觉得完全有资格让他们获得尊严，也给我尊严。行的一定行，不行的一定不行。咱不能管生死，咱只能管活着好，好活着。有好多病以遭罪为主，来问我关于病怎么治，能治疗到什么程度，症状是能缓解还是永远消失，这些问题很普遍，几乎个顶个这么套路问，问我我就得回答，回答也得实事求是，不能有一说三说二也不行，因为都是和我同龄或者比我小个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咱得交个实底儿。首先老高来了，天天喝，按时按点儿按顿喝，轻症一小口，重症一大口或者两大口，你就喝，喝的时候感觉甜中带苦，这就对了。它跟人生一样，甜里带点苦，苦里藏着甜，今天喝没动静，这就对了。喝进去当天有动静，那就是梦话，很少。就有一位当天有动静，啥动静？能睡觉了。天津蓟县的20多年老失眠，外号睡不着，一宿一宿瞪着眼珠子熬着，一宿加一块也不到2小时，说自己活不起了，生不如死。喝老高不知道咋就那么对路子，别人失眠喝10天8天开始改善，他当天就改善了，晚上5点钟喝了一大口，到了7点犯困了，挺奇怪挺惊讶，躺下试试，一试打呼噜了，打呼噜自己不知道，等醒来第二天早上4点半了，人有些蒙圈，是不是在做梦，过去睡不着都是乱梦，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这次做了个完整的梦，以为睡蒙圈了，错乱了，看手机上的时间，看闹钟的时间都是一个样，才明白真的睡了一个完整觉，一个囫囵觉，乐得不行。第二天大早上8点没到就给健康顾问打电话问啥原因，中午问题到了我这儿，我告诉工作人员，你告诉他就几个字儿，睡眠的传导神经接通了，不睡都不行。还有风湿，我不止一次提到过，太遭罪了。但这个遭罪用了老高了，遭罪这个词儿也即将不属于你，遭罪这件事儿也即将跟您无缘了。但是记住一点，不是立刻，没有立刻，你得给一个缓冲时间，咋缓冲？记住 四个字，一点一点儿，今天少一点儿，明天少一点儿，后天又少一点儿，这个循序渐进、层层递进的过程，大约至少持续四个月到五个月，而且这种变化减轻，如果粗心大意的人都不会感觉到。你看你病情加重，你感受非常深刻，那么减轻病情并不太明显，跟原来是复日的，越过越穷，越穷越难受，越明显不接受一样。那么治好病就是从穷日子往富日子上走，越过越有，越来越滋润，越得劲儿，每天都是在一种近似幸福万分中度过，越来越好，就是这个感觉。我最近有那么几次真的想要退隐江湖了，后来想起来老父亲的话，老父亲说过，法不轻传，道不贱卖，医不叩门，师不顺路，这是固有思想要改变。这四样只要心里想着别人，就倒过来做，传法、叩门、顺路，中医精髓精华，胡家老高的深厚内涵来自祖上，传之于我辈之人，老高再好也是先祖所创，无外乎遵循南之神之火，北京之水，东魂之木，西魂之金，中义之土，体内五行之圆融，万物理法，天地相通，做一定做，并且要做好，啥时候实在做不动了，那么另当别论，因为你有任务在身，不可退步，不可退心，不可退却。这话时刻提醒我，我虽然年岁大了，可我的中医不属于我，它属于社会，属于大家，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真理。如果我现在离开了讲堂，那么我觉得老父亲知道了都不会原谅我的，我在未来也无颜面去见他老人家。因此我还是说几句听着冠冕堂皇的话，我还在，还能动，还能说，我就要砥砺前行，坚持下去，始终战斗在中医这个浩瀚大海里，战惊涛，斗骇浪，用微薄力量换来万人安康。我不是喊豪言壮语，我是在表达内心所想。老了怎么了？照样发光，照样老有所为嘛，给人开开方子，治治病，总比整那些闹人的音乐，跳着歪歪扭扭的舞步要好得多。一丝烛光也是黑夜里的一片希望，更是人生迎接明天的一道曙光。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医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 胡生夫江湖叫老高方剂以及至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金药一金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腰椎间盘突出、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高，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
1: 你好，欢迎你啊。
6: 啊，你好。我通过服用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吧，我的身体哇、改变了很大，我觉得特别的好。今天我就是打电话向您表示感谢。
1: 好，你别客气啊，咱们共同讨论一下吧，好吧？
6: 好的，谢谢胡老。你看我的情况啊，就是啊，我有两个病，一个是肺气肿、一个是高血压。
1: 哦，
6: 这个高血压啊，平时吃上降压药以后啊，倒也能勉强控制，就我这个肺气肿可不好治了
1: 啊，
6: 已经得了5-6年了哇。刚开始的时候吧，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吃东西啊用点劲儿呀，这气都喘不过来。后来慢慢的就给严重了，我走路的时候啊感觉挺费劲的，反正走不了多远哇，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压住似的那种。睡觉的时候啊，你是朝左躺也不行，朝右躺也不行啊。有时候咳那种白色的痰，平时我老感觉这个胸啊好像压了个什么东西一样，喘不上气儿来啊，就感觉啊，特别到了冬天就感觉那个空气里边好像没氧气了，憋得我难受。我4年前我还买了一台制氧机了，反正早晚都用，早上1个多小时，晚上1个多小时，反正药也吃了很多，到医院了也治疗过，反正每年住2-3回医院。
1: 啊，
6: 医生说是啥了？说你这个病啊，它没有啥特效药。原来那些药啊，它越吃越没效果了，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听您这个节目啊，听了也就是2天，我就打电话啊，就想订20盒那个药试试了。但是咱们接电话那个助理说量不多了，就剩10盒了。当时我马上就说，我全要了。这你说药这么紧缺，要是到时候买不到了， 我啥时候还才能买到了？那不一定了，是不是？
0: 啊，
6: 这不是药买回来以后啊，我就赶紧吃啊。

0: 到也就是五六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喘气哇就松快多了，而且哇也没有再没有咳，痰也少了。哎呀，这见效感觉是真快呀！
1: 嗯，
0: 用到快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吸了一口气，我再吐出来，就没感觉不舒服，身上有力气了。
1: 啊，
0: 哎呀，现在感觉好多了，
1: 快呀，是吧？
0: 嗯，挺快的，现在感觉好了，轻松多了。我睡觉的时候啊，反正也能平躺下了，左右翻个身呀，也没问题了。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你说这侯家老高啊，吃了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试的不用那个止痒剂了，啊，不用了以后吧，也没感觉到憋闷，呼吸也顺畅了。我之前我是离不开这个止痒剂的，就这样离开以后，我自己就活不了了。
1: 嗯，
0: 没想到咱们这个胡家老高的药效啊，它是这么的好，
1: 而且胜过了止痒剂的效果了，是不是？
0: 是了啊，
1: 太
0: 好了。所以说我又打电话订了个半年的。
1: 嗯，
0: 我怕我用完了没了，再买不着了，不是耽误我治病吗？这一直到收到药啊，我的心才放下了。
1: 啊！
0: 现在胡家老高啊，我是吃了能有半年了吧。
1: 哦，
0: 我感觉我的身体哇是越来越好，这止痒剂啊我也再没用过啊，就在那放的了。哎，现在我啥药也不吃了，
1: 你看看
0: 每天，
1: 啊，
0: 挺好的。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我就出去走一走，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啊。
1: 嗯，
0: 这不是前几天老爸我让我出去给他买菜了，买回来哇，我把菜摘完了洗了，还在厨房里给老爸打下手。
1: 你看看啊，
0: 这是隔
1: 跟以前不一样了，是吧？
0: 大
1: 体力好了
0: 啊！
1: 要
0: 搁以前，我厨房都不敢进，因为那地方的油烟味儿我是受不了的。
1: 受不了，
0: 受不了。现在我炒个菜呀，做个饭都可以了。
1: 嗯。
0: 侯老，你看以前啊，我很少跟人说话，因为我这个肺气肿啊，发音发不准，声音也很小，别人也听不到，别人不知道我说啥了啊。
1: 嗯。
0: 哎，你说跟别人说话吧，
1: 也没有这种经历呀，是不是？
0: 没精力，太低了。要是别人插话我根本听不着我说啥了哈。
1: 嗯，
0: 要是说的多了我还上不来气儿。哎呀，真的，我现在啊，你看出去和老同志们聊聊天呀什么的，我感觉都可以了。我真的非常感谢咱们胡家老高。哎，
1: 这是您的一种幸福啊，是吧？
0: 特别幸福。
1: 也是您的福分啊，用了胡家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
0: 是啊。现在你看我呼吸顺畅了以后吧，我现在啥也能干了。你是买菜呀，你是做饭呀，你是洗衣服呀，咱们聊天儿。你现在你看我和你说了这么半天，我挺正常的，是吧，胡老？
1: 没错，语言流畅，而且是没有一点缺氧的这种状态没有了，是吧？
0: 没有没有，是是是。你看胡老，我这个肺气肿啊，最严重的时候啊，胡家老高他不但给我治好了病。还让我的身体我是越来越好，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高血压，将近20年的高血压了啊，要不说这个病，我几乎给忘了。我原来的高压啊，都150到170，
1: 嗯，
0: 低压是90到110。不过这段时间我吃了这胡椒老高以后吧，现在高压基本上稳在那个120到130了。
1: 嚯！正常范围了，
0: 是
1: 啊，
0: 低压也就80到90左右吧，没超过90。
1: 嗯，太
0: 胡家老高啊，我感觉啊，真是给了我太大的惊喜喽。
1: 嗯，这两种毛病都是非常难以治疗的，咱们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不容易的。
0: 是啊，特别好，说的我真的非常感谢您。能遇到您这么好的大夫，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也是最大的幸运。
1: 嗯嗯嗯，
0: 哎，
1: 这个您应当感谢什么呢？胡家老高所起的效果。
0: 哎，太对了，太对了。所以说我就特别感谢您嘛。你看我们全家啊，也都是胡老呀，真是个好大夫，研究了这么好的药，让我们这么多的患者啊，都摆脱了这个疾病的痛苦啊，这是我们这辈子遇到的最大的福气了，可以说是。
1: 没错啊。
0: 嗯
1: 嗯。
0: 所以上我还是那句话，感谢你，哎，是我有了这么好的身体，可以安享晚年。
1: 好，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啊，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

0: 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
1: 嗯，
0: 您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
1: 哎，是的是的，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胡老表示感谢。
0: 哎呀，您别客气啊，还是那句话，应当感谢我们的胡椒老膏。
1: 好，
0: 就这样老朋友啊。
1: 啊，再见，谢谢。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 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黄老，你好，我是河北常山的新顾客。
3: 哎、
4: 啊，今天我给胡老打电话，我非常高兴，因为你辛苦了。
3: 嗯，
4: 我呀，我刚吃啊，也现在才说不到两个月，差几天就在两个月，我身上的疾病啊，有非常的改善，所以说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让你为我高兴高兴。
3: 嗯，
4: 我都是啊。第一个，我的胃呀、啊，胃镜的检查我做了两次了，两次胃镜了，但是忒难受啊，要么是胃什么那阵前几年什么也吃不了，净以粥、以馒头、软饭为主，凉的东西我根本都没法吃，米饭、饺子都吃不了，哎，一不舒畅那胃胀难受，哎呀，腹泻那成烧心呐、啊，也吃不进去。也是面黄肌瘦，一上院去了都会检查，说是浅表性的胃炎，胃炎以后还有
3: 胃炎，
4: 啊，吃点药，哎，好几天再吃点软饭，好几天再吃点那个可乐可剂，喝点那个好点，你这回水果啥的我根本都不能吃，哎，这好家伙糊弄糊这些日子上也都是这慢着过来的，我这一听说呀。我正在说的吃那个胡老的药膏，他说胡老膏、哎呀，我一听太好了，我原先哪儿没知道、没听说过呀，我赶紧让儿女都买了个半导体，我现在也是我自个儿过，儿女都不在跟前儿，买半导体一听那几天，哎呀，我感到非常有自信，胡老啊，你说的话我太感动了，好像亲人一样啊，我真是我的儿女也说呀，哎呀妈呀，你看胡老这么大岁数。哎呀，太伟大了！说话为亲人一样，呵呵气，
3: 是吧？
4: 真是了不起的人物。我儿女都这么说、啊，妈，你吃，认真吃。我感觉吃完以后啊，这胃第四天、第五天，我就轻轻一味的吃点豆腐，原先也不可以，豆腐捞白菜，我少吃点豆腐。哎呀，现在没感觉出来，原先是的，吃完以后啊，这肚子咕噜咕噜胀，会开锅似的。哎呀，不是那太好了，真是。到这时从以后，直到现在呀，魏老，现在我吃的是真的好啊，胃呀，现在吃水果也可以吃。但
3: 你看这变化多大呀，是吧？
4: 是的，是胡老，我是认识了。后来我的病人也不少，还有是我是心绞痛，住院也住过，打点滴也打过，也是年后不深，年后也不短、也挺惨，什么都干过。但是吃药一不舒服了，这会那针尖儿。蹭蹭蹭，一两秒扎两下，哎呀，非常胸闷的疼痛，也是忍疼，一疼了，都赶紧吃点药，哎呀，好几天喝，哎呀，一开始我都开始也接着吃胡老这个，我知道现在胡老现在是一点也不疼了，好疼死了，
3: 是
4: 我是心里
3: 反应多快呀，是吧？
4: 太感谢你了，这是一方面一个病情，后来我还跟你说一个，我的后背第五节颈椎。有点膨出、我的腰啊、一走大回一起来我直不起来不能挺起来一挺起来都疼但一挺起来原先一挺呢 疼，年轻的时的慢慢还不中，还得慢慢缩回去。就现在呀，我还有是腰这个地方啊，严重的增生，扎片子也看，也扎针灸，不定扎多少针灸，扎了一个多月也没管事，当时管事，我说还那样。从这以后吃完这个胡老你这个药，哎呀，真是有改变的，尤其是我这个腰，这我这时候了，一起来都非得记得我的交换两声，哎呀哎呀，躺的时候，但也有时候，哎呀，起来些个，现在胡老品的好强太多了，强的好太多了，我最关键是的，胡老我都是在这，我这个脊椎，这五节膨出那个，现在啊是没赔啥。但是我记得知道，必然我吃的药还没达到那啥，刚才还不了两个月的时候呢，人家我听广播人都吃三四个月，半年以后才好呢。我身上有跳的，我就记得想想，不着急，慢慢的来。我说这么说，再说这俩膝盖，我这俩膝盖呀，人前走道走不了，一站不稳。现在呀。哎呀，这俩膝盖呀，怎么倒也不甚疼了，也不这么太疼了。
3: 变化多大呀，是吧？
4: 太好了，我的，我下了完也不疼了。我这方面我特别的改变。后来我还有一个，就是我年前呢，为什么是年前买的药？
3: 哦，
4: 我这个眼睛，哎呀，好么样的，睁开眼，这俩眼呢流泪，眼珠子睁开，睁不开眼的，剩下的。肝疼肝炎疼，这会儿我儿子大孩子带我上眼科医院看，眼科医院看他说的，你这是肝炎症太严重了，还有不能浑浊，这是去查了五项，当时那钱也是花不少，还让我整一个流程是四一个月四天，这么说。哎呀，通过我老丈夫查了以后开的五天药水，我当时一份买的药我没吃，我正在医院治疗呢。还差几天再蒸了，我把药也擦完以后我再开始吃，所以说我才不到两个月开始吃。哎，吃完以后这眼睛啊感觉可比那个擦眼药水亮得多呀，直到现在我吃胡老膏，哎呀，这眼珠子太好了，眼睛也发亮了，
3: 变化多快是吧，
4: 也不腿疼了啊，变化太快了，胡老我真不真的感谢你呀，我们全家的感谢你胡老，真是太好了。我这孩子俩儿女也高兴，没说妈你就吃吧，你跟那胡老一块走吧，你看这大岁老人太了不起了，百岁了那讲过亲人说话实实在在可心可贺呀，
3: 是的是的，
4: 我这孩子这么说啊，真是胡老啊，我都跟你说这是我的病，为啥我今天通电话啊，都是让你为我高兴高兴，分担分担高兴，
3: 是的，我就是为你高兴啊，是不是啊，
4: 是胡老，所有这病啊都有改善，我上了多年的病，上胃，失去多回，做胃镜都做了两次，他也没好，直到现在吃到这儿，我老高还太好了。
3: 首先，我非常高兴的能听到您服用胡家老膏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受到北原疗法的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这是难得的。
4: 我当时讲的，既然是，对，
3: 对。
4: 我非常相信这两位敢回复我的本愿是可以的，我有自信。
3: 您坚持用吧。
4: 谢谢胡老
3: 啊。
4: 祝你身体健康。
3: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87-3378。400-687-3378，400-687-337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
3: 你好，欢迎你。
5: 哎，胡老师啊，我呢是四川成都新都区的，也是你的老朋友了。我姓杨，今年呢我年龄不大啊，才65岁。听你老讲的这个课呢也有一段时间了，也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也得到了这个效果，收获也很好，我今天很高兴跟胡老亲自通上电话，也想把我服用胡家老膏的情况给胡老师说一说。
3: 哎，好的，
0: 啊，欢迎你啊。
5: 胡老啊，我以前有这个肝血管瘤，那个双肾呢有囊肿，这个眼前呢有黑影，眼角呢也有一些什么，哎呀，黄色的分泌物。半夜这个腿也抽筋，有些时候啊，哎呀，我这个腿一盘啊，抱着腿都叫不出声。缓好一阵嘛，才勉强，缓一点劲儿过来。那腿上的这个血管纹路啊，一看就清清楚楚的，就跟蚯蚓在这个表皮上一样。我的肾囊肿呢，这个病啊，都有好些年。那个时候啊，我上班也不懂，同事之间握握手啊，别人一接触我的手心，就说我这个手啊，就像冰块一样，一点温度没有。一到冬天，我这个手腕啊、脚腕啊都裂口，我也不知道也是什么原因。当时啊，以为这个皮肤是都干裂啊，擦一些什么油之类的，那不行，那擦了也不好。后来也就是听一个同事说我这个肾不好，我当时也很重视，到医院一查，一查就说是双肾囊肿，多发性的。那个时候啊，医院开了一大堆一大堆的药，天天吃药，效果也不很明显。我这个囊肿呢也不是很大，也没有到非做手术的这个程度哦。再说我也不愿意动刀子，一上手术台那不是一点两点的钱啊，
0: 那
5: 就这么子啊扛啊，死扛。在时间稍长一点，我这个腰酸背痛背疼的，感觉这个累得一慌，浑身也没劲儿，腿也迈不开步，就好像关了铅似的，什么重活轻活啊都干不了那种
0: 啊。
5: 后来呢，也有一个同事啊，给我推荐了你的讲座，让我听听胡老的这个讲课。他们家有个亲戚用了胡家老膏，用的效果特别好啊。所以当时呢就买到这个胡家老膏。你看我胡老啊，我拿回来以后呢，没几天我就感觉过这个腰啊，这个腿啊，比以前就舒服些了。走一走步啊，迈开步啊，就感觉比以前轻快一点，感觉看到了效果，我就继续用。你看啊，我用到有一个多月的时候，手脚冰凉的情况呢，有热乎气了，而且我的眼睛这个粘的东西呢也没有了。我看东西呢，这个小黑影呢也少了很多。我吃到三个月的时候，我到医院做检查，结果，哎呀，我这个双肾囊肿就变小了，个数呢也少了。还有我这个肝血管瘤啊也缩小了。真的是太意外，太高兴了，胡老师啊。我这个胡家老膏啊，我继续用了有五个月时候，我这个眼睛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清清楚楚的。我眼前的小黑影呢，小黑点呢，也再也没有了。
0: 你看
5: 眼睛看得见呢，看得清楚啊，心情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你看啊，前两天我到医院做了个检查，结果显示是双肾形态结构正常。你看，你就是说正常了，这可太好了。双肾囊肿都好了，这个恢复的也简直是让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以及现在效果在我身上体验出来了，
0: 这是难得的，是吧？所以您非常有感受的，好，太好了。
5: 这个胡家老膏我吃了，现在不是快半年了吗？我现在上楼啊下楼，哎呀，轻松，比如说20多斤大米，我扛了一口气就上楼了。
0: 嚯，你看，
5: 再不像以前我迈步都没劲儿。现在这些毛病啊，都感觉啊，跟我没有关系了，
0: 不一样了，跟以前。
5: 所以说我感觉我现在干活啊、走路啊、吃饭啊、睡觉，哎呦，我感觉就是一切正常。那胡老师啊，我现在想啊，跟你说，这也是跟胡老师有缘。
0: 是的。
5: 你看，要不然的话，我现在还在那个病痛中间折磨，还在徘徊。哎呀，让我现在有一个好的身体，日子过得哎呀有滋有味的。我就想今天跟你说话也特别高兴，希望下一次再跟胡老师通电话的时候，另外有一个心情，另外有一个好的消息。
0: 好，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胡家老膏所以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在哪呢？就是本源疗法啊。那么这回呢，咱们有了胡家老膏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 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啊。
6: 嗯，
0: 祝贺您啊，有这样的幸福的机会啊，是难得的啊。希望您把您所得的这个结果，您告诉所有的这些您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让他们都用上胡家老膏，都会得到您这个相应的快乐结果，好吧？啊，
5: 好的，好的，感谢胡老师，也请胡老师多保重身体。
0: 哎，
5: 谢谢
0: 好，谢谢您，好，再会啊，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87-3378 400-687-337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左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右声道1000赫。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体声1000赫。

0: 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雪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

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呀，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呀？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7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儿。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小米粥啊，是不是？
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舍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身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实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
就是排毒疗法。

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五千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

0: 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7，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包括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厉害的不得了，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那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啊，我们就把汪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啊，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啊、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 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哈哈，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进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金植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植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植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植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2: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 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跟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八九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1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仨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啊，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 他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

这种音波听完了之后啊，特别舒缓，又是低频，声还不大。这样的话，听过了之后啊，有助于他的精神紧张和焦虑。你看，这老太太为啥眼睛红啊？为啥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常年的焦虑、紧张、害怕。其实就是老伴去世那个事儿啊，对他影响特别的大。正是因为常年的紧张、焦虑、头晕，才导致身体越来越弱，是经常摔倒。这都是身体严重透支了。你看第二个音波疗法有用。第三个就是什么，给他开了一个东西啊，叫枸杞原浆。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言》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
我们什么

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啊？他说不会啊。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她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她来了，她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
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他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您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呀，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2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她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她说：“你们这儿啊，挺好。”她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儿，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2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一月花2万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5天了啊，他说从第3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1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和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啊？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5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5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
他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有的时候你那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1个半月到3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3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2到3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1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了，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呐，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100%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10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1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6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4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6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6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6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1个周期3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您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3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其实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呀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
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

0: 而且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儿，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儿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儿？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儿，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一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400-665-7155， 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听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65-7155400-665-7155。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我呢这两天呢给大家发放了我们栏目的第一次的福利物资，给每个人呢打进来电话报名的听众朋友发放了一份贵州的好东西，刺梨。我们这个刺梨干啊，它是一种水果的干，野生的，在哪里呢？在这个贵州啊，是它的主产区。可能啊，您听说过这个茅台酒，哎，这就是贵州遵义下面茅台镇来的。那贵州啊，还有一个地方比较有名，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刺梨呀，就是主要的产地，就是贵州的毕节。这个地方啊，山川秀美，环境啊也非常非常的棒，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工业污染。那这个地方长的农作物啊，包括一些山里面的东西啊，都是绿色天然野生的。那你看啊，我们今天呢这个大部分应该都收到了，您呢以后啊就关注我们的栏目。

目锁定我们的频道听节目，每个月呀，既可以领一次福利物资，您还能够获得健康，包括以后各种的保健方法、治病方法呀，我呀都给你们讲。可能您就问了，您说这个保健有用吗？你还给讲保健的方法？那我告诉你啊，孟非老师跟您说一说，其实啊，您可不要误会保健这两个字。你看啊，一些大型的单位啊，他都给这些领导啊有保健医生。您听听啊，这保健实际上就是保护身体恢复健康，咱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不是什么样的级别的人呢、啊、都能够配备保健医生的。那为什么有这个职业呢？那我告诉大家，都是要保证这个重要人物的身体健康。而且啊，有一句话我只要一说完，您马上就懂了。什么呢？您记住啊，这个保健呢有大用，它这里面呢一句话就听清，你记住啊，任何的疾病都讲究的是三分治七分养，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是不是？那康复保健就是这个重要的养。你看看啊，我们任何情况下如果说生病了，那急症啊几乎都能治好。你什么叫急症啊？你要是急性的阑尾炎，你干什么呢？那你直接吃消炎药了，对吧？如果说你这是很严重，都已经那个溃烂或者要穿孔了，简单，直接到医院去。不像说几十年前这阑尾炎都有要命的，现在这个技术啊，阑尾炎呢都是小事儿，实习的外科医生都能做，一刀切下去，七天回家，啥事儿不耽误。你要是急性的肺炎，这急症的啊，或者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那都简单，到医院里面去啊，这输个液，几天就好了。甚至有一些体质好的呢，你在家吃点这个抗感染、抗病毒的药都能好。可是咱们说的这三分治七分养啊，咱们对抗的是什么？是慢性病。您看看啊，什么是慢性病呢？就是老慢病了，时间久了，这类的慢性病都不好治。你说以前是不是啊，咱们只是一个咳嗽痰多，时间久了老慢支了，再往后肺气肿哮喘了，这一步比一步难治。那这病怎么来呀？你就要养着治，是不是？你不抽烟，你离开那种粉尘环境，少生气，小声说话，不要喊，然后呢不要做剧烈运动，同时啊你再吃一些药，你是慢慢的把它养，越养越好，越养越好。你说我们心脏病严重的，那你说在医院里面急救了，做了支架了，回来了你接着吃药。你看我们这个稀释血液的阿司匹林，防止堵塞的玻璃维你都得吃，降血脂的他汀你都得吃。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慢治慢养的过程吗？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解决，或者是康复保健的药方，慢慢的养，咱别说把心脏病治好，但是呢你越养这个病啊就越轻，是不是？胃病不也是如此吗？那急性的胃病那疼的呀死去活来，翻床打滚啊。大家知道啊，这有的人呢胃没事儿，他理解不了胃疼的那种滋味，那胃疼起来扭着劲儿的疼，绞着疼，生疼、硬疼、钝疼、凉着疼，针扎一样的疼。那只要胃一疼起来呀，哎呀，那啥感觉呀，浑身都一点劲儿都没有，动都不想动。你看这老胃病咋治啊？是不是咱们吃一些松软的东西啊？那你看看什么面食啊，啊小米粥啊，是不是经常吃点这个山药啊，这是什么养胃？喝点汤啊，啊红薯汤啊，是不是南瓜粥啊，这养胃。你看慢性病都是这样来的，包括你脑血管病，包括你糖尿病，都要慢慢治。这就是养，越养你这个病症就越轻，越轻你身体的危险性就越小，越小了你呢生活就自然了，就方便了，不用人照顾。你说这个保养保健重要不重要啊？对不对？
所以说到这儿啊，胃病要养，哎，注意饮食，不刺激，不发愁。心病要养，养心，你要养血；脑病你要养，养血养身；骨病你要养，养肾养气；三高你要养，养正气，养体质，促进代谢。小便不好你也要养，你养元气，增强固摄力。失眠你也要养，养什么呢？养心、养肾、养肝。总结一句话啊，就是养气、养血、养正气，哎，养心、养肝都要养。那养病这回一说，你说重要不重要啊？是不是？那治是三分之后，吃再多的药不如养。哎，真正的治慢性病的药啊，一定是养治结合的。那在这个治疗的前端呢，今天孟非老师跟大家讲，那在你治这个各种慢性病的前端，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无论你是先治后养还是先养后治，一定一定要加一个事儿，干什么呢？解毒。你不把你的身体弄轻松了，你不把这块地翻好了，你不把身体的这些毒性排出去，你不把这些大问题减轻了，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的都慢。为啥说很多人呢，这治病就感觉，哎呀，药没少吃，钱也没少花，罪也没少遭，就是这效果呀强差人意，没达到预期。啥原因呢？这不就跟种庄稼一个道理吗？地都没翻，踩瓷似了，你挖个洞，撒个种子，你告诉我出芽率它能高吗？即使它长出来了，你也不如人家别的那些深耕细作的地、施肥的地长得好。这啥？磨刀不费砍柴工，对不对呀？你把前面的工作没做好，后面你就吃劲儿。同样，治病这个事儿也是如此。你看我们这个以前的时候啊，经常跟国外有这种技术交流。我们到国外去啊，这学习交换的时候，人家就有自己国家的那种促进代谢。前提叫促进代谢，什么叫代谢呀？是不是把身体当中多余的废物啊，多余的那种氮、碱、多余的那种无机物、多余的那种激素给它排出去？这国外早就有这样的东西。你看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孟非老师在德国、在新加坡啊、在瑞士都交流过，一个地方啊互换那种啊。交流了一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个德国呀，那是受益匪浅。为什么说呢？因为德国这个地方啊，他们就比较严谨，而新加坡呢就比较富裕。新加坡这个地方啊，更注重养生，最厉害的科技是哪里呢？是瑞士。也就是说，很多世界先进的东西啊，都是从瑞士出来的。你看我在瑞士的时候啊，我见了一个东西就大为震惊。什么东西呢？瑞士这个康养中心、康复中心当中就经常出现一种药物。这种药啊是什么？是用羊胎盘提取的东西。针剂啊，打一针折合人民币60万呢。干什么的？就让人年轻，就让人不衰老，就让人脏器恢复功能。哎呀，真厉害。可惜啊，这个技术啊咱们国内少之又少。不是没有，是少。为啥少啊？一般人买不起。你看看60多、70多的人呢、啊、那化个妆上舞台，你看看那瞅着跟40多岁的。为啥人家能做到？就是他们啊有的时候就打这种一年一次60万的这种羊胎盘的针。对我呀这很震撼。那咱们呢，新加坡这个国家呀，华人比较多，很富裕，人家那个养生科技、慢病治疗的科技就做得比较好。一种啊，各种改变体质的方法层出不穷。那德国呢，就是严谨，最严谨。它的代谢疗法呀，实际上就是排毒疗法。它把你身体当中的各种激素给你补齐，让你身上的各种代谢机能变好。你看我们当时啊，为什么说羡慕人家？因为呢，他们那个技术啊是不转让的。大家知道啊，国外有很多东西是防着中国的，不给我们。他们那种代谢的那种东西啊，就是生物制剂合成的，吃下去之后啊，你知道会有什么变化吗？我告诉你，吃下去一周以后，这患者呀身上就出汗，
人家德国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人家这些给患者用的那种生。

物制剂、代谢激素的。一个星期以后，这帮患者身上出的汗呢，黏糊糊的，甚至啊，拿手有的一捏呀，都沾手，那个味道啊，是腥臭腥臭的。哎呀，一个多星期过后，你再明显的就能感觉什么？感觉这个患者呀，脸色变好了，哎，他这个肚子呀变软了，眼神清亮了。这我们一交流，了解到什么呢？人家就是用这种激素的疗法，不是说那种治病那个激素啊，那可不行，是那种人体自身内分泌的激素，把这个干预，用生物制剂调整人的内分泌，恢复内分泌，把身体当中不该存在的化学性的毒素给排出去，这个时候再进入下一步来治病，那无往不利，效果特别好。当时啊，这我们呢就有这个想法想引荐，可是呢人家是保密，人家可以告诉你方法及临床数据，可是东西啊不给我们。那当时我们是羡慕了好几年呢，这当时是一直没有找到这种替代方法，因为我们亲眼见证了同样的患者，有的呢就用这种排毒的生物制剂，有的就不用，那治出来的效果呀差了一大截呀。你说同样是医护工作者，是不是每个医生都有个想法，最快的把咱们的患者的问题解决？我们当时啊只能是眼红眼馋羡慕的份儿。直到说后来过了几年之后，在一次这个医学交流大会上见到了汪军直教授，听了他这个理论呢，那对我们来说豁然开朗，突然感觉天都亮了。哎呀，原来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啊居然超前了他们德国几千年，我们五千多年前就有这个技术，我们中华的人文始祖这个炎帝神农氏就已经有这样的流传和记载，对我们来说呀触动真的是非常大。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跟汪军直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啊，那当时是真的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因为汪教授啊研究这个排毒，研究这个解毒已经研究了30来年了，他本身呢是三峡大学的一个教授，同时呢又在这个三峡医院任职，人家早就把这种排毒解毒的方式就给用到临床上了，有了很多的临床数据，效果呀真的特别好，对我们来说呀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从而呢我们就把这个技术就通过汪军直教授，我们就引进到了我们的康复中心。那么这一次啊，就因为这一个技术的引进，我们就出现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我们就发现啊，无论你是四高的，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尿酸、糖尿病，还是你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还是说你心梗、脑梗的，还是说你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受风着凉、湿毒寒毒的，还是说你老慢支、肝炎、肾炎的，只要是你是老年性的慢性病，你只要把解百毒这个事儿放到你治病的前面，那我告诉你，那效果是出奇的好，一下子就大大的缩短了我们治病的时间，同时呢也减轻了患者的用药量，省了钱不说，最起码效果是出奇的好，这一下呀就造成了我们这五大中心的治愈率和把疾病控制的这种程度、改变的程度啊，一下子提高了一个特别大的档次。你看，昨天给你们讲的就是这个解毒，是不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你们想一个事啊，国外有的，你只要找都能找得到。我给大家说个情况，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事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呢，叫什么？叫工业大摸底。什么叫工业大摸底啊？就是盘盘家底儿。我们中国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发展下去到底有啥好东西，搞了一个工业大摸底，你看结果这一摸底呀、啊、不摸不知道，一摸吓一跳啊，怎么回事呢？就是当时啊中国这一摸底就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东西，什么飞机飞来飞去，你说一个船上300米长那么一个船，那跑道不够长，必须飞机落下来的时候啊有一个东西阻拦，这个东西呢叫阻拦索，是一种特殊钢，就找国外买，美国就开价了，这个东西多少钱呢？5000万美金
一根儿，那5比7的概率啊，咱们是7块钱人民币换1美金。你说5000万美金这么一个东西，那你算算，乘以七，57.35亿，一根儿就那样，这还用不了多久，你就得换。那美国卡咱们脖子呀，就这价，爱买不买？结果没想到工业大摸底就摸着了，居然有一个轧钢厂，他们生产的就能够达到这个级别。结果呀，后来是怎么回事？人家这个企业呀，就是国外有订单，要什么参数，多大的阻拦量，多长多粗，这个科技公司啊，人家就研究，没想到数据全达标，就卖给国外。说出来吓你一跳，卖给国外多少钱？40万一根儿。你说中国自己就有，哎，还得出口到人家，美国就进口的它。你说咱哪知道啊？结果这工业大摸底摸回来了。包括第二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油漆啊？这个油漆一抹上，厉害的不得了，花了老多钱了。哎呀，也是克扣公关，没想到有一个中国的油漆厂的老板被抓了。为啥呢？他给车生产的这个油漆啊，喷到这个车上之后，测速那个东西、拍违章那个东西拍不着。哎呀，这一下子惹了祸了，就给抓起来了。没想到罚了款，受的教育刚出来，工业大摸底摸着他了，给他吓一跳。他说：“我不刚出来吗？我都认错了，我不生产了。”没想到这来了专家教授一测算，哎呦不得了！马上你看看，你说中国好东西多不多呀？同样，我们就没想到啊，我们没想到啥呢？我们没想到羡慕了国外这么多年的那种解毒的生物制剂，我们还想着按中国的科技，我们是治疗性单位，我们是不研发的，我们就想中国的医疗科技、生物科技多少年之后才能有这样的好东西啊？我们就是日等夜盼，等了好几年。你看，没想到啊，突然之间一下子这问题迎刃而解了。这哪是要研发呀？这咱中国自己就有啊，这咱那个小溪边就长着呢，本身就有，都存在了几千年、几万年了，自古以来就有的。你说我们还愁啥呀？是不是？这一个东西啊，咱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早就给试了，效果是出奇的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个三峡大学三峡医院的汪军直教授研究了30多年解毒，而且呢有大量的临床数据，同时呢又有大量的论文支撑。哎呀，他用完了之后效果呢是非常的好。你说我们这何必舍近求远呢？结果这一次就再也不用羡慕国外了。我跟大家说一个咱们长国人威风的一件事情啊，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您听了也会高兴。啥情况呢？后来呀，我们就把汪军直教授研究的这个湖北神农溪旁正品的最有效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湖北海棠叶拿过来之后，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同时呢，国外也有人来我们这个康复救助中心里面学习呀。当时他们看完了之后，尤其是德国的交换生看完我们用这个之后啊，大为震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用的那种生物制剂调整激素代谢的很贵的，价格高的离谱。不过这类的康复救治中心呢，患者有钱倒不在乎。没想到我们中国呀，这个东西不是化学合成的，是原生态的。简单到什么程度？就简单到把那个正品必须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河边10米以内的这个树叶摘下来，把它切碎放到包里面煮水喝，就能够达到他们那种效果。价格比他们多的太多了，给他们也羡慕坏了，一下子就找到当年我们眼红眼热的那个感觉。然后呢，人家那边上面就跟我们这边交流，也还搞技术交流呢，还假惺惺的，到最后就问说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啊引进过来一点啊。哎，你猜猜怎么着？大家想想给不给？给不给？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他绝对不能给啊。为什么啊？因为这个东西啊本身就少。你说一条小溪在山上流到山下，

0: 入到河里面之后就没了，进入什么河？进入长江了，是不是？这条小溪是在武陵山脉流下来的，进入一条小河，再就进入长江了。只在这小溪两边十米范围内的还不多的树，有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功效，出了这一块就没有用。这都试过多少次了？三峡大学汪军直教授啊，就研究这个湖北海棠叶，就研究这味药材，研究了30年，半个武陵山脉都让他跑遍了，整个湖北所有地方的海棠都让他研究了。人家研究跟我们不一样，人家是在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做切片、做病理、做检测、做分析、做报告、做图谱，就证明了这个除了这个溪水边十米内的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以外，其他的那些也有用。又有什么用啊？助消化，还能够解暑、抗中暑，可以，别的都不行。就这个河边，就这个小溪边上20米的都不行，就这10米的茶，过了这10米就不行了，就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喝了之后就解暑行，你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天赐之物，多神奇啊！我们把这个东西引进过来，它量就少啊。我告诉大家，现在此时此刻，就这类型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全身上下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生物毒、解中药西药毒、解你细胞里头毒的这种湖北海棠，整个中国只有两个地方有。哪两个地方？第一，三峡医院汪军直教授手里面有，他给患者用。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的五大康养中心，这里面有。有人说你们这个给垄断了，不是垄断了，是因为这个东西啊，它就这么点儿，就这个溪水边就这么点儿，也是我们早啊。如果我们再晚一点，这个东西大量开发出来了，然后我告诉你，那咱们就拿不到了，那绝对没有了。我们就是点儿正，就是掌握了这个方法，也确实是我们的知名度也比较大。汪军直教授呢，本身也是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一看也是给患者用，他也需要大量的临床数据做更多的支撑，做更多的论文，他才同意的。就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单位里每个人都得用，必须用，这是我们进到我们慢病康复中心100%适用率的一个东西。你无论什么病，进门的第一步就是排毒，你只要把这毒排了，只要把这毒解了，解剩你身体的各种毒，你后面治病都快。你说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每一次的临床报告和我们每一次的治疗的阶段，这个报告表我们都要发给汪军直教授的，以便于他后期的研究和数据参考。你看看，你说这个东西厉害还是不厉害？是不是？这是进到我们康复中心必须要吃、必须要用的、必须要解毒的第一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我给你们说一说啊，在我们单位里用完了这个特殊的这个湖北海棠叶，它到底能怎么解毒、解百毒、解千毒是怎么来的？我给你们说一下啊。我呀在单位里面，这是医疗救护的负责人，基本上所有的患者我都要过一遍，是不是我开方不重要，因为我们这里面一个中心呢8-9个医生就是专门开方的，还不算急救的医生，还不算食疗方的医生，还不算这个针灸按摩的医生，还不算这个药疗的医生和仪器的医生，那人也很多的。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患者来，我是要掌握第一资料的。有的呢是我亲自接待亲自看，有的呢 是别的医生看。那你看啊，我记着有一个大夫就是我给看的。这个大夫是什么人呢？一个女同志，75、76岁，是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化验室工作的。来到我们这儿之后啊，这症状就不太好。什么样呢？两个眼睛发红，哎呀，跟小白兔一样，倒不是全红啊，那红血丝充满了，手抖，这脑袋呀反应慢，一直咳嗽，特别特别的瘦弱，就感觉什么呢？就感觉这一阵风啊都能吹到，穿个衣服啊逛了逛了。可是啊，这个现象和身体情况不容乐观。怎么说呢？心跳啊太快了，就平时不动，心跳一分钟都100多下，血压呀是吃了3种降压药，血压还在160，一直以来呀就是头晕晕，心慌慌，基本上一个月是至少晕倒个1次到2次。哎呀，就因为这个晕倒啊，这髋关节骨裂过，胳膊断过，肋骨断过，脑袋摔破过，门牙都换了2回了。哎呀，很可怜老太太。这跟我们一聊啊，确实感觉老太太挺可怜。这老伴儿啊走得早，家里条件那是真好，那别说。这老伴儿啊是干啥的呢？那个时候年轻啊就有脑子，而且聪明。开始呢这藏区啊就这个矿比较多，人家那个时候就弄了一个大车就拉矿，在矿上干活。后来慢慢的呢，人家就做成了一个车队了，一直就给矿上拉矿石，那钱呢越挣越多。后来要不然怎么说不幸呢？结果有一次这一下一个突发情况，矿山呢有落石掉下来了。你说这老伴儿就是其中一个。哎呀，真的是可怜。这老太太呀从那往后是每天就睡不到2个小时，还上着班呢，这身体啊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不到退休年龄就退休了。家里面你说除了啥情况？除了钱多，空荡荡的。3孩子都特别的忙，家里给他雇了2个保姆啊都照顾不过来。为啥？上厕所你说保姆不能一直在身边吗？摔过。在床上起床刚一睁眼睛翻身摔倒过。吃饭刚吃完饭一起身摔倒过。他这个摔倒啊是一点规律都没有。你说这老太太，你说难受不难受？遭罪不遭罪？是不是？结果到我们这儿带着保姆来的。然后体检完了安排的房间一个双人间，人家就说了什么呢？这不怕花钱，孩子当时也来了嘛，就说给我妈呀好好调理调理，是不是该治治，钱没问题，让我妈呀多活2年享享福。哎，那老太太听孩子说这话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假了，你知道吗？什么叫多活2年呢？是不是？我认为啊，这孩子呀不是给爸妈多少钱，是多陪伴，多回家看一看。你看我这2天我呢接孩子，是不是？孩子也大了，我都去接他，我就想多陪陪孩子。你看我过2天我就要回家了，我到家里面看看父母。我这个是亲生父亲继母，你不管是亲妈还是继母，那也是妈呀，是不是啊？那我都得看看。昨天下午我还跟我爸打了差不多40多分钟电话。你看我告诉大家，父母差的是啥？是你那点零花钱吗？是不是？是你过节拿的点月饼饺子吗？这父母要的是孩子常回来，那不唱过歌吗？常回家看看，对不对？所以这孩子说这话呀一点都没营养。我当时我的正眼都没看他一眼，是吧？结果呢各种情况检查完了之后，我们给的方案。什么方案呢？那不用问呢，第一个先解毒啊，是不是？这海棠解毒是规律，是必须的，是任何一个到我们这患者必走的一步，你谁也躲不开。你不用这个，那明告诉你吃药吃的都多。你说吧，你是想喝这个海棠，还是想吃1倍以上的药？那一让他们选，他们都同意这事儿。我给他做的方案，做的什么方案呢？第一，先排毒，先排上15到20天的毒，把你身上的各种毒解了。只有把毒解掉，你身上被堵塞的经络、被占位的细胞啊、脏器里面的毒排出去，解了，这个时候你再用药，效果就快了。然后呀，又给他做了第二个方案，什么方案？音波。什么叫音波啊？我们有那个机器发出来那个次声波，一个耳机给他扣耳朵上，

这枸杞原浆是什么呢？你们平时吃过那个枸杞子，这枸杞子啊，也给你们再说道说道，啥意思呢？你在超市里都能买，药店里都能买，那你们告诉我哪儿的枸杞最好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那是宁夏的枸杞好啊。你买的上面也写的宁夏，不信你看看你那是真宁夏的还是假宁夏的？你那个呀，绝大多数都是内蒙古的枸杞，或者是陕西的枸杞。那宁夏枸杞可贵了，我就跟你说，枸杞这个东西啊，是大的滋补物，也是好的药材。在《本草汇研》当中就记载啊，枸杞食可人，气可生，血可长，哎，补气温阳，养血滋阴，实有十全大补之功效。那这个东西啊，又是好药，又是滋补品，所以给他搞的这个枸杞原浆，那是正品的。那个枸杞原浆，我就告诉你啊。什么情况？是不是有一个饮料叫红牛啊？什么困了、饿了、累了喝红牛？我跟你说，那要是你跟这个红牛，那里面是牛磺酸，是透支你的精神和体力，让你不困。枸杞原浆不是，它是给你气血补充的，各种能量给你加进去的。你不信，你试试正宗的最好的枸杞原浆，你喝上一口，你马上来精神，你马上。有劲儿，你马上感觉到身上舒服，那比牛磺酸好多了。我告诉你，不要外出寻求，中医自有良方，咱家自己就有啊。然后这枸杞原浆就是鲜枸杞给它磨了，磨成那个浆过滤的，这又是药又是保健，这两个东西给。然后第四步就是给它大补正气，通经活络，引气归经，就给它用的什么？就给它用的羊胎盘。你看这里面第一条是最重要的，为什么第一条最重要？他这个身体啊，全是毒啊！为啥全是毒？我跟你说，他这肝里面一定全是毒，肾里面全是毒，那血液里全是毒。我们给他们做了血管这个检测啊，咱们正常人有的血管是看不见的，有的人看见了鼓起来的也是绿色的，这正常的。你知道他那血管是啥样的吗？他那血管啊，紫色的。那在那个检测图片的成像里面呢，那都是鼓鼓的。哎呀，这种鼓鼓的，你就说吧，这身体里面不知道堆积了多少毒啊！他不睡觉啊，你说不睡觉，是不是身上最后就不能恢复？人只要一睡觉，睡觉好，你晚上肝和肾就在给你解毒呢。我们正常人是不需要解百毒解千毒的，什么人？病人，病人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慢性病更要解，尤其是睡眠不好的，那你的毒性就更多。常年失眠的，你看看那人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色儿都不对，啥情况？肝肾功能退化了，机能老化了，病态了，毒多了。肝肾是解毒的，结果你这毒啊，把肝肾都堵了。你告诉我，你这病咋治？肝肾里面堵了毒药了，你这个时候吃再多的药，肝肾不给你吸收，你有啥用？是不是？为啥说病多，全身这些病都是跟毒有关？这老太太是不是本身又是化验室的大夫？可是啊，她是西医出身，我就知道她绝对排斥中药。那但是必须按我们的来啊，治病你得先解毒啊。你得把身上的毒解了，用药才方便呢，是不是？我就问，我说你这表上写全了吗？他说写全了。然后我就说，我说那这个解毒的这个药你得吃。他当时就问，他说这啥药啊？他一问啥药，我就知道猜对了，是不是？西医大夫啊，对中医中药是极其反感，不像我们，我们学中医学藏医，我们是包罗天下，我们什么医学我们都认同，你只要能治病，我们都支持。可是啊，很多的西医出身的人，他特别反感中医中药，所以这样的话呀，我得耐心劝导他，是不是？这个虽然对我们反感，这次来我们这儿啊，也是孩子做的思想工作才来，说试试。他也知道我们这儿啊，西药、中医、西医、藏医都有，我就说，我说试试啊，我说这个啊是个药，它能够解百毒、解万毒，我说你要喝啊，泡着。拿开水一泡就行，这咱们呢一个月解毒看效果。第一天呢，我就把这

各种事宜都跟他说了。然后啊，这一杯湖北神农溪边上的这个海棠泡的这个药，解万毒的，就递给他。我说来，我说这是茶，你喝茶吧。他喝了一口，哎，眼前一亮，他说这茶挺好啊，挺好喝呀。我说这个呀，就是解毒茶，也是解毒药，解百毒，解万毒，解你全身上下的毒。我说无论是化学性的毒药毒素，还是生活当中什么农药激素啊，各种食品添加剂里的毒啊，我说都能解。我说只要解好毒，哎，你身体的病就好一半。哎，我刚说完，他马上把杯子放下。他说这解毒还不如吃点益生菌有用呢，是不是？益生菌把肠道的毒排出去，他说吃那水飞剂也能解毒。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水飞剂是啥呀？他说一种植物啊。我说对呀，我说你是大夫，我也是大夫啊。我说我问你，水飞剂是不是也是草药啊？哎，他一下愣了。我说你看，你就知道益生菌、水飞剂了，是不是？我说你啊，不用排斥。我说这东西啊，我说我说几句话，你马上喝，你绝对不反对。他就笑了，他说小伙子，你说吧，我听着。我说好，我说你听好了，我说完你一定喝。我说我们是华夏民族，是谁的子孙呢？他说我们是炎黄子孙呢。我说对，我说你答对了。我说那老祖宗炎帝、黄帝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子孙呢？老祖宗会不会坑害自己的后代呀？他说不会呀。我说那不就完了吗？我说这炎帝是不是也是老祖宗，就是神农氏？我说神农氏留给的智慧就传承到了我们子孙后代，整理了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我说我们的老祖宗黄帝轩辕氏也留下了智慧，这子孙呢也整理了一本书叫《黄帝内经》。我说我们这中华两大始祖啊，中国人的两个祖先呢，咱们不炎黄子孙吗？我说炎帝神农，黄帝轩辕，这老祖宗有没有错？这老太太不说话了，愣了，想了想，他说绝对不能错，老祖宗没错。我说对呀，我说你反对排斥中医，我说你这不就是否定我们中华老祖宗吗？我说这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老祖宗炎帝黄帝。我说你这杯茶啊，就是这个药，就是我们老祖宗炎帝神农氏发现的解万毒的药。我说老祖宗不会害咱们的后世子孙。我说你说吧，可不可以喝？这老太太想了想，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喝了一口，问我说能解什么毒？我说这个药啊，我说三峡大学汪君直教授研究了快40年了，论文都写了几十篇了。我说你也是文化人，还是大夫，我说你会不会用电脑？他说我手抖，用电脑慢。我说那没关系，我说你自己啊，那屋里就有电脑，我说你用手机都行，我说你自己搜索吧，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如果我说的对，我说你就喝。这老太太呀，想想，把杯端起来了，又喝一口，走了。嘿，我一看，你看我这劝人的方法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他能否定自己老祖宗吗？他能否定咱们中华始祖炎帝黄帝的金科玉律吗？咱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黄帝会坑害咱们的子孙万代吗？一个老祖宗留下一本书，一个叫《神农本草经》，一个叫《黄帝内经》，都是教咱们后世子孙治病的。老祖宗的话一定错不了，是不是？结果他没法反驳，他要反驳，他就是承认他不是炎黄子孙，他就喝了，就走了。结果到了第二天晚上，这可爱的老太太呀又来了。我跟你说，笑死我啊，我很诧异啊。她来了，她说孟大夫啊，这个一天了，是不是不是治病吗？就让我一天下来听了两次音乐，然后一天下来喝了一杯茶，你这不给药吃啊？不给别的药啊？药呢？我说你急啥呀？我说这不得一点点来吗？是不是？我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叫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磨刀不费砍柴工。我说就你这身体啊，属于严重的一体多病。我说这不是好解决不好解决的事儿。我说那方案不写了吗？先解毒，配合音乐疗法，让你舒缓精神，解百毒，睡好觉，恢复体力，恢复你的脏器功能，等毒解了你再用药。

然后后面是连解毒再用药，效果翻倍。我说你过一个星期啊，最多俩星期，再加一个枸杞原浆，补气补血，强壮身体。我说再然后你再用药，用这个羊胎盘，大补正气，引气归经，通气通血。我说这顺序啊，别着急，不能乱。我说就一句话送给你，什么呢？我说你乖乖听话，咱们静待花开。你看跟文化人交流啊，尤其是跟大夫啊，挺好。虽然这人犟，他听得懂啊，听懂了就好办，不像有些人啊就闹腾。我就不喜欢那个闹腾。哎，然后呢老太太又说了，她说这个咱们这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呀？我说有啊，我说多了呀。她说我不用泡那个药浴吗？是不是？我说你不用，是不是？我说这个不着急啊，我说这个等你以后好了再加别的方式的时候就来，就把它解释的清清楚楚。这说完半天，哎，老太太也懂事，老太太听完了思想不糊涂啊。老太太说行吧，小孟大夫，那我听你的，就这样回去了。那第五天又来了，这回也有意思，这回啊明显态度好了，温和了，最起码脸上有笑模样了，也不着急也不发躁了。哎，我是晚班啊，他也知道我正忙着呢，一天的这些数据啊都得我来整理，你包括还要给人换药方啊，哎，都得是我来。他进来就自己坐那儿。我说老同志，我说你等我两分钟啊，我马上好，好了之后我跟你说。他说行。结果我是抓紧把手里这点活弄完了，我就过来。我说咋样啊？我说找我啥事儿你说吧。结果这回啊老太太乐呵的，他说孟大夫，我找你汇报情况，给我吓一跳。我说你是老前辈，我说别管中医西医，我说你是老大夫，我说咱别说汇报，我说你是长辈，我说你说吧。他说你们这儿啊挺好，他说环境也好，这房间设施啊特别先进，比这个三甲医院和五星宾馆都好。哎呀，我心里话，我说你这不咸不淡的表扬一定有事儿，还跟我俩绕弯。我就笑呵呵我就听。他又说，他说你们这工作人员态度也好，给我的营养配餐呢也好吃，比我们单位那个配餐至少高两个档。我就笑了，我说老人家，我说你这钱花的到位啊，我说你月花20000多，我说我必须给你最好的呀，是不是？他说我来呀，谢谢你。他说五天了啊，他说从第三天开始我睡觉就有变化了，这晚上啊能多睡一个多小时了，我以前是吃安眠药效果都差，到现在都有耐药性了。他说你这给我搞的这些啊确实不错。他说你告诉我，我这个睡觉变好了是不是喝你那个解百毒的那个东西有关系？我说不是，我说你这个啊是声波的治疗，我说让你脑电波平稳，我说我不能骗你啊，你喝五天说睡觉好了不太现实呢，还得等7-8天以后说是睡觉变好了，这是喝那个解毒海棠的作用。我说现在是脑电波起作用了，这声波疗法起作用了。我说你喝那个解毒的那个，过一段时间睡觉才能变好，现在是这个，我跟你实话实说。我说不管是安眠药啊还是什么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我说你要睡不好都不行。哎，但是呢只要你把心脏的毒肝肾的毒解了，你睡觉就开始好了。为啥呢？我说肝毒多了肝不藏血呀，你睡不着啊。我说心毒肾毒多了，你心肾不交你容易醒啊，你把心毒肾毒解了你也会睡好。我说这个呢需要时间，加上声波疗法呀，我说别急，这五天呢我说你就能感觉了，感觉个事儿。我说虽然说不是这个解毒茶解决的你睡觉，我说你是不是能感觉到你不焦躁了，脾气好点了，是不是？我说同时啊，我说估计你这大小便呢味儿会变大。我这么一说完呢，他马上说，他说对对对对对，他说我就是来问问你，他说这几天我怎么感觉这小便那味儿啊，哎呀尿的也多，那味儿不好，那大便能熏人。他说好事坏事啊，是排毒呗。我说你看你是大夫你咋还不自信了呢？我说这不就是排毒吗？我说这个大小便味道变化100%排毒啊。我说你这刚刚开始啊，我说这个解毒的这个药里面冲刷了你肾脏里面堆积的毒，这一下呀这尿液的味儿啊能不大吗？是不是？我说你再过半个月啊你又不一样，排毒越多身体越轻松，到时候你肝毒再出来的时候啊，你那大便都变颜色，
有的时候你的大便都发绿，这就是什么？通过胆汁把你的那个肝脏里的毒开始排的时候，那效果更好。一般是一个半月到三个月的时候就有这个效果。我说这个茶呀，我说这是药也是茶，一般来说三个月是一个小周期，你这个情况啊，按照两个到三个周期来喝，我说喝一年也没事儿，你就长期喝，它本身就解毒又不会有毒，是不是？我说你喝一辈子都行，完全安全，没有任何副作用。我说包括呀，过上一个多月再给你用药，你以后吃药啊效果都越来越好。哎呀，他可高兴了，这回啊他信了。为啥信？有效了呀，对不对？患者不就这样吗？患者只要身体有变化往好了变，哎呀，这患者呀都开心，对吧？那就这样，这又过了半个月，又看明显呢气色变好，脸上红扑扑的，这人也好看了。你说这人呢全身是毒，是不是？这么多年有吃药的药毒，有打针输液残留的毒性残留，都在我们人的五脏六腑。你看看那个药物的说明书，是不是都写着说肝肾功能不全，慎用禁用，是不是？为啥呀？肝肾功能不好，吃药会进一步加伤肝肾的伤害，给肝肾增加负担，加重病情，甚至有的呀直接让肝肾衰竭了，很常见。不止这些啊，你包括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残留、装修污染、各种有毒有害的污染，是不是？包括城市里面的工业污染，你让废气中毒，汽车的尾气都是毒物，雾霾更是毒。为啥肾病、肺病不好治？天天喘气儿，毒都进来了，那病能不重吗？是不是？这些毒都在五脏六腑，都在经络骨骼里，都在细胞里，你不清理出去啊，你吃药都进不来。你说这个解毒排毒解万毒重要不重要？进我们康复中心治疗，有一个算一个，百分百必须解毒排毒。为啥？是不是？就用这个海棠，必须是用湖北恩施巴东县神农溪两边十米以内的这个海棠才有效，是不是？你看这老太太用了这一下一个多月，脸色都变好了，后面枸杞原浆给她用，哎，效果也出来了。然后羊胎盘，这老太太在我们这儿治了六个多月，那出去的时候睡觉一晚上能睡四个小时了，哎呀，给她家孩子呀听都听呆了。这老太太出去笑容也多了，眼睛也不红了，最起码走道稳当了。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跟大家说个好消息，第六个月一次没摔倒过。你说这效果出来没出来？临走我给她开的药，我说了啊，我说这个湖北海棠接着喝，你喝上的六个月了，效果好了，你呀接着来吧。你说也不贵，你到时候再喝一个周期三个月，或者是你常年喝都行。我说这个枸杞原浆羊胎盘接着用。这老太太人不差钱呢，人说这样，孟大夫，我呢半年一拿，半年一拿，我呀就是一直吃了，以后呢我也感觉会身体越来越好，你给开的药我都以后一直用。他说我想你们了，我就来找你们住个三个月，也当治疗了，也当跟你们在一起，这咱们关系处的也不错。你看这患者到最后都扯朋友了。这我昨天不跟你们说了吗？我说完了这个海棠，包括今天讲了这个万能解毒这个海棠，估计啊很多人一定认同我这话。其实昨天呢就有电话打过来，我们客服接的，就问说这个孟非老师啊讲的啊是真好呀，这讲的呀这确实啊很有道理。听完了之后啊我很开心。开心到啥呢？这是你啊听到了这个治病的好方法，解百毒解万毒啊对你有用了。那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那我昨天也说了，我说如果你们有兴趣的，我教你们怎么分。你看今天我是不是教了，教你们什么呢？这个东西你不要乱买，千万不要乱买。为什么不要乱买？全国各地都有海棠，这个海棠的叶子呀摘下来能用也有药效。干什么？助消化可以，第二个最大的作用解暑。如果有中暑的，室外工作的，大夏天在外面暴晒工作的，那你的水杯里泡点这个海棠叶都管事，解暑降温挺好的。可是啊，如果你要想解你细胞里的毒，你血管里的毒，你五脏六腑里的毒，你骨骼里的毒，那你用那个不行，没有用。只有湖北恩施
巴东县。

0: 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以内的，你才能够解这个毒，只有这个才能达到。有人说，哎呀，孟非老师啊，听你这么一说完了，我找不着了。那能找着，怎么找呢？以后万一你去湖北恩施旅游了，这个东西啊，在那儿多多少少还是能找到一点点的，别着急，知道吗？总会有机会碰到的。这我呀，跟大家说个有意思的事儿。这昨天晚上啊，这不讲完了吗？是不是？我自己还在想，我说明天讲点啥呢？哎，我一下子呀，就跟这个一个于总联系了一下。这于总是谁呀？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县我们定制的那个企业老板。他呀，跟这个汪军直教授共同创办的这么一个科研基地，就是专门研究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这个湖北海棠呢。所有的理论基础啊，研究数据啊，都是他们单位的，我们定制也在那儿。我们有微信，我也经常去那里，也聊过。然后呢，我俩一聊，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呢讲这个节目，他说我听说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今天我给你做好事了啊，我说我干了啥好事？我说我讲到我们救治中心治病的流程的时候，我就讲到怎么解毒了。我说讲到解毒就绕不开你们这儿啊。我说我估计啊，以后你们这边啊能变成一个新的旅游景点。我说为啥呢？我说我这节目啊好多台都播呀，我说受众很多，我说我都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人。我说到那个时候啊，听到的人多了，这到恩施旅游到巴东旅游的人多了，我是不是干了个好事，促进了当地的旅游经济的发展，拉升了当地的 GDP 啊。我说我顺道的又给你们这个单位做了广告了。他说那太好了，孟非大夫，他说你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做宣传了。他说我们这原先就贫困县，他说我们就指着游客呢，他说我们这面没啥东西啊，就是旅游的，你这一个事儿啊给我们企业打开了知名度，他说我们这个便宜的那种海棠茶到时候可以卖卖了。我说那当然了，是不是？我说你这个我一说完，有一些人解暑的室外工作的就知道啊，喝这个海棠叶能够抗中暑啊。我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给你企业做广告了？他说对。他说孟非老师，到时候啊我请你吃饭，我谢谢你，我给你搞恩施的辣猪蹄，我给你搞恩施的腊肉。我说行，我说到时候去了之后你从来没亏待我，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我说我给你做广告，下次到你那儿你给我吃点好饭。他说没问题。你看我是不是无形当中帮了两部分人，我第一个帮着人企业做宣传了，我第二个我又让我的听众朋友知道了用什么东西能够解百毒解万毒，帮助你治病少走弯路。你说这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样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孟非老师啊肚子里有无数治病的方法，那今天呢咱们节目就到这里。在健康的列车上，孟非老师当司机，带着您呢一路飞驰，咱们平安到达100岁的终点。明天我们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65-7155 400-665-7155，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3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0: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甘肃等地，各方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印发，未来5年旅游普惠性将进一步凸显。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系列打击。
1: 国际奥委会暂时恢复俄罗斯奥委会会员资格。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15/5”开局之年，各地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的保洁阿姨会在头上戴一个头环，她边干保洁活。
4: 从商超场景的分拣收银，到实验室场景的化学试剂实验，再到表演场景中的舞蹈或武术动作，在北京亦庄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内，机器人正在采集包括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在内的6大领域30多个典型场景的训练数据。基地负责人夏华林：
3: 这个数据我们还要做标注、做质检，最后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再给到我们的算法大模型去训练，再部署到我们机器人身上，就可以进入到各种场景，千行百业。
4: 科技引领发展，创新赢得未来。今年2月，“15/5”开局之年的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从国内首款实现产业化应用的工业巨身质检技术

0: 器人在河南洛阳正式批量下线交付。到四川成都推动脑机接口前沿技术产业化，聚力打造西部脑骨，创新活力正持续释放。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1: 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啊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的想象力和探求欲，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
0: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成为我国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生力军，在北斗、探月等国家重大科技工程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不少项目团队成员平均年龄仅30岁左右。天津通过重塑科研评价体系，为青年科研人员潜心钻研、松绑减负，从源头夯实了未来产业创新根基。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蔡涛：
2: 一系列深化科研人才评价改革的政策呢，持续出台，不再只看论文、职称、奖项这些帽子，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5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15五开局之年，我国不断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要树立雄心壮志，鼓足干劲，发愤图强，团结奋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4: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多吉旺久：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 以实干固边关。
5: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队员宝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旅。我们邓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利为民的责任担当。
5: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5: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炳尧，
10: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5: 中国农业大学曲周科技小院研究生梁文婷，
11: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成员刘毅，
12: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5: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高峰，
13: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各地举行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活动，引导社会各界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汲取奋进前行的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3: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4: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5: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6: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7: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8: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豫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10: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青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1: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2: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0: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3: 会同工业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0: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9: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14: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气筒和挖掘机北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器边挖边观察。机器呢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15: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

0: 性的目标。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六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8强。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点半，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龙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倪岳峰在承德市调研时强调，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收官。
2: 全媒策划《百年织布正青春》，今天请听第八篇《更续红色基因》，华新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
3: 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
2: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石家庄、西安等地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
3: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今年增速将超过30%。
2: 楼市新观察，上半年核心城市土地市场成交热度攀升。
3: 美国22个州反对联邦政府加征关税计划。
1: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2: 7月6号到7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承德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做好防汛备汛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倪岳峰深入到滦平县兴隆县山区村，详细了解物资储备、避险点准备等工作情况。倪岳峰指出，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盯紧压实各地各部门责任，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全面落实直达基层一线的预警教应机制，切实加强临时安置点建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来到兴隆县遗址安置点建设现场，查看工程进展。看到村民即将搬进新居，他十分高兴，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关心关爱受灾群众，帮助他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要认真总结经验，进一步健全拒灾保险等政策，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升基层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在水利工程建设现场，倪岳峰指出，要加大薄弱堤段、险工险段、并险水库查险排险力度，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坚决防止水库溃坝等事故发生，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科学调度防洪工程体系，严防旱涝并发、旱涝急转。在兴隆县，倪岳峰还走进省级应急通信保障分队，强调要完善应急预案，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为防灾救灾提供有力保障。副省长金辉参加调研。
3: 再来关注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决赛昨天收官，93项优质成果集中亮相，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
4: 本届大赛聚焦人工智能安全、物联网安全、互联网安全三大核心赛道，集中呈现了一批技术领先、方案成熟、场景适配的成果。由北京信长城科

0: 分析，然后包括他后面做数据的运维管理。
1: 三十期间，组委会先后在北京、石家庄、唐山等地举办对接会与初赛，以启动先进技术与现实需求的精准对接。据了解，经过前两届网络安全技术应用大赛的培育，天荣信、齐安信等国内头部网络安全企业已相继落地雄安新区。天荣信雄安网络安全技术有限公司解决方案专家王春瑶。
2: 这款产品的话是我们天荣信的三C全域防火墙，主要是应对于海陆空，我们以插板卡的这种模式去适配这些相应的关键基础交通设施，然后这个也是我们落地雄安新区后在雄安新区正式做的研发推广的一款比较新的产品。
1: 北京天防安全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考奇瑞。
3: 摄像头联网了之后呢，我们能够帮他去找出来这些有没有存在问题，后边给他提供这个解决方案，在全国所有的省市基本上都有。
1: 未来大赛将持续搭建交流合作桥梁，汇聚网络安全领域科创资源，加速技术迭代与高价值场景落地，以安全技术创新赋能雄安新区数字城市建设，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网络安全产业创新雄安范式。雄安未来网络创新研究院院长杨国良。
4: 我们雄安每平方公里有19.8万个物联网感知终端，是城市智慧化智能化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通过这次大赛，希望更多的团队过来支撑我们雄安解决具体的一些问题。
5: 百年支部正青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新闻行动。
6: 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由河北新闻广播、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福建新闻广播联合发起，全国多家省级广播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新闻行动百年支部正青春，探访各地成立超过百年的党支部，系统呈现百年支部的烽火历程、百年变迁与时代新貌，回答支部为什么能、基层党建为什么行的时代之问。长江之畔，湖北黄石，一座百年建材企业的巨大窑炉静默矗立。这里曾被誉为远东第一，也曾在1923年点燃鄂东南工人党支部火种。21名产业工人在昏暗的工棚里举起右拳。100多年后，这点星火已燃烧成覆盖海内外189个党组织、3023名党员的红色矩阵。从湖北黄石起步，到布局全球，从传统建材到全链条建材生态服务商，华兴靠什么跨越百年？答案在一代代党员扎根山海、实干笃行的足迹里。全媒策划《百年支部正青春》，今天请听第8篇，更续红色基因，华兴跨越百年的实干答卷，由湖北台记者乔亚平、杨康、刘征、黄宁、通讯员柯鹏采制。
7: 同志们，那么大气扛，那么
8: 1921年，共产党员林育英受党组织委派，走进华兴水泥的前身华汽湖北水泥厂，播下革命的火种。1923年，企业党支部成立，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战火中，共产党员吕子涅壮烈牺牲。解放前夕，地下党员陈学构接到一项特殊使命，护厂。华兴建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宣传部部长张立峰。
9: 那个时候，厂里地下党人数不足，工委专门派2个人进厂做工作，找到了技师陈学构，发展他入了党。陈学构牵头联络了不少工人骨干，成立了专门的护厂队。随即他们在厂区各个路口堆上了沙包，拉好了铁丝网，搭好了射击点，架上了机枪，全厂统一戒严，工人家属全都搬到厂里吃住，车辆、贵重设备等集中封城，做好了全套的防备。果然没过多久，国民党军队扛着炸药包过来，

0: 打算把厂子炸掉。好在警卫队早早发现了他们，立刻通报总经理王涛。经过交涉，对方军官想借机敲诈，要厂里拿2000银元作为他们的撤退经费。最终，王涛给他们开了一张2000吨的水泥的空头支票，将这些军官支走，工厂丝毫无损。
1: 工厂保住了，新中国成立后，华新成长为远东第一水泥厂。人民大会堂、武汉长江大桥、三峡工程，无数国家重大工程都以华新水泥筑牢基座，这份实业报国的基因从此深植血脉。跨入新世纪，华新的红色火种被带向更远的山海。作为首批走出去的中国建材企业之一，华新的海外版图延伸至中亚、东南亚、非洲、南美等14个国家。中亚塔吉克斯坦戈壁荒漠常年缺电，冬夏温差剧烈。中共华新海外总支部原党总支书记刘云霞在这里驻守了7年。
2: 创业期是很艰苦的，你在海外一个国家，那你面对的困难是很多的。那在这个困难面前呢，那党员肯定是要走在前面，而且党组织的建立几乎是跟我们项目发展它是同步的。最早这个地方它的电很紧缺，没有电，就是白天你还要工作，温度非常高。白天那个中亚夏天可以到50多度的这种高温，就是在烈日炎炎下面工作。冬天这个雪下得这么高，零下20几度的这个严寒，也没有取暖设备，而且零件没有建起来之前，工人住在集装箱里面，非常冷非常热。最开始的时候连集装箱都没有，我们就住在当地的一个镇上的一个招待所里面。招待所到了晚上就没有电，天黑了以后你什么也干不了。那时候比谁能睡觉，谁会睡觉谁就好。你要睡不着觉又天黑了，你说你能干什么？那真的是只有经历过人才知道。但是我们的员工没有什么抱怨，就是奠定了华新今天的这个海外业务的一个基础。
1: 没有一人退缩，他们一点点破解生产难题，让华新水泥替代进口产品，填补了当地建材工业空白。如今华新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在14个国家建成60余家工厂，带动中国技术标准走向世界。2026年6月30号，西石高铁正式通车，实验到西安不再绕路郑州，1小时直达。这条穿越秦岭的钢铁动脉桥隧比超过90%，普通水泥无法满足安全要求。华新云建公司担起湖北段主要工材重任，党员技术团队一头扎进深山，徒步踏勘每个重点工程，梳理出12项硬性指标。2个月，上百组配比，5轮配方改良，他们攻克了低水化热、高抗渗的定制水泥。西石高铁湖北段，华新累计供应水泥140万吨，占总用量的70%，用硬核品质为这条大动脉护航。这份攻坚克难、实干报国的担当，正是百年传承的生动注脚。刘云霞，
2: 华新在不同的时期会制定不同的一个适应这个新时代以及未来些年的一个新型的战略。我们在2000年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是实质性发展战略，后来我们又有这个走出去的这个战略，那现在我们是新的一个4大战略。所以这个战略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会不断的去修订我们的发展战略，这也是华新发展的好的一个原因。未来愿景就是全球的令人尊敬的这个可持续的一个全球化的建材集团。
1: 百年红色基因，如今更转化为自主创新的硬核力量。2018年，华新研发中心成立，这支高学历、年轻化的团队，凭借扎实的党建引领与过硬的攻坚实力，连续2年获评黄石市10佳行动支部。中共华新直属机关第二支部委员会纪委委员张克昌：
3: 我们现在这个红旗党支部，整个是以年轻化为主，基本上都是以研究生以上的一个学历组成，工作性质啊，主要是围绕公司的一个需求，对于水泥混凝土骨料一个改性的研发。我们主要是每周常态化了开展一个理论那个学习， 通过了解啊，国家对于建材行业这个绿色低碳化的一个要求，开展了相应的一些工作和研究。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我们的一些碳化性的一个水泥啊，通过解决我们的一个吸碳性的一种新材料的一个研发，去解决了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高碳排放的一个问题哦，以及我们现在研发的一个新型的高抗折抗压的一个混凝土啊，也对于我们未来国家的这种战略性的一个需求啊，提供了一些帮助。
1: 截至2025年，华兴累计取得国家和省部级重大科技成果23项，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2项，拥有发明专利168项，2次获得世界水泥协会创新大奖。荣誉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坚守。从高校来到企业的饶梅博士，如今是复合材料研发工作室负责人。他说，
4: 我在高校做研究的时候是为了报国，在企业做研究也是为了实业报国。以前觉得做研发会比较辛苦，听了历史之后，我才觉得先辈是多么的不容易。在今后的研发当中，我会更坚定信念，克服一切困难。
1: 百年血脉，薪火相传，红色引擎驱动着华兴，从黄石一隅驶向全球20多个国家，成长为享誉海内外的跨国建材集团。见证过战火硝烟，浇筑过国之重器，攀登过技术险峰，也扎根过万里之外的戈壁。变的是时代考题，不变的是那一句承诺：实业报国。今天，当新一代华兴党员站在依然运转的百年窑炉前，他们依然会想起百年前那21双紧握的拳头，那是出发时的火种，也是照亮未来的光。
5: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6: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
7: 美好生活。
6: 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8: 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好视力年终感恩大回馈，专门给咱们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年终福利加码，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这还没完，额外还送您神秘好礼，15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手机电视看不清，3-5米远还看不清人，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赶快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再送2大瓶叶黄素软胶囊。平时一瓶单买都要298，今天不用多花钱，直接送。就这还没完，每人还有机会再得一台豪华版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份神秘重磅好礼，15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9: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6: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8: 扫描燕赵。 今年我省将梳理重点产业链企业技术需求和优势产品，推动企业融入京津重点产业链群建设，实施集群培育5个1工程，提升集群间供需对接、资源共享、协同创新水平，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向世界级迈进。
5: 日前，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次命名的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省狼牙山武壮士陈列馆、白洋淀雁翎队纪念馆等入选。
8: 昨天是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我省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不朽功勋，汲取奋进力量。
7: 上午10点，防空警报市民在全省各地同步进行，提醒人们居安思危，勿忘国耻。
10: 我们运用北斗、无人机等新技术、新手段，保障信号的传输，同时呢，与警报设备、应急广播等传输渠道进行融合，有效拓展了警报发放的新渠道，提升了应急防护能力。
7: 警报市民时，廊坊、秦皇岛组织开展城镇居民疏散掩蔽演练。石家庄、邢台、定州等地设立宣传咨询台，向群众发放人民防空科普知识等宣传资料，讲解防空防灾基本知识和防护技能。铭记烽火岁月，赓续红色血脉，位于邢台的抗大陈列馆与全国抗战类纪念馆联动，同步开展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主题纪念活动。保定富平县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唐山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张家口泥河湾博物馆红色文化展厅也迎来大批参观者。一幅幅真实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历史文物，将他们带回到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感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
11: 今后的工作中啊，我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将这份沉甸甸的爱国之情转化为工作的动力，将抗倒精神融入到教研科学全过程。
7: 邯郸峰峰矿区组织青年法院干警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重温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衡水市第13中学组织学生观看77事变纪录片《一夜之间》，在光影交错中感悟英烈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12: 我会把对先烈的缅怀化作学习的动力，用今天的奋斗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5: 近日，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拥有34年党龄的他，深耕航天特种玻璃领域26载，让一片片超薄特种玻璃成为守护中国航天器遨游升空的护身铠甲，用实干与坚守书写报国答卷。
7: 在秦皇岛兴建特种玻璃有限公司的创新研发工作室，刚刚从北京回来的卢勇正和科研人员对特种抗辐照新材料进行融化工艺的调试。
13: 这个产品目前来讲，实验的验证进展比较顺利，一旦完全突破的时候，它的韧性啊、辐照性能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给我们后续的无论深空探测还是减重以及商业航天的应用，我们都会发挥重要的一个作用。
7: 2000年，卢勇的家具生意干得红红火火，而邻居经营的一家航天特种玻璃配套企业却面临倒闭。如果航天特种玻璃没人做，国家的航天配套产品只能依赖进口。深思熟虑后，卢勇创办了兴建公司，立下造出中国自主航天玻璃的誓言。为维持研发，卢勇变卖自住房产，将一辆报废面包车改装成临时办公室，带领团队不断摸索钻研。在历经无数次失败后，2002年，卢勇团队成功攻克了玻璃平整度、精密加工等多项技术难题，成功研发出多款航天特种玻璃。
13: 柔性抗辐照玻璃、高强度抗辐照玻璃研发成功以后，都没有从国外进口。到目前为止，每年为国家节省资金大约在1亿左右。
7: 26年来，兴建玻璃持续精进工艺，突破极限，将航天超薄玻璃精度从0.1毫米迭代至0.009毫米，不断刷新行业纪录。 目前公司研发生产的1200多万片抗辐照玻璃钙片遨游太空，创下26年航天供货零质量差错、零工期延误的行业奇迹。
13: 一点点的小瑕疵

0: 又有可能会导致航天出现重大的隐患。我们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一定要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1: 在卢勇心中，国家利益高于一切。2013年，公司自主研发的民用蓝玻璃镜头产品市场火爆，单日订单最高达10万件。就在此时，国家紧急下达多项航天器特种玻璃配套任务，卢勇毅然决然放弃成熟的民用盈利项目，集中全部人力物力财力，保障国家航天任务。
0: 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国家航天做贡献，特别是我们作为党员，没有任何的选择的条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1: 卢勇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创新推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设立党员先锋岗、示范岗，把党组织建设成企业发展的红色引擎。在他的带领下，公司党支部获评河北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今年卢勇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 他这种坚守初心、牢记使命的精神，始终激励着我们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勇挑重担，深耕技术，为航天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能够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心情可以说特别的这种激动。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是我们整个星舰团队的。接下来我想带领我们的年轻的科研团队，解决更多的卡脖子这些难题，为国家做出新的、更多的、更大的贡献。
3: 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昨天开始投档，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4: 我现在是在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河北省主现场。今年我省录取工作将分批次、分段进行，本科提前批 A 段正式开始投档，由此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全面展开。
5: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分为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两种模式，报考类别分为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三类，分别进行批次设置。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7月7号进行投档的本科提前批 A 段，有136所院校计划在河北招生，预计到7月13号录取结束。本批次实行以学校为单位的顺序志愿模式，设一次集中填报志愿和一次征集志愿，每次可填报一所学校，每所学校设6个专业志愿和1个专业服从调剂选项。提醒考生，2026年国际关系学院不再组织面试，直接使用高考文化成绩录取。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调度办公室副主任何文海：
6: 录取现场的网络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绝，全程24小时监控录像，投档录取操作的每一条数据指令都留有轨迹，每一项数据操作都能追溯可溯源，做到投档有理、退档有据。录取数据库多人分段掌管密码，杜绝人为人情因素的干扰，确保招生考试机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
7: 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
5: 截至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总数达10.28万家，其中今年1至5月新增备案企业数量同比增长41.7%，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0.2%，河北外向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经营主体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我省外贸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出口商品向高附加值转变。今年1至5月，机电产品出口占全省出口总值的48.4%，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出口增长新引擎。同期贸易市场更加多元，东盟已跃升为河北第一大贸易伙伴，河北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3%。今年以来，石家庄海关以数字化改革赋能贸易便利化，持续降低外贸准入门槛，依托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全面推行进出口企业备案全流程线上办理，同时实行一企一策、精准帮扶等举措，助力中小微企业轻装上阵，加速出海。石家庄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处长袁江夫：
8: 下一步，海关将持续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口岸营商环境，建立关企对话机制，加 加强政策精准投送，推动外贸经营主体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为河北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3: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河北万邦富林药业有限公司申报的经典名方制剂芍药甘草汤颗粒上市。该品种是河北获批的第九个古代经典名方新药，是河北深耕经典名方成果转化、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目前，我省古代经典名方获批数量居全国第一。
7: 日前，我省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以定额补贴方式加速老旧城市公交车淘汰换代，赛役新能源公交动力电池更新。方案明确，对更新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车补贴10万元；对更新为低地板及低入口新能源城市公交车的，每辆补贴11万元。但不得高于新购车辆价格。
3: 我省秋粮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截至七月初，秋粮播种基本结束，玉米、谷子以及其他特色杂粮作物进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
9: 这两天，邢台市南河区田间下播谷子正陆续破土出苗，郝桥镇吴村种粮大户张立勇正查看伤情，细数出苗密度。张立勇告诉记者，当地种植的谷子自唐代便被列为贡品，素有金米之称。如今贴上地理标志标签的南河金米热销京津冀高端市场，今年他将谷子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00亩。
10: 目前地里小麦已经全部收获归仓，趁着好伤情，金米种植已经全部播种完成。接下来我们将科学挂户，全力保障金米的品质口感，持续擦亮咱们南河金米的特色品牌。
9: 在衡水市富城县，4万亩酿酒专用糯高粱迎来旺盛生长期，郁郁葱葱，长势喜人。当地立足农业资源优势，推行订单农业模式，与多家酿酒企业签订收购合同，让农户种地有保障，增收有底气。
11: 种了好几年了，不用操心销路，如今当时看着十分好，秋收就都卖了，收入稳当，种起来心里特别踏实。
12: 我们接下来会持续完善田间管户技术指导，不断优化高粱种植配套服务，持续提升高粱种植效益，把特色高粱产业打造成群众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9: 据了解，河北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60%以上，是保证全年粮食丰产丰收的主力军。当前全省玉米在田面积约5200万亩，谷子、高粱、燕麦、荞麦、杂豆等杂粮种植面积近800万亩，全部进入下管关键阶段。
7: 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河北省种业条例》，将于今年9月1号起施行。
5: 从杂交谷子创世界谷子单产纪录，到节水小麦、耐盐碱小麦等研究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河北的种业创新能力明显提高。围绕品种选育与育种技术创新，河北省种业条例明确在财政、金融、人才、土地等方面提供政策和资金保障，鼓励保险机构的保险资金支持种业发展。此外，条例还要求构建梯次分明、分工协作、适度竞争的创新体系，统筹发挥科研机构、高等学校和种业企业作用。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2级调研员董良：
13: 这次条例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重点培育领军企业，推动种业创新资源开放共享，加强南繁基地建设，支持协同创新、育种异地繁育和成果转化，推动育种技术从跟跑向并跑、领跑迈进。
5: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着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收成。河北省种业条例要求强化对重点区域、重点品种、重点对象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生产经营假劣种子和非法转基因种子等行为。省农业农村厅种业处副处长邢宝：
14: 本次条例的制定就增加了一条禁止生产经营超过质量保证期的种子，这也是对种子法的重要补充。接下来我们在市场检查过程当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
3: 当前我省即将进入主汛期，全省水利系统聚焦安全建设、信息预警、会商研判、提升响应等主要环节，坚持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同向发力，做实做细运用准备，确保防洪安全。
7: 进入主汛期，城市低洼路段照明安全迎来大考。石家庄市城管局今年在市区260处地道桥、低洼路段及人员密集区域新装1200套极端天气下也能持续供电的新型储能路灯，目前安装工作已经完成。
3: 今年石家庄市将口袋公园建设列入民生实事，在去年迈入千元之城的基础之上持续扩园增绿，今年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石家庄市已经建成12座口袋公园，剩余项目正有序施工，稳步推进。
7: 据中国天气网消息，昨天美沙克残余环流将陆续进入内陆，给江苏、安徽、山东等多地带来强降雨，广西多地仍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同时，南北方多地高温天气发展，大城市中石家庄、西安今起一周高温将频繁打卡，最高气温可达39度。
15: 这里是涉县129师司令部，
16: 这里是锦屏县红河槽村百团大战纪念馆。
17: 河北省国防动员办公室、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全媒报道，方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
3: 位于邯郸市峰峰矿区的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是中国目前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抗日战争时期地道。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山底村人用地道铸就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铜墙铁壁。系列报道访红色地标，听国动故事。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
18: 七月的济南大地骄阳似火，但深藏于太行山东麓的峰峰矿区山底村却保留着一份独有的静谧与清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山村却藏着一条总长 15.6 公里的地下长城，这个数字比现在很多城市的地铁单条线路还要长。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讲解员高沙介绍，山底村一面靠山，三面环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里的地道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的抗金洞，
19: 靖康元年的1126年，当时呢金军南下攻入河北，担任咱们磁州知州的宗泽将军想了一个办法，让老百姓在家里挖地洞，那时候只是地洞，每家每户呢都挖一个四米深浅、半米高低、十米长短的洞穴，为的就是当战争来临之时，家里的老弱病残都可以钻下洞避难，前方的战士方能安心作战。所以我们给这样的洞起名为抗金洞。这种抗金洞呢，距今已经有近千年的历史，也可以说这种抗金洞呢，就是咱们山底村地道最原始的雏形。
18: 而真正让这些零散的古窟洞连成攻防一体的地下网络，正是在抗战时期那段最艰苦的岁月。日军全面侵华后，山底村沦为敌占区和抗日根据地的交界地带。日军在村东修筑起绵延40公里的封锁沟，妄图切断根据地的物资补给线。1940年，八路军独立营一连临时进驻山底村，由于汉奸告密，整个村子被日伪军包围。危急情况下，山底村情报员牛宝香连夜翻山越岭赶回去报信。讲解员柴家涵：
20: 牛宝香趁着夜色将此情报贴在衣缝里，伪装成走亲戚的村夫，一头扎进了茫茫风雪里。20多里的山路，他是一刻也不敢懈怠，数十次的摔倒他都没有放弃。庆幸的是，牛宝香赶在日军计划的前两个小时把此消息送了过去。正是这份及时送达的情报，让山底村民做足了战斗的准备，连夜遍布陷阱、进地道、占碉堡。第二天在日军刚进村时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海洋。
18: 在军民联合的奋力突围下，最终打退了敌人，保住了村庄。但是在此次战役中，19名八路军战士为了让村里的百姓安全转移，壮烈牺牲。讲解员高沙：
19: 这个血的教训就让大家知道，我们光有抗金洞去躲去藏身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既要做到保存自己，还要做到有力的打击敌人。 于是呢，到了后期，我们就将原始的抗金洞全部挖通，变成了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形成了进则可攻、退则可守的地下万米长城，也就是咱们的地道。
18: 1942年，在慈武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组织动员下，全村300多户人拧成了一股绳，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零散的古洞全部连通，把每一处生活场景都变成了御敌战线。锅台底下、驴槽侧面、水井内壁、碾盘底下，各种复原的经典隐藏出入口，让参观者瞬间读懂了当年山底村民的作战智慧。讲解员王丽梅：
1: 这个是一个闸门，在闸门的上面，它是一条双层地道。鬼子跟随民兵进入地道之后，我们的民兵呢会在上面把这个闸门关闭，这个时候鬼子就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这也就是所谓的关门打狗。那么在前面等待他们的就是这处4米多深的陷阱，陷阱内有削尖的竹签，还有翻板，鬼子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后果就可想而知。一旦咱这个陷阱它没有发挥作用，不怕，在前面的拐弯处呢还有一个红缨枪的枪眼，敌人走到这个位置，我们的民兵呢会再用红缨枪给他补上一枪。这是咱们地道游击战当中常用的三位一体作战。
18: 整个抗战期间，山底村群众充分发挥地道战的优势，成功粉碎了日军数十次袭击和围剿，为当时扭转战局、扩大敌后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山底村也被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授予抗日模范村的称号。讲解员柴家涵：
20: 地道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地道，它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从宋代抗金洞到抗战时的地下长城，山底村的历史是一部先民求生的历史，一部全民抗战的英雄史，一部薪火相传的精神史。
17: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1: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7: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即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陆续开通石家庄、泸州、海口、石家庄、泸州、大理两条经停航线，满足暑运期间旅客多元化出行需求。截至目前，石家庄机场已经开通至延吉、贵阳、张家界、承德、十堰、宜昌等多条避暑航线。
3: 日前，秦皇岛北戴河机场为丰富旅游旺季航空出行选择，开通秦皇岛往返长沙、武汉两条直飞航线。其中长沙航线于7月2号通航，武汉航线于7月5号通航。这两条航线的开通大幅缩短了秦皇岛市与长江中游两大核心城市的时空距离。
7: 日前，泥河湾盆地旧石器遗址群正式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标志着泥河湾申遗迈出决定性关键性一步，获得冲刺世界文化遗产入场券。泥河湾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于2023年启动，此次成功入选，这意味着泥河湾申遗工作取得阶段性重大成果。目前，河北拥有4项世界文化遗产，分别是长城、避暑山庄、明清皇家陵寝和大运河。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郑新霞是海南航空第一代乘务员，他的身份证上注释栏写着国兴，这是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的名字。王国兴在绝境里带领黎苗同胞寻找共产党，今天郑新霞带着这个名字在蓝天里翱翔了30年。请听海南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一辈子的责任》。
1: 在海口有条国兴大道，挨着大道还有一个国兴城，许多住在这里的人身份证上都印着国兴二字。王国兴是黎族首领，1943年他领导白沙起义反抗压迫，起义受挫后，他派人翻山越岭寻找党组织，最终找到琼崖纵队，开辟了白沙革命根据地。毛泽东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郑新霞从小在海南长大，爷爷常给他讲王国兴的故事，讲他

0: 他敢拼敢闯，讲他对老百姓的好。
1: 我小时候呢，听爷爷讲王国兴的故事，说他为了百姓敢拼敢闯，宁折不弯。那时候不太懂太多的大道理，就觉得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踏实，对人要真诚。这么多年都走过来了，国兴这两个字呢，就像刻在我心里的提醒，也是一种责任，要对得起这片土地，对得起先辈留下的精神。
0: 1992年，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刚满四年，这一年22岁的郑新霞通过海南航空选拔成为第一代乘务员。当时的海航正处于拓荒阶段，条件很苦，没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坐绿皮火车去北京受训。没有现代化办公系统，飞行计划全靠纸质打印手工抄录，航线也寥寥无几，首条航线便是海口飞北京，一天要飞5-6个航段。早出晚归的郑新霞没有叫苦，他说王国兴当年在深山斗争比这难多了。
1: 刚进海航的时候呢，我们在北京培训，住在集体宿舍呢，冬天冷得刺骨，回到海口，丹山机场也很小，候机楼特别简陋，飞机也很少，但那时候心里就有股劲儿，觉得能参与海航的起步特别的光荣。王国兴当年都那么难都能坚持，我想这点苦算什么呢？我就在想，好好干嘛，把服务做好，把每一趟航班飞好，不辜负这份信任，也不辜负国兴这两个字。
0: 从1992年到2022年，整整30年，郑新霞累计飞行23000多个小时，相当于绕地球近300圈。他从青涩的乘务员成长为客舱经理、乘务教员。在他心里，王国兴精神不是远去的历史，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能够融入日常的行动准则。
1: 30年的飞行，我遇到了各种的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王国兴的精神对我来说，就是把每一件小事做好，把每一旅客放在心上。客舱虽小，责任重大，服务虽平凡，初心最珍贵。把爱融入到工作，用真心对待每一旅客，就是我理解的国兴精神，也是我一辈子坚守的初心。
0: 杨光是郑新霞的徒弟，现在是海航的一名乘务员。在他眼里，师傅特别严，每一个手势、每一句问候、每一个细节都要做到位，但也特别暖，就像家人一样。
2: 很荣幸能够成为郑新霞的徒弟。师傅呢，也经常说，服务贵在真诚，从业贵在坚守。从他的身上，我也真切地看到了新海航人的匠心，也更读懂了真情服务理念的坚守。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会继续以师傅为榜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将这份精神好好的传承下去。
0: 今天的海航发展速度让郑新霞倍感骄傲。2025年，公司引进了新飞机，客舱座椅更宽了，屏幕更大了。他没赶上的新机型，他的接任者们正在接力。海南航空客舱管理部乘务员孙亚琪。
3: 在硬件品质上，我们引进了全新空客 A330-900 宽体客机，大幅提升旅客出行舒适质感。在乘务团队形象方面，我们推进祥云幻彩形象升级，打破刻板边界，让专业服务兼时尚质感与严谨内核。未来我们继续以自贸港建设为契机，为每一位旅客带来更具质感与温度的飞行出行体验。
0: 30年里，郑新霞亲眼见证了海南从边陲海岛变成国际旅游岛，再到今天的自贸港。国兴大道两旁的高楼是郑新霞看着一栋一栋盖起来的。当年他每天起降的大英山机场早已搬迁，如今原址上建起了日月广场、省博物馆、省图书馆，成了城市的中心区域。更大的变化来自自贸港政策。2025年，海南封关运作后，首架享受零关税政策的客机落地海口美兰机场。采购部航材仓储管理中心经理唐明是和郑新霞共事多年的同行者，以这样的方式购买飞机是他们年轻时不可想象的事。
4: 作为封关后首架落地该政策的航企， 新海航、海南航空切实享受到了海南自贸港零关税政策红利。这架新引进的 A321neo 客机于5月28日顺利飞抵海口美兰国际机场，是新海航、海南航空成功引进的第三架零关税飞机，也是封关后首架享受该政策的客机，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0: 飞机越来越好，但有些东西不能变，比如真心对旅客。郑新霞退休了，他的身份证上国兴两个字仍然在。国兴大道上建起了自贸港的新地标，郑新霞身份证住址栏上的那个名字依然刻在一座城市日新月异的中心。从王国兴翻山越岭找党，到郑新霞在客舱里服务旅客，再到今天自贸港的建设者，名字还是那个名字，精神还是那种精神。身份证上的国兴，郑新霞要把它当作一辈子的责任。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7: 国兴大道最初规划名为通江大道。1995年，海口市政府正式批复更名国兴，以此永久纪念黎族革命领袖王国兴。这也是海口以地名敬英雄的郑重落笔。彼时山河动荡，苛捐重压落在五指山黎苗百姓肩头。时任白沙红毛洞洞长的王国兴不忍同胞受尽欺凌，1943年振臂一呼，20000余名黎苗儿女拿起粉枪弓箭，掀起震撼全琼的白沙起义，一举收复白沙全境。可起义终遭敌军重兵围剿，身陷绝境之时，王国兴做出改变琼崖革命的抉择，派遣族人踏破深山迷雾，翻山越岭寻访中共琼崖纵队，主动向党组织靠拢，在五指山开辟稳固的白沙革命根据地。这段跨越山林的追寻收获了高度肯定。毛泽东同志曾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自发起义，主动寻找党，王国兴是有代表性的一人。烽烟散尽，新中国成立后，王国兴扎根离乡，先后担任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主席、自治州首任州长，一生为民奔走，为让红色星火代代相传。海口不仅定名国兴大道，同步设立国兴中学，让英雄风骨浸润一代又一代海南儿女。时光流转，国兴片区、国兴街道、国兴城纷纷依大道而生。大道依托旧大英山机场原址扩建，2005年全线贯通。昔日城郊荒野、低矮机场，如今高楼错落，文商荟萃。国兴大道成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城市中轴线，日月广场、文化场馆拔地而起，宽阔大道上车流不息，处处是开放发展的鲜活气象。
8: 好，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覆盖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的循环经济体系更加完善，主要资产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循环资源产业利用产值达到8万亿元。
9: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今年一到五月，我国机器人归让企业营业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增长26.9%。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50%。
8: 去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1万亿，初步预测今年增速会在30%以上。2025年，我国 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终端年出货量超1亿台，今年有望继续大幅增长。AI 手机、AI 电脑的销量预计将首次超过非 AI 产品。我国人工智能原生办公智能体月访问量已超2000万次，日均词源调用量达数百万亿次，较去年大幅提升。
9: 2026年上半年，中央多部委持续出台系统性稳楼市组合政策，各地因城施策，落地限购优化、公积金提额以旧换新及房贷降息等配套举措，政策托底效应持续释放。当前房地产市场呈现筑底企稳、结构分化、存量主导的特征，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优于新房，核心城市率先释放出强劲企稳信号。
8: 国际方面，美国22个州的总检察长6号联合反对美国联邦政府以所谓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的计划，强调该计划不合法，损害美国经济和消费者利益。
9: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6号表示，普京总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均认为双方接触将在近期继续进行。他说，特朗普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一贯且稳定，他愿意听取普京传达的信息。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0-2落后的绝境中，在比赛最后阶段的13分钟内连入3球，神奇逆转埃及队晋级8强。
9: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袁丁丁、张硕，编审牛作娇。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